0: 小妹儿啊，这份家业是我们徐家祖传的，我也舍不得。可是共产党来了，能饶咱们吗？啊？所以啊，你说呢？
1: 爹，咱们谁的话都别听，我们踏踏实实的守在这徐家大院，谁愿意上山，让他们上去。
2: 哟，正副司令不会是变卦了吧？
1: 是啊，我不打算上山了。
2: 慢，我给正副司令看样东西，看过了，你再做决定吧。关虎，
3: 来。
4: 大哥。
5: 哎，华罗，你怎么下山了？
4: 说，大哥，我带来一个人头。
5: 人头？
2: 对，是共军的人头。打开。正副司令别紧张，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来了三个共军的侦察人员，想刺杀我和刘司令，正好与二当家碰上了，结果共军一死一伤。
1: 特派员，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这个共军就叫石仔，可惜的是让这个石仔和那个受伤的都跑了。正副司令想不想上山，现在可由不得你了。普罗，
6: 在，
2: 把这个人头挂在徐家大院的岗楼上。
6: 是。
7: 你什么意思啊？
2: 正副司令，你现在是说什么都说不清楚了。共产党必定认为是你出卖了他们，这个人头上可是沾着你的血呀、啊，
1: 特派员，
7: 你设计了圈套，你想逼我上山是吗？
2: 不不不不，正副司令是误会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共军想杀的是我和刘司令，结果是关二当家救了我们。
1: 你算计我啊！
7: 你们都算计我是不是？
2: 其实现在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你看看这个人头吧，你能跟石仔说得清楚，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吗？共产党能饶了你吗？

0: 事已至此，共军跟我们对着干，我们也只有上山了。
1: 上山！
2: 上山！
3: 幺妹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上山吧。我这个参谋长啊，也名副其实了。
4: 是啊，幺妹儿，上山吧。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这咱们上了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咱们应该把这提篮山变成水浒里的梁山，这提篮洞啊，将来就是水浒里的聚义厅了。
0: 瞎掺和什么呀你？
5: 郑副司令，你再不决定，可要众叛亲离了。
1: 上山！
2: 上山！
6: 上山。
7: 快点快点，把箱子上车。哎，这上后面去吧。
8: 把这箱子都装满了啊，装车的时候都放老稳了，小心车在走的时候掉下来。
3: 哎呦，我的鸭蛋来了。哎呀，鸭蛋啊，赶快长大啊，爷爷会下山来看你的啊。哎呀，
6: 鸭蛋我就交给你了。
9: 二少奶奶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鸭蛋的。豆花就是丢了命，

0: 这帮匪徒也太嚣张了！
1: 萧山牺牲了，我有责任。
2: 科长，
3: 我也有责任。
2: 我是真的万万没想到，郑瑶妹会出卖我们。
1: 你能肯定是郑瑶妹干的？
2: 提篮洞的二当家关虎在喊，说副司令有令，杀一个共军赏500块现大洋。
1: 是，我也听见了。

0: 二木，我看你是想在这儿做窝了吧？
1: 哎呀，这没什么不好的呀，哥。你瞧这儿，空气清新啊，鸟语花香的，比省城好多了。
0: 你非把我气死不可！找到差事，你赶快给我滚下山去。
1: 哎呀，你让我在山上待两天吧，等待够了呀，到时候你让我在山上待着，我还未必待着呢。
2: 我终于走出了这一步，尽管我心里有多么的不愿意，我不知道石仔对我怎么看，共产党又会怎样对待我。蓝玉下的套子太狠了，我没有化解的办法。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天意呢？我只知道命运拐了个弯，从此就不由我来控制了。
3: 柳大某这股土匪是死心塌地投靠国民党了，今天欠下的这笔血债给他们记下，一定要让他们偿还。
4: 郑幺妹的情况还挺复杂，从石仔同志讲的情况来看，郑幺妹是答应上山的，但是为什么第二天就反悔，而且还派人来追杀呢？
5: 他变得这么凶残，我也是没有想到，我应该提高警惕。
4: 是的，石仔同志，跟这些人打交道一定要提高警惕，当然也不能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大家想一想，如果郑幺妹真的要杀石仔或者把他扣起来，那天在徐家大院他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为什么等到第二天再派人追杀呢？
6: 李参谋长，您的意思是郑幺妹这么做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
4: 对，我们暂时还不能下这个结论，说小沈同志的牺牲就是郑幺妹干的，我们还要再进行侦查，掌握更多的情况。
3: 好，我同意李参谋长的意见，你们侦查科要对土匪内部的情况进一步的侦查和掌握，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对那些极其顽固的要坚决消灭之。
7: 是。
8: 哎呀，八哥回来了。
9: 这下子我们提篮洞人丁兴旺了啊！
10: 等着瞧吧，很快我会让提篮洞成为湘黔第一大寨。
9: 那就好，我们跟着大哥有盼头了啊！
10: 你们俩到后面去把铁皮箱子搬上山。
11: 好，
12: 好，好。哎，老板，您先搬东西。
11: 好，好，好，好。
10: 你去给幺妹，啊不，正副司令找一间好房间，把铁皮箱子放到他那儿。
13: 大哥，你是不是还想让他当亚寨夫人呢？
10: 老二，你看看那个怎么样？
14: 刘司令，我也算送佛送到西天了，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
10: 哎，你不跟我上山喝两杯？
14: 来日方长，下次吧。
10: 好，一路顺风啊！
14: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这，这，
15: 放到那儿就行了。辛苦了，
16: 幺妹。大当家让我送一盘米糕给你，
15: 你身子不方便，特意跑一趟过来。看这身形，就快生了吧？
16: 嗯，再过两个月就生了。
15: 要生个男娃娃，我就教他骑马打枪。这里面凉，注意保暖啊。
16: 嗯。
15: 你笑什么呀？
17: 哎，我怎么不能笑啊？

0: 我可告诉你啊，不能亏了他，不然跟你没完。
1: 那哪能啊，我怎么能亏待我孩子他妈呢，是吧？
0: 走吧，
1: 走了啊。嗯，来走，慢着点啊。

0: 大哥，有件事儿憋在肚里很久了，能不能讲？
1: 讲啊。
0: 我们提篮洞从小到大，兄弟从少到多，不容易。可是现在人多嘴杂，有点乱了。
1: 老二，现在乱吗？挺好啊，兵强马壮，势力强大，谁敢动我提篮洞，老子他娘的灭了他。
0: 我们以前是土匪，现在成了反共自卫军了，跟正规部队一样，大家都非常高兴啊。
1: 土匪也罢，反共自卫军也罢，无非就是他娘的打打杀杀，刀口上舔血而已，愿意是啥就是个啥。
0: 可是弟兄们对政府司令有些不满意啊，因为她是女人，一个女人怎么能管大老爷们呢？
1: 哦，有吗？谁呀？站出来。

0: 不是有话要说吗？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
1: 大头，破罗，你们俩有什么不服气的？说出来我听听。
2: 大当家，兄弟们不服气。
3: 哎，兄弟们，别不服气了，听我说两句啊。这留下郑幺妹的理由，我认为有三。这第一，郑幺妹骑马打枪，那样样拿得起啊。要说冲，要说杀，也未必在你们后头，不一定比你们胆小吧。第二，郑幺妹是带着全部的金银财宝来到咱提篮洞，你甭说这提篮洞了，就算是买下整个大山，那都绰绰有余啊。他又没吃你们的，又没喝你们的，那还跟你们同甘共苦，给你们带来补贴，这有什么不可以让他留下来的？至于第三，那诸位有所不知，我大哥对女人其实没什么兴趣，被郑幺妹迷住的是我，不是我大哥。
1: 你瞎闹个球啊！啊，懂什么呀？你懂？
3: 不是我上过大学，我知道的多，怎么懂个球了？
4: 兄弟们，不是我郑幺妹非要留下来，如果提篮洞的兄弟们不欢迎我，我可以带着我公公还有护院回徐家大院，我郑幺妹不怕没有面子，怕的是兄弟们太给面子。
1: 好，我刘大卯平时独断专横，今天我要听听大家伙的意见，有谁对郑幺妹不服气的，站出来，超过十个人，我马上把他赶下山去。谁呀？啊？没有是吧？好了，没有就散了，散吧。你去给我弄点酒。

0: 弄点肉，我今天要好好吃一顿，睡个好觉。
1: 哎，
0: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快散了。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零，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

0: 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

0: 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哎，动了哎！
3: 啊，真的？
2: 哎，你说我现在怎么能不适应？我怎么就当了爹了呢？当爹也太容易了。
3: 当爹容易，当妈可不容易啊。
2: 哎，你说他以后先叫爹还是先叫妈呢？
3: 据说爹对他好就先叫爹，妈对他好啊就先叫妈。
2: 哎呀，那完了，他肯定先叫妈。咱要生个儿子，我想好了，就像大当家送二母念书一样，咱得让读书。生个女儿呢，得嫁个好人家，不能留在洞里。
3: 你想的真够远的。
2: 那能不远吗？是咱孩子。翠花
3: 啊，
2: 我现在就想啊，我这活着不是为了我，我得为你们娘俩。
3: 嘎子，和你成亲那也是命啊。
2: 哎呀，我这肚子怎么那么难受啊。哎呀，
4: 嘎子，
2: 哎，
4: 能进来吗？
2: 进了，怎么不能进啊？哎呀，东家来了，来来来，快快快。
4: 什么东家？这又不是徐家大院。
2: 你坐，你坐。
4: 我来呀，想跟你说一声，这翠花不是要生了吗？下山找一个好的接生婆去。
2: 那找什么呀，等快生的时候我下山抢个接生婆过来不就得了吗？
4: 看你像是当地的人说的话吗？上哪儿都去抢，你怎么不抢个医院上来呀？
2: 那抢医，哎呀，哎呀，不行，东家，
4: 怎么了？
2: 您坐，不行，我肚子不行了。哎呀，你坐坐坐，没事，你坐。
4: 怎么了？
5: 姚妹，最近人怎么回事啊？
6: 哎呀，
5: 来坐吧。怎么回事？这弟兄们一个个的啊，脸色都跟黄瓜皮似的。
7: 兄弟们的肚皮全坏了，好多都有的拉躺地上都不会动了。
4: 吃什么了？
7: 没吃什么东西啊。
5: 那这么拉会死人的。
8: 孙子晕过去了。
5: 什么？
8: 晕过去了。
5: 马上了。
4: 让我看看。
5: 看看。
4: 脉象很虚弱，赶快送医院吧。
5: 嘎子，嘎子，
7: 大当家的，嘎子也倒下了，他老婆正扶着他呢。
4: 那我送他去吧。
9: 那你去给副司令备车去。
5: 好，好，好。
10: 这湿热伤于气，则为白痢；伤于血，则为赤痢。

0: 气血俱伤，则为赤白痢。除湿热易毒之外，若寒湿侵于肠胃，寒性凝结，湿性沾滞，寒湿相间，以致气滞血涩，肠液凝滞，与肠中秽浊之物相结，也可下泻为痢。
1: 二木兄弟啊，别念了，念这个也是白搭。大哥，咱们还是下山找个庙，向和尚求香灰吧。
2: 哼，这西兰洞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 没有出现，不等于不会出现吗
3: ？No， 别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啊！
4: 痢疾啊，是传染病，但只要治疗得当，是不会有问题的。
0: 就是。
1: 弟兄们都倒了一半了，还不是大问题吗？要是现在有什么情况，这队伍能拉出去打仗吗？
4: 哼，

0: 哎呀，洞里都死人了。这几天弟兄们都在传说提篮洞有晦气。
1: 关虎，有话直说啊，别拐弯抹角的。你是说妖妹跟我给你们提篮洞带来晦气是不是？
0: 哼，我关虎怎么会这么说呢？我是听大头说的，弟兄们都在议论这个事儿。
2: 大当家、二当家、四海兄弟，四子被确诊为痢疾，医院呢没有西药。我从小上山采药，对药性有几分了解。我知道一种药叫贝舍生，专门治这种病。我带几个兄弟上山采药，没准能救命。
0: 如果救不了呢？
2: 不吃药不更救不了吗？
0: 大哥，我认为应该设祭坛进鬼神，帮我们提篮洞去污避秽，因为我们洞里有邪气。
2: 不行，太耽误时间了，兄弟们等不了。
0: 凭什么要按你说的做呢？你虽说是个副司令，你去指挥你的副院吧。我们提篮洞的弟兄不用你操心。
1: 用不着再准了，妖妹说的有道理，可以去试试嘛。大当家
0: 哟，公公帮儿媳说话了啊，那是天经地义。
1: 你
0: 可是我们提篮洞的弟兄，输不起，玩不起，跟死不起。大哥，你赶紧下令设祭坛吧，四子已经死了，你看看这些弟兄也差不多了。
2: 刘大某，你必须要听我的，你看一看提篮洞现在已经够惨的了，你还想要更多的弟兄倒下吗？
3: 小薇，你说的那个什么药真的很管用吗？
2: 好，我拿我的人头担保，如果我采的药救不了兄弟们，二当家你拿我的人头祭神灵。
3: 姚妹，发那么毒的誓干什么呀？行了，老二，派几个弟兄跟着姚妹上山采药。
0: 大哥，我关虎有话在先，你郑妖妹是拿人头赌的，你既然发了这么重的誓，那我等着看结果了。如果你真能治好他们的病，我让所有的弟兄们敬你三杯酒。
2: 好。

0: 小的时候啊，我经常跟石仔上山采草药，这种草药叫贝蛇生，专门生长在这种断壁上和阴湿的阔叶林。
1: 哎呀，你懂得可真多，干脆啊你开个医馆得了。哎，不行，你呀、啊、经常拿人头打赌，开医馆不行。
0: 你懂什么呀？别看你大哥是土匪，你根本就不了解他。这些土匪的想法是稀奇古怪的，他们越是烧杀抢夺就越是迷信信奉神灵，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信我。
1: 可是我觉得咱提篮洞真得学学梁山好汉杀富济贫。
0: 杀什么杀呀？你怎么总是提梁山？我告诉你，当土匪的念头不许再有了。你哥已经给你找好工作了，过一段时间乖乖下山啊。
1: 哦，我不去，我得在你身边。
0: 看你跟个小孩似的。
1: 我在你身边我才觉得踏实嘛。你看现在这日子呀，这过得多没滋味，连太阳都黯淡无光了。
0: 哎，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
1: 诗情画意。
0: 你看吧，就是因为你上了大学才能说出这种诗情画意的句子。大学生

小心点。哎呀，这还有果子呢，给。阿木，你看，就是这个。

0: 刘二木，
1: 政府司令。
0: 刘二木，政府司令。
2: 你瞧瞧你出的这馊主意，让郑幺妹拿人头去赌，人头没赢来，输了个郑幺妹，还搭进去了我的一个弟弟。要知道我弟弟那可是个大学生啊，这山高林密的，半夜里让狼给叼走了怎么办？
3: 没想到会这样，我只是为弟兄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大哥的威信着想。
2: 行了，不说了，现在去找，一天找不到，两天，两天找不到，三天找不到，就给我直到找到死。哎，李思涵，把火把拿来，我亲自去找。
4: 是。
5: 幺妹，二木，
6: 政府司令。
5: 幺妹，
6: 刘二木，政府司令。
4: 大当家的，要不先回去先休息一下，说不定其他兄弟已经有蛛丝马迹了。
5: 先回提篮洞休息两个时辰，给我带上七天的干粮，我就是把周围的地翻过来也要找到他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是，大当家的。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哦，对了，兄弟们呢？赶快让他们把药煎来啊！翠花把那药都煎了，也给弟兄们喝了。嘿，你还别说，那药真管用，弟兄们喝了，拉肚子好了。对了，二木呢？他怎么样了？
1: 你看看你这醒了，你也不问问我是吧？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哎，这二木也是一醒了就嚷嚷的要找你。他从悬崖上掉下来了，没摔坏吧？就跌破点皮儿。对了，赶快让兄弟们再去采一点药，那药连服三天就没事了。
0: 你咋也不问问我呢？啊，幺妹。 我病得最重啊！
1: 那你让翠花也给你煮点儿。

0: 你拿那么多鸡蛋干什么？
1: 我们来看看副司令醒了没有。
0: 你不怕噎死他呀？笑，进去吧。哎，还他娘的来这么多人
1: 啊！司令，
2: 哎，
1: 我们给你煮了鸡蛋，
2: 谢谢你们了啊！
3: 你们知道为什么梁山能聚那么些人吗？就是因为梁山好汉不分你我，有酒一块喝，有肉一起吃，专门惩治坏人，保护好人，杀富济贫，官府管不了的事儿他们管，
4: 他跟咱一样啊。
3: 对，就是啊，
2: 肚子都不疼了，围在这儿咋的？吃鸡蛋。
4: 哎哎，
2: 你还活着呢，我还以为这次你不得死了。
3: 你去，什么话呀，我能那么轻易的就牺牲吗？我是有理想的人，我还有很多理想没实现呢。哎，大家伙说是不是？
5: 是啊。
4: 哎，啥叫理想啊？
3: 来，我告诉你。
4: 不是，又打我干嘛呀你？
3: 那你连理想都不知道，你跟着瞎嚷什么呀？
2: 傻子，别听他的，他什么狗屁理想啊？他说那理想啊，大家都听不懂。我总结一下啊，就是白日做梦。来，大家吃鸡蛋。
4: 做梦。
0: 四海啊，二木的差事找得怎么样了？
6: 我找了城里电动公司的董事，办得差不多了。
0: 什么时候上工啊？
6: 等二木兄弟额头上的伤恢复了以后，就可以上班了。
0: 哦，抓紧吧啊！
6: 是。
0: 那小子那点伤啊，我早就看过了，就是擦破点皮儿，就根本不碍事儿的。
7: 弟兄们。我关虎说过，要是镇妖妹能把弟兄们的病治好，全体弟兄敬酒三碗，关虎敢说敢当，弟兄们给政府司令敬酒。
2: 谢谢兄弟们瞧得起我。
0: 弟兄们，你们身上的病都好了吧？这可都是政副司令的功劳啊！你们说说，政副司令要不要留在提篮洞啊？
5: 要！
0: 好，从今天开始，提篮洞除了要听我刘大卯的，还要听郑司令的。老二，你说呢？
8: 啊，郑副司令，女中豪杰，不但会骑马打枪。

0: 还能治病，我听。
1: 政府司令，你说两句。
2: 好，那我就说几句吧。不过要是说不好，你们可别笑话我。这几天呀、啊、我听二木跟我说，以前的提篮洞名声不怎么好，可现在呢是反共自卫军，我们得有规矩，要不然老百姓恨我们，共产党杀我们，我们不就完了吗？
1: 政府司令说得对，那就请政府司令给提篮洞立个规矩吧。
2: 以前的提篮洞是打家劫舍，今后呢还要打家劫舍，兄弟们习惯了吗？可是不能什么东西都抢，我想了有六条，就叫六不抢吧。我说了。
1: 说。
2: 第一条，洗车丧车不能抢，因为老百姓穷，好不容易讨个媳妇儿，咱们不能冲了人家的喜气。
1: 这丧车抢了太晦气了，这事儿我们不干。
2: 第二条呢，是摆渡的不能抢，咱们下山难免会遇到急事儿，得罪了船老大不就断了后路了吗？
3: 哎，
0: 这条我赞成，断自己的后路那是傻瓜。
3: 是啊，是啊，这我也支持。上次我抢了他，他见着我就跑，害得我游回来了。
2: 这第三条呢，是郎中不能抢，他们看病救人，我们是在刀口上讨生活，难免会流血挂彩，得求着人家。
1: 这条也行。
2: 第四条，耍钱赌博的不能抢。第五，货郎担子、剃头挑子不能抢。
3: 哎，这为什么？
2: 因为啊，他们没什么钱，抢也抢不着什么东西。他们走街串巷，知道很多消息，我们可以从他们嘴里得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1: 抢了他们，我们也就成睁眼瞎了。
2: 第六条，孤儿寡母、和尚道人不能抢，抢了他们遭报应、遭天谴。
1: 弟兄们，这六条规矩，以后就是我们提篮洞的新规矩了，谁违反了，我刘大某六亲不认。郑司令，规矩立了，你下一步还有什么想法？
2: 招兵买马。
0: 怎么招？拿什么买啊？
2: 我带了一箱金，三箱银，1136亩田地，2137亩山林，还有茶叶厂、粮库、面粉厂和烧坊，这些足以壮大我们的兵马。
0: 好，好，好，好。
1: 徐老爷子，你儿媳妇把钱都捐出来了，你不心疼啊？
4: 大当家，说这话太见外了。自从我儿子子明英年早逝以后，我什么都想开了，只要你大当家的需要新式武器，我可以去买。哎，湘黔边界上我还有很多朋友啊。
1: 新式武器当然要用钱买，但是弟兄们别忘了，我们还得用手去抢，能不花钱的就不花钱。老二，从今天开始派两个弟兄守在郑司令的门口，看好金银，有人擅自闯入先斩后奏。
5: 哎，对了哥，咱提篮洞啊还要修桥铺路，做工厂，让附近的百姓啊都有活干，有钱赚。
1: 行了，二木，别再瞎出主意了，我已经在城里的电灯公司给你找了工作，上班去，挣了钱给哥买酒喝。嘎子，送他下山。
5: 嘿，我不去啊，哥，干嘛老让我走啊？我是想帮帮你，让咱提篮洞变成梁山。
1: 什么梁山热山的啊？嘎子，送他走。
5: 不，哥，你太不讲道理了吧？你整个一没文化。
1: 你敢说哥没文化？我告诉你，在提篮洞没有哥，只有大当家的，还不赶快送他走？
5: 嘎子，你别动我。我可是堂堂大学生啊！
1: 我今天没叫大学生，
6: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0: 我们俩一起去吧。
1: 大当家的，我跟他们一块儿去行吗？
2: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有嘎子不就行了吗？
1: 我下山是想看看豆花和鸭蛋。
2: 哦，哎，去吧。

0: 二木，不是二木，你还让我踢呢？我跟你说，再踢来弄我，只听你大哥的。不，现在我也听胡司令的。
1: 爷们儿，你这胡司令赶快给下一道命令，让他把我送回铁兰洞。
2: 行了吧你，这次送你下山，帮你看看公司，那样我就放心了。
1: 爷们儿，你有啥不放心的呀？
2: 替你大哥不放心。
0: 哎，前面就是厂房，走吧。
3: 二木，快听话。
0: 董事长关照我说有大学生要来报道，所以我一直等着。
3: 你看这厂子多大呀。
0: 哎呀，现在兵荒马乱的，这电灯公司其实也不景气。哎，对了，你家是干嘛的？介绍人说你哥是做生意的。
3: 他家是开烧坊的，因为开烧坊啊，他大哥成了酒鬼。不过二木还好，二木不像他哥。
0: 那你怎么不帮你哥经营烧房呢？
3: 老被酒味熏着不好，他是大学生，怕熏坏了脑子。啊！
4: 哎，你干嘛？快走啊！走啊！
0: 小伙子，我不管你家是做什么的，董事长吩咐让你来上工，你就来上工。董事长可能要替你当副理。
4: 哎，那是不是发电机？
0: 不愧是大学生啊，这是德国产的发电机，刚运来的。
5: 你看，当然了，难得的大学生啊。
0: 走吧。
6: 二木，不是啥机？
4: 笨鸡。
7: 我们一起敬敬我们未来的副经理。来，
8: 二木，几位慢用。
9: 哎，咖啡应该放开喝。哎，
10: 敬你敬你。
7: 来。
10: 嗯。
6: 二木，这回你上差事了，你大哥就放心了。你大哥那人我知道啊，他天不怕地不怕，他就担心你。
5: 你派人嘎子，没白跟你大哥那么多年。
9: 那我也是想跟我大哥在一起嘛。我倒是有一个方法。

0: 行啊？
1: 不是，那怎么能行呢？你大哥派我们送你下山，是让你上工的。
2: 就是啊，
3: 大不了我不上这个工嘛。
4: 啊，那你大哥非抽了你的筋，
1: 扒了你皮。
3: 你们喝酒吧，根本不是帮我。
5: 喝完酒送我回公司宿舍。
6: 师傅，我是新来的。
7: 新来的？
1: 哎，别照了，拿手电筒了不起啊？别照。
7: 这怎么说话呢？你哪儿来的？
1: 哎呀，还敢问我哪儿来的？我告诉你哪儿来的，我吓死你！
6: 哎，师傅，你看那什么，
1: 你哪儿来的？哎呀！
6: 我是来
8: 上官打的。
1: 谁他妈也别动啊！动一动脑子，枪给我。
4: 二木，你干什么？
6: 过来，
1: 走，往那边。

0: 我这样了，我还能上工啊？
1: 是啊，上不了工了，抢了吧？
2: 你气死我了！还抢不抢吧？
1: 来，林文金，
3: 抬不动，
1: 起来，
3: 抬走，
1: 轻着点啊！抬走。
0: 抓咱们的吗？
2: 别慌别慌，咱们带上。
0: 好。
4: 阿香，请你们把马车让一让，让我们部队先过去。
5: 快，
1: 真威风！
6: 一个子弹飞过来，你脑子就开花了。
1: 不至于吧？你看看也要命了。哎，这比在教室里待着强多了。
6: 看着你文质彬彬的，跟你哥一样，立功立下。

0: 哎，等会儿，你们这是要打仗去吗？
1: 闪开，不许走！我，
0: 哎，这，
2: 下车。
3: 命啊！
4: 不至于吧？我问句话，也至于要命吗？
3: 我刚才看见石仔了。
4: 石仔？
1: 是啊，我也看见，多险啊！差点成了共军的俘虏，多亏没认出来。
3: 你胆儿怎么那么大呀？下回不带你下山了。走，
1: 下下下，走走走走走，
0: 走。
5: 这都怎么回事啊？啊！
6: 我们抢了一台发电机，这家伙可以让提篮洞只有白天没有黑夜。
5: 这谁的主意啊？你为什么不去上工啊？
4: 他们不让我上工，所以这差事就黄了。
5: 谁们不让你上工啊？
6: 你别为难他，是我让他抢的。抢了这发电机，得罪了电灯公司，二木的差事就泡汤了。
5: 我说
4: 哥。不赖幺妹儿，你听我说呀，这事儿是本来他们送我去上工，结果呢他们朝我们耍横，我就先打了一个工人，这一打不要紧，就闹起来了，那他们当然不让我上工了，这差事就黄了呗。
5: 来人来人，
0: 在
5: 把二木给我绑了。我说话都没听见是不是？
0: 绑啊！
3: 绑起来！刘大萌。你想干什么？
5: 我处理提篮洞的事儿，别人不要插嘴。二木，你知道给你找个差事多难吗？你知道人家让你干什么吗？让你干副理，那是多有前途的一个事儿啊！你读书读哪儿去了？
6: 刘大猛，你放了他。
5: 这是提篮洞的事儿，你别插手。
6: 这是提篮洞的事儿吗？
5: 这当然是提篮洞的事儿。
6: 那这么说，你承认二木是提篮洞的人了？
5: 你呛着了？
7: 听说来好东西了，我，哎呦，发电机嘛啊，这谁干的好事儿啊？我要敬他三杯酒啊！
8: Made in German，
0: 对，是德国的，
7: 德国的，好极了，好极了。

0: 傻子，我让你去送二木，你们俩怎么给我弄了一堆黑乎乎的铁东西啊？
1: 这不是铁，这个叫发电机。我是想让咱提篮洞没有黑夜，只有白天。
0: 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好，打算你说。
2: 大当家呢？嘎子知道错了，嘎子不该主动要抢发电机。
3: 是我让抢的，我是副司令，我命令的他们，我想抢来玩玩。
4: 我说大当家，这可是时髦的好东西，这方圆几百里地还没用上电，二木立了大功，咱们提篮洞可以发电了。
5: 大当家的，二木兄弟不喜欢上工，前岸牛头喝水也不是办法，请您三思啊。
2: 都是我的错，要罚，大当家要罚我吧？
0: 要罚，连我们也罚了吧。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0: 起来起来，别跪地下。
6: 你饶了我男人吧，我男人就快当爹了，你要是饶不了他，我们母子就跪死在你面前。
0: 哎呀，这娘们就是麻烦。我又没对你男人怎么样，你急什么呀？
7: 翠花，快起来！
6: 不行，大当家不放嘎子，我就不起来。
0: 好，好，好，放！
4: 来，放！哎，我说大当家，这嘎子放了，这二木也得放啊。再说他又不是咱们提篮洞的人。
0: 都放，让他们出去无法无天去。
8: 大哥。二木的事儿没有必要惊动弟兄们，你想留就留，想送就送。
3: 还是先别送了，现在外面乱，咱们提篮洞也没有一个识字的，就把二木留下来当个字将也挺不错的。
0: 好，那就留下来当个字将，不过约法三章：第一，不准你随便下山；第二，不准杀人；第三，天下太平了，给我到城里面去找份工作上工，听到没有？
9: 哦，
4: 好嘞，小子，那我已经派人去买柴油、买电线、买电灯泡，咱们可以发电了。
1: 觉得提篮洞挺好玩的。
4: 就是啊，给螺丝刀。哎，二木啊，等发电机发了电呢，咱爷俩好好喝一盅啊！
1: 哎呀，老爷子，哎，我对酒没兴趣。哎
4: 呀，年轻，哎，对，
1: 等这个要是真的发起电来啊，哎，我把戏班子请来，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4: 对，应该的。
10: 老爷子，
4: 啊，
10: 二木兄弟，
4: 啊，
10: 先伸手吃碗面吧。
4: 哎，你先搁旁边吧，等发电机发了电再吃吧。啊，
1: 哎呀，咱这个电线架好了
4: 啊。
1: 灯也支上了，
4: 啊，
1: 哎呀，就等着这个家伙响了。
4: 哎呀，总算亮了。哎呀，哎，当一趟来去了。
1: 哎，真有意思。哎，这不用点火，这火把亮。
4: 那当然了，
1: 火。这怎么灭的？
4: 这不啊，
1: 没
4: 灭呢，别用纸，这吹干什么？哟，刘司令的烟味来了。
6: 二木，你可真厉害啊！从此咱们提篮洞只有白天没有黑夜了。
0: 二木，你可以啊。
1: 小意思。

0: 事情议得差不多了，哪位兄弟还有什么话说吗？
1: 哥，我有话说。
0: 你坐下坐下坐下，瞎凑什么热闹？
1: 我要说的都是跟咱们提篮洞有关的事儿。哎，诸位兄弟，大家听我说啊，我仔细的想了想，咱这个提篮洞啊，确实应该学学当年的水泊梁。

0: 杀富济贫呢。
1: 前一阵政府司令拟了六条这个六不抢的原则，那我呢也不才，拟了一份咱提来弄的纲领，我给大伙念念啊。这第一，提篮洞应该保护当地的老百姓免遭欺负，那同时呢可以让老百姓按年给咱提篮洞交保护费啊。这第二呢，提篮山寨可以成立咱自己的学校，让附近的百姓们的孩子都有书念。哎，我大哥就当校长。
2: 你大哥连字都不识一个，怎么当校长啊？
1: 哎呀，你先听我说完啊，幺妹儿。我不光让我大哥当校长，我还让他当法官呢。咱提篮洞啊，要成立自己的法庭。这兄弟们当中有谁犯了事儿了，直接就到咱们自己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哥，我想让咱提篮洞印钱，在方圆50里之内可以买卖交易，还可以用于兑换银子。真要是实现了那样，那这提篮洞可就是一个自由王国。
3: 这个想法好，我支持啊。
4: 其实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这哪是乱七八糟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哥，你看啊，咱们现在架起了电线，架起了灯，那提篮洞亮啊，这叫什么呀？这叫科学，叫文明。我不光想这样，我还想请文情戏班子来给咱们提篮洞的弟兄唱唱大戏，让弟兄们除了喝酒吃肉以外，那听听戏乐呵乐呵嘛。哎，对了，哥，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想法，我想教大家识字。
5: 嘎子，你醒醒！
1: 就你不认字儿。我想教大家认字儿，这也不复杂嘛，就给这提篮洞这儿架一个黑板，这就够了。
4: 识字儿这事儿我不反对，当年我刚到提篮洞落草，官府到处缉拿我们。有一天，我让一个兄弟下山去打探情况。当这个兄弟走到城门的时候，很多人围在那儿看一张布告。我这个兄弟上去就问看布告的人说：“这顶上写的是什么呀？”看布告的人告诉他：“写的是某某某某某某，因犯命案，被缉拿。”当他听到布告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吓得转身就跑，当场就被官府拿下了。所以啊，这就是不识字儿给他带来的灾祸。我这个弟兄带到官府去，第二天头就被砍了。
1: 听听听听，这就是因为不识字儿啊，白搭上条性命。
4: 好了，自将，从今往后提篮洞识字儿的事儿就归你管了。
1: 那哥，请戏班子的事儿怎么样啊？
4: 哼，唱戏也准了。
1: 行，那就先请戏班子。

0: 这次要把文清喜办的请咱们提单弄，哎，我好好谢谢你。
1: 你就别谢我了，以后听你哥的话就行了。
0: 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吧？是你帮的我。
1: 你呀，走，后台看看去。
2: 好。
3: 哟，您几位找谁呀？
4: 我们找这儿的班主。
3: 我就是。
4: 哦，您贵姓？
3: 我姓黄。你们是哪个寨子的？是来定系的吗？
0: 定系您说对了，但我们不是哪个寨子的，我们是提篮洞的。
3: 大爷，我们从来都不到那些地方唱戏。
5: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德勒辉指

0: 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爸，爸，
7: 不能上，不能上。
8: 爸，有我在，您放心。
9: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快到你们了，上，你们俩也快点，快到你们了，快点吧。哟，您几位找谁呀？
5: 我们找这儿的班主。
4: 我就是。
5: 哦，您贵姓？
4: 我姓黄。你们是哪个寨子的？是来定系的吗？
5: 定系您说对了，但我们不是哪个寨子的，我们是提篮洞的。
4: 大爷，我们从来都不到那些地方唱戏。
6: 什么？那些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请你上提篮洞唱个戏，那是抬举你。明天晚上上提篮洞，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4: 这是我们的规矩，我们从不去那些地方唱戏。
6: 规矩可以破。
4: 我们明天晚上也定了戏了。
6: 定了可以改。
7: 有什么改不得的？要不我把这小妞给改了啊！哎，
4: 大爷，你可千万……
6: 这小妞盘子长得挺亮啊，咱们提篮洞大当家的正缺什么来着？
7: 压寨夫人的。哎呀，
4: 女英雄，使不得呀，使不得，女英雄，这是我干女儿，是台柱子，红翻天。
6: 什么红翻天绿翻天的？我请你唱戏那是给你钱，又不是让你白唱。明天晚上他要是去不了，我就把他这舌头割下来，让他这辈子也别想唱戏。
4: 哎呦，各位英雄，这可使不得呀，我们真是不能去那些地方唱戏。
6: 看着办吧，走。
8: 给我记住了，
7: 使不得，使不得也得使得，听话啊，听话。
4: 大爷，哎呦，大爷，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哎，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儿，哥们

0: 小心折腾出事儿来。
1: 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呦，大家听场戏不容易，你瞧大家乐呵了，眼睛都直了，那过过戏瘾嘛。
2: 他们他娘的能有戏瘾？啊，我看那是女人瘾。
1: 哎呀，爱什么瘾什么瘾，来来，听戏听戏，快。

0: 儿子，翠花这是咋了？
1: 哥
0: 啊，哥这是怎么了？
1: 哥，翠花把灯泡打碎了，触电了。
0: 触？那死了？
1: 死了。
0: 刘二木，我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会出事儿的？
1: 这不能怪我吧？
0: 什么不能怪？翠花死了，
1: 是他们自己不小心的。
0: 这就是你说的文明科学啊！来人，
2: 在，
0: 把这刘二木给我绑了。还有这个徐老爷子，
1: 哥，凭什么呀？
0: 凭什么？自己做的事自己当。
1: 我
0: 明天下午3点拉出去。你别难过，别哭了，这人都死了。
3: 老子，别难过了。
0: 回头哥再给你找一个。

0: 你说你现在把老爷子绑在那儿，你觉得合适吗？是，嘎子好不容易娶一个媳妇儿，现在又要当爹了，可是什么都没有了，他心里难受，那我心里也难受呀。可是二木跟老爷子为了这提篮洞，为了提篮洞可以灯火通明，那他们有错吗？
1: 那这是谁的错呢？
0: 嘎子跟翠花，他们不懂电，私自拉电灯，你说他们错不错？
1: 那按你这个说法，我倒应该去处置嘎子了。
0: 嘎子当然不能处置了，嘎子你好好的安抚，可是二木也不能处置。
2: 哎，怎么勒这么紧呢？二木，你他们也太狠了点了，咱们俩是冤枉的呀。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呀，老东家
2: 啊，
3: 要不你抽口烟吧
2: ？No smoking，
3: 什么意思啊？
2: 不抽烟，
4: 他不抽我抽。
2: 哎，
4: 唐凤讲来过来、啊，你给我一口。
2: 哎呀。哎呦！哎呀呀！
4: 汤姆娘，哎，你就放了我们吧，五哥他不会杀我们的吧？
3: 那就要看二少奶奶能不能想出办法来。如果她想不了办法，那就回天无力了。
2: 幺妹啊，你在哪里啦，幺妹啊？哎呀！
0: 你站那么高干什么呀？说句话。
1: 哎呀，小薇，我那是给你开玩笑的。你想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跟其他弟兄有个交代呀？
0: 你倒是挺会演戏啊。
1: 我听你的，你呢也得听我的。给我当压寨夫人。

0: 别哭了，你要怪你就怪我，当时不是我下令让你们抢发电机，不会出今天的事儿。现在二木和老爷子都绑在那儿了，只要能解你们的恨，我跟刘大某都同意点他们天灯。
1: 姚妹，我都说了，我的命是大当家的，他随时可以拿回去。可翠花的孩子，他们的命是他自己的。你说二木和许旺达弄那个破东西，他把翠花害死了。翠花还给他们做饭，给他们洗衣服，你说他死得冤不冤？
0: 冤。
1: 我问你，你要是我，这仇你报不？
0: 我报。别难过了。
1: 我们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害死翠花我也有份儿，我他妈就不应该去抢那。

0: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我们获得了全省的解放。国民党军队有的被歼灭，有的被打散，有的投降，有的起义。形势的发展是好的，是符合中央的要求和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部署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西南地区搞的应变计划，是国民党军队和土匪连成了一体。现在西南地区的匪患越来越严重，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1: 现在湘黔地区最大的一股土匪势力，就是曹山豹的反共救国军，直接受国民党保密局特派员的指挥，已多次袭击我土改工作队，可以说是血债累累啊！
0: 为了确保湘黔地区的胜利果实，我们决定先拿这个曹山豹开刀。具体的作战部署，潘参谋长，由你来讲讲吧。
2: 啊，根据我侦察科的侦查，曹山豹匪徒现正驻扎在滴水岩一带。我们决定动用两个团的兵力，对滴水岩进行合围，坚决歼灭。
3: 首长，这一次的任务，我们团是不是该轮上了？
1: 你这个鬼大金呐，马上就来请战来了。
2: 好。
1: 你们团和王团长他们一起上。
3: 是。
1: 哎，怎么都是霹雳火秦明啊？别急嘛，走。潘参谋长还没说完呢。
2: 滴水岩山势环抱，你们两个团对滴水岩包围后，要把敌人往山沟里赶。这时候，曹山豹匪徒必然是拼命的突围。而他唯一的退路呢，只能是这个后山镇，所以在战斗打响以前，由金团长派一个营夺取后山镇，切断曹山豹的退路。
3: 好，我们两个瓮中捉鳖。
2: 嗯，
0: 文军同志
4: 到。
0: 你的侦察部队要跟随大部队行动，及时侦察敌情，必要的时候可以投入战斗。
4: 是。

0: 你这是去曹曹山堡的老巢啊？
1: 是，我跟王团长的部队直插滴水岩，打乱曹山堡的阵脚。
0: 嗯，我在后山镇等你们。
1: 好你个鬼大金啊、嗯、等着我们把曹山堡往你的口袋里赶啊。
0: 你们敢往口袋里赶，我就敢把口袋口扎起来。
1: 哦对了，我让石仔带几个人跟你到后山镇，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联络。
0: 那好，石仔走，跟我走。
2: 是，
3: 同志们跑跑走。
2: 我们走，好庆跟我来。
3: 是，
1: 走
4: 走走走走。
5: 把村长给我杀了，
0: 快！
5: 你们这些共党分子，跟着共产党分田分地，跟老子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

0: 我也来了。
1: 你要是来还跟我谈二木和老爷子的事儿，你就走吧，别烦我了。
0: 我刚才去看嘎子了，心里挺难受的。
1: 你看见我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吗？
0: 你又怎么了？
1: 哎呀，我等你上山。

0: 等你做压寨夫人，我等了几年了。
1: 别说这些。
0: 那我应该说什么？我说我应该像徐子明那样，啊，天天酸不拉几、病歪歪的，拿着你的手。
1: 不许你说他，他是我丈夫。
0: 可是他已经死了。我一个大活人，天天在你跟前，你看不见啊？
1: 你疯了吧？
0: 我是疯了。我天天看着你，我能不疯吗？
1: 疼。
0: 我心疼，你知道吗？
1: 疼，松手。你干什么？
0: 干什么？
1: 放下！
0: 不放。
1: 放下！你要干什么呀？
0: 我说呢。我干什么？
1: 你逼我。
0: 我逼你了，怎么了？今天就是逼。

0: 你把枪放下，
1: 谁也别想欺负我，别想逼我。刘大宝，你不是想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吗？这里面有一发子弹，两枪之内，如果咱俩都活着，我就做你的压寨夫人。
2: 好，郑小妹，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看着。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的，我爱刘大猫，我也知道只要我愿意，他可以把他的性命交给我，但我不能忍受他对我用强，他像征服别的女人一样来征服我。我是一个有自尊的女人，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自尊。

0: 过来了，顶不住了，快撤吧！
1: 撤你他妈再出去，老子毙了你！
0: 再这样打下去，弟兄们都打光了，咱们罗子寨就完了呀！
1: 我要撤了，操死你才饶不了我，你知道吗？
0: 团长呀，保住老本要紧呀！
1: 撤！你他妈撤！
0: 撤！都给我撤回来！

0: 邱连长，你这是怎么了？
1: 共军的主力攻打后山镇。
0: 什么？你把后山镇给丢了？哎，三营要是知道了，他是饶不了你的。
1: 共军的两个团攻打后山镇，弟兄们死伤无数，我是实在顶不住了。
0: 哪来的枪声？
2: 不好了，司令，外面全是共军。
0: 什么？
2: 全是共军。
0: 共军把那给包围了。快去报告司令，
1: 快快快，打电话。
0: 走啊！
3: 接曹司令。
4: 值班员，曹山茂来电，共军攻势猛烈，我部伤亡惨重，如无援军，恐无法坚持到天黑。
5: 看来，这次共军的行动是要一口吃掉曹山豹。
4: 是啊，他们先夺取了后山镇，切断了曹山豹的退路。这一仗是经过周密部署的。
5: 不行，一定要让曹山豹吐出来。
4: 特派员的意思是，
5: 你去给曹山豹回电，命令他务必坚持到明天凌晨。我会带人马增援的。
4: 可是我们别动队的人手不够，弄不好把自己也搭进去。
5: 我去找刘大毛。
4: 刘大毛？他会帮曹山豹？
5: 这个你别管，我自有办法。
4: 是。
6: 嘿，特派员，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5: 我要见刘大当家的。
6: 大当家在里面。大当家，特派员来了。
7: 哪个特派员？
6: 就那女特派员。
7: 叫她进来吧。
6: 是。
5: 你们这个大当家，当了司令还整天醉醺醺的。
6: 请大当家在房间里。

0: 刘司令，我把电台给你带来了。
1: 特派员看来对我们提篮洞是很看重啊。本司令，谢谢你了。
0: 刘司令，别油嘴滑舌了，你吃香的喝辣的会想到我吗？
1: 特派员此次上山有何贵干啊？
0: 我这次来找你是有急事。曹山堡被共军围在滴水岩，危在旦夕。
1: 那后山镇不是有条后路吗？难道曹司令在那儿没有驻军？
0: 刘司令当真了得，他算到了后山镇这条退路。可惜的是，后山镇这条退路让共军给占领了。
1: 哈哈，瓮中捉鳖，曹司令这次恐怕要让共军给包饺子喽。
0: 刘司令，我跟你说正经的，现在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曹山豹完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唇亡齿寒呢。
1: 那特派员，你是要让我去救他喽？
0: 是的，只要你立了这一功，我请上头提拔你为上校。
1: 我不稀罕什么上校。
0: 那刘司令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商量。
1: 特派员，你看喽，你看我刘大宝值什么价？
0: 好，如果刘司令肯出兵，事成之后，我委任你为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曹山豹平起平坐，怎么样？
1: 那人呢？枪呢？弹药呢？
0: 扩编的兵员、武器弹药全部由我提供。
1: 那几百号子人天上掉下来？
0: 刘司令，你就这么小看我？既然我全权负责湘黔的军政事务，难道这么点小事儿就把我难倒了？
1: 特派员，你手里有几个人我一清二楚。
0: 那

0: 你看缺团长的罗师寨怎么样？
1: 罗师寨？
0: 是，罗师寨的人马全部归你，这样不就是几百号人从天上掉下来了吗？
1: 那这人有了，武器也得换换。罗师寨那几杆破枪实在不怎么样。
0: 我的军火库里你尽管挑，再不够的话我可以叫毛局长向蒋委员长请示，空投一批过来，保证跟精锐部队的装备一模一样。
1: 哎呀，特派员的盛情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0: 我的价都已经开出来了，刘司令，你的价你提吧。
1: 那你把这坛子酒给我喝了。
0: 喝酒
1: 行吗？
0: 行，喝就喝。

0: 哎呀，特派员，你海量啊！我没看出来你有这么大酒量。
1: 刘大毛，这酒我也喝了，我还行。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0: 刘司令，你到底怎么想啊？我都快没时间了。
1: 我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什么？
1: 要想救曹山豹，只能智取。
0: 怎么个智取？
1: 让曹山豹在侧翼突围，摆出一副要跟共军鱼死网破的样子。共军一旦上当，就会忽略对后山镇的守卫，到时候我们再乘虚而入。
0: 刘司令，你真是个天才啊。
2: 特派员配天才，不冤枉啊。弟兄们，今天随我和特派员下山，袭击后山镇的共军。
3: 哥，我也去。
0: 这是怎么回事？
4: 打哥，翠花都死了，你砸了有什么用啊？
5: 嘎子，你砸什么发电机啊？你有气朝我撒，你砸发电机不是个男人。
2: 那是德国发电机，真可惜了了，真是。

0: 我知道错不在你，但是发电机我必须得砸，我要对翠花有个交代。
1: 行，砸吧，砸了你心里舒坦点。
2: 谭木匠扫把去帮他们俩松开。
3: 是
4: 是，来来来，
5: 快点快点，累死我了。哎哎呦我的妈！
1: 哥，你让我去吗？
2: 去可以，但是要将功赎罪。
1: 我呀，一定给你立大功，我现在就给你出个好主意。
2: 哎，打住，二木，别再跟我惹麻烦了啊！
1: 这怎么叫惹麻烦呀？哥，我真有好主意。你看，这后山镇易守难攻吧？就凭咱们提篮洞这点实力，是肯定拿不下来的。就算拿下来，那也损失不少弟兄啊。
2: 你瞧不起我？
1: 不是，你听我说，

0: 我这个办法简单，咱们派人先混进后山镇，大部队在外面集结，来个里应外合，来个特洛伊木马。
1: 什么伊？
0: 特洛伊，古希腊神话。以后我再跟你讲。
2: 刘司令，你这个弟弟有谋略，真是出了个好主意啊。
3: 我也要去。
1: 你去干嘛去啊？女人去干什么去？
3: 你把我当女人了吗？她怎么去啊？她不是女的。
1: 她是特派员。
3: 我还是副司令呢。
1: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3: 二木这个大学生都去了，出了危险怎么办？我得保护他。
0: 哎，对对对，幺妹儿，你能保护我，咱们并肩作战。
1: 你们俩添什么乱啊？我的话还听不听啊？
3: 就不听怎么了？你杀了我们？
2: 好了，正副司令想去，那是好事嘛。
1: 嗯，
2: 让他跟共军干一回，断了退路，不就只留在你这个提篮洞了吗？
1: 好吧，那就听特派员的吧。
4: 哎，刘司令，这幺妹儿跟二木都去了，我这参谋长也可以去参谋参谋，对不对啊？
1: 哎呀，好吧，好吧，嗯，那就
4: 都去。
5: 哎，好，
4: 小子，咱们俩就在一块儿了。走走走走走走，
5: 弟兄们，
4: 走，
5: 出发，
4: 走，来，走。

我恨死刘大某了，可是莫名其妙的又不想看到他和蓝玉走到一块儿，我把自己夹进去了，是不是希望他还像以前那样心里只有我？我理不清头绪，女人的心思真是复杂，我只知道自己不想放弃，哪怕前面的战斗是走一条不归路。

0: 上了，跟上了，
1: 站住啊！放哪去？
2: 送，送丧的。
1: 是到镇里去送丧吗？
2: 不，这孩子他爹死了，这不孩子很孝顺，就把棺材送回来了。
1: 现在不能进，这里要打仗了。
2: 长官，这家里等着落丧呢，你高抬贵手了。
1: 我说不行就不行，这是上级的命令。
2: 那这
1: 上级的命令。
2: 别哭！
1: 好了，别哭了，都别哭了，我去请示一下上级领导。
2: 好，
3: 怎么回事？
1: 报告营长，他们送丧的。
3: 送丧的？
2: 长官。
3: 既然是送丧的，那你们过去吧。
2: 哎呀，谢，谢谢长官，快进去了。

0: 我们仨，你带黄庆去看看那几辆丧葬车，肯定有问题。
1: 是，黄庆，走，
2: 走，走。

0: 哎，谁呀？哎，你找谁呀？找你。哎哎，这不能进去。
1: 不能进，我他妈就杀了你！
0: 啊，进门。

0: 赶快回去告诉司令。走。嗯，在。行。报告。
1: 见。
0: 刘营长，你看，有三辆丧车从城外来的，这个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我怀疑一定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
3: 报告。
0: 怎么回事？
3: 那几辆马车不见了，我和黄庆追过去，怎么都找不到了。
0: 不可能啊！
3: 肯定有问题。难道他会隐形？这里头肯定有鬼啊！

0: 快，金龙，快快快快快！
1: 队长，
2: 报告营长，是松关的那帮人，敌人已经进了后山寨了，城门已攻破，敌人是里应外合。
1: 营长，曹山茂可能向后山镇突围，咱们还是先把城门夺回来吧。
3: 我们一定要守住后山镇，
1: 给我试啊！
4: 徐团长，哎，过来！
5: 你带几个弟兄到后边给我阻击。
6: 曹司令，你把兄弟留这儿，那兄弟就是死路一条了。
4: 啊，这是命令，快！
6: 是。
7: 哎，弟兄们，回去顶住，回去，回去，快！跟我来，
4: 走。
7: 快快快快点，快点！
4: 柯百元，谢谢，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8: 不是我救你的，是刘大宝救你的。
4: 什么？刘大宝？
8: 我说了，这个人关键的时候是有用的。
9: 哎，曹司令，共军来了，共军来了！
4: 老子让你阻击共军，谁让你过来的？
9: 报告司令，我部打退了共军多次进攻，现在是砍悬而归。
4: 快，我把共军引开。
9: 是，
4: 快快快！快快快！弟兄们，走。

0: 事儿，只一点皮外伤。走，我带你去安全地方包扎。
1: 我醒来了，我要死了。
0: 死你个头！

0: 上了点皮就能死人。
1: 快点，来人，把二木拖下去。
0: 等等，
2: 欺负来了。
0: 叫你。哎呀，
2: 这么狠啊你腰儿。
0: 对付你这种小无赖就得狠一点，快下去。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爸，爸，
4: 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弟兄们，赶快撤，快
7: 撤，快点！
6: 嘎子，你掩护。
8: 来，
7: 站住！站住！站住！队长，没事吧？
8: 没事。
7: 怎么样？人呢？
8: 跑了！
7: 追！
8: 跑！
7: 快！

0: 你还活着？
1: 把枪放下。我要是不放呢？你会杀了我。你现在是我的敌人，是在徐家你把我给出卖了。我们牺牲了一位战友，你把他的头挂在了城墙上，你还有人性吗？
0: 不是我干的。别骗我了。
1: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幺妹，放下枪是你唯一的出路。
0: 我要是不放呢？
1: 那我就杀了你，放下！走，走！
0: 开枪吧，我不会跟你走的。你别逼我！你不会杀我的，放我走吧。
1: 你别逼我！
0: 开枪啊！
2: 二少奶奶，怎么样了？
0: 唐副将，
2: 走，
0: 算你小子命大。

0: 王妹，你受伤了。来人，
1: 哪里？
0: 快，把妖妹抬下去。
2: 方罗，
0: 哎，你看训老爷子，快，嘎子，
3: 哎，过来，
0: 快快，
4: 有劳刘司令大驾光临，多谢了。
5: 王司令，我不是来救你的，我是看了特派员的面子。
4: 哎，都一样，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啊，
6: 不多说了，快撤吧。
4: 哎呀，老爷子，我们在前面掩护，撤，
1: 快
7: 赶紧
1: 的，
7: 慢点慢点
1: 慢点
7: 慢点慢
6: 点慢点慢点。爹爹爹，你怎么了？爹，你别吓我。
8: 大哥，
9: 大哥
0: 啊，
9: 徐老爷子不行了。
0: 徐老爷子，徐老爷子，
10: 杨医
6: 生。哎，爹，我在这儿呢。
10: 我们徐家就剩鸭蛋了，你要替我好好的养他。我很高兴的到天堂去见见妈，还有子明，你自己要多保重。 OK，
6: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鸭蛋的，你放心吧。
0: 徐老爷子，徐老爷子，
11: 诸位，曹司令的这次突围成功，全仗刘司令、正副司令还有官副司令带领提篮洞的弟兄们拼力救援，为党国立下了大功啊。
4: 是啊是啊，本司令能死里逃生，今天能在这里全仰仗在座的各位，多谢了，多谢了。
12: 是啊，主要是刘司令的计策妙啊，用送伤的车辆混进城门，打的共军是措手不及，佩服佩服啊。
5: 哪里哪里，这都是我弟弟的鬼主意，要谢诸位还是去谢他吧。
11: 这是我们跟共军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来，
4: 慢，要敬酒啊，这第一碗酒得由本司令来敬。刘司令，大恩不言谢，这次啊，你救了我的命，我保证从今以后咱们俩之间的过节本司令永远都不会再提了，来。
5: 哎，曹司令请坐。恐怕等会儿这酒你就喝不下去了。
4: 哎，刘司令，你这话什么意思？
5: 特派员，是不是该给大家宣布宣布了？
11: 为表彰这次战斗，刘司令所部取下的战功，谷主席特来电嘉奖。刘司令的湘黔反共自卫军扩编为省反共自卫军。
4: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
12: 这样一来，刘司令跟曹司令可是平起平坐了啊。可喜可贺。
5: 可喜可贺的还在后边呢。
11: 因扩编所需，特将罗氏寨的

0: 团长所部，划归为刘大卯部，编为独立团，此令。
1: 哎，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说，阙团长的人马归我了。
1: 刘大卯，你也开始打本司令的主意了。我告诉你，阙团长是我的人。
2: 曹司令，不是我打他的主意，这是谷主席的意思。阙团长，听见没有？
3: 刘司令，愿意效劳。罗斯寨的兄弟们愿意为刘司令效劳。
1: 这哪是庆功宴，这明摆着就是鸿门宴。
0: 放肆！曹司令，没有刘司令，你能站在这儿说话吗？
1: 好啊，既然是谷主席的命令，那本司令只好执行。撤！
4: 曹司令，不送了。
5: 事情就是这样的。
6: 石仔，你为什么关键的时刻手软了？你对郑瑶妹是不是有什么复杂的感情？
5: 没有，我把她一直当妹妹看。不，是她把我一直当兄弟看。
6: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有感情是难免的，但这是敌我之间的战斗啊，同志，你怎么能用私人的感情来对她寄予幻想呢？你这样做是要犯大错误的。
5: 我没有，我只是希望他放下武器跟我走。他已经放下武器了，可
6: 现在同志，
5: 到，
6: 你必须认真反省。
5: 是，
6: 我现在就关你的禁闭。
5: 是，
6: 阿不强。
7: 到，
6: 关石在禁闭，带下去。

0: 同志，请问十仔同志在吗？
1: 哦，十仔他关禁闭了。
0: 为什么？
1: 听说他放过了一个女匪首。
0: 女匪首？难道是郑幺妹？
1: 啊，对，听说是她。
0: 我去问他。
1: 哎，同志，十仔关禁闭了，你怎么问他？
2: 哎呀，他其实受伤也挺好的。
3: 老妹儿，你说我这回要是不受伤，怎么着都不能跟你一块儿疗伤。
4: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你那天，字儿哇乱叫的，是不是以为自己死了？你再瞧瞧你哥，枪林弹雨他都不怕。
3: 我能跟我哥一块儿比吗？我是个读书人，那战场又不适合我。再说了，这三国里面有个诸葛亮。
4: 我没读过书，可是我知道诸葛亮他可不是土匪，他是个军师。
3: 对啊，那提篮洞怎么就不能有一个我这样的军师呢？
4: 军师，给我讲讲诸葛亮的故事。
3: 诸葛亮啊，那是三国里面有名的军师。

0: 他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1: 幺妹儿，你听过这个戏《空城计》？
2: 草船借箭，对吗？
1: 对啊。
0: 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2: 哎呀，啷当当！哎呦，
1: 你把我弄推下来，你还笑我？哎

0: 煮熟的鸭子飞了，你们这是打的什么仗？付出了几十名战士的生命，李营长身负重伤，现在还在抢救呢。你们就这样让曹山豹溜了，而且还让敌人拿下了后山镇，啊，耻辱啊！啊，奇耻大辱！
1: 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太麻痹轻敌，我检讨。
0: 哈，你这个鬼大金，现在你也知道轻敌了，我看是你们骄傲自满的情绪在作怪。面对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还有一群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土匪，你们就以为你们可以手到擒来了是不是？事实呢？怎么样？
2: 司令员发火了啊？
1: 首长，
3: 首长，
2: 脾气还不小。这一仗打的是不咋地，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件坏事，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你们说怎么样才能变成好事啊？
4: 这一仗对我们是一个教训，我们应该总结经验。
2: 金团长，你说呢？
1: 司令员批评的对，我们有骄傲情绪，一路上打胜仗翘尾巴了，以后把尾巴夹紧点。
0: 哼，把紧点。
2: 同志们，尾巴翘不得也要不得呀，这一仗让我们领教了湘黔土匪的实力，特别是刘大莽，悍匪彪悍，而且彪悍勇猛，颇有谋略。他用丧车混进了后山镇，然后里应外合，这样的对手要是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后果不堪设想。
5: 是啊，同志们再回去总结一下教训啊，要举一反三嘛。
0: 检讨还是要写的，一定要深刻。
6: 是。
2: 吴宁同志
4: 到。
2: 我听说师仔同志差点抓住了郑瑶妹，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4: 李参谋长，这事你也知道了，师仔让我关了禁闭了。
2: 哦，我去看一下。
0: 好，参谋长。
2: 吴宁同志
4: 走。
6: 是。
0: 坐吧。
7: 石仔，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啊。
8: 小罗同志，石仔在关禁闭。
7: 我不管，石仔，你为什么要放到郑瑶妹这个女魔头？你给我说清楚，你忘了我落下的血案吗？石仔，你出来啊。
8: 小罗同志，你冷静点。
7: 我不管，石仔，你给我出来。我告诉你，刘大某是元凶，郑瑶妹就是帮凶，你为什么放了他？你还是解放军战士，你真丢脸，真丢脸。
9: 石仔，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10: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9: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石仔，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4: 是救护队的洛一梅啊，来找石仔。
9: 是。
4: 石仔，出来吧。
11: 师队长，

0: 首长好。
1: 实在跟洛一梅是小老乡。
2: 哦，那你们俩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3: 首长，我认为你应该再关他的禁闭。
2: 为什么？
3: 郑瑶美是刘大某的帮凶，他们两个人都应该杀。
2: 哦，也是个倔丫头。
0: 首长，洛一梅同志跟刘大毛有深仇大恨，洛家惨案十几口人，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
1: 这个小丫头，我碰见她的时候，她在自己的身上插了草标，要把自己卖了，换刘大毛的人头。
0: 参谋长，郑瑶美和刘大毛其实是不一样的，她走上这条路，完全不是自愿的。
2: 是啊，世代同志，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谈刘大毛和郑瑶妹，你对他们的情况很熟悉，走，我们聊聊。
0: 是。
4: 试试，合不合脚？
5: 哎呀，做新鞋了。哎呦，哎，挺合适的。哟，怎么就是这儿被削下去一块啊？
4: 还挺挑剔的，做大了，我以为你能上省城上大学，脚肯定大呢。
5: 哎呦，我脚小，我哥那才叫大脚呢。小的时候啊，我妈说他那是牛脚，说牛脚啊注定命苦，这辈子奔波劳碌。哥，
6: 说谁苦啊？啊，我刘大毛吃香的喝辣的，我能苦吗？
5: 啊，哎，哥，你坐，你坐，你坐。你看，这是幺妹儿给我做的新鞋，多好看啊！
6: 哎呀，这样子太难看了。
5: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这鞋多好看呀！你瞧这针脚，密密麻麻的。
6: 我说难看，它就难看。
5: 哦。幺妹没给你做，你才这么说呢。
6: 胡说，我要想要鞋，我随便找个人可以给我送一大摞来。再说了，我可以到城里的商铺去抢啊，我抢一百双。
4: 抢的能有亲手做的舒服吗？嗯，鞋子多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合不合脚。
6: 哎呀，鞋子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酒喝。不是有没有好酒喝啊。你们接着聊啊。
4: 啊，二木，二木。
7: 哎，幺妹儿，你知道吗，这蒲公英啊还有一种别的名字，叫做黄花苗。
4: 啊，你看，蒲公英的生活多好啊，可以自由自在，随风飘荡。
7: 随风飘荡，多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幺妹儿，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过这种随风飘荡的生活？
4: 我可飘不动了，我还有鸭蛋呢。
7: 可以带着他一起去吗？
5: 胡说！
7: 哎，你等会儿啊！
8: 你干什么？
4: 跟刘二木在一起，我感觉到了放松。他天真起来就像一个孩子，但动起脑子又像一个老谋深算的军师。读书人真的是不一样。

0: 胡说什么呀？
1: 没胡说。
0: 我是你土匪。
1: 我也是土匪啊。
0: 我比你大。
1: 不，我比你大才对。不信你问我哥去。
2: 去哪儿啊？

0: 裂，并发生了大规模的匪乱。
1: 这几个月，西南地区的土匪暴乱十分严重，土匪的武装也扩充到了惊人的地步。目前，整个西南地区的土匪已经发展到了28万余人，百人以上的层骨土匪就有1100多股。这些顽匪在所盘踞的地区层层建立政权，重新委派县、区、乡长以及城防警卫司令，派捐派款，逼民为匪，强化发动统治。
2: 更为严峻的是，四川的几条重要航线受阻，影响了粮食运输，造成了重庆、成都这两大城市的粮价飞涨。
1: 同志们，邓小平同志指示我们，目前西南的重点工作应以剿匪反霸为中心。
3: 首长，你们快下命令吧，战士们都憋不住了。
1: 大家坐下来。剿匪工作不是打歼灭战，中央决定了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我们先集中兵力，重点围剿各省区主要城市郊区的大股土匪，特别是要保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的安全。所以西南军区党委决定对湘黔地区30余座沿边县城暂时撤出。
2: 至于我们的剿匪工作，以确保省城安全为重点。现有情报表明，土匪正准备在省城发动暴动，所以我们兵团要抽调一部分兵力来加强省城的剿匪工作。这样一来，湘黔地区几个县城的防守力量就会相对薄弱，所以同志们要倍加小心，防止敌人的反攻，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胜利果实。
4: 是，坚决反攻。
5: 胡主席，在此非常时期您能来，对我军将士鼓舞是极大。
6: 只要你们的人马在，我这个沈主席就不是名存实亡啊。啊，蓝玉啊，人都到齐了吗？
7: 到齐了，干爹。
5: 啊，去。
6: 好。
5: 各位坐下。各位，我代表蒋委员长来看望大家。
7: 我现在向各位通报一下共军的情况。西南共军在我各部队的骚扰和打击之下，已经疲惫不堪，捉襟见肘。据飞蛾传来的消息，共军的大部队正在往省城方向转移，湘黔地区的力量将大为削弱。
6: 各位，我此次专程前来，一是表彰各位反共义士为党国奋勇作战创造了奇迹；二，针对当前的局势，我们要集聚力量，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适当的时机给共军来一个大反攻。
3: 对，反攻，
8: 太好了，
3: 反攻，
8: 太好了。

0: 我们反攻的目标就是夺取沈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情况，沈城的暴动马上就要开始。为了配合夺取沈城，我们在全省其他十几个县同时采取行动。当然了，各位主要的任务是在湘黔地区，尤其是昌平、会合、紫霞三个县城。
1: 大家都听清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三个县城，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马上开始行动。
2: 各位回去以后，要了解各县城共军的布防情况，熟悉地形，我们要速战速决，长驱直入。
3: 攻打紫霞县城由曹司令负责，李德当家、邱德当家，你们负责攻打会合县城。
4: 没问题。
3: 刘司令、郑副司令。
5: 你们负责攻打长平县城，
6: 我把攻打长平县城的任务交给邱探长。哎，
4: 等等，这个如果我把长平打下来，这个长平县的地盘是不是归我罗斯占？到时候我能不能弄个县长当当？
7: 哎，对，都得弄个县长啊，要不打的，
4: 吵什么吵什么啊？
0: 特派员说了，少不了你们的。既然长平县城由缺团长负责，
3: 李大当家、邱大当家的人马少，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就负责攻打会合县城吧。
0: 好，我这人胃口好，不嫌多。
8: 刘司令，不愧为党国之栋梁啊！
0: 我们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样的魄力和这样的精神。喝点，喝点，喝点。
9: 喝点，喝点，喝点！好酒，好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子大家说行吗？
0: 不行，
1: 大呀大。
9: 来，全团长，咱换这个。
2: 哎，刘司令，我的酒量怎么能和你比呀？
9: 那恐怕你阙团长的胆量也没法跟我比吧。长平打下来，阙团长可以归你，但你罗斯寨的人马那不都是我刘大卯的吗？
3: 对，
4: 李主席。
2: 那是那是。
9: 哎，小姑娘，茅房在哪？
5: 在院子左边平房里。
9: 哦，哎，你挺漂亮啊，啊，是不是？哪天我让这个郑司令给你找个婆家。
6: 你赶快去上茅房吧。
9: 茅房。哎，喝着，
7: 来，干干。
8: 来，
7: 到这。
8: 走啦，是他拉的了。啊！
9: 我操！真厉害！
10: 大毛，你是不是又喝多了？你怎么老是让人担心呢？
9: 担他娘的什么心呢？啊！我打这么多年的仗，枪林弹雨都钻过来了，喝点酒就担心啊？
10: 我从山西给你带来两瓶酒，给嘎子了。
9: 哦。
10: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能胡喝。
9: 哦，好好好，我不胡喝。哎呀，谢谢。哎，
10: 啊，大毛。以后打仗骑马的你一定要小心点啊。
9: 是，坚决听特派员的。
11: 你放心，特派员，我坚决。
9: 哎呀，蓝玉，你这小腰挺细呀。 啊
10: 你叫我蓝玉，不叫我特派员了。
9: 在别人眼里你是特派员，在我刘大卯眼里你就是蓝玉啊。行了，特派员，你喝酒吧，我得上茅房去了。
10: 你小心一点啊。

0: 为了迎接以后的战斗，还有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上级指示决定派出一支医疗小分队驻扎到徐家寨附近的教堂。
1: 这个教堂我知道，马神父我也认识。
0: 我知道你熟悉那儿的情况，所以派你带一支小分队护送医疗队过去。
2: 是。
0: 哦，对了，洛伊梅同志已经被任命为医疗小分队的队长。
1: 一梅同志进步得这么快啊？
0: 你的进步也不小啊，已经是个排长了。
1: 科长，您要是有别的任务啊，就早点告诉我嘛。啊，
0: 你这个机灵鬼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那个教堂靠近提兰洞，离罗斯寨也不远。你们在帮助医疗队展开工作的同时，要对这个地区展开侦查，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
1: 明白。
0: 好，去吧。

0: 一梅，你还生我的气啊？
1: 嗯，生。
0: 我让你失望了。
1: 世仔，你真是个笨蛋。
0: 武团长也说我这人太老实了。
1: 那你要小心，以后我可要欺负你了。
0: 欺负就欺负呗，我乐意。
1: 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欺负呀？
0: 不，我有任务。
1: 嗯，我知道，我们医疗小分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2: 去徐家寨的教堂。
0: 一梅啊，我得恭喜你了，你现在是队长了。
1: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呀？哎，对了，你也要去教堂吗？
0: 上面下了任务，让我们护送你们去。
1: 好啊，那你就来护驾吧。

0: 马师傅你好，我叫郑师仔，这位是我们医疗队的队长骆一梅同志。
1: 你好，年轻漂亮的姑娘。你好，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安康，请进入教堂，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0: 马师傅，我们的医疗队以后就要在教堂驻扎了，还请大家多多照应。
1: 不用谢我，我欢迎大军的到来，也希望你们的医疗队能替当地的老百姓们看病。
2: 嗯，当然了，我们会为这里的老百姓免费看病的。
1: 骆队长懂医吗？
2: 这个我只懂一点，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是医疗和救护合二为一的。嗯，
1: 那就好，请。
0: 行，马上把装备都卸了。
3: 是。
4: 来，把马车拉过来，把装备卸下来，快。
5: 快点。好，来来来，
4: 把它卸下来，把东西卸下来。
5: 来来来，来吧。
4: 小心一点，别弄坏了啊！哎，一起搬马车。
2: 去搬到后面去啊。
4: 走走。
2: 搬到那边去啊。
6: 杨教堂就是杨庙，神父就是杨和尚。
2: 行了，别瞎说了，快走。
7: 来来，
2: 小心小心。
7: 走了，等会儿，先等会儿吧。
8: 师仔，我怎么觉得这个大房子有点阴森森的呀？
9: 别怕呀，这不就是一座杨庙吗？啊，咱们土地庙能住人，这个杨庙照样可以住人。

0: 哎，那你们住哪儿啊？
1: 我们住哪儿啊？当然不跟你们女兵住在一起了，也不打扰老百姓。来，你们，这儿的民风啊特别复杂。来，

0: 世仔，我突然觉得我找对了队伍，我又重新活过来了。
1: 是的，我们都找对了队伍，只有解放军才能救劳苦百姓。一梅，你扳着手指都能数清楚，土匪的日子是长不了了。
2: 你们在干什么？怎么不睡觉啊？
1: 马神父，我们马上就休息。
2: 那好，请你们不要半夜里在教堂内乱转，上帝这个时候也要休息。那我去睡觉了，祝你们晚安。
1: 好。他们美国人那神还休息啊？啊？
0: 刚才吓死我了。
1: 走。
3: 伤了百姓。

0: 你来干嘛？
1: 实在，
0: 我没事，擦擦眼皮。
1: 那可不行，
0: 这急诊上头来的，我能搞定。哎，医疗队留在这儿，听见了吗？

0: 是的，石头时代的土匪下山抢劫，全部被消灭了。咱们的人没有伤亡呢。谁说没有伤亡的？你们排长就受伤了。啊，你中弹了？<笑>我火气太旺了，放点血去去火。<笑>阿姆斯，
1: 哟，
0: 清理战场。
1: 是，
0: 清理战场。
2: 破了点皮，不碍事儿了。以后啊，记得每天来我这儿换药。
0: 哎，哎，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像我姐姐呢？哎，
3: 要不我认你做哥哥吧？
2: 行啊，哎，那你得听话，得每天给我洗脏衣服。<笑>
4: 行，
0: 轻点儿。
2: 老司令，高班员。
5: 我现在虽然是刘司令的人，但只要你们两人讲话，叫我杀十个，绝不杀九个半。
6: 薛团长，攻打长平县城是头等大事，你给我小心点，别老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2: 哎，赵本爷，这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6: 薛团长，昨天晚上你的人去徐家寨骚扰，结果被共军消灭了，有这事儿吗？
2: 哎呀，曹司令。

0: 林特派员，你们消息也太灵通了。
1: 阙团长，你的一举一动我全知道，别打小算盘，听见没有？
0: 哎，不敢不敢。哎，欢迎曹司令特派员，哎，经常光顾咱们罗斯寨。
2: 薛团长，刘部吧，我跟特派员要赶回司令部，有什么事情电报联系。
0: 哎，是啊，电报联系啊。
3: 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轴，
4: 52度浓香，
3: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5: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6: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7: 10瓶9.9元
6: 大型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8: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6: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8: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2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8: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6: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8: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9: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8: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还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2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10: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9: 事，没错，
10: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8: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8: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8: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10瓶只要9.9元，
6: 真的太给力了。
3: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会

0: 听，巧香浓郁，曲香绵稠，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1: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2: 9.910瓶，
1: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今天10瓶只要9.9，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10瓶，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1: 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1: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2: 9.910瓶，
1: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2: 9.910瓶，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2: 今天为广告。要做宣传，10瓶只要9.9，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

0: 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1: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2: 专柜价一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拉布萨，你看，那就是提篮洞。
1: 真要进去把他们脖子弄断了，报后山镇的一箭之仇啊！
0: 会的，知己知彼，要了解情况。嗯，走。

0: 我们过多久才到集镇上？
1: 快了吧，不到2个时辰就能到了。

0: 上车吧，我们早一些赶路，免些出什么意外。
1: 船长，啊，
0: 船长，你看，那边好像是只商队。
2: 好，老天有眼，我却谋不拍跑，弄点小财发发啊！弟兄们，那是个小小的商队，用不着伏击，来，给我冲上！冲上！冲上！

0: 怎么了？
1: 你看，
0: 他们谁啊？
1: 他们是我堂哥，我们一起去汇合县城卖一些布和茶叶。
0: 这满山土匪，现在也不安全。这样吧，跟我们先走，等安顿好了再说吧。
1: 也行，既然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都听你的话。
0: 好，走。
2: 好，谢谢。

0: 来，领上。来，
1: 来，小妹妹，这儿很安全。你呀，现在这安顿下来，过几天再送你去会合县城。
2: 谢谢长官。
1: 干嘛叫我长官呢？叫我石仔。
2: 那我叫你石仔哥行吗？
1: 当然行了。
2: 石仔哥，你看我的家人都死了，我什么都不会，要不你让我留下来吧。
1: 小妹妹，这样吧，现在这儿安定下来，这个事儿啊咱们以后再说好吗？
0: 走。哎，
3: 哎，同志，陆队长在吗？
4: 他在里面和马神父说话。
3: 好好，走。
5: 马神父，你的教民很重要，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的药品并不多，是要留给上前线的解放军战士的。
6: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的这一切我全都知道，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军。我正在想办法从美国托人带一批药品。你知道，上帝赐福于众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每个人是五谷杂粮，感谢上帝的恩典。
3: 来，露娜，进来。
6: 请问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3: 这个小姑娘是一个商队里的，今天罗斯寨的土匪把他们给打散了，她的两个堂哥都死在了土匪的手里。
6: 我很抱歉，可怜的姑娘，我很抱歉没能帮你什么忙。
3: 一梅，马神父，我想把这个小姑娘先安置在你这儿。
6: 没问题，那就先在这里住下吧，放心吧。
2: 谢谢你们。
5: 不用谢，要谢还得谢这位好心肠的解放军同志。
7: 等等我，我小心不小心别跑，
8: 别乱
7: 跑，我抓到你了，别跑，别跑，慢点。
2: 一梅姐，累死我了，你看教堂多好玩呀，你让我待在这儿吧，让我跟你一样当个女兵。
9: 你现在呀，当然觉得好玩了，可是以后要是真打起仗来，那可就不是开玩笑的了。
10: 姑娜，要不你留在这里当修女好了，当了修女多好呀，我们可以整天在一起玩。
2: 我才不要当修女呢，我要当女兵。
11: 姑娜，主和我们同在，其实当修女也没什么不好的呀。
2: 主和我们同在。

0: 呢？小红呢？
1: 弄秋千呢。
2: 哎呀，小红呢？挺会玩啊你。
1: 那是。
2: 来，我帮你啊。来，还有绳子吗？
1: 哎，行。一梅姐，来来来，快过来。
3: 小红呢？你这是干嘛呢？
1: 弄秋千呢，你看。
3: 哎呀，亏你想得出，看来呀是长不大了。
1: 那是长大。

0: 长大呢，对吧？
1: 爱玩是好事，来，好了。
0: 徐大哥，来推我一把。
1: 上来，坐好了啊。
0: 好了。
1: 走。哦。高不高？
0: 高。
1: 要不要再高点儿？
0: 行。
2: 高点儿。
3: 愿你永远庇护孩子们，愿你将福祉传达到每个人，让每个人感受到温暖。阿门。
0: 再高点儿。
1: 好嘞，来，高点儿。高不高啊？
0: 高。啊，
1: 好不好玩？
0: 好玩，再高点儿。哦，
4: 哇，真的好玩。
0: 来，你们过来，
5: 我玩会儿吗？我要玩会儿。
0: 来，你过来啊，让你玩。坐好。
6: 来，我抱你玩，你玩
5: 呗。我没玩。
0: 好玩吧？
4: 好玩，
0: 真好玩。你们先玩着吧啊。
4: 好，行。好。啊！好好玩，真好玩。
7: 想跟你说一声，大部队就要开赴沈阳了。我们作为留守部队，时间紧，任务多，人员又少，以后的日子我很可能很少来你这儿了。嗯，
8: 那你一定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现在匪乱这么重，随时有可能发生战斗。
7: 好，我答应你。乌娜还是个孩子，以后多多照顾她。
8: 嗯，放心吧，我会把她当作亲妹妹看待的。
7: 这就好。
0: 嘿，滚！
5: 嘿嘿，你们俩真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呢，把我一个人抛那了。
8: 傻丫头，怎么能说是把你丢在那儿呢？你呀，不是刚才在那荡秋千荡得正欢吗？
7: 是啊，你这小淘气！我告诉你，我不在的时候，你一个人不许玩秋千，要是出了问题，看我怎么收拾你。
5: 石仔哥，你这是命令呢，还是叮嘱呢？
7: 叮嘱
5: 是
7: 错了，那只手
5: 是我
7: 又错了，那只手
5: 知道了，长官，
7: 小淘气鬼。

0: 死了。
1: 一梅姐，亏你还是个解放军呢，胆子那么小。
0: 你才胆子小呢。哎，我听说是在把你救起来的时候，你都快吓晕了。
1: 我没有吓晕，我那是吓得有点发抖。
0: 行了，姑娘，以后啊别这样了，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1: 知道了，一梅姐。对了，一梅姐，我能叫你姐姐吗？
0: 你不是一直叫我姐姐吗？
1: 我的意思是，我能认你做我的姐姐吗？
0: 好吧，那从今天开始你就当我妹妹。
1: 一梅姐，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你看，是富贝康公司的百雀羚。
0: 是百雀羚？这么好的东西。乌娜，这个你还是自己用吧，我不要了。
1: 一梅姐，你刚才不是答应过我做我姐姐的吗？怎么现在又不收了呢？我生气了。
0: 哎，那我要了，谢谢你。
1: 你看，真好看。
2: 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有两件事情要宣布一下，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商量一下。第一，代号飞蛾的谍报员已经进入汇合地区，所以请刘司令注意了，人就在眼皮底下。第二，飞蛾传来重要的消息，再一次证明了共军在近期内会往省城方向进发，所以呢

0: 攻打紫霞、长平还有会合，这些计划都不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跟大家商量一下，在攻打县城之前，我们必须要扩充兵马，你们就是抓，也要给我抓点过来。
1: 抓人可以啊，武器怎么办？
2: 我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我这一次来，秘密地带来一批枪支弹药，增拨各个部队步枪20支。由于交通不方便，再加上各个部队急需要武器，大家就将就一下。虽然武器旧了一点，就凑合着用吧。另外，再增拨子弹3000发。
3: 慢，
4: 顾老先
3: 生，20杆步枪，打发叫花子呢？这不是吗？
4: 就是啊。
5: 对呀、啊，顾主席，你让我们兄弟攻打县城，才20杆枪，管什么用啊？而且还是旧的，恐怕还是老套筒吧。
6: 哎，幺妹，你说这老套筒只能打什么呀？
1: 那玩意儿打野猪差不多吧。
6: 打野猪？那东西卡壳啊。
0: 刘司令，你瞎起什么劲呢？
6: 我没有瞎起劲啊。那如果是我自己搞武器，我自己搞人马，那攻下了县城，县城就是我刘大卯的。
7: 是啊，哎，弟兄们拼死拼活的干，到时候啊，地盘不归我，我跟你们讲，我可不干啊！啊，
8: 没
7: 人
8: 干，
7: 都不干，
8: 没人干，
5: 你干吗？
8: 不干，
7: 走开！赔本的买卖咱们不干。哎，
8: 吵什么吵啊？为了那么点蝇头小利，我告诉你们，等攻下县城，你就什么都有了。现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得想办法为党国效忠，这才对嘛。
0: 曹司令说的对，大家先不要计较个人利益。
9: 大家说的都不错。谁攻下县城以后，除了嘉奖以外，我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发委任状，县长、副县长、局长，统统归你们。
7: 好，太好了！哎，到时候咱们都弄个县长当当啊！啊，
5: 好，这票买卖，咱们兄弟跟他干了。
3: 我就是县长、正县长，全县都归我管。
0: 刘大毛，啊，这会上怎么就你没有提扩充兵马的事儿啊？我真是替你着急啊！
6: 急什么？急有什么用？我就是不扩充兵马，我也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姓谷的事儿啊，对吧？他又没给我什么好处，我凭什么跟这个姓……
0: 你小声一点行不行啊？你是省城反共自卫军的司令。
6: 那行，这司令你当。
0: 你这话怎么说啊？好，那你就永远盯着你那50里方圆。
6: 哎，这50里好管呢、啊，还不远不近的，啊，是吧？
0: 刘大毛，你能不能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看看500里、5000里呢？
6: 多少？5000里？5000里他已经，他都外国去了。
0: 外国又怎么了？我一听到你提这个提篮洞，我就对你失望。行吧。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6: 我，哎，特派员，
1: 你刘大毛，怎么了？生气了？
6: 我哪知道他怎么了？
1: 我知道。
6: 怎么了？
1: 看上你了吗？
6: 我也知道，但我刘大毛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以身相许呢？嗯？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我认为，就是姓谷的和蓝玉不提出来，我们也应该招兵买马，扩充队伍，以便占领更多的地盘。
10: 哥，我有个想法。
6: 哎，说说。
10: 你看啊，咱们可以让咱们的人下山，去说服自己的亲友上山，这样就能壮大军马了吗？
6: 你这办法不新鲜，别人也会。
10: 我还没说完呢，咱们可以先分个班，这一个班下去就带回一个排来，那就直接把班长提为排长啊，一个排下去就带回一个连来啊。

0: 那直接把排长提为连长嘛，来10个人，咱就给10块大洋人头费。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是黑吃黑，吞掉一小波土匪的话，那就按10块大洋一个人收买，但是当头的得杀了。
1: 啊，二木真可以当军师了。
0: 我早说过，我是咱天安洞不可缺少的人物嘛。
2: 我觉得二木说的挺好的，钱我有，我出了。
1: 好，那咱就放人下山。可是这军火怎么办呢？
3: 抢。
1: 怎么抢？
3: 我在后山镇守粮库的时候，知道不远的绵山有个国军的小型军火库，那里的国军投靠了共军，现在应该不会有多少人马。
0: 哥，我也要去。
1: 去。任何行动你都不能参加。
0: 为什么呀？我这……
1: 闭嘴。子涵，你接着说。
4: 弟兄们，今天我刘大卯在这儿送你们下山，3天以后我在这儿等你们上山，你们要的酒和肉我都给大家备好啊，你们要的女人等我们进了会合县城养精蓄锐，睡他个1天1夜，好不好？
5: 好。
4: 李思涵，抢武器的这个事儿是你提出来的，这次我刘大卯就看你的了。
6: 我还要一个搭档。
4: 你不就是惦记着正副司令吗？
6: 是，我要的是正副司令。
4: 好，这个弟兄们出发。
7: 走走
8: 走，
7: 咱们走。

0: 快点走开了！
1: 解放军同志，我们走累了，歇会儿就走。
0: 这里是军事重地，快点走开了。

0: 跟上！快，后面跟上！
1: 喊话，不能投降！
2: 皇军，你听着，你已经被包围了，你是打不过我们的。

0: 你们家的可多了，快快快，往车上抬！
1: 政府司令，辛苦了。
0: 二当家的，这一趟没白来。
1: 好，
0: 不好，肯定是共军来支援了，快撤！
1: 不行，再搬点回去，来一趟不容易啊。
0: 二当家的。

0: 仓，
1: 哟，
0: 你带人从这个小山岗翻过去，一定要堵在马车的前头。我从这儿走，两面夹击。
2: 好，一班二班，跟我来，走
1: 走
3: 来来。
4: 说你笨吗？还不承认？你想害死我们？
5: 还想咋着？你在干嘛呢？
6: 这把枪，大哥喜欢。
0: 架好绑法锁，占据有利地形，
1: 准备战斗。
4: 提篮洞是什么样的一支队伍？大哥说了，谁要是把他惹恼了，他就把省反共自卫军的牌子给砸了，换上中华救国军司令部的牌子。
7: 少说话，小心点，后边还有追兵呢。
8: 二当家的，前面好像有共军啊！
7: 停！
9: 冲过去！
7: 不能冲，前面有伏兵，后面有追兵，冲过去想死。东西不要了。山上地选手，走！
9: 不行，这么多武器不是白白丢掉了吗？
7: 武器重要还是人的命重要啊？
9: 还不行！你不冲，我毙了你！
10: 驾！驾！驾！
9: 驾！驾！

0: 援兵了，
1: 快先车子上码头去，快撤
0: 撤撤！
2: 二当家啊，你没事吧？
3: 曹宝，你他娘的来的真是时候啊！
2: 是二木算他兄弟们可能有难，所以我们就赶过来了。
3: 二木啊，你的脑袋瓜真是好使啊！
2: 二当家，咱们还是先撤吧，小心共军有援兵啊！
3: 现在没有两面夹击了，没事，不用怕。
4: 二爷，扫把说的对，此地非久留之地，赶紧撤吧。
5: 行了，都别说了，回去了。
3: 好，弟兄们，扛上箱子，撤！
2: 兄弟们，来搬东西。

0: 同志们，我们的大部队开拔以后，会合、长平、紫霞等被我们解放过的地区，守备兵力薄弱，我们要防止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武装攻击县城。现在省城的匪情特别严重，山高林密，适合土匪生存和发展。加上国民党曾经在省城举办了两期游击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顽固的保安团。上级考虑到剿匪工作的重要性，决定专门组建剿匪团，团长由武宁同志担任，营长、连长、排长等的任命已上报军区批准，稍后任命。
1: 同志们，我们在绵山的军火库被抢，是铁栏洞的刘大某干的。这个悍匪我们并不陌生，已经交手过几次了，以后他就是我们剿匪团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务必做好一切准备。
2: 是。

弟兄们，我们提篮洞大喜的日子到了。昨天我们抢了共军的军火库，提篮洞

0: 正式宣布，
1: 除开郑幺妹、关虎二位副司令外，特任命嘎子为参谋长，毕四海为副参谋长，刘二木为司令部文书。
0: 我们还要各设团、营、连、排，
1: 把归属于我们提篮洞管辖的各山寨各设团部。放出去征兵的弟兄就要回来了，我们呢还要增加武器，
0: 我们还要增加人手，所以我要向特派员要人，要报务员，要小钢炮。
1: 当然了，我们要赶快的学会小钢炮是如何的使用的，所以往后提篮洞就不再号称50里归我们管辖了，而是500里。好。

0: 粮库到提篮洞，以后啊，我到哪，你们就到哪。
1: 来，哥几个多喝点啊，多喝点儿。
2: 李参谋长，你从排长升到了副参谋长，这回你该知足了吧？
0: 小兔，好好的跟着我干，有你们升官发财的机会。
3: 谷主席来令。让我们把各部队的匪首都集合到提篮洞，为刘大毛和郑幺妹庆功。
4: 谷主席早就说过了，县城要暴动，怎么到现在还没动？
3: 曹司令，司令是有泄气了吧？
4: 什么泄气不泄气啊？你没看到当前的形势啊？胳膊拧不过大腿，共产党的大腿现在是又粗又硬。
3: 信心是决定一切的。如果连信心都没有的话，那这仗怎么打呀？曹司令，谷主席是很有信心的，我希望你也一样有信心。这个庆功会嘛，就好好的开。
4: 好，好好的开，好好的吃，好好的喝，吃完了大家都回去磨刀擦枪，是吧？

0: 各位弟兄们，今天大家相聚在提篮洞，是为刘司令、政府司令、官副司令进攻。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后山镇和闽山打的这两仗，证明共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破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刘司令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扩充了兵力，装备了武器，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所以才把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1: 刘大当家的，庆功好啊！我今儿不灌倒你，我就不姓李。
2: 我他娘的，别的不陪，这个酒我一陪到底。
1: 好，
3: 大家安静一下，听谷主席接着讲吧。
0: 为了表彰刘司令、政府司令和官副司令，特授予战斗勋章一枚。

0: 刘司令，祝贺你。
1: 这破铁皮的玩意儿能换酒喝吗？嗯、啊、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我不这么说该怎么说呀？
2: 除此之外，再奖励刘司令所部大洋5000块，再配备2名迫击炮手，希望大家向刘司令学习，再立新功。
1: 谢谢谷主席啊。
3: 司令，司令，司令，咱们叛军征兵的兄弟们回来了。
4: 哎呀，哎呀，兄弟们辛苦了，辛苦了。哎，好样的，哎，都是好样的啊。这个如果一个人带10个人来，可以当班长啊。班长如果带回一个排来，我就让他当排长，好不好？
5: 好。
6: 韩木匠吴屠夫，去我屋里把箱子抬来。
7: 是二少奶奶。
8: 蓝玉、沈豹，你们要格外小心，要用好铁栏洞的人马，但绝不能让他们任意发展，要在他们中间安插人手。
7: 拉开一点，来，好，
9: 慢点，
10: 别慌，别慌，别慌，
7: 哎，好。
1: 哎呀，发钱了，发钱了啊！
11: 哎呀，这这么多啊，这还有这么多、啊！
12: 哎呀，
6: 发钱了！哎
7: 呀，来来来，你的，你的，你的，来来来，来收好了啊！别动了啊！来，你的，你的，走走走，走走走。
13: 张探长，看着没有？

0: 皮蓝洞越搞势力越大，你看着搞着搞着，最后把曹司令都搞掉。
1: 这实在没办法，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0: 我现在虽然是刘大毛的人，他娘的老子精神不服。
1: 老哥，你身在曹营心在汉，我看出来了，要不干脆跟曹司令得了。
0: 我他妈谁都不跟，要是曹司令能再拉我一把。
2: 刘队长。
3: 哎，曹司令。
0: 哎，曹司令，
3: 说什么呢？啊，
0: 我在跟张团长说，以后湘黔边界那可都是刘司令的天下，你曹司令。
4: 甭看了，自己也做不出来。
5: 各位，沈臣还是蒋委员长的天下，到时候各位都是有功之臣啊，挨个儿论功行赏。来，为了最后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4: 干！
5: 来来
4: 来来来来。
0: 刘司令，上次我用酒杯敬你，你说一壶壶的喝，刘司令的酒量那是天下无敌呀！
4: 哎哎，阙团长，我的酒量一般，也就半斤八两吧。
0: 刘司令，今天敢不敢跟我一壶壶的干？
6: 阙团长，刘司令最近比较辛苦。
0: 辛苦什么呀？他又没有压寨夫人。
6: 听你这意思是想给刘司令好看呀、啊、
0: 这话怎么说的？怎么给刘司令好看呢？哎，刘司令打了胜仗真高兴啊，咱跟他干两口啊。刘司令要是身体不好，怕喝酒伤身，那就改日。
4: 怕我刘大卯他娘的是酒缸里泡大的，什么叫怕我不知道。
0: 哎，慢着，刘司令，在喝酒前咱们得定条规矩。
4: 说，
0: 咱们罗斯寨负责攻打长平，长平打下来了，长平县就归我罗斯寨。
4: 薛团长，你这是想自立门户啊？
0: 怎么自立门户呢？哎，长平的地段也不算大，攻下长平，咱们部队也换块牌子，弄个长平县反共救国军，咱们也弄个司令当当。刘司令，笑什么呀？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4: 答应怎么样？不答应又怎么样？
0: 刘司令，你打了胜仗，升官发财，
7: 从湘黔反共自卫军
0: 变成省里的反共救国军，当然了，天经地义。我打了胜仗，弄个司令当当啊，怎么着了？就大逆不道了！
4: 你他妈的就是大逆不道！你敢自立门户，老子割了你的脑袋！
0: 割了我的脑袋？行，你来，你割，你割。
8: 阙团长，你的罗斯寨归刘司令管辖，你怎么可以不服从命令呢？
9: 阙团长，特派员说的对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刘司令让你当司令，你就能当司令。就是你攻打下了长平县，刘司令要当县长，你也没辙。
0: 那我为什么要攻打长平啊？啊，叫我的弟兄们去死啊！叫刘司令挂勋章。
4: 你反了！
10: 邱团长，司令当不上了，当上落汤鸡了吧？
11: 黄毛，你罗斯寨神一个屁呀！啊，你以后再到提蓝洞啊，你就成落汤鸡吧！啊。

0: 大毛，你他妈的欺人太甚！
1: 好了好了，大家都是兄弟，不要再吵了。

0: 常适合中老年朋友，
1: 冬天滋补营养，
2: 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0: 鹿血人参黄金膏。
3: 中老年滋补营养秘中未成年鹿血料服人参品。
4: 你就知道了，
5: 鹿血
6: 人参黄金膏
7: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
0: 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0: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鹿血人参黄金膏。
7: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0: 是
7: 里面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滋补营养的宝贝，
11: 能不好吗？
7: 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醇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
4: 喝了你就知道了。
0: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0: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了。
7: 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0: 对，
7: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10: 只要29.8，而且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7: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1: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能不好吗？每天吃个2勺，
12: 滋补营养特别好。
9: 鹿血人参黄金膏
4: 喝了你就知道了。
12: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7: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营养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0: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
0: 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
1: 冬天滋补营养，
2: 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0: 鹿血人参黄金膏。
3: 传承中老年滋补营养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
4: 鹿血人参黄金膏
11: 喝了你就知道了。
9: 鹿血
6: 人参黄金膏
7: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11: 喝了你就知道了。
0: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0: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9: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直降40元，只要29.8。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9: 我再送大家。

0: 2罐。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
1: 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1: 是
2: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味味都是滋补营养的宝贝，
3: 能不好吗？
2: 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醇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
3: 喝了你就知道了。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5: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直降40元，只要29.8。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1: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了。
2: 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1: 对，
2: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只要29.8，而且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2: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能不好吗？每天吃个2勺，滋补营养特别好。
9: 鹿血人参黄金膏，
3: 喝了你就知道了。
9: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2: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营养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5: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直降40元，只要29.8。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1: 是
2: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味味都是滋补营养的宝贝，
3: 能不好吗？
2: 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醇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
3: 喝了你就知道了。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5: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直降40元，只要29.8。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1: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了。
2: 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1: 对，
2: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6: 只要29.8，而且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2: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
7: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能不好吗？每天吃个2勺，
5: 滋补营养特别好。
9: 鹿血人参黄金膏，
3: 喝了你就知道了。
9: 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2: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营养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这么好的鹿

0: 雪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2: 69.8一罐，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4: 只要加1块钱，
2: 我再送大家2罐，
4: 只要加1块钱，
2: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6: 妈妈，如果爸，我们刚刚说的是果果吗？
7: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6: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7: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6: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7: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8: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伤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9: 咦，是不是共产党？
10: 没错，我是。你大可以把我交给日本人，我不怕死。
9: 不，我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一个人的。
11: 引っかかりました。あとはここにないものが必要なだけです。
12: 迅速に到。
13: 我觉得这个钟表行就是他的发报地点，我们一定要赶在日本人监视他之前，从他的口中得到更多的消息。
14: 你只要相信。我不会放走一个猎物，也不会冤枉一个英雄就可以了。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配合我。
10: 你不让他受到惩罚，他就会觉得你好欺负。我要替你告诉父亲。
13: 纯子，如果这件事情传回本土，又会引来内阁高层对于将军的非议，我们都要多为将军考虑一下吧。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哎呦，
18: 痛了，
19: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0: 两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油，
2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两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爬楼梯气喘、脱发，这种情况会猝死。
24: 气血又不通，心脉又闭阻，延后引起的心脏的骤停啊！我们有两个条件的，叫做
10: 哦，经常
24: 可能不太通畅。
2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
10: 本草》，
24: 健脾益气，可以生津，可以养血。
25: 猝死的元凶竟是气血不足，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0: 55岁的谢女士，近半年来经常感觉到很疲惫，爬楼梯的时候容易大喘气，散步的时候也感觉走一会儿就十分疲惫，脸色也越来越蜡黄，头发更是大量脱落。最终她因身体虚弱被紧急送院，最终竟然因心脉闭阻猝死离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欢迎朋友们来到健康有道。那么谢女士的经历呢，非常的骇人听闻，也是十分的耳熟哈。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谢女士的主治专家，她是我们广东省的名中医，也是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
0: 邹旭，师承国医大师邓铁涛，他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他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疾病，

0: 极危重症、传染病及疑难杂病，他就是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邹旭。
1: 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
1: 本节目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欢迎。在看节目的同时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节目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本期节目还为大家准备了100份的氧气学礼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助手即可参与抽奖，中奖名单在健康有道公众号发布，也可以和健康助手查询。
3: 刚刚看完那个我吓坏了，爬楼梯气喘脱发
1: 很正常，
3: 这不是很正常吗？怎么可能就到这个程度了呢？
4: No, 不正常。就以我多年看女士的经验啊，这个很明显就有点气血不足嘛。
1: 究竟这个谢女士是什么原因让她猝死？
5: 可以看到这位女士还是比较肥胖，偏胖呢，她有可能是在之前已经有高血压还有胆固醇等于血脂的异常，从我们中医来讲的话呢，叫做气血又不通，心脉又闭阻，然后引起的心脏的骤停。
1: 所以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猝死的元凶竟是气血不通啊。
3: 气血不通或者气血虚这件事情是我们现代女性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到了50-60岁的时候就会经常出现这个女性啊脾虚啊气血就不好呀，这不是很常见的一件事吗？如果是气血亏虚就会导致猝死，这个
1: 危险系数太大了，
3: 这个我们怎么判断呢？
5: 刚才你讲的我们很多女同胞，比如说气血是跟月经有关系啦，是吧，跟你的脸色有关系啦，那跟平时你的工作状态啦等等，这样呢靠平时我们可以调理的，并不是看到气血不足了就是说猝死，没有这样的等号。
3: 对对对，我很害怕这个联想，
5: 几个条件合在一起才行。
3: 这个猝死和这个疾病之间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联？
5: 我们有两个条件的，比如说第一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叫做中医讲的叫心脉的闭阻，供给心脏是要靠血气供应的，有些人是肥胖啦，胆固醇又高啦，血糖又高啦，
3: 血脂啊，
5: 血脂或者是高血压，引起这个通道呢已经慢慢窄了。如果是比如说你吃饱了又劳累了，尤其你又发脾气的时候，心跳砰砰砰快了，血压又高了，这个注意了，供血就不够，不够的时候就引起我们叫做心脏出问题，就报警了，所以呢会胸闷痛，可能会很疲乏或者很累的时候要注意，这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叫气血不足还有心脉闭阻两者。
3: 所以不光只是气血不足的问题，还要考虑可能有心脉闭阻的这个现象，可能才会跟这个所谓的猝死会有关联。
1: 气血亏虚它有两大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心脉闭阻。
5: 心脉闭阻是很重的了，我们心血管科经常见到叫急性的心肌梗死，这叫心脉闭阻。但是呢它还没有到那个之前有可能是狭窄，所以这个第一个类型。第二种类型呢，对呀，第二种类型呢，
1: 举不受苦，
5: 累了或者头晕了，全身乏力了，但是呢想要补它，又补不了，有时候用补气或补血的时候相反受不了了，
1: 有火气，
5: 对，
1: 虚不受苦，
5: 补了之后又口干口苦，
1: 对，
5: 又大便不通，
1: 对，
5: 又觉得是那个人烦躁不安，
1: 对，
5: 所以呢要注意的，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呢是两者之间经常夹杂在一起的，怎么夹杂在一起呢？用最简单的，所以现在大家开车上班了，那如果是你那个车不够好或者没汽油，是不是不能来到了？
1: 对，
5: 那就是等于气血不足了，那就等于动力不够了嘛。
1: 对，
5: 那好，你有很好的车，你也有加满了汽油了，你点了火料开动了，但是现在交通
1: 塞车
5: 塞了不通了，那你就
1: 心脉
5: 也到不到我们这里，
1: 没油就是虚，然后呢塞车就是堵，大概就这意思了。
6: 保护身体，这样做更健康。新版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第一条：健康不

0: 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预防是促进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让我们都做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有没有一些小测试能够测试一下大家究竟读不读、通不通？
2: 有啊，我可以教你一个啊，非常简单，30秒的时间知道你。

0: 必搜。就非常非常容易啊，三十秒，大家把手拿出来啊，然后这样紧握拳头，三十秒的时间，大概吧，对，用点力啊，用点力捏紧，啊，可以把手张开了，你看。
1: 哎，我的是数了三十个数。
0: 对，那如果这个时候的手是比较通红一点的，
2: 就白里透红就没
0: 正常，就正常，
1: 就白里透红，看我，
2: 白里透红，
0: 那说明是气血还是比较好。
2: 白里透红，对
0: 对。然后如果就好像刚打开那样子，就有点白的红点呢，没就是梅花点的，哎，那种就可能回不了血了。
1: 哦，那就是气滞血，就是气虚血弱的那种之类的。
0: 大果还好呗，
1: 我们腿好，刚老师看了，我也 OK。
2: OK，
1: 刚才呢，周主任也说了，他经常到一些地方去啊，人家都会让他望闻问切、望诊一下。那不如今天周主任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不如给我们也望诊一下。
3: 可以，这个太可以了，
1: 教一教我们好不好？
3: 对对对，
1: 来来来。
2: 中医讲的要望闻问切，望首先望哪里呢？望手跟望脸色是最重要啦。
0: 我们脸的妆有点厚，
2: 那我们气血不足的人，首先手这个手掌呢苍白了啊，脸色苍白了，是吧？还有呢，如果要打了眼睑，就苍白了，所以等于不足嘛，那就等于不够，会头晕啊，手脚冷啊，然后就觉得很乏力啊，或者是睡觉不好等。等就是宫的心脏或者全身的血就不太够了。
4: 那我们三个几乎都没有哈，
0: 对对对，
4: 都 OK，
2: 你们三个都非常好，
4: 很足，
2: 非常非常好，
1: 谢谢。
2: 白里透红，哎，还有望舌诊。如果是气血不足的人呢，那个舌质比较胖的、暗的、润的，
1: 来看一下，
2: 要望，你看非常好，他呢就是舌尖就偏红一点的，
0: 所以
2: 他就上火了。他睡觉不好的时候会出现了，睡觉梦多就会出现了。
4: 对，我做梦，
2: 了，
1: 我呢？
2: 喜欢梦到那是正常的舌相，还可以，
1: 我是正常的，
2: 就偏做梦多，
4: 上火，
2: 上火啊，比较着急了。
1: 对，我正常，
2: 正常啊，正常。
1: 好，
2: 所以望手、望脸、望舌，基本上知道气血是不足。那有一些呢，如果是气血又过旺了，刚才讲到了，过了之后那个手掌一伸出来，很红的，或者看到经常爱出汗的，那个脸色呢又很红的高血压的人，一看脸。那又是很多，我们说很油，肥腻男的，肥腻的，
1: 油腻男人。
2: 看那个舌相呢，是也是红的，又口干口苦的，又睡觉不好的，容易发脾气的，那就要注意的。那第三种呢，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说是不是那个血管有狭窄呢？首先看那个耳朵有个皱褶，
4: 耳朵的皱褶是在哪里？
0: 有个皱褶哦，
2: 你这个皱褶不一样，
0: 我这是遗传的，对，
2: 这遗传，它这个位置有个皱褶，有个皱褶，
4: 就是这里有打了一个弯的那种，
2: 有个皱褶，这里呢有个皱褶啊，叫做鼻褶心经，
0: 就我这种不算是吧？
2: 你那个没有，有就是等于要注意是冠状动脉一个狭窄了，还有舌象可以见到有乙斑或者有疑点或者是暗的，那要注意的就是说血管可能不太通畅，所以我们从这几点可以去判断有没有叫做心脉的狭窄或者闭阻或者不通，还有气血不足，那就会判断。
0: OK，
1: 好，明白了，谢谢，感谢我们这个主任给我们的望诊哈，谢谢，
0: 放心了
1: ，都比较正常，
0: 安心过去做了，谢谢主任。
4: 邹医生，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还是很多人很没有办法去区分，我到底是气血的亏损呢，还是我是心脉闭阻的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去鉴别一下？
1: 来，请看，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哈。其实你是心脉闭阻还是虚不受补，就有以下症状。首先，心脉闭阻，胸中烦闷疼痛。
2: 对，尤其要注意的话呢，可能我们坐在这里没事，但是他一发脾气的时候，心跳很快的，血压高的时候，他可能哎呀，我觉得胸闷了，或者吃饱饭，或者天气冷了，走路上楼梯了，就出现胸闷痛，是要注意的，那就可能叫心脉已经狭窄了，或者闭阻了，这第一个了嘛。
1: 还有面色紫暗，
2: 对，脸色紫暗，或者是我们看刚才讲到的，有鼻子心惊、耳子心惊、脸色又紫暗，然后或者。

0: 舌象
1: 瘀斑，
0: 有个瘀斑的
1: 瘀点，
0: 尤其要注意了。
1: 对，这些都属于闭阻的症状。
0: 欺负是我们的手很苍白，嗯，又怕冷，那又补补了，突然间又发现了
2: 流鼻血，
0: 又流鼻血，
2: 口腔溃疡，
0: 补了之后又口腔溃疡，补了之后又口干口，又睡觉不好，又烦躁。那这个时候呢，要注意呢，气血不够的时候呢，我们中医经常讲到的西跟食夹杂在一起，所以呢，两者都要兼顾，不能你就一味去补，不行。
3: 我觉得我就有点虚不受补。
1: 谢谢邹主任的精彩解读。疲劳、胸闷、脱发，到底您是属于单纯心脉闭阻，还是虚不受补的类型呢？补错了是适得其反，补对了才能够有益健康。朋友们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本期节目的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健康助手为您提供医联互联网平台三甲医院线上医生的问询，让您在家中用手机就能够接受专业的医疗服务。现在每周呢还有200个免费的挂号名额，赶快拿起手机扫码体验吧。
3: 气血问题啊，真不容忽视，但是需要先调理清楚或认清具体情况，再进行治疗和补充。关注我们的健康助手，收藏我们的话题，希望您更加健康。
1: 那么今天我们的健康情报员呢，也是搜集了各项的资料，为大家带来了补气血的健康情报。那么首先有请 Tina。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呢，有一种说法叫清补凉，
4: 经常拿来煲汤。
3: 这个清补凉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又乏力又疲劳，而且关键是那一点工作让我们觉得这个心情极其的烦躁和焦虑。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本草来使自己就煲煲水喝呀，有降火清凉的作用，同时又能够补气。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段维斯尔。
5: 它被誉为人体的气血加油站，能够入心、肺、肾三经。它常常作为配伍方中的君药使用，能够滋养心阴、补益气血，对心悸、失眠也有显著改善作用。同时，它补而不燥，清而不热，是男女老少皆宜的补气药。究竟这是一味什么补气佳品呢？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清补凉呢，真的特别适合现在阴火旺的人。来，各位，尤其是失眠的年轻人、烦躁的年轻人，西洋参，
1: 这个是家家必备呀、
6: 也就是俗称的花旗参。
1: 这个西洋参是不是可以为我们的气血成为它的加油站呢？来，有请我们的主任，请举牌。啊，恭喜！
6: 这是对的，西洋参是属于清补是吧？
3: 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多人就是容易阴虚火旺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一点下火的，但是这个下火呢又不能太狠，因为尤其是我们广东人阳虚阳补，很容易到时候就把自己本来就寒的底子搞得更寒，
6: 同时还补气。
1: 对，
0: 相信大家对西洋参已经很熟悉了。
1: 是的，
0: 西洋参呢作为人参的一种呢，又可以益气又可以养阴。那参呢其实有偏温偏凉一点的，西洋参呢就偏凉点，所以适合有一类人群，比如说觉得不够气了，然后口干口苦了，哎，那就西洋参。那偏温一点点呢，比如说是叫做红参，比如说鸡苓参啊，或者高丽参这类的，可能偏温一点点。那类的，比如说体内的脾偏虚一点、偏寒类人群呢，可能比较适合。现在尤其有年轻人也可以的，经常熬夜啦。口干呢，不够气了，西洋参用来泡水或者泡茶喝，现在已经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也是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对，家庭必备。
3: 我还有一个这个方法，就是如果你嫌西洋参还不够补气，再加点黄芪，这样大家应该可以吧？
0: 非常好，西洋参呢刚刚讲到的，一气又养阴，但是如果要比较强的一个补气的力度来说，黄芪，我们经常讲叫北芪，现在很多朋友已经非常的熟悉。那黄芪呢是说

0: 我们补气了里面的做一个首选了，因为呢黄芪，比如说我们很有名的方啦，黄芪健中汤啦，什么补中益气汤的，很多那个健脾补气的都有黄芪。那黄芪呢，这种是又可以补气，可以健脾，尤其现在很多老人家现在不是气不够了吗？气不够，我们说那血液要推动的是它动力不够的时候，用香参加北芪，就是参芪，所以呢来
1: 双管齐下。
0: 对，还有呢，我们在煲汤的时候也经常用到哦，黄芪。这个芪呢，就是补气令到长寿的一个意思。
1: 对。
2: 还有一个补气的好料子，党参也行，我觉得。
0: 对，党参呢，因为它也有非常好的，现在我们在广东，
2: 它也有个参的，
0: 有个参也是参，
1: 还有太子参。
0: 对，还有太子参，
1: 对不对？
0: 对，太子参呢也是偏凉一点点啊。党参呢，我们也是益气健脾，但党参还有一个好处呢，也是比如说脾不转的时候觉得会口干，所以呢可以健脾益气，可以生津。可以养血，这个党参的好处。
1: 明白。
0: 太子参呢又不太一样，它也是偏益气养阴的一个作用。
1: 哦，养阴的。
3: 哎，这个有人曾经说像是我们这个做节目主持人说话比较多的人，好像多用一点党参也是好事，有这个说法是吧？
0: 可以啊，因为你经常讲巴拉巴拉，那就等于耗气了嘛。所以西洋参、太子参、党参或者黄芪可以的，但是呢要注意呢，有一些用黄芪就北芪的时候呢，有些人就觉得肚子会胀，因为呢黄芪补气健脾的时候它是守在中间的，大家如果用北芪来健脾补气的时候，在我们广东很喜欢就加点陈皮进去，
1: 因为呢
0: 补气让身体要脾胃要转起来的时候，那条通道不通的时候不行的嘛，所以要陈皮加上去
1: 选。明白了。
3: 那爬楼梯气喘脱发这种情况会猝死，
0: 气血又不通，心脉又闭阻，然后引起的心脏的骤停啊。我们有两个条件的，叫做
1: 哦，经常
0: 可能不太通畅。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本草，
0: 健脾益气，可以生津，可以养血。
4: 健康有道正在播出。
2: 朱主任说起这个，其实有没有适合我们老百姓平常在家里可以怎么就炖煮啊、煲汤啊这种？你看，
1: 实用一点的。
2: 老广还是喜欢喝汤呗。
1: 是的，
0: 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又可以补气血的，又喝又口感也不错的，马上见效的，叫做参芪阿胶瘦肉汤。
2: 好久没喝汤了耶，
3: 我感觉我的气血要好起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汤甜吧，清甜吧，这个就是用，你看这里看到有党参呢，有黄芪的，就北芪了，又片阿胶，然后跟瘦肉，还有呢，很好的话呢，口感好的，加了一味红枣进去，这样量的话呢，这个汤，比如说平时我们说两个人，一个人党参是干的嘛，它生津的、健脾的，所以用20克，北芪也用20克，瘦肉可能你要1两也行，那么看大家人数的定，然后红枣跟阿胶，所以这个汤呢，来炖或者煲，那就当你在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一个汤了，补气血，
1: 喝，
2: 马上见效了是吧？
3: 好好喝，关键是
2: 这个是调理气血非常好啊，但关键是好喝就是重点了，我觉得。那其实还有其他好方子介绍吗？
0: 你想要补的更力度更大点，党参换成高丽参了，高丽参的力度更大了。如果再想女孩子的来月经痛经的时候，你补血更厉害点，你就加当归进去了。
1: 当归
0: 了。还有呢，有些老人家刚才讲到了，是心脉不通、心脉闭阻的，经常会胸闷痛，你就加点三七进去呢，又可以活血了，可以变通了。
5: 想要了解更多的调理气血亏虚的汤膳和方剂，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更多的补气血的食疗方法。健康助手呢为您提供医联互联网平台三甲医院医生线上问询，让您在家里用手机就能够接受专业的医疗服务。现在每周还有200个免费的挂号名额，赶快拿起手机扫码。

0: 体验吧，
1: 能收藏健康知识，又能体验网络医疗服务，赶快扫码加入吧。
0: 吃穿住行是样样有学问，然后任何事情呢，其实都关乎到我们自己的健康。那么周主任，我想问你一下啊，就是咱们在日常应该如何的注意补气血呢？
2: 不要起到效果。
0: 对，
2: 所以有个步骤的，
0: 补气血有顺序。
2: 第一步呢，我们叫停止内耗，这个非常重要。
1: 啊，这个不是现在流行词汇吗？就不要内耗，
2: 就
1: 谁骂你谁说你，你别放在心上，就这样。
2: 因为你补之前，如果你睡觉不好，口干口苦，老是发脾气的，你这样补只能够叫火上加油，适得其反，是吧？
1: 所以先要调整心情。
2: 对，而且呢，我们广东人很喜欢入冬才进补嘛，所以天气很热的时候。那你去进补不行，刚好天气开始凉快了，冷了才进补，所以第一点就显得很重要。第二步呢，有好东西进来的时候呢，你要吸收好一点咯。你看我们广东人很多，哎，用黄芪或者生之前用一点点气实健脾胃，脾胃好了之后吸收好，要不然你肚子不舒服没有胃口去补又不行了，你吸收不好了。
0: 陈皮，
2: 陈皮啊，
0: 然后在秋天呢吃点酸的，
2: 对，这个很重要。然后
0: 第三步
2: 用党参、黄芪或者其他来补进来
0: 养血气。
2: 对，补进来的时候呢，到全身要吸收快点呢。
0: 也就是说，到了这儿，咱上了高速不能堵。
2: 对，你不要堵了，
0: 还得堵起，还得跑起来。
2: 最好的办法，如果我们刚才喝那个汤，如果你已经有点症状不通了，你再加点，比如说党参或者是三七进去，那就效果会更好了。但是呢，这种汤口感可能没有那么好了，
3: 有点苦，
2: 有点点苦味。
1: 那没办法呀，你身体需求啊。
3: 最起码你让药好吃。
1: 对呀。
2: 皮呢，除了用参之类健脾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动四肢运动来养脾，就是通气血，就是动的办法。
0: 对，
2: 来健脾胃，
0: 适当的运动就好。说了这么多，其实呢，今天我们的专家来了也要放大招，所以邹主任不是一个人来的啊，带了一个团来的，当然有点夸张哈，带了个助手来，来大门开启。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研究生康泽林。那么接下来由我给大家带来拍打巴西穴的示范。巴西穴位于我们人体筋骨气血连接的部位，也就是我们的肘部、肩部、髋部，还有我们的膝部。在肘部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穴位，一个是肺经的尺泽穴，另一个是心包经的虚泽穴。我们承肩、坠肘、掌虚、指实，轻轻的力度由轻到重进行拍打。我们可以拍80到120下，那么具体的次数可以根据我们一些感受，还有我们的身体的条件进行调整。
1: 好舒服啊。
0: 对，
4: 好，那我们右手拍左手的肘部，左手拍右手的肘部，拍打这两个穴位有利于清我们心肺的火气以及毒素。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步，就是拍我们的腋窝。来，我们手放于后面，那么在我们腋窝有一个穴位叫做极泉穴，它是位于手少阴心经上的起始的一个穴位，也是用虚掌对此进行拍打。右手拍左手的腋窝，拍打这个极泉穴可以解我们心气的郁结，可以治疗一些冠心病还有心绞痛症状。左手拍右手的腋窝，那我们接下来进行腹股沟的一个拍打，双腿轻轻的分开，暴露一下腹股沟的位置。那么在这个穴位，我们可以用两个虚掌同时进行拍打。
1: 哇，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学起来啊，真的好舒服。
4: 健脾和胃，运行我们人体的气血，
3: 怪不得我们经常看见在公园里面的阿姨啊叔叔就在这打。
4: 最后一个拍打的是我们的膝窝，也就是我们的腘窝。那么在我们腘窝有一个穴位叫做委中穴，我们也是形成虚掌，然后我们双膝要微微的弯曲，但是我们的上半身要保持一个挺立的状态，有助于我们祛湿排毒。
1: 老年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稍微有个凳子依着，
0: 或者顶着墙。
4: 那么以上就是拍打巴西穴的一个示范，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大家想要学习邹主任带来的这一套针对气血的运动，那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动作详解。本期节目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100份的补气血礼包，扫码即可参与抽奖。
0: 运动起来提升气血，赶快扫码行动起来。好舒服，我这个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的这些关节的窝处用这么拍打的方式是这么通畅和爽利的。
1: 邹主任平时有自己拍吗？
2: 我每天要拍打麻西那个等于是这8个关节点，我们讲到肺是指气的，还有一个我们中医讲到的肺是指自节，这个节点在哪里呢？所以每一位我们要气血要通畅，我们中医讲到经络要运行，都要经过这个关节点，所以这个关节点一定要让它通畅，要不然呢，一旦你出现关节疼痛的时候，基本上是我们气血是不通的。所以呢，拍打巴西是对调气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一个内容。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1: 希望大家呢，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有道呢，都有所收获，健健康康。再次感谢大家，
4: 拜拜。
5: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哎呦，
6: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对不起。

0: 阿杰，听说你们找到刘子言了。
1: 嗯，
0: 他怎么样？
1: 不提他了。我给你的那本社道你看到哪儿了？
0: 看完了，帮助很大。
1: 这枪法啊，还是得练，不能光靠看。有时间的话，我带你去射击场练练。
0: 好。
2: 我们的暗杀行动不能因为刘子言的意外而终止。
3: 半神阁下，刘子言还有利用的价值。
2: 他在那儿昏迷，怎么利用？
3: 刘子言确实还没有康复，可是民众并不知情啊。至少现在还有很多人相信他是滥杀无辜的黑衣，我们可以对外散布刘子言是在装病的消息，然后用假黑衣混淆视听，把他变成我们的替罪羊。
2: 我最希望看到的景象就是中国人自己内部先起哄。
3: 他们越是混乱，对我们就越是有利。
2: 按照这个计划行动，四号目标找到没有？
3: 还没有。我估计四号目标姚正远已经逃去了南京。
2: 那就从五号目标开始。
3: 五号目标，上海市副市长罗耀光。
4: 罗副市长，
5: 我以我的名誉担保，我的女儿绝对不是黑衣。
6: 刘董事，我不是不相信你，你要知道现在全上海都在议论你的女儿，说你和包满忠以权谋私包庇刘子燕。
7: 这是日本人的陷阱，日本人的阴谋。
6: 证据呢？
7: 我现在还没有证据。
6: 没有证据，那刘子燕她不可能清白。我最近还听到别的传言，说刘子燕在装病，一直在实施她的暗杀计划。
7: 胡说八道，我女儿到现在都没醒过来，她怎么可能是装病啊？
6: 你不要激动，我的压力也很大，每天都有民众到我办公室请愿，说要对刘子燕绳之以法，你让我怎么办？
7: 罗副市长，请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可以找到证据来证明她的清白。
6: 好吧，不过要快，假如一周之内不能平息民怨，那你们二位就引咎辞职吧。
8: 副市长您好，我是黄埔日报的记者，我想问一下，最近黑衣频繁作案，你们将如何处理呢？
6: 各位记者，我今天来到租界巡捕房巡视，就是为了督促他们京城办案，确保百姓一方平安。假如黑衣胆敢……
9: 副市长，
10: 副市长，
9: 副市长，
10: 市长，
9: 哎，黑衣在那儿。

0: 下面去止血。
1: 是，走。
2: 刘子言出来，
1: 让开，让开，让开！啊！

0: 阿姐，你也别泄气，我会找我爸好好谈谈的。
1: 可是你说的话，他能听得进吗？
0: 他就是太担心子言了。其实他对你一直都是认可的。
2: 阿姐，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在我心里，你比我大哥强多了。
1: 你哥也不错，什么都好，而且还是警务处长。我一介草民，怎么跟他比呀？
2: 哎呀，你跟他比什么呀？啊，我哥就是爱装，不就是出趟国吗？你看这回来腔调都变了，张嘴闭嘴的什么正义啊、法律啊、责任啊，听得我头都晕，都快吐了。
1: 哪有这么说自己哥哥的？
2: 哎呀，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整天抽着那个臭雪茄，以为自己就变成洋鬼子了。
1: 可是，在外人看来，他和子言才是门当户对啊。
2: 你不会是要放弃刘子言吧？那我可看不起你啊！
1: 我当然不会放弃了，我只是不想让子言为难。他和刘叔之间感情很深，我不想他们因为这件事情闹矛盾。男女之间的感情走到最后，就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了。
3: 唐医生，出大事了！唐医生，
1: 怎么了？
3: 罗副市长被黑衣杀害了。
4: 谁让你抓他的？工部局董事会的决定，我也没办法。
5: 工部局董事会，我爸在哪？他能让你抓他？
4: 刘叔现在也在巡捕房，董事会通知他，最近都不可以在公众面前出现，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
1: 你的意思是要软禁他，对吗？
4: 这么说吧，不带子言回去，我也一样。
6: 叫刘子言出来！
7: 卖国贼！
8: 出来！
9: 卖国贼！
10: 卖国贼！
11: 卖国贼！
12: 把他住
13: 了！叫他出来！
14: 是我兄弟，你对他客气了。
15: 刘子刚，我也跟你说一句，你看好你兄弟。我在执行任务，走。
2: 阿姐，
14: 阿姐，不能带他走，
4: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阿姐，
14: 开车。
2: 阿姐，阿姐，你别这样。阿姐，小心。

0: 子言，你们放开我！子言，刘董事，你不可以离开这间办公室。我看看我的女儿还不可以吗？
1: 对不起，这是董事会的决定。刘叔叔，快带我去见子言。
2: 刘叔叔，现在不行。
1: 不过您放心，有我在呢。
2: 你一定赶快抓住那个黑衣，不能让子言再受着委屈。
3: 我一定会抓住黑衣。
4: 对，我保证。
5: 阿姐，对不起啊，我哥就是个暴脾气，他一犯起浑来啊，十头牛都拉不住他。
6: 没关系，也是我自己太冲动了。
3: 阿姐，
5: 怎么样，子言呢？
7: 工部局的日本董事。
3: 派他们的人审讯子言，我跟鲍满忠都查不上手，
7: 让日本人审讯子言，那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
3: 子言现在神志不清楚，他们就想趁这个时候把假黑衣的罪行都推到他身上。
7: 那子言姐会坐牢吗？
3: 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还不知道是真是假，租界为了给民众一个交代，可能会判子言死刑。
7: 这不是胡来吗？
3: 好人呢，
8: 阿宝，你别着急啊，事情总会解决的啊。
7: 还能有什么办法？现在跟刘叔叔的无能为力了。
8: 别哭啊，会的，会的。
3: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8: 你说，
3: 找到假黑衣。
8: 假黑衣。

0: 你出来一下呗，出来一下。
1: 有事儿吗，小虎哥？
0: 我。
2: 你什么？
0: 我想。
2: 想什么呀？
0: 其实我也没想什么，我就是想对你说。
2: 你倒是说呀，怎么吞吞吐吐的？
0: 咱还是屋里说吧。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其实我就是想问你个问题。
2: 那问吧。
0: 如果我要是死了，你会不会很伤心啊？
2: 你胡说什么呢？
0: 不是，我是认真的，我就想知道你到底会不会。
2: 会啊，因为我们是好朋友。
0: 真的啊？那我还想问你个问题。
2: 嗯。
0: 如果明天我就死了，那今天我能不能亲你一下啊？
2: 你胡说什么呢？
0: 就一下。
1: 你这个臭流氓！
0: 阿宝，阿宝，
1: 放开我！
0: 阿，
1: 放开！
0: 阿宝，我哪儿臭啊？

0: 来人！
1: 别！
0: 成英雄是吧？还嫌不够乱？
1: 少爷，我不是也想着救刘子言吗？
0: 不懂你。滚！
1: 哦，
0: 快滚！下去吧，把门关上。
2: 你还真够能耐的啊！假扮黑衣也就算了，你还跑到巡捕房去闹事儿，你还嫌不够乱啊？
3: 哎，这要是我大哥没发现你怎么办啊？你这怎么收场啊你？
1: 哎呀，你们就别训我了。
4: 别动
1: 了，我不也一片好心吗？
5: 你还一片好心？你平时你胆小如鼠，你畏畏缩缩的，你这回胆子怎么这么大？
4: 还好，没什么大事，给你上点药就好了。阿宝，你过来给小虎上下药。来，这儿。
1: 谢谢你啊，
6: 唐医生，还是你给他上吧。
4: 阿宝，怎么回事啊？这是。
7: 你是不是欺负阿宝了？
1: 哪有，我怎么敢欺负他呢？
7: 你没欺负他，他怎么一见你就跑了呢？
1: 那是因为就那天我
7: 那天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你快说呀你。
1: 什么都没发生。
8: 小伙，你是不是喜欢阿宝？对人家做了什么？
7: 哎，你喜欢阿宝？
8: 嗯，
7: 哎呀，你这个臭小子，原来你扮黑衣是为了讨阿宝的欢心啊！
4: 好了，小伙，阿宝不给你上，我给你上。
7: 哎呀，行啊你！
8: 同风堂诊所，对，我是刘子刚。
4: 发生什么事了？
8: 工部局董事会刚刚做了决定，子言的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一周后执行。
9: 看到了，看到了！尊敬工部局董事刘兆林之女刘子言被判死刑，看到了！
10: 先生，拿份报纸吧。
11: 好，现在全上海都被刘子言的案子吸引过去了，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执行暗杀行动了。
12: 说得对，那你以后行动一定要小心谨慎，暂时不要使用 A01， 以免引起中国人的怀疑。
11: 明白。
12: 今天下午我约了海军陆战队的木村长官在樱花料理店见面，他对 A01 很感兴趣，想亲眼见一下。你派些人过去做好安保工作。
11: 好的，你放心吧。

0: 村长官刚才来过电话了，说是军部有会议要临时召开，可能会晚一点到。
1: 木村长官是爱枪之人，他想见一见 A01，已经跟我联系好几次了。嗯，
0: 军人就应该与枪为伍。嗯，
1: 那矢野君陪我喝两盅。
0: 好。

0: 有人在偷听。
1: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地下党。白山阁下，我建议您还是换一个地方和木村长官见面。
0: 那地下党怎么办？
1: 我相信他们还会再来。

0: 我们只有揭穿日本人，才能救出紫嫣。
1: 暗杀名单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日本人那边这两天也很安静，我估计他们暂时还不会使用 A01。
0: 还有没有新的情报？
1: 我们刚刚查明，日本人那边负责这次行动的人叫坂神俊治，我已经派人去找这个人了。
2: 老丁，老丁，老丁，我找到坂神俊治了。
1: 他在哪里啊？
2: 他带着 A01狙击枪和鬼子的一个军官在樱花料理馆见面。
1: 那我们先过去，有消息就联系你。
0: 你们小心。
1: 嗯，走。

0: 进去，喝一个。
1: 来来来，喝。
2: 白神君，你研究的 A01 果然不同凡响啊！
1: 木村君过奖了。我们大日本帝国乃东亚第一强国，研究此类武器还不是易如反掌啊！来，木村君，喝一个。
0: 来，喝一个。
1: 来，喝。樱花屋的生鱼片果然不错呀。
2: 关键是在这儿，还能跟你们二位在一起，更是高兴啊！再配上这地道的北海道烧酒，更是高兴了。来，再干一个！
0: 来，干一个！

0: 万事俱至在哪儿？
1: 四海九楼。
2: 妈妈，妈妈！
3: 哎呦，儿子。

0: 怎么了？
1: 我看见黑翼了。
0: 别瞎说，黑翼在牢里关着呢。
1: 我明明看见了。
0: 好了，别玩了，赶紧回去睡觉啊。

0: 小心点，小心点。
1: 想不到木村长官竟是个酒鬼，难胜大任。
2: 一个无法克制自己欲望的人，永远成为不了真正的战士。

0: 里是东方日报社，
1: 我是黑翼。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就是踏平上海滩，也要把板神给我救回来。
2: 是
3: 是。
1: 喂，我是东山龙盛。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我知道了。黑翼给租界各大报社打了电话，说自己在紫罗兰射击俱乐部有重大的新闻要发布。
2: 怎么说？板神阁下很有可能就在那儿。
1: 你们马上过去。
4: 是。
1: 张苍君，你假扮黑翼，把局势给我搞乱。
5: 明白了。

0: 着干什么呀？你有什么不爽快的先放一边。哥，那再过两天刘子言可就被处决了，咱们得赶快想想办法。
1: 你以为我不着急啊？我三天没合眼找黑翼，黑翼找不到，我有什么办法？
2: 你方向错了，你不应该找黑翼，你应该找暗中捣鬼的日本人。
1: 刘子刚，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2: 这件事情本来就
1: 是……
0: 哎呀，哥，
1: 处长，黑翼又出现了，在哪儿？在紫罗兰射击俱乐部。
3: 你要干什么？

0: 你是谁呀？黑衣啊！我说，我都说，还是在这儿吧。
1: 是这儿吧？
2: 这儿吧。
0: 哎，你们也接到黑衣的电话了？
1: 是啊，
0: 怎么又冒出来一个黑衣？
3: 对呀，怎么回事？
1: 会不会是假的呀？
0: 走吧，咱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1: 走吧，进去看看。

0: 本山俊志，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听见了吗？可以。你叫什么名字？本山俊志。你的身份是什么？日本陆军第16师团参谋长。
1: 你到中国来是什么目的？
0: 执行白骷髅计划，暗杀中国反日人士。啊，听见没有？暗杀，暗杀，暗杀，怎么回事？就是暗杀。执行暗杀计划的人是谁？青狼。你们为什么要让青狼假扮黑衣，制造混乱？
2: 为什么要陷害刘子言？
0: 我们怀疑，他就是黑。

0: 雨辰啊，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1: 见了几个老朋友，叙叙旧。你还在忙？
0: 我刚才有一个病人做了个手术。
1: 你脸色不太好，早点休息吧。
0: 你也早点休息，明天我还要带你去练枪呢。
1: 听说今天晚上紫罗兰出事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4: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3: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我们都在吃。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配以枸杞，黄金比例配方，每天只需一片。
6: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大家都知道。

0: 还在忙？
1: 我刚才有一个病人做了个手术。
0: 你脸色不太好，短暂休息吧。
1: 你也早点休息，明天我还要带你去练枪呢。
0: 听说今天晚上紫罗兰出事了。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1: 行，那一会儿我给子刚打个电话，我再问问他。
0: 好，需要帮忙的话就来叫我。
1: 好，早点休息吧。

0: 反身阁下已经死了 ,A01 也被巡捕房拿走了。这件事一旦捅破，将会对我们很不利啊。
1: 我可以去巡捕房把 A01 拿回来。
0: 一定要小心行事，千万不能再出差错。
1: 我知道，但是记者那边怎么办？
0: 这个我来解决，你赶紧去巡捕房吧。

0: 喂，找刘兆林听电话。
1: 你谁啊？
0: 不用问我是谁，找刘兆林听电话，我知道他在。
1: 我就刘兆林。
2: 你谁？
0: 我是东山龙胜。
1: 什么事儿？
0: 我们遇到了大麻烦，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1: 你们诬陷我女儿，还有脸请我帮忙？
0: 你不用太激动，只要你肯帮我们的忙，我可以担保你的女儿安然无恙。
1: 我凭什么信你们呢？
0: 我们既然有能力宣判你女儿的死刑，也一样有能力能救她出来。前提就是你必须和我们合作。
1: 只要能救我女儿，做什么都行。

0: 处长，这枪怎么处理？
1: 日本人的罪证，收起来。
0: 好，
2: 拿去政务室锁好，一定要看好。
0: 好。

0: 王本忠和刘子刚回来了吗？
1: 回来了，他们都在鲍处长的办公室里。您不能离开办公室。
0: 我告诉你，我还是警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你再敢拦着我，我革你的职。

0: 哪个才是真的？
1: 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目无法纪，横行霸道，这两个人我早晚都要抓住。
2: 你也不能一概而论，今天至少有一个黑翼帮我们揭穿了日本人的阴谋。
0: 对，明天报纸一出来啊，看看这些小鬼子怎么收场。
3: 收不收场是无所谓啊，至少能证明子言是无辜的。
1: 你们太天真了，
2: 爸。
1: 你们真以为依靠所谓报社揭露了真相就可以救子言吗？
2: 为什么不行啊？明天日本人的阴谋就会公布于众了，子言应该没事了。
1: 你们想得太简单了，既然日本人能用精神药物控制住子言，
4: 那么他们肯定一口咬定黑衣的同伙用相同的药物控制那个死去的日本人。你们所谓的证据只是一个死人的一面之词，那是没有用的。
1: 刘叔叔，除了证词以外，我们还有一把狙击枪，可以做一下弹道分析吗？
5: 不好了，不好了，鲍处长，那把狙击枪被人抢走了。
2: 什么？抢走了？
1: 看到了吧，日本人无处不在，你们怎么跟他们斗啊？
2: 杀了我们中国人，日本人也太嚣张了。
1: 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
6: 刘叔叔，那你有什么对策吗？
4: 我去找工部局的日本董事跟他谈判，帮他们把今晚的事情压下去，不让新闻界报道此事，然后以此为条件让他们放过子言。
6: 你确定他们会答应吗？
4: 他们肯定不想把事情闹大，他们一定会答应的。
2: 爸，要不是为了子言，我绝不可能向日本人妥协。
4: 所以啊，现在重要的是子言的性命，命都保不住了，拿什么跟他们拼？
0: 刘叔叔，你说的特别对，咱们现在啊先忍一忍，等救出子言了，以后总有机会收拾这些日本人。

0: 社长，稿和照片都出来了。
1: 嗯，马上拿去印刷厂重新排版，天亮之前一定要把报纸印出来。
0: 好的。
1: 你们要干什么？
2: 租界有命令，今天晚上在紫罗兰发生的事情一律不许报道。
1: 为什么？
2: 你别问我为什么，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所有的报社我都已经讲了，没有人可以报道这件事情。
1: 你们这是隐瞒新闻内容。
2: 新闻的内容必须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才能发布。
1: 今晚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了，这是瞒不住的。
2: 谣言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这是巡捕房拟定的新闻稿，明天你只能发这个。
3: 走。
4: 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跑了，你说我心里这个恨呢。
5: 现在租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看来他们打过来是迟早的事儿。
4: 开战也好，还能打个痛快，总比让他们骑在头上强。
5: 子言怎么样？
4: 子言刚刚回家。
5: 他意识回，
4: 他只记得我们之前的很多事，他都不记得了。医生说这是大脑神经受到药物伤害导致的失忆。哎，你说他还能恢复吗？
5: 失忆病症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也许有一天他会突然恢复记忆，也有可能永远都想不起来了。

想了解他啊，女儿啊，这一仗，女儿，你记得吗？这是你15岁那年，我带你去香港玩，啊，想起来了吗？ 没关系，再慢慢来，总会想起来的啊。

0: 进来。
1: 刘叔叔。
0: 啊。
1: 子言。我是鲍满忠吗？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2: 我还带你去捉螃蟹，上树掏鸟窝，有印象吗？

0: 怎么样，子刚？
1: 先进来。他们都在紫妍房间，你等我把他们引开，再见。

0: 吧。有件事儿，我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咱们出去说吧。
1: 好。妮儿啊，自己慢慢看啊。

是唐雨绮。我是阿锦啊。

0: 就哭了，我都快晕过去了。你妈还有你妹妹，哭得也很凶。
1: 那是我爸出殡的日子，那年你八岁。

0: 再这样下去，租界肯定会被日本人完全控制，所以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应对。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我就是还没想出来，所以就想请你们一块商量一下。
2: 对不起，我去下洗手间。
1: 去吧。
0: 我跟你一块去。
1: 哎，你懂不懂礼数？客人先去。子刚
0: 啊，
1: 来，你坐。

迹的黑影。

0: 那天他救了我。
1: 后来你还办过和议呢，你记得吗？你跟我说过，小时候和议救过你。自从那一次以后，你就希望自己能够变成和议一样，做一个行侠仗义的人。
2: 唐姐，是谁让你进来的？
1: 我只是想看看子言。
2: 刘董事的话你忘记了吗？出去。
1: 子言，那我回头再来看你啊。
2: 难道你让刘董事亲自请你出去吗？

这个人不是好人，你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他害的，以后离他远点，我会保护你的。

0: 你真是黑衣、啊、
1: 子言，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我的身份，但是我太想让你早一点恢复记忆了。看来黑衣在你心里真的很重要。
0: 黑衣，谢谢你救我，可你为什么要走啊？
2: 子言。

0: 阿云。
1: 金老师，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0: 看报纸呢。
2: 报纸上有什么大新闻吗？
0: 有啊，新闻头版说黑衣另有其人，你的紫嫣姐姐已经释放了，开心吧？
1: 这件事情啊，我已经听我哥说了。金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觉得黑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他是个大英雄，我很崇拜他。如果让我见到他的话，我就此生无憾了。你笑什么？
1: 金老师，我有个秘密想告诉你，你一定不能说出去。
0: 什么秘密？
1: 其实黑衣就在我们家。
0: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1: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以前的黑衣啊，是我爸爸，现在的黑衣是我哥。
0: 你都看见了吗？
1: 当然了，我爸以前从来不瞒我们的，只不过我哥哥扮黑衣的事情是我最近才知道的。那天莎莎姐也在，是她跟我说千万不能说出去的，所以你也一定要保密啊。
3: 金老师，你去哪儿？

0: 听。这什么曲子？
1: 哥，这是金老师刚教我的曲子。
0: 金老师呢？
2: 好像在诊所。
0: 好。
1: 哥，金老师又给我买了一张琴谱，你能帮我把它哼唱出来，我来弹吗？
0: 好啊，在哪儿啊？
1: 在钢琴上面。

0: 有人在你的办公室里放了黑衣的牌子。
1: 泛泛之辈，不足为惧。
2: 会长，这块令牌是黑衣发出的追杀令，此人号称上海的枪王，我们好多个兄弟都死在他的枪下。
1: 知不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传说叫做后羿射日啊？
2: 学生听说过。
1: 你觉得一个发明了火药却未能发明枪械和大炮的民族，真的能把太阳给射下来吗？

0: 怎么了？
1: 这是谁给你的？
0: 我说了，是金老师给我的。
1: 阿云。
0: 嗯？
1: 这张不是琴谱。
0: 不是琴谱？啊？
1: 阿云，你好好想想，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会不会是拿错了？
0: 金老师给我琴谱那天，他说他要去找紫妍姐，我不放心，就偷偷的跟着去了。后来在半路上，我摔了一跤，把琴谱弄丢了。最后在附近发现了这个，我以为是琴谱，就把它带回来了。
1: 那当时金老师人在哪儿？
0: 他就在附近啊，我差点迷了路，是他把我带回来的。
1: 嗯。

0: 黑翼。
1: 你处心积虑在我家里这么长时间，是为什么？
0: 16年前，是你的父亲杀死了我的父亲。除掉黑翼，是我能够活到今天的唯一动力。
1: 你认为16年以后的今天，你能杀了黑翼吗？
0: 那就看看，我们今天谁可以活着离开吧。

0: 愿意，我们换个地方。
1: 明天上午8点，永盛仓库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2: 金老师，金老师，
3: 哥，
2: 唐医生，哥，
0: 你们怎么回来了？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4: 你们为什么要去永盛仓库？
2: 对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没事。

0: 医生，求求你一定要把我妹妹的眼睛治好啊。
1: 她的视网膜已经脱落，恐怕很难再愈啊。还有她受了很大的刺激，精神状况非常糟糕。
2: 妈妈妈妈妈妈。
0: 妹妹你别害怕，医生一定会把你的眼睛治好的。

0: 看住艾云，别让他出去。
1: 唐医生，是要去决斗吗？
0: 不用担心我。
1: 不去行吗？
0: 人生在世嘛，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0: 小心，我等你回来。
1: 放心吧，我会活着回来的。

0: 金宇澄就是青狼。
1: 我真的是引狼入室了，
0: 怪不得我们多次行动都被日本人提早知道了。
1: 老丁，你赶快通知这个名单上还活着的人，让他们暂时离开上海。我已经通知了鲍满春，他会在护送马道等你们。
0: 好吧，那你和我们一块儿去吧。
1: 不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儿。
0: 什么事？
1: 保护我的家人。
2: 哎，来了。
0: 怎么样？
2: 船马上就到，我的人会把他们安全地送去南京。
0: 谢谢你，你辛苦了。
2: 阿锦怎么没来啊？
0: 他说还有事情要做。
2: 哎呀，这刘子言都已经放出来了，他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3: 大小姐，大小姐，船到了。
2: 好，来，大家上船吧。
4: 各位，赶紧吧。
5: 好
4: 吧。

0: 你迟到了，
1: 不是我迟到了，是你来早了。雨辰啊，对了，你应该不叫金雨辰，我能知道你的真名吗？

0: 苍鹰旗。
1: 庚苍鹰旗。在我心里，你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兄弟，还有可能是我未来的妹夫。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接受你是个日本人，我的枪口只会对准敌人。你是日本的一流狙击手，前一段时间我把我父亲写的那本射道也已经给你看过了，对于你来说现在应该是如虎添翼。好吧，射道上说过，好枪手必须要有好身手，我们先把手上的枪暂时放下。
2: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

0: 至十二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

0: 为此聊天，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7糖方牌贴一下。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哎呦，
8: 痛了，我都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

0: 经典茶记，乐泰亮甲。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控油蓬松去屑。
4: 得了灰指甲，指甲一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同点茶记，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社课上说过，好枪手必须要有好身手。我们先把手上的枪暂时放下。

秦老师，阿云想求你一件事，阿云求求你不要杀我哥，不要杀我哥，求求你了。

王玉锦，看在安云的份上，和你让我学习射道，我不杀你。但是我不会再让你当一名枪手。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件，企图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洲国。中国统帅部知道大战不可避免，遵照国防计划甲案，陆军为确保首都安全，准备集中兵力歼灭驻扎在上海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大战的阴云笼罩了整个上海。
1: 有人吗？有人吗？阿宝姑娘，唐医生在吗？我娘又病了。
2: 不好意思啊，我们已经停业了。
1: 啊，唐医生到底怎么了？他都一个月没出诊了。
2: 不好意思，您去别家看看吧，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啊！快去。
3: 阿宝，阿姐在家吗？
2: 在，进来吧。
3: 啊，

0: 子刚，你快来陪我喝酒。来，
1: 你不要再喝了。现在日本人已经打过来了，北平和天津都已经沦陷了，你知道吗？
0: 跟我有关系吗？
1: 你还喝？你给我振作一点！

0: 来，打我！我现在就是个废人，打！
1: 唐玉姐，你给我睁开眼睛看看，你看看他们，你的母亲和你的妹妹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你要是只想报仇，你拿起枪去打日本人，你不要在这装疯卖傻。

0: 吗啡。
1: 唐医生，你不能再用吗啡了，唐医生，会出事的，唐医生，你不能再用吗啡了。吗啡，
2: 回来，
1: 别拿吗啡，你不能拿吗啡。
2: 站起来，你看看你，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你还是唐玉锦吗？
1: 阿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恨不得狠狠揍你一顿。
2: 干什么你？啊！

0: 拿起枪打日本人。
1: 我问你，我现在怎么拿起枪？我怎么打日本人？你告诉我。啊？我怎么打？我现在是个废人。
2: 我不用你们关心，我不用你们管。
0: 我唐玉锦现在已经不是唐玉锦，我连枪都拿不起了。
1: 没关系，不用你们。你看，我有他。
3: 看他。
4: 阿锦，阿锦，你就疯了吧你！
2: 是不是很可爱？
1: 阿锦，你知不知道我看到你这样子，我好心寒啊！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
0: 不用你管。
1: 你不用管。我是你的兄弟，你不用
0: 管。我不是你兄弟。
1: 别这样，
0: 阿锦。

0: 想到阿锦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1: 是啊，他现在每天这个样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阿宝，你别着急，我已经联系了美国的叶莎莎，让她在那边找一个好医生。
0: 那现在时局这么乱，美国的医生怎么能说来就来呢？
2: 那也不能轻易放弃。
0: 你说的轻巧，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呀？
1: 子刚大哥，能不能让子妍姐过来帮帮忙？我母去世的时候，唐医生也是这个样子，当时多亏了子妍姐呢。
0: 对呀，阿锦最听子妍的话。
2: 子妍的记忆还没有完全恢复，而且我爸爸怕我把阿锦的事告诉他，一直不让我见他。
0: 哎呀，那你爸也太绝情了。
2: 哎呀，你不知道他与他的难处。
0: 哎呀，我都快急死了，阿锦现在都变成这样了，再不救就真来不及了。
2: 你别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阿宝，我也会想办法的，过两天我们再来看你。我们先走了。
0: 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0: 王宇锦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半边身体都残废了，人也变得疯疯癫癫的，整天躲在家里喝酒。昨日出趟门，不是去赌博，就是去舞厅跳舞。我看他变成了废人一个。
1: 他不会是装病吧？
0: 不可能，我到医院查看了他的诊断结果，当时他还昏迷着，不可能作假。
1: 我还是不太放心呢，继续监视吧。
0: 是。

0: 东山社长，你的疑心太重了。
1: 哼，你要是当时一枪结果了他，我就不用麻烦了。
0: 死亡并非是最好的惩罚，让他生不如死，才能给我带来复仇的快感。
1: 他是黑翼，必须要死，让他留在这个世上，会让我不安的。
0: 放心吧，一条断了嘴的野狗不会再咬人。
1: 如果我非要杀了他呢？
0: 他的命只能由我来主导，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来干涉。
1: 好吧，这次就听你的。欧巴，冈仓俊现在已经如你所愿了，接下来你是不是应该专注于我们的任务了？
0: 军部又来新指令了吗？
1: 我们的部队马上要进攻上海了，大战一触即发。军部情报处的冈本龙一长官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代号火神，其目的是为了破坏中国军队的备战，扰乱上海的治安，为军部的作战行动赢得宝贵的时间。
0: 我可以不参加这个任务吗？
1: 你打算当逃兵吗？
0: 我累了，我想回日本。回日本一样可以为天皇效劳。
1: 冈仓俊，你是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选择。
2: 报告。
1: 进来。
2: 社长，这是军部刚才发来的密电。
1: 冈仓君，你还不知道吧？凤子小姐是我新的机要秘书，像她这么一个曾经柔弱的女子都决心为帝国效力，你还犹豫什么？
0: 你为什么要加入会社？
2: 因为我不想寄人篱下，每天都只是擦擦桌子扫扫地的。我想让你知道我是有用的人。
0: 你以为这么做你就能变成有用的人吗？方子，这是战争，你会送命的。
2: 我不怕。冈仓君，冈仓君，你现在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我想跟你一块儿做事情，我想帮你。
0: 你帮不了我。
2: 姐姐能做到的事情我也可以。
3: 少爷，您回来了。
4: 回来了。老爷在家吗？
3: 老爷一早就出门了。
4: 那你忙去吧。

0: 死人。怎么样，好点没有？
1: 哥，我还是有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
0: 我今天有件事要跟你说。唐雨锦，你还记得吗？阿锦呢？
1: 阿锦他来看过我了。我是不是跟阿锦很熟啊？
0: 是啊。前一段时间，他跟一个日本人决斗，把他的右手给打残废了。更糟糕的是，他受了很大的刺激，他现在精神有些不正常。现在能救他的人，就只有你了。

0: 我怎么救他呀？你跟阿锦曾经是恋人，谁让你进来的？啊？谁让你进来的？我想我妹妹了，我回来看看她，跟她聊聊天不行啊？你妹妹的事儿不用你管。子言，有些事情你想不起来，等以后我有时间再跟你解释。
1: 你哥哥这个人说话办事，太没分寸。我不想让他再给你添乱。
2: 我添乱？爸，真正添乱的人是他吧？
0: 住嘴！你先出去。女儿啊，休息。

0: 你把这支票交给阿锦，让他照顾好自己。
1: 阿锦现在需要的不是钱，他需要资源。
0: 不要再说了，阿锦现在这个样子，我更不能把子妍交给他了。
1: 爸，你觉得子妍有一天恢复了记忆，他不会怪你吗？
0: 我不管他怪不怪我，我是父亲，我要对我的女儿负责。
1: 那你把子妍交给鲍满忠，就是对他负责了。鲍满忠人品有问题，你没看出来吗？
0: 鲍满忠一心一意对子妍好，这我都看在眼里啊。
1: 那你跟鲍大海不是还有矛盾的吗？
0: 父辈的恩怨不要影响到子女的感情。再说了，我跟大海之间没什么很大的矛盾。哎，你跟鲍满忠来往，我有干涉吗？阿锦的事啊，我是无能为力了。眼下时局这么乱，你就多花点心思替我好好照顾他啊。
2: 子妍，外面局势不好，北平和天津已经沦陷了，上海也是岌岌可危，最近没事的话就别出门了。不过你放心，有我在呢，你是安全的。
3: 你还会扮黑衣吗？
2: 只要黑衣能给上海的人民带来希望，我会一直做下去的。只要有你在，只要你对我笑，我就没什么好怕的。

0: 哎，刘子刚，怎么了？什么事儿？有紧急任务。我们刚刚破获了一份密电，日本人正在执行一个代号叫“火神计划”的绝密行动，具体内容还不知道。
1: 执行这项计划的。 是日本军部情报处的长官冈本龙一。我猜测，这个计划跟日本人进攻上海是有关联的。子刚，你马上想办法找到这个冈本龙一，查清真相。
2: 是。站长，后门发现一具尸体。
3: 走，去看看。

0: 站长。
1: 这什么人？
0: 这是从他身上找到的，是个日本人。
2: 海军陆战队情报官，
1: 这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巡逻的时候发现的，好像是被人打晕之后故意送过来。

0: 曹先生，你都跳了一个多小时了，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1: 什么意思啊？怕我给不起钱啊？
0: 当然不是了。
1: 我告诉你，我有的是钱，只要我愿意，可以把你一天的舞票都包下来。
0: 哎，多谢唐先生捧场了。
2: 你要干什么？
1: 啊？啊，对不起。
2: 混蛋！
1: 对不起。我还以为掉到地上了呢，怎么那么软？对不起啊。
0: 嗯，你干什么呀你？你怎么又来了？
1: 有规定说我不能来这儿吗？
0: 阿锦，你看你变成什么样了，我看我都心寒。
1: 管好你的刘子刚。
3: 我。

0: 好，我懒得管你。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看见那个右手戴黑手套的那个疯子，不许让他给我进来啊！
1: 知道了。
0: 哎，子高，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找个日本特工。
0: 哎，阿锦还在里面呢。
1: 他在里面。啊。

0: 警还在那儿呢，你把他带回家去。
1: 阿姐，走，咱们回家去。
2: 行了，不用管我了。
1: 行了，
2: 行了。

0: 本龙一。
1: 别走，
2: 走，
1: 快请。
3: 快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你赶紧看看阿姐去。
3: 好。
1: 哎，等一下。这是我爸给他的支票，你帮我给他。
3: 你自己小心啊。
1: 先押过去。
3: 是，
4: 走，快点。
1: 支票给他了。
3: 他拿上支票，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1: 我现在太忙，顾不上了。你帮我看着他，别让他再出事。
3: 嗯。子刚，子刚。现在疯的疯，病的病，死的死，你答应我，你一定要小心啊。
1: 嗯，我知道。
5: 字也没有说，
6: 要想尽一切办法撬开他的嘴。
5: 是，继续。

0: 这是军部最新研制的定时炸弹，编号 TJ-054。别看它体积小，爆炸的威力非同小可。
1: 那火神行动用的就是这种定时炸弹。
0: 这样的一枚炸弹可以炸毁一座大楼，并引发大面积的火灾。到时候中国的军队面临的将是一座火城啊。
2: 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0: 等军部的指令。
2: 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
0: 冈仓君，我知道你的心思。等火神行动结束以后，我会向军部请示，把你调回日本。到时候奉子跟你一起回去。喂，我是东山龙胜。什么？我知道了。
1: 出什么事情了？
0: 负责火神行动的冈本龙一长官被复兴社抓走了。
1: 那冈本龙一会不会把行动计划泄露出去？
0: 不会，我了解他的为人，他绝不会背叛帝国。
1: 那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地把冈本龙一救出来。
0: 既然中国人这么着急，那我们就提前让他们见识一下火神的威力。
3: 站长，
4: 怎么样？
3: 我们用了所有的方法，冈本龙一还是不肯开口。
4: 嘴真硬啊。喂，哪位？
0: 我知道冈本龙一在你们手上。
4: 你是谁？
0: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马上释放冈本龙一。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会送你一份大礼。
4: 大礼？
0: 你还没有听过死神降临的声音吧？那么我告诉你，一分钟以后你就会听到了。

0: 站长，怎么回事？
1: 说一分钟以后，我们就会听到死神的声音。
0: 一分钟？
1: 是四号仓库的方向。

0: 站长，四号仓库被彻底炸毁了，那是储备战略物资的仓库。日本人真他妈狠！
1: 喂，收到我的礼物了吗？你想怎么样？我的要求很简单，今天晚上8点之前必须释放冈本龙一，否则你会继续的收到大礼。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 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
3: 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
4: 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
1: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
5: 足正气，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
2: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
1: 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广东卫视4K
4: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1: 痛了，我都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哎，站长，日本人曾经用精神类药物麻痹过我妹妹的心智，咱们可以用同样的办法麻痹一下冈本龙一，让他说出真话，然后再放他。
13: 你说的这个办法不错，可那是日本人的药，我们又没有。
12: 找唐玉锦啊，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13: 他已经是个废人了，
12: 他身子废了，脑子没废。我现在找他试一下。

0: 可能还在赌场吧。
1: 还在赌场？四条，
2: 白板，
3: 胡了。来来来，拿钱拿钱拿钱！哎，你拿钱啊你！
4: 我
1: 不是对啊，
3: 给玩不玩？
2: 哎，
3: 这
1: 不对啊！刚刚打了三个白板，你打了一张白板，你怎么手上还有一张白板？一副牌有五张白板吗？
2: 哪儿他娘来的五张白板呢？你马上给我找出来！来，
3: 你是不是想赖账啊？赶紧给我拿钱呢！
1: 你们两个人出老千，
2: 说谁耍老千呢？给钱！
3: 钱！
1: 我不给。
2: 拿来，给不给？
3: 快拿来！还
2: 输不起就输不起，
3: 哎，
2: 还想耍老千啊？
3: 给我打
2: 打！
3: 你给不给钱？不给钱打钱！
2: 那你说我耍老千？
5: 二位给我个面子，再打就出人命了。
3: 行，给老板个面子，放他一马。
2: 不打的可以，认个错。来，从我这儿爬过去，我就放了你。快点爬，
3: 爬呀
2: 爬！
3: 装什么聋啊？
2: 爬！快点跟老子爬！快点！
6: 啊！我认错，我爬，爬，哎呀，
7: 我爬，哎，让让，
3: 让让，让让，
8: 小心，
9: 阿金，起来你！苍一杰，你在干什么呢？这么没出息的！
2: 不是，你是谁呀？
9: 我谁？我谁？
2: 你怎么
9: 谁？
2: 我
9: 谁？
2: 别动！
9: 别动！都滚蛋！滚蛋！
2: 滚！滚！滚！滚！滚！
9: 滚！
2: 滚！
9: 滚！
7: 哎，还没打完呢啊！
9: 阿金，
7: 别走啊！快回来！
9: 我没打完。玩物丧志的家伙，你
7: 回来！哎，
9: 混蛋！
5: 唐一杰，我没时间跟你废话。陆星说抓了一个日本人，你得用药物让他开口说话。8点前必须有结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9: 听见没有？

0: 喂，我是东山龙胜。嗯？嗯，我知道了，你们继续盯着他。嗯。刘子刚把唐雨锦带去复兴社了。
1: 这个时候他找唐雨锦干什么？
0: 确实很可疑啊。一个废人，复兴社要了干什么用呢？
2: 难道和冈本龙一有什么关系吗？
0: 冈仓君，以你的判断，刘子刚把唐雨锦带去复兴社干什么用呢？
3: 或许想让冈本龙一开口。
2: 对了，上一次紫罗兰设计俱乐部的事件，唐雨锦用药物让坂生阁下开口说了真话。嗯，
0: 你们马上去复兴社，以防有变。
2: 好。
4: 唐雨锦，马上开始吧。
5: 药都在这儿，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只要能让他开口。
6: 就这些药？不行，没用。
5: 唐雨锦，事关重大，我希望你配合，有什么困难我帮你解决。
6: 你们还剩多长时间？
5: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6: 这种精神类的药呢，我也可以给你们配出来，但是可能时间不够。如果要配出来的话，得等到明天。
4: 什么？要明天？那就来不及了。
6: 那我就没办法。
7: 中国人愚蠢。
5: 你说什么呢你？
8: 小鬼子，谁让你说话的啊？啊！
5: 谁
4: 干什么去？住手！住手！
9: 赶快送医院！
10: 刘子刚，
9: 瞧你干的好事儿！
5: 你跟他打了什么？啊！你发什么神经？找你来不是添乱的！
6: 让你说，活该！不是你让我来的吗？你怪我？
5: 现在麻烦大了。

0: 唐玉洁，刘子刚带你去复兴社干什么？
1: 他们想让我用药物，只为一个日本军官。你们成功了？
0: 没有，时间不够。那个日本军官是怎么受伤的？我扎的。为什么？
2: 山社长，怎么处置这个废人？
0: 唐玉锦也算是个人物啊，与其让他这样不死不活，还不如给他来个了断。来人，
2: 慢！
3: 东山社长，我说过，唐玉锦的命是我的。他的生死只能由我来决定。
0: 唐玉锦现在在我的手上，就是我的犯人。我怎么处置他，你无权干涉。
3: 如果你一定要杀他，让我来动手。
0: 不用了，
3: 东山，
0: 不用说了。水野堂，把他带出去。

0: 把他拖出去，找个地方处理了。社长，
1: 怎么了？冈本长官现在情况非常不好，必须马上送到医院去治疗。不能送医院，那样会很危险。就在会社里治疗。可是我们这里没有医生啊。
2: 慢，给他注射解药。
3: 不杀他，
2: 蠢货！他是医生，赶快注射。
3: 是。

0: 把他带走。笨蛋，带走！
1: 唐雨锦就在京都住处会上，站长，我想带几个人去打探一下。现在他们有日本领事馆撑腰，你千万要小心，别惹出什么事端。明白。站长，巡捕房的人来了。刘子刚，今天我不想知道唐雨锦人在哪儿，我来这儿。
0: 就是为了办你渎职的案子。你说什么？我渎职？
1: 我知道你是复兴社的特工，巡捕房的探长只是你的掩饰身份。今天下午，邓托某舞厅的案子跟你有关系吧？
0: 你要搞清楚了，我抓的是日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日。
1: 你不要总是打着抗日的幌子为非作歹。你做探长的时间里。
2: 利用职务职权，让这些巡捕房的巡捕为你的复兴社办事，这算不算渎职？
3: 你挨个问问他们，他们都是自愿的，我没有逼迫他们。
1: 别跟他废话，赶紧铐上。
0: 得罪了，
1: 敢动我试试？都别激动。毛处长，现在是国难当头，能不能通融一下？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也奉劝你们一句。 抗日救国，我赞同，但是不能违背法律。拿来，
0: 万万忠，你是跟我玩真的呀？
1: 带走。

0: 我们已经组织肛门龙医，这下要暂时不会死。你什么意思？那是我毕生渴望的对手，他如果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实在可惜。
1: 哼，你的斗志完全由你的对手激发。
0: 我渴望和他打最后一场，他还欠我一场决斗。

0: 还能恢复的话，你就可以跟他决斗了。
1: 他现在这个样子，真的还能康复吗？

0: 姐，小姐，刚听到一个消息，包处长把少爷抓起来了。
1: 包文忠，开门，给我回来！包文忠，
2: 我想见阿春。
3: 子刚，你就死了心吧，我是绝对不会让我妹妹替你去救唐雨锦的。
2: 你怕他回来跟你抢紫妍是不是？你就盼着他死对不对？
3: 我从来就没有把他放在我心里，就算是公平竞争，他也不是我对手。
1: 包满忠，
3: 刘叔叔，您来了。
4: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3: 按照您的意思，刘子刚已经关起来了。
4: 那就好。现在对他来讲，巡捕房、牢房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等这阵子风头过去了，我们再想办法把他送去美国。
3: 只怕他不能体会到您的苦心啊。
4: 他以为我心里只有子妍，其实最让我操心的是我这个儿子。
3: 有这么个儿子，天天和日本人打打杀杀的，您这做父亲的一定是最操心的。
4: 我也是被逼无奈才出此下策。我们刘家不能断了香火。我只是还不知道怎么向子妍解释的。
3: 这个您别担心，子妍那边我和她好好聊聊。
4: 那辛苦你了。
3: 应该的，以后咱们都是自家人。
4: 你很懂得人情世故啊，这点儿你比唐雨锦强。
3: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4: 乱世见人心的，最近子妍还需要人照顾，你要抓紧机会啊。
3: 明白。
4: 好。

0: 阿忠，我一直在等你。
1: 是因为你哥哥的事情吧？
0: 为什么要抓他呀？
1: 下午你哥哥带着复兴社的人在邓托姆舞厅和日本特工大干了一场，场面很大，死了很多人。
0: 我哥没事吧？
1: 他没事，不过你哥哥现在是日本人的眼中钉，这次借这个机会我才把他藏起来。我跟你爸劝了他很久，怎么劝都没有用。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你放心吧，我和我的美国朋友商量好了，过一段时间我就把他送过去避避风头。上海这段时间可能也要打仗了，要不你和我一起去美国吧。
0: 我们，
1: 你爸爸已经和我说了，要我以后好好照顾你。

子言，无论以后发生什么，我都永远爱你。晚安，做个好梦。

0: 搞定。复兴社的朋友告诉我一个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昨天晚上唐云姐妹刘子刚带去了复兴社，后来被日本人抓走了。

0: 们先出去一下。
1: 是，快点，
2: 马上就好。等会儿马上就好。

0: 张本君，张本君，张本君，你这是怎么了？韩玉锦，你快进去看看，张本君这是怎么了？快呀，快点！
1: 我需要肾上腺素，
0: 快去拿！
2: 是。
0: 愣着干什么？快救他！韩玉锦，你一定要救活他！

0: 这么安徽吗？
1: 啊，
0: 手不方便，你来。
1: 好。

0: 哎，
1: 长官，
2: 打的什么？
1: 肾上腺素。
2: 出什么事了？
1: 冈本长官需要急救。来人！来人！快来人！杜神社长，社长！杜神社长，社长！社长，社长，社。冈仓君，你看，快，抬到下面上，快！
3: 好点了吗，社长？
4: 发生了什么事？
3: 你被人袭击了。
4: 我被人袭击了。

0: 丢了什么东西吗？
1: 火神行动的秘密文件被偷走了。
0: 你看清楚是什么人袭击的你吗？
1: 没看见，我只觉得脑子一沉就昏过去了。
0: 窗台上有脚印，应该从那里逃走了。
1: 楼下的警卫没有发现动静啊。
0: 我也觉得奇怪。

0: 他也被扎了一针。喂，唐玉锦，唐玉锦，看见谁袭击我了吗？我看到一个黑影从窗子边划过去了，然后你就倒下了，我还没反应过来，我这脖子就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我也倒了。你混蛋！
1: 社长，一个废人，打他也没用，
0: 把他关起来。

0: 定，唐玉洁可能就在这栋楼里啊，我们得想办法把她救出来呀。
1: 里面已经增加了守卫，想要把唐玉锦救出来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

0: 爆炸案的结果查得怎么样了？
1: 四号仓库是复兴社租来的。
0: 又是复兴社？
1: 是。我在现场还发现了一些炸弹残留物，应该是定时炸弹。我从没见过这种类型的炸弹，很可能是日本人设计的。
0: 日本人？什么炸弹能有这么大的威力，能把整个仓库都炸了？你去查查看是什么型号，去吧。
1: 是。
0: 阿春，你来这儿干嘛？
2: 你为什么要抓刘子刚？
0: 他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惩罚。
2: 那他也是因为要杀日本人。哥，你怎么能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呢？
0: 我做什么事情需要你来教我吗？
2: 那行，那我也杀过日本人，那你也把我给抓起来吧。你抓吧。
0: 别胡闹，这不是鲍家帮，回家去。
2: 哥，我求求你了，哥，你就放了刘子刚吧，他是我男人，也是你妹夫啊，都是一家人的，你干嘛为难自个儿家人呢？哥，哥，你放了他吧。
0: 你还没过门呢，我是你哥，他是外人，到底是谁在为难自家人啊？
2: 哥，我求求你了。
0: 没得商量。
2: 要么，哥，那要么这样，你让我进去去看看他行吧？
0: 不行。
2: 啊，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
0: 别胡闹，有什么事回家说去。

0: 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
3: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2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

0: 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哎呦，
9: 痛啊！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7: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鲍满洲也太不讲理了，气死我了。
10: 小姐你别生气，大少爷脾气你是知道的，咱别把关系闹僵啊。
9: 闹僵？那就让他这样一直关着刘子刚吗？啊，
10: 不是，
9: 真要把我鲍满洲惹急了，我什么都干得出来。我
10: 小姐，这一边是刘探长，一边是大少爷，咱可不能硬来啊，得想个别的办法。
11: 喂，马上撤离，有炸弹。

0: 我们都排查过了，没有犯下账的。小红，小红，这儿。子刚，怎么样？我聪明吧？
1: 不错不错，跟了我之后啊，变聪明了。
2: 什么叫我跟了你

0: 之后变聪明了，我本来就聪明，是你太笨了吧？
1: 好好好，我笨。哎，你这样做不怕你大哥生气啊？
0: 为了你，我什么都不怕。那，哎呀，再不行，我跟他赔个不是，让我爹出来帮我说说情。那毕竟是我大哥嘛，他还能把我怎么着？
1: 也是啊。哎，阿春，你要跟我去趟分院社了，我要问一下老姚有没有把唐玉锦救出来。
0: 阿锦又怎么了？
1: 阿锦被日本人抓走了。
0: 什么？
1: 快走，快走。
2: 我派人调查过来，唐玉锦的确被关在京都株式会社。
3: 那你为什么还不派人去救他？
4: 现在是非常时期，稍有不慎必会引起战乱，待老板也是怪罪下来，你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0: 子刚，你不用求他，我们鲍家帮不怕事儿，我和你一块去救阿锦，走。

0: 你们去吧，但千万要记住，别暴露了身份。
1: 知道，我有分寸。
0: 站长，巡捕房的报满钟来了，带了很多警察，说是要搜查这里，一定是冲着子刚来的。你们俩从后面走。
2: 你小心点，走去看看。跟上。哎呦，鲍队长，你怎么又来了？
3: 刘子刚在哪儿？
2: 刘子刚不是被你们抓起来了？
3: 他跑了，我怀疑他又跑回到这儿来了。
2: 啊，那你想怎么样？
3: 你不介意，我在这儿找找看吧。
4: 鲍处长，请便吧。
5: 起诉，
6: 是，
5: 快点，
6: 这边，
5: 这边，快点，
6: 来这边。

0: 小姐，兄弟们都带家伙了吧？
1: 带了。等到天黑，我们就行动。
0: 处长，都搜过了，没找到。处长，都搜过了，没有找到刘子刚。

0: 喂，刘叔叔，我是鲍满忠，我在复兴社没有见到刘子刚。
1: 什么？不见了？
0: 现在也不知道是谁接走的他。
2: 鲍满忠，
1: 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我的儿子。
0: 刘叔叔，您放心，我一定想尽办法把他找回来。
3: 爸。
1: 啊。
3: 你怎么了？你脸色不好，你是生病了吗？
1: 没事儿。啊。今天的药吃了吗？
3: 吃了。
0: 啊。
3: 爸。
0: 啊。
3: 我昨天晚上想起很多事儿。
1: 想起什么事儿了？
3: 阿锦送了我很多粉色的蔷薇花，有这事儿吗？
1: 他追求过你，
3: 可是我听我哥哥说，我跟他……
1: 你不喜欢他，你们两个，经常吵架。女儿啊，该忘了。

0: 怎么回事？
1: 冈本长官一直在发高烧，我给他吃了退烧药也不管用。
0: 去把唐玉锦带过来。
2: 是。

0: 他的脉血病要怎么治疗？上海的医疗条件肯定是不行啊，你们可以把他送到欧洲，或者是日本。
1: 是，把他带走。是，小野，
2: 上长。唐玉锦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告诉他们，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是。
3: 干嘛？哎，你们干嘛？
4: 进去！哎哎。

0: 来人，
1: 长官，
0: 马玉锦呢？
1: 社长派人把他带走了。
0: 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带到河边了，可能要将他处决。
2: 为什么要处决他？
1: 冈本先生得了败血症，要送回日本治疗，唐玉锦已经没用了。
0: 唐玉锦是上海名医，难道连败血症都治不好？

0: 分头行事。
1: 是，走。
2: 喂，
0: 是东山社长吗？
2: 我是东山龙盛。
0: 我是鸿鹄，刘子刚和鲍满春去救唐玉锦了，请做好防备。
2: 我知道了。来人，
1: 站长，
2: 有人要来救唐玉锦，设个局欢迎他们。
1: 是。

上当了。

0: 怎么会有埋伏？
1: 我也觉得奇怪，快走，
0: 有人来了，快走。
1: 没事，是老丁，走。今天多亏你们了，你们没事吧？
2: 没事，
3: 没事，抓了个日本特工。
1: 唐玉警官在哪儿？
0: 他不在会社，他被带去枪决了。

0: 报家帮既然敢来挑衅我们，我们也不能怠慢了他们。你带一群人去浦东，把报家帮的老窝给我端了。
1: 是。
2: 社长，我们准备好了。一定要把冈本龙一长官安全地送到日本。
1: 请社长放心。
2: 路上小心。
1: 嗯。
2: 找到冈仓英齐和石野藤了吗？
3: 还没有。
2: 这两个人跑哪儿去了？再去找。
3: 是。

就是那个人把唐玉锦救走了。不对，现场没有第四个人的脚印。 这应该是一个膝盖的印子，并且只有一个人，说明唐玉锦当时是单膝跪在这儿。再看这儿，这个脚印力度非常大，应该是唐玉锦当时在发力攻击。

0: 生。
1: 阿宝，
0: 你的手好了。
1: 现在什么都别问，你马上收拾东西到欧雅斋古玩店等我，听见没有？
0: 好。

0: 他杀了太多无辜的人，也包括我挚爱的亲人。我失去了我最爱的姐姐，今天我要替她报仇，我要杀了你！好啊，
1: 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杀的人还少吗？今天我就让你给我姐姐陪葬。
0: 火神计划。

0: 我们又被藤一卷骗了，
1: 看来他又重生了。这个黑衣会比以往更厉害。
0: 我没有对手，
2: 青兰，
3: 我很期待这个对手。你呢？
2: 报告，家里没有人，看样子已经逃走了。

0: 阿宝，你怎么来了？
1: 唐医生让我来的。
0: 阿姐，
2: 阿姐还活着，
1: 而且她居然完全恢复了。
0: 那她现在人呢？
1: 我也不知道。唐医生，
0: 阿姐，
2: 阿姐，阿姐，你还活着？
0: 你怎么变成黑翼了？
3: 这事说起来很复杂，
0: 快，里边坐。
4: 原来你跟青狼决斗是为了报仇啊？
5: 哎，那青狼的父亲是黑衣杀的，他为什么要找你啊？
3: 16年前的黑衣
6: 就是我父亲。
4: 那16年后，你继承了你父亲的遗志啊？
5: 哎呀，阿姐，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嘛？
6: 我是黑衣的事儿，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怕给你们惹麻烦。
4: 那紫妍知道吗？
6: 不知道。其实，一开始假扮黑衣的人就是他。
4: 我也猜到了。
5: 受伤变残废的事儿也是假的喽？
6: 是真的。从青狼把我打伤之后，我用了各种西医的方法治疗，但是都没有效果。说实话，有一段时间我都绝望了。还好后来是老丁救了我。
7: 我的姑父是中医世家，他有一整套针灸治疗的方法，我把资料都带过来了。你好好研究一下，对症治疗也许会有好的疗效。
3: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研究中医，我是一个学西医的人，一直以来对中医都是不屑一顾，总觉得它很不科学。后来我接触了中医，我才真正了解到中医的博大精深
6: 是西医无法比拟的。
7: 西医有西医的特点，而中医讲究的是以人为本，调理治疗。
3: 看了老丁送给我的书籍和资料之后，我给自己定制了一套非常详细的康复方案。
6: 除了针灸之外，还有促进肢体功能恢复的运动。
4: 什么运动啊？跳舞，还有打麻将。
5: 跳舞和打麻将也能治病啊？
6: 跳舞呢，可以锻炼我的下肢；打麻将呢，可以锻炼我手指的灵活度。
3: 这样一来，日本人会认为我正在沉迷于享乐，而且放松对我的警惕。
4: 那你那个注射吗啡是怎么回事？
6: 谁注射吗啡？那是生理盐水。
4: 这小子把咱们都给骗了。
6: 没办法，日本人在监视我，为了你们的安全，我只能选择。

0: 隐瞒。在我没有能力保护我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不能让我身边的人身处险境。
1: 可是唐医生，
2: 哎呀，没事了，阿宝都过去了，这阿锦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大家好。哎，那个蛇呢？蛇是怎么回事
0: 啊？对啊，蛇也是为了治病。
3: 蛇本身就是一种药，用蛇毒萃取的液体
0: 配合针灸效果更好。
4: 上次你们到同风堂来找我的时候，

0: 菊液抹在针灸的毫针上，用这样的针扎在人颈部的某个穴位上，能够立刻让人属于昏厥状态。
1: 哎，阿姐，我问你啊，通知复兴社冈本龙一在邓托蒙舞厅的人是你吧？
2: 我们知道冈本龙一要来上海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我们就展开了调查，发现他呢要去邓托蒙舞厅和情报人员接头，是阿锦自告奋勇要帮我们去查探这个消息。
0: 我进舞厅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陌生的日本人，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冈本龙一，于是我抓了个日本特务，确定了冈本龙一的身份之后，我跟老丁商量了一下，于是就决定把这个情报送到复兴社。
3: 我知道了，抓那个冈本龙一那天，你那一跤是故意摔的。
0: 怎么样，演得好吧？
3: 漂亮。
1: 哎，我现在脑袋里有一团浆。你那天为什么要扎冈本龙一啊？
0: 你让我叫小鬼子开口，配药是不可能，因为时间又不够，我决定冒一次险。
1: 哦，那你是故意扎冈本龙一的？
0: 在我进入赌场之后，其实我知道有日本人盯我的梢，而且我也知道他们肯定会跟我们到复兴社。我把冈本龙一扎伤之后，你们肯定要送他去医院，在路途当中一定是有日本特务来救他，我假装追出去，那样的话他们就会把我抓走，我可以借机混入他们的总部。
1: 那你是拿自己的命在赌啊？
0: 可是我赌赢了，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个疯子，是个废人。
3: 来，
1: 唐疯子，
3: 喝口水。
1: 好。
0: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在密室里继续用针灸来治疗我的手，在那儿我最终康复了。冈本龙一受伤了，京都株式会社呢又没有医生，可是他们又不能把他送到医院去，因为他们觉得那样不安全，于是就把我留下了，让我给冈本龙一来治病。有一天早上，我在给冈本龙一治疗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日本人的头目拿了一份机密的文件进来，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开始行动了。于是呢，我就给冈本龙一身上注射了过量的药物，让他产生药力反应。趁这个机会，我把文件偷走了。日本人怎么也想象不到我会把文件放在冈本龙一的身上，再加上我做的那些脚印，他们根本就无法确认是什么人把文件偷走了。
1: 哎，那你后来怎么把那些文件拿回来的？
0: 我跟他们说冈本龙一得了败血症，必须要回日本治疗。
3: 那你这不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那日本人是会灭口的。
0: 就是要让他们杀我，我才有机会逃跑。
1: 你又赌了一次，
0: 可是我又赌赢了。
1: 对，
0: 等我逃走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拦截到了冈本龙一，把文件拿出来了。啊，
2: 你这些事儿啊，听起来波澜不惊，可这里边杀机四伏，步步惊心呐。
0: 其实我混进他们的总部，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3: 什么目的啊？
0: 帮子妍找解药。
1: 那找到没有？
0: 找到了。
1: 太好了，子妍终于有救了。
4: 哎呀，这说来说去还是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厉害。哎，泽刚，看看，学着点。
2: 阿锦啊，你这次啊真是立了一大功啊，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
0: 你别这么说，应该是我感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我现在还是个没用的废人。
1: 哎，你俩别互相客气了。哎，咱们说说日本人计划的事儿。
2: 哦，稍等一会儿，我让小顾呢拿着文件去找人翻译。
5: 老丁，
2: 好，文件都翻译出来了吗？
5: 翻译出来了，你看，
0: 上面怎么写的？
6: 日本人研制出了一种全新的定时炸弹，威力巨大，他们想炸毁上海的一些重要的建筑，给国军进驻上海制造困难，同时引发大混乱。
1: 行动代号是什么？
6: 火神行动。
1: 行动时间呢？
6: 文件里面也指出行动的时间，可你要听从军部的指令。
7: 小姐，不好了，
3: 小虎，你怎么来了？
5: 一帮小鬼子杀到浦东香堂

0: 帮主，你没事吧？
1: 没事吧？鲍叔叔，这不方便说话，我们先离开这儿。
2: 好，走。
3: 走，
1: 咱们快走。
3: 一群废物，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文件一定是被唐一锦偷走了。
4: 社长，这都是我的错，请您责罚我吧。
1: 冯子，不关你的事，你不用为他承担责任。
3: 冈藏君。
1: 都是你放虎归山，酿成大祸。
3: 东山社长，火神行动的文件里只有行动内容，并没有具体的行动时间。即便是唐一锦偷走了文件，对我们也没什么影响。
5: 可是你知道吗？黑翼复活了，在中国人的眼中，他是这座城市的英雄。
3: 英雄，我击败过他一次，同样可以再次战胜他。
6: 东山君。
7: 您不用担心，冈仓杀不了黑衣，还有我呢。我手中的刀可是一直在等着黑衣。
8: 好，从今天开始，你们的唯一任务就是杀掉黑衣。
9: 是。
7: 爹，爹没事吧？爹，
8: 没事。
7: 爹，
8: 想灭我鲍家帮，哼，没那么容易。
7: 帮主，爹，
8: 您小心点。
7: 帮主，你怎么受伤了？
8: 啊，没事，死不了。哼。
7: 进去吧，快进去吧！哎，慢点，帮主。伤得
10: 不厉害，就是子弹划过了。没事儿。
8: 阿金，我爹没事吧？没事，没伤着筋骨。
10: 爹，
8: 我帮你包上啊。
10: 只上了点皮毛，不要紧。
8: 那也得包上啊。
10: 上点药，过两天就好了。
8: 阿金啊，
10: 你也别回通风堂了。你和阿宝呢，就住在胡家寨吧，那里比较安全。
11: 我一会儿去找老姚，把任本人的行动计划告诉他。真的是没想到，这些事儿都是爆满中热的。
8: 阿锦，你放心吧，我让我爹跟我哥去说说情啊。
11: 阿锦，你放心，我那个儿子，别人的话听不进去，我的话他不敢不听。
10: 谢谢鲍叔叔。
8: 帮主，哎。
11: 阿金啊，你跟我听着，狗日的鬼子毁了我鲍家帮的香堂，伤了我那么多弟兄，哼，这笔账我给他记着，我一定让他加倍偿还。哎，敢不敢跟我干？
8: 请您老人家放心，打鬼子的事儿，二话不说我提枪就上。好。
11: 有骨气，小白脸，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啊，
8: 爹，没事吧？没事，没事。
11: 啊，对了，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阿春，你能不能帮帮我？
8: 你说，
11: 我现在不方便去流公馆，你能把紫妍的解药帮我带进去吗？
8: 好，没问题，我现在就去。要不现在就去了？
11: 快去吧。
8: 哎。
12: 阿春，等一下，你有什么要叮嘱的还？
13: 你大哥最近是不是经常去刘公馆？
12: 哪是经常啊，是天天，都快成刘家人了。
13: 那以你对你大哥的了解，如果他知道紫妍能恢复记忆，他会怎么做？
12: 紫妍恢复记忆，那他就不想我大哥，喜欢你了呗。
13: 刘叔叔，我回去问了一下，确实是阿春把紫刚带走的。

0: 胡闹。
1: 阿春从小就是这个脾气，不过好在子刚也有所顾虑，我想最近不会再闹出什么乱子了。
0: 有个人能管住他也好，希望你妹妹能让他安稳下来。
1: 我会回去跟他好好商量商量的。
2: 最近都是些烦心事儿，一点也不让人安生啊。
1: 后天是子妍的生日了，刘叔叔，我想给子妍办一个生日宴会，把上海的这些名人政要全都请过来，给他好好庆祝庆祝。
0: 眼下时局这么动乱，你还是少张扬吧。
1: 您放心，我有分寸。
0: 给子妍庆祝下也好啊，让大家都沾点喜气，少点晦气。
1: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跟您商量商量。
0: 说。
1: 宴会那天，我想向子妍求婚。
0: 啊，是不是太仓促了点儿？
1: 刘叔叔，我让美国的朋友帮我把钻戒都带回来了。
3: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3: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9: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3: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6: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我对紫妍是真心的，我很有诚意。
15: 你一直都很用心，这我都看在眼里。
14: 刘叔叔，您是同意了？
15: 那你就先好好准备准备，给紫妍一个惊喜。

0: 刘叔叔，您放心，我一定会让紫妍幸福的。
1: 老爷，鲍家帮的鲍小姐来了。
2: 她来干什么？
3: 阿春，
4: 哎，
3: 你来这干什么？
4: 我来看刘子言啊。
3: 刘子刚在哪儿？
4: 你知道是我把他给接走了。
3: 从小到大你干什么我不知道，藏哪儿了？
4: 他跟爹在一起呢。
3: 跟爹在一起
4: 啊？昨天晚上日本人攻击了普通的香堂，是刘子刚把爹给救出来了。爹特别的生气，他说了，我自己的儿子都不来救我，还是未来的女婿来给救走了。
3: 别胡说八道啊。
4: 我真不是胡说八道，你要是不信咱们就去见爹去。走，哎哎，走走走。
3: 我今天有事儿，我改天再去见他们。
4: 嗯，那我去见六姐。
5: 哎哎，
3: 你去见他干什么？
4: 我想他了，我见他不行啊？
3: 也不是不行，别胡说八道啊。
4: 哎呀，你就放心吧，毕竟你是我大哥嘛。啊，走，
3: 我陪你去。开门。
6: 进来。
3: 子妍，阿春来看你了，你还记得他吗？
1: 刘子妍，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鲍满春啊。
3: 我妹妹。
6: 哦，哎，你好。
1: 啊，你好。哎呀，看来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我以前还跟你一起抢过唐一锦呢。
3: 阿春。
1: 哦，不是，是我喜欢唐一锦，你都不稀罕跟我抢，因为你根本都不喜欢他。
6: 以前太多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你能跟我说说吗？我真的想知道以前的事儿。
4: 没问题。哥，我跟紫妍姐说点姑娘家之间的话，要么你就别听了，你出去吧啊。哎呀，你出去吧！哎呀，你出去吧！你，哎呀，你放心，我什么都不说啊。
1: 子妍，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唐玉锦帮你找到解药了，能治你的失忆症。
6: 什么解药啊？
1: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了，我先把针给你打上，等你恢复记忆了，就不用我解释了啊。
5: 阿春，
3: 你在干嘛？
4: 没干嘛呀，哥。
3: 这是什么？
4: 没什么。
3: 这是什么？
4: 解药。
7: 你又不是医生，胡闹！出去。
4: 哥，
7: 出去！
4: 唐玉锦的解药，你
5: 阿春，
4: 解药给我，你
5: 出去！
4: 哎呀，你把解药给我呗！
8: 怎么回事？超市嚷嚷的。
1: 刘叔叔，唐玉锦帮紫妍找到解药了。

0: 你还是不要试了。唐玉玺这个人做事荒诞不经，这解药
1: 很难说是真的。
2: 刘叔叔，对不起，我妹妹竟做这些荒唐的事情，我带她先回去了。
3: 不是，这不是假的，刘叔叔，刘叔叔，你
0: 女儿啊，不要胡思乱想了，好好休息啊。

0: 阿春，
1: 哥，
0: 别胡闹，赶紧回家去。
1: 哥，哥，你跟刘叔叔说说，把解药给我吧，那是阿锦用命换来的。
0: 别跟我提汤玉锦，上车。

0: 刘叔叔，阿春已经走了，解药怎么处理？
1: 阿忠啊，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没有肯定的说给紫妍的药是真的？
0: 您的心思我很明白，紫妍如果恢复了记忆，对您来讲未必是件好事。是啊，现在她虽然失忆。
1: 但是他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陪在我身边，我再也不用担心他的安危，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生活了。
2: 这对紫妍来说也许有一点不公平，但是我相信，以后他一定可以理解您的心意了。
1: 在感情方面，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
2: 其实唐雨锦比我们更自私，他只是想让紫妍恢复记忆，然后回到他的身边。
0: 却从来没有考虑到，如果紫妍恢复了记忆以后，也许紫妍的境地更为险恶，所以绝不能让她再接近紫妍。
1: 解药该怎么处理，你心里有数了吧？
2: 我明白了。

0: 起。
1: 女儿啊，爸爸是过来人，你应该相信爸爸的眼光。阿忠是一个值得依靠终身的男人，你应该珍惜啊。
2: 可我跟他在一块儿，总觉得不自在。
1: 感情是需要培养的，你们需要的只是时间。
2: 时间真的能改变一切吗？
1: 只要你用心，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世界上任何事情靠的就是经营二字。你看阿忠处处对你用心呵护，后天就是你的生日，他正计划着给你搞一场盛大的 party 呢。

0: 调包。小姐，你们两个搞的什么花样啊？
1: 幸亏阿锦有准备，我们使用了调包计，要不然这个解药就让我哥给抢走了。
0: 我怎么还是听不明白啊？
1: 除了这个解药，阿锦呢还给了我一瓶生理盐水，他想先用这个假的试探一下，果不其然把我哥就给引出来了。不过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就是刘叔叔也跟着说假话，不让紫妍用解药。
0: 那可是他为什么不想救自己的女儿呢？难不成

0: 到时候上海的各界名流都会参加。
1: 我听说鲍满忠一直在追求刘子嫣，刘兆麟有意把女儿嫁给他。
0: 哦，
2: 那唐玉锦这个黑翼到时候就很有可能会出现。嗯，
0: 没错，所以我们不能缺席这场盛宴。给刘子嫣的生日礼物我都准备好了。
3: 嗯，您看，哥回来了。
4: 爹，我回来了。
5: 好小子，穿上了洋服，喝了点洋墨水，就不认我这个土老爹了，是吗？
4: 不是，爹，我最近真的是公务繁忙，这不刚一抽出时间，我就来看您了。
5: 没时间？我看你是有时间去讨好别人家的闺女吧。
4: 爹，我来是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
5: 什么事儿？说。
4: 阿春，你先出去下。
3: 我干嘛出去啊？我们都是一家人，有什么我不能听的？
4: 出去。
5: 行，你先出去。
3: 哎，出去出去。
4: 把门关上。爹，事情是这样的，明天啊是刘子妍的生日，我想在她家给她办个生日 party， 希望您能参加。
5: 我和刘兆麟的关系你不知道吗？
4: 这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我觉得可以借这次这个机会消除你和刘叔叔之间的矛盾。
5: 我和刘兆麟的事情用不着你来插手。
4: 爹，你必须去。
5: 为什么？
4: 爹，明天我想向刘子妍求婚。
5: 刘兆麟同意了吗？
4: 刘叔叔已经同意了，而且他也希望能通过我和子妍的姻缘化解咱们两家的隔阂。
5: 啊，难得刘兆麟肯让步啊，看来他确实很喜欢你。
4: 爹，您同意了。
5: 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大的恩怨到了你们这一辈也该化解了。
4: 谢谢爹。
5: 再说刘子妍是个好姑娘，她要是能做鲍家的媳妇，那是你的福分。
4: 爹，那这件事儿是不是先别让阿春知道？
5: 你是怕阿春把这件事告诉唐玉锦？
4: 我和刘叔叔都担心唐玉锦知道这件事后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6: 鲍满忠要向子妍求婚。
7: 是啊，而且刘叔叔还答应了。
8: 阿姐，我可不想让鲍满忠当我的妹夫，你得赶紧行动啊。

0: 明天还要招呼客人，记得晚上不要太累啊，早点休息。
1: 爸
0: 啊，
1: 你也早点睡。晚安。
0: 晚安。

0: 为什么要扮成黑衣？
1: 我没有扮，我就是黑衣。
0: 瞎说，黑衣早在16年前就消失了。
1: 子言，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我不会勉强你的。

这是我为你找来的解药，可以让你恢复记忆，我放在这儿了。你可以选择相信我，也可以选择扔掉，这一切都由你来做决定。明天我还会来，希望你能给我个答复。

0: 来来来，放这边。哎，放这儿放这儿，你把这个放那儿去。嗯，对对对，啊，把这个往屋里抬，慢点啊。
1: 啊，好，
0: 老爷
1: 啊，
0: 都准备好了。
1: 好，好啊，
0: 这边这边。
1: 今天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所有宴会宾客的安全，还有，只要看到唐雨景，无论何时何地，立刻逮捕，绝对不能让他进入刘公馆，明白？
2: 是。
1: 出发。

0: 今天的宴会会有很多上海的知名人士参加，其中也有不少反日分子。既然中国人天天叫嚷着要与我们大日本帝国作战，我们要让他们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
1: 帝国必胜！
0: 你们记住，今天的敌人是黑翼唐宇锦，一旦发现，格杀勿论。
1: 是。
0: 矢野君，出发吧。
2: 是。
3: 你打算让谁去安防炸弹？
0: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已经安排好了。
4: 你们给我听好了，今天小姐过生日，来的可是上海滩的大人物，你们一定要伺候好了，不能出差错，否则我扣你们的工钱，知道了吗？
5: 知道了。
4: 好了，干活去吧。
5: 是。

0: 女儿，收拾好了吗？
1: 客人们都来了。
2: 我收拾好了。

0: 三弟，
1: 二哥，
0: 多年不见了啊！啊，子言，这就是你鲍叔。
2: 鲍叔叔好。啊，
1: 二哥啊，不是三弟不愿意见你，是二哥你一直不欢迎我呀。
0: 你我都是一把年纪人了，过去事情别提了啊。请，
1: 二哥请。哎，
0: 请。
3: 子言，你在等什么人吗？
2: 没有，我哥还关在巡捕房呢吧？
3: 他已经出来了，和我妹妹在一起。
2: 哦，那邀请他了吗？
3: 我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水果不切开，客人怎么吃啊？
4: 对不起，对不起。
5: 全拿下去切开。
4: 是。

0: 上就开始了，他怎么还没到？
1: 继续打，他一定会来的。
2: 二哥呀，
1: 啊，
2: 有件事情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问你一下。
1: 什么事？
2: 唐大哥被害的那天晚上，二哥，你记不记得你在哪里啊？
3: 我在跟别人谈生意啊。
2: 怎么了？啊，出事之前大哥没跟你说些什么？
3: 没有啊。但是我有一阵子没见过他了。
2: 哎呀，我们兄弟两个都没能保住大哥的命。
3: 那时候你们两个不是已经闹翻了吗？
2: 说起来我一直很后悔，我就不该惹大哥生气。

0: 是啊，可是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一旦踏上帮会那条船，再想下来那可不易啊。
1: 其实大哥一直都在想帮你。
0: 我知道，他出事那天早上还去找过我呢。
1: 他找你？找你干什么？
0: 他说自己晚上有点事情，让我去他家帮着照看嫂子和两个孩子。当时我觉得挺奇怪，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去找你呢？
1: 大哥怎么说？
0: 大哥什么也没说，可能是你太忙了吧。啊，
1: 那天晚上你去大哥家了吗？
0: 哎，我也没有。那天晚上我和帮里的兄弟出去喝酒去了，等我想起来，急急忙忙赶到大哥家里，他已经出事了。这件事情折磨了我好多年呐，哥，我真的没有脸面面对大哥的家人呐。
1: 其实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大哥泉下有知，他也不会责怪你的。

0: 门口有很多警察，我们俩去吸引注意力，然后你想办法混进去。
1: 你们小心。
0: 知道。
2: 阿锦，你要小心哦。
0: 嗯。
2: 走。
0: 走。
3: 刘探长，是你啊！包处长吩咐过，您的案子还没了结，请跟我们回警察局一趟吧。不好意思啊，来人，把他带走。
2: 哎，谁敢拦道？我看你们谁敢拦道！退后，退后！我让你们退后！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住手！你退后，你别乱动！啊！包处长是我哥，谁敢乱来？
3: 刘探长，真的不好意思，包处长吩咐过。
0: 鲍满忠在里边是吧？
3: 对，
0: 我现在就进去找他。今天是我妹妹生日，你不要让我不高兴。
3: 刘探长，哎哎，探长，
2: 哎，干什么呀你啊？
3: 你们回去站好，站好。
4: 唐艺昕怎么还没来？
5: 有可能早就混进去了，都做好准备。
6: 少爷。
0: 子言，
6: 你们怎么才来啊？
0: 这还有人不让我们进来呢。
6: 谁不让你们进来？
3: 子刚，你不会是在说我吧？
0: 那你觉得我是在说谁呢？
6: 你们俩怎么了？
3: 子言生日，别说不开心的事。
0: 没事。
7: 子刚，
3: 爸，
7: 你回来了。也不过来见见你包叔叔。
1: 包叔叔好。
7: 好。
8: 爹。
7: 嗯，你既然回来了，就好好跟你妹妹过个生日，不要走到哪总想惹事儿。
1: 我没惹事儿。
8: 对，刘叔叔
7: 啊，
8: 你放心吧，有我帮你看着他呢。
7: 阿春，那就委屈你了啊，这小子可不好管教的。
9: 二哥。嗯，我这闺女啊才是真的不好管教呢。不过我看他们俩倒像是天生的一对儿。
7: 不想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8: 哎呀，你们就别笑话我们俩了。
10: 哦，哈哈，张老板。
2: 怎么还没到啊？
0: 他可能从后门进来的，那边守卫比较少。

0: 看子龙的状况，他应该没有用那个解药。
1: 是啊，阿锦说解药就放在梳妆台上。

0: 各位贵宾，大家请安静一下，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今天是刘兆林先生的千金刘子妍小姐的生日，但对于我也一样重要。
1: 行了，臭小子，别拐弯抹角，有话直说啊。

0: 子夜，嫁给我好吗？
1: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嫁给他吧，嫁给他吧，答应了吧。
2: 怎么回事啊？
3: 这怎么？
4: 子夜，你不能嫁给他。
5: 为什么？
4: 因为你爱的是我。
6: 唐一杰，子夜在这胡说八道！
7: 我没有胡说。如果子夜嫁给你，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幸福。
8: 来人，巡捕！
0: 唐一杰，你假冒警察私闯民宅，带走！
4: 相信我，子夜，你不能嫁给他。
8: 带走！
7: 子夜，你不能嫁给他！
8: 带走！住手！
9: 把他放开。
10: 子夜，阿锦没有骗你，你爱的人是他，
6: 不是鲍满忠。
5: 爸，你们到底谁说的是实话呀？
10: 子夜，我是你哥，我不会骗你的。
4: 子夜，
10: 你要是不信，这是解药，一针打下去，
6: 什么都想起来了。
8: 子夜，你不要胡来！
10: 爸，
6: 你不能让子夜一辈子活在谎言当中。我。
4: 子夜，请你再相信我一次。如果这个针打完以后，你还是选择鲍满忠，我会离开，永远都不会再来烦你。
5: 刘子言，你知道吗？你手里拿的这个解药，是阿锦用命换来的。
8: 阿春，你这是帮谁说话呢？
5: 爹，我说的都是真的，这阿锦为了救刘子言都差点死了。

昨天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起什么？

0: 我怎么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1: 陶玉瑾，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

曾经跟我说过，不管在任何时候碰到任何事情，就是你的不放弃，让我慢慢的学会去面对自己。也是因为你的不放弃，我才找到了我活着的意义。可以让我唐雨锦坚持到现在。

0: 认识我没关系，你不接受我没关系，就算你喜欢鲍满忠，你愿意嫁给他也没关系，但是我求求你，别忘了我们的过去，别忘了我们走过的每一天，因为我知道这对于刘子言，对于唐于锦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求求你，你再用力的想一想，也许你能想到一些什么。
1: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齿轮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2: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3: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3: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5: 10瓶9.9元
4: 大型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6: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

0: 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1: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5: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3: 生。没错，
5: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0: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5: 只要9.9块，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块，
1: 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人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飘香浓郁，曲香绵稠，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9块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5: 只要9.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
1: 真的太给力了。
0: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咱电视机前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

0: 想。
1: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二三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2: 9.9块十瓶，
1: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3: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4: 52度浓香，
3: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4: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
3: 一瓶
4: 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今天10瓶只要9.9，
5: 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十瓶，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1: 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1: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2: 9.9十瓶，
1: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2: 9.9十瓶，
5: 真的太给力了。
0: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6: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
2: 只要9.9，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0: 今天10瓶只要9.9，
5: 真的太给力了！
1: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0: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4: 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4: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8: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子言，别扔下我，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活下去。
2: 时间快到了，该放李华了。
3: 带走。
4: 等等。

阿杰，你没事吧？报晚钟。

0: 你的手上还没有沾上中国人的鲜血，
1: 我要给姐姐报仇。
0: 你必须悬崖勒马，赶快回日本去，做一个清清白白的日本人。

0: 枪手，我要跟你面对面的第二次决斗，让你心悦诚服地死在我的枪下。
1: 这就好。
2: 阿忠，阿忠。

0: 只要你回到紫妍身边，就会发生不幸的事。你让我怎么安心呢？
1: 刘叔，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我真的没办法离开紫妍。
2: 唐一锦，你也太自私了！
3: 爸，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反对我们俩在一起，但是我告诉你，我知道我爱阿锦，我现在不是病人，我也不是小孩子了，你应该尊重我自己的选择吧。
1: 你选择，我看你是选择我这个父亲，选择这个家，还是选择他？
3: 刘叔，
1: 你
3: 别说话。
1: 爸，你干嘛要逼我呀？
3: 你选吧。

0: 我知道你不接受阿锦，但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你会接受他，并且祝福我们俩的。我谢谢你，谢谢你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
1: 你走。

0: 你真的决定了吗？你放心，我相信我爸迟早有一天会理解我们的。我真的不想让你为难，我更不想让你因为我跟你爸爸闹矛盾。我知道你会想留树，要不然这样，等什么时候留树能够接纳我了，我再回来。不这么说好吗？
1: 你总是为别人着想，你能不能为自己想一想呢？相信我，迟早有一天爸爸会接受你的，好吗？

接下来什么打算？我想先在俱乐部住下，等以后安定下来了，再找房子住。

0: 怪我，让你受苦了。
1: 什么话都别说，我就希望你这么一直。

0: 信，刘叔那边我会想办法。我是他的女婿，这事儿他逃不掉。
1: 当时非常混乱，花园里有很多人，我的视线完全被挡住了，无法进行瞄准射击，所以导致这次行动的失败。
2: 你又一次的放过了唐雨锦呐、
1: 啊，社长，这次是我不好，下次我不会再放过他了。
3: 不过，这次行动炸死了几个反日人士，倒也不算空手而归。
2: 听说巡捕房的鲍满忠也被炸伤了。
3: 鲍满忠不但被炸伤了，而且连他最心爱的女人也被唐玉锦抢走了。他现在对唐玉锦的恨可能比我们还深。
2: 这对我们倒是个机会，你看有没有可能把他拉拢过来为我所用呢？
3: 过去我不敢说，不过现在绝对没问题。

0: 哥，喝点水吧。哥，今天就拆纱布了，咱们就能出院，就能回家了。
1: 鲍先生，鲍先生，我帮你拆一下纱布。
2: 你们都出去。
0: 哥，还是让护士小姐拆吧。
3: 出去。
2: 阿顺。

处长，怎么门打不开了？您被撤职了？撤职？是。谁敢撤我的职？上次六公馆袭击事件之后，工部局的长官们十分震怒，董事会宣布撤销您的职务。啊，这是免职书。

0: 我是警务处长鲍满洲。子言，
1: 你谁呀？我是阿忠啊。子言，子言，神经病。子言。
0: 不是。

0: 子言，
1: 子言。

0: 我是京都株式会社的社长，东山龙盛。京都株式会社。
1: 日本人，不要紧张，我是来帮你的。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和你合作。
0: 我从来不跟日本人合作。

1: 刘子言和唐雨锦已经在一起了。
2: 说什么？
1: 我是说，刘子言和唐雨锦已经在一起了。
2: 他们在哪儿？
1: 刘子言已经搬离了刘公馆，现在还不知道跟唐雨锦住在哪里。

0: 鲍先生，请喝茶。
1: 鲍满仲，我知道你恨唐于锦，其实唐于锦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2: 我会杀了他，但是我绝对不会和你们合作。
1: 不要这么武断。唐于锦让你失去的一切，权力和女人，我都可以给你。年轻人，你很聪明，要学会审时度势。北平和天津已经被我大日本帝国占领了，接下来就是上海，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有头脑的中国人来管理这座城市。鲍满仲，我给你备了个小礼物，不成敬意，请你收下。你不用着急做决定，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告辞。

0: 爹，我到处找遍了，找不着我哥。这小子到底跑哪儿去了？哥，哥你回来了，你没事吧？我到处找你，找不着你，爹都急坏了。我没事。哎，哥，你这脸上戴的是什么呀？这个。
1: 我找人定做的。臭小子，打起精神来！为了一个女人，不值得。
0: 爹，您放心吧，我已经不想她了。你真的忘了刘那个女的？爹说的对，不是我的，想也没有。
2: 哼，好，这才是鲍家的种。哎，爹，既然我哥没事儿，我就去找刘子刚了。他也挺担心我哥的，说有我哥的消息，就跟他说一声。嗯，快去吧。哎，南京政府刚刚运来一批军用物资，你马上带人把这批物资送到五号仓库去报库。
3: 五号仓库？
2: 是啊。
3: 四号仓库刚刚被炸毁，你送到五号仓库会不会太危险？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我倒是觉得可以送到紫罗兰射击俱乐部去，那里每天都有洋人出入，日本人不敢轻举妄动，而且现在我妹妹每天都住到那儿，可以帮咱们看着。
4: 要，就按你说的办吧。
3: 站长，有件事儿啊，我一直想跟你说。
4: 什么事？
3: 站长，你记得上回我带人去日本京都株式会社救唐云锦，结果中了日本人埋伏。
4: 嗯，
3: 要不是地下党及时赶到，我可就死到那儿了。
4: 这件事，我也一直觉得很奇怪。
3: 知道这件事的人，除了你我，还有王美凤。
4: 你怀疑王伟峰？我倒不是很确定，但我觉得他的嫌疑最大，我想借这次行动的机会，考验一下他。可以。
5: 美芳，有一批军用物资。
6: 我送到五号仓库，你召集些人马去准备一下。是。好，很好，继续盯着他们，有什么新情况，马上通知我。嗯，晴朗，复兴社有一批军用物资要送到五号仓库，你马上派人过去。销毁那批物资。

0: 琛，你怎么来了？你哥呢？回家了吗？
1: 放心吧，他已经回家了。
0: 啊，那没事就好。那我还有事情，你先回家吧。
1: 哎，你要去哪儿啊？
0: 别多问了，执行任务。
1: 我也要去。
0: 你去什么呀？很危险的。
1: 那我更要去了。
0: 哎，好了，你别胡闹。
1: 哎呀，那你是我男人，万一你出什么事儿了，我该怎么办？
0: 哎，听话，回家。哎，
1: 我就要去，你等等我。
2: 哎呀，好，放到放到。
3: 哎，
2: 快点，
3: 快点。哎，箱子摆这边。
4: 哎，这边，搭把手，来，哎。

0: 你今天怎么了？心事重重的。
1: 等一下，要是日本人来了，千万不能恋战。
0: 为什么呀？日本人来了，那才要狠狠地打呢。
1: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
0: 你怎么回事啊你？

0: 峰呢？谁看见王美峰了？
1: 刘子刚，我们不能撤退，我们应该把物资抢回来。

打开箱子。

0: 地下室的入口就在俱乐部的后面，我带你们去。
1: 老丁啊，这回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谢谢。嗯，
2: 国难当头，大家都是为了抗日嘛，不分彼此啊。
1: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驻苏州第二师的一个团已经换上了保安队的衣服，秘密进驻了虹桥机场。
2: 上海虽然只有3000日本海军的陆战队员，但是他们的装备远比我们的精良。我想，这个仗不好打呀。
1: 是啊。老丁，家里有些急事，我先走一步。
2: 好吧。
3: 这么说，王美凤真的是汉奸？
4: 一定是他。
5: 那你刚才干嘛不一枪把他给崩了？
6: 内奸也有内奸的用头，咱不能让日本人白白占了。
1: 对，找个适当的时机，我们要给日本人来个反间计。
6: 没错。
5: 可是日本人扑了空，一定会怀疑我们的吧？
4: 不会，我刚才跟王美凤说过了，我说这都是站长的计策，连我都蒙在鼓里，他并没有怀疑。
1: 我们中了复兴社的调包计，王美凤的身份会不会已经暴露了？
2: 他刚和我通了电话，说是姚正元搞的鬼，现在姚正元谁都不信，宁愿去找地下党帮忙，也不想让自己人插手。
1: 王美凤知不知道那批军用物资的下落呢？
2: 他不知道，我已经让他尽快查清那批物资的去向。
7: 东山社长，据说中国军队已经秘密进驻虹桥机场了。
2: 是的，军部已经派大山勇夫中尉去虹桥机场侦察敌情。
7: 这么说，马上就要开战了。
2: 火神行动现在就开始了。
8: 阿姐啊，

0: 子妍大病初愈，你可得好好的照顾她呀。她现在是组织上要重点培养的对象。哎，
1: 子妍的入党申请通过了吗？
0: 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审核程序，不久就会有好消息了。
1: 那她肯定会很开心的。
0: 哎，阿姐啊，你有没有考虑过要加入到我们的组织？
2: 我早就有这个心思了，子妍也一直在开导我，那就太好了。你们要多交流，互相促进啊。等时机成熟了，让他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嗯，
3: 好。
2: 老丁，
4: 不好了，红桥机场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4: 鬼子的一个海军中尉向硬闯红桥机场，被国军击毙了。
2: 我知道了，立刻执行火侦行动。
5: 来人！社长，召集所有人员，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6: 是。
5: 红桥机场事件是一个导火索，大战一触即发，国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在绞线集结，很快就会进入城区。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破坏鬼子的火侦行动。
6: 帮助国军顺利地进入上海。唐玉锦拿到的那份文件里，倒是标明了解除引爆点。
7: 那几个引爆点其实可以排除，鬼子已经知道文件丢了，肯定会改变地点。
8: 那该怎么办呀？找不到引爆点，那就没有办法破坏日本人的行动啊。
5: 站长，咱们可以试试反间计。
7: 反间计？复兴
5: 社有内奸，
7: 是王美凤。
5: 你的意思是，让王美凤给鬼子传假消息？
2: 没错，
9: 有过这样的想法。不过，具体怎么做，咱们还要好好商量一下。是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2: 我倒是有个办法。
7: 那你快说来听听。
2: 我们可以这样：大山永福中尉在红桥机场被中国军人打死了，军部紧急电令我们。
7: 立刻执行火神行动，阻碍中国军队进入上海，为军部的备战赢取宝贵时间。嗯，我知道。
10: 站长，
7: 好，就这样吧。
10: 您找我？
7: 刘子刚呢？一上午我都没看见他了。
10: 他说他有急事，要晚点来。
7: 哼，这个刘子刚，要找他办事，他就有事。
11: 站长，你有什么急事？
12: 北方，这样吧，你马上到紫罗兰射击俱乐部，去帮我看住那批军用物资。
11: 军用物资在紫罗兰。
12: 你马上去，地下党在哪儿？你跟他们联络。北方啊，这批物资对我们非常重要，不能有半点差错。
10: 是。

0: 我已经把消息透露给王美凤了。哎，老丁他们呢？
1: 去执行计划了。
0: 唐一姐，把军用物资运到5号仓库，安不安全？
2: 没关系，鬼子已经扑了一次空了，他们肯定想象不到我们还会把物资转移回去。
0: 啊，那就好，
3: 那咱们赶紧去紫罗兰吧。
0: 好，咱们分头行动。
3: 站长，王美凤这个叛徒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

0: 你们看，这是三个引爆点，我们要在中国军队进驻上海之前引爆炸弹，明白吗？
1: 明白。

0: 紫罗兰。
1: 很好。我们现在还要增加一个引爆点，就是紫罗兰射击俱乐部。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大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呀，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稻树底下躲会儿吧。
9: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稻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9: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9: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伤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9: 咦，是不是共产党？
13: 没错，我是。你大可以把我交给日本人，我不怕死。
9: 不，我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一个人的。
14: 引っかかりました。あとはここにないものが必要なだけです。
15: 迅速に呢？
16: 我觉得这个钟表行就是他的发报地。

0: 我们一定要赶在日本人监视他之前，从他的口中得到更多的消息。
1: 你只要相信我不会放走一个猎物，也不会冤枉一个英雄就可以了。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配合我。
2: 你不让他受到惩罚，他就会觉得你好欺负。我要替你告诉父亲。

0: 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衰弄就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暖心路。
1: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日21:40，健康有道。
2: 接下来收看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举行，黄坤明宣布启动，孙业礼、孟凡丽致辞。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广东文化产业焕发新活力。广东将进入龙舟水期，预计有5次集中降水过程。各部门多措并举，加强强降雨防御及次生灾害防范。
0: 5月19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举行。
2: 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宣布主会场活动启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致辞。活动开始前，黄坤明、孙业礼、孟凡丽共同参观了有关主题展区。孙业礼表示，旅游业是人们亲近自然、体验文化、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是带动生产、扩大消费、促进就业的有效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旅游强国建设指明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持续向新向好，国内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文旅新业态持续涌现，旅游已成为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国各地相关部门线上线下广泛联动，突出旅游惠民、安全出游、安心消费、入境旅游等内容，推出9000余项惠民举措，令人心向往之，充满期许。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旅游强国建设关键时期。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出更多增量经济政策，持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精细化服务水平，整治行业市场乱象，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持续推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发展，真正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稳步推进旅游强国建设。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和广大游客朋友表示诚挚欢迎，对文化和旅游部及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旅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广东是个好地方，地处岭之南、海之滨，气候温暖湿润，四季草木常青，鲜花遍地，物产丰富，食材鲜美，风光秀丽，山河壮美。这里是宝地、福地，是沃土、圣境，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宜品。诚挚邀请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早来广东，多来广东。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在文化和旅游部有力指导下，立足广东实际，坚持以

0: 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坚持高质量发展总要求，持续建设现代化旅游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优质丰富的旅游产品，始终提供最好的旅游服务，注重塑造优秀的旅游形象，坚决把广东建设成为全省人民引以为豪、全国人民热切向往、世界各地的人们心中憧憬的旅游目的地。省领导冯中华、张国志、胡进军、广州市市长孙志阳、中国旅游集团董事长王海民参加活动。在活动现场，全国行业协会及业界代表发布了中国旅游日品质旅游广州倡议，广东省发布了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十项重点举措，国铁集团发布了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旅游专列产品报告，中国旅游集团发布了爱达花城号邮轮首航及广州航季产品。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今天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卫视、广东省旅游协会承办的活力广东时尚湾区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广东文旅企业推介活动成功举办。
1: 活动紧扣广东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十项重点举措部署要求，邀请全省多地的文旅行业代表同台亮相，让政策红利快速转化为游客可感知的美好体验。作为十项举措的首要发力点，广东率先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从交通接驳、公共服务到商家经营、应急保障等，全方位构建主客共享的城市空间。为将友好理念落到实处，推介活动提出555周末出行新模式，围绕50公里、500公里、5000公里三大出行距离圈层，精准匹配自驾短途漫游、高铁快旅漫游、远途航空深度沉浸三类场景。
2: 思考呢，就是用场景美学体现以前的那个侨乡的一个风韵，用沉浸式演绎呢来诉说以前的侨乡故事。今年呢，刚好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品质年，会去增加很多的服务内容，比如说设有免费的一个讲解员，统一商家的一个价格标示标牌，让游客消费的放心。
1: 依托各地交通与自然人文脉络，广东打造四大省级特色文旅廊道，大湾区九市的湾区烟火古今共生文旅廊道，融汇了都市繁华岭南文脉、科创潮玩和商圈烟火，粤东坐拥碧海精致、侨乡历史和潮汕美食等，则打造山海侨韵、寻味潮汕廊道。此外，游客还能在粤西海丝风情、海鲜盛宴廊道和粤北生态画廊、多彩人文廊道，感受别样精致与民俗风情。以廊道为脉络，本次推介会分四大篇章开展沉浸式企业路演，将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形成一廊一特色、一城一品牌的发展格局。
3: 今天呢，主要是用五个关键词向大家介绍汕尾红、蓝、绿、古特。红呢，指的是红色文化；蓝指的是我们的海洋资源非常丰富，还有我们的空气质量、特色的非遗文化、特色的打卡点。我们也是发布了四条旅游精品路线，给游客提供一个吃住行娱购的一个指南。
4: 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了我们2026年的广东清远漂流文化旅游季。最大的亮点是升级了两大赛事，都是全国型的比赛，五大漂流景区今年也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啊，那可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从我们的开幕式6月6号一直持续到6月18号，部分景区呢也给到大家低于5折的一个门市价。
1: 活动还推介了519中国旅游日广东主会场特别节目《周末探广东文旅攻略大赏》。该节目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卫视承制。第一季邀约全网头部达人深入揭阳、广州、河源等地，探访美景、美食、非遗民俗、精品民宿，为观众打造一批实用性强的2天2夜周末游攻略。节目自5月16号起，每周六晚8点在广东文旅、广东卫视融媒体矩阵同步上线。首期播出后，全网传播量近4000万，相关话题登上抖音、快手、同城热榜前列。周末探广东已成为广东文旅最具辨识度的品牌 IP 之一。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5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5月底召开。建议议程审议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搜寻救助合作条例草案修改2稿，广东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监督条例草案，

0: 广东省数据条例草案，审查汕尾等三个地级市有关法规，审议省政府关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实施情况的报告以及其他事项。会议审议拟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的有关法规案的审议结果报告、审议意见、审查报告、审议有关执法检查报告、调研报告等。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立法工作，组织好法规审议表决及会后颁布实施、宣传解读等工作，加强对社区的市法规的审查指导，更好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高效做好监督工作，坚持与支持于监督之中，推动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形成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合力，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省域治理效能。
1: 去年五月，广东出台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覆盖影视、演艺市场、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网络视听等六大领域，全力激活广东文化产业市场潜力、投资热力。一年来，政策红利从纸面落到地面，广东文化产业量质齐升，彰显出强大的发展韧性与活力。
0: 走进广州这家动漫企业工作室，动画电影《凤凰与我》正在加紧制作中。这部取材于《山海经》的影片，以岭南文化为背景，女性成长为主线，展现以神鸟为图腾的先民们为生存和自由奋斗的历程。这也是国漫《落凡尘》获得金鸡奖最佳美术片提名后，原班人马打造的第二部东方传说。
2: 凤凰与我即将在2027年的3月和大家见面。这部影片也获得了广东动漫影视产业政策包的首批剧本扶持，在前期的选题孵化、剧本创作上得到了资金支持。这也让周期长、成本高的动漫产业敢于在艺术和技术方面不断的大胆探索。
0: 目前广东动漫年产值突破600亿元，全国每3部动画就有1部广东造。文化产业政策包的出台，一方面鼓励内容创作，另一方面也在拓宽发展新空间，推动内容 IP 跨媒介融合，与文创产品、潮玩、游乐园等多业态联动，价值链、消费链大大延伸。
3: 政策包呢，对于动漫影视家的导向非常的清晰。那么我们呢，是以原创的 IP 为核心，我们的衍生业务已经覆盖了12个产业，我们的年零售市值也已经突破了50亿元。那么其中呢，我们在国内我们有7家的这个大型的猪猪侠的主题乐园，猪猪侠的一个经典盲盒的一个产品，那它现在呢已经售出超过了60万套。
0: 好政策就是生产力。今年文博会、叫我大掌柜、斗罗大陆、猎魂世界等多款原创游戏产品将与观众见面。企业利用自主研发的小七垂泪大模型，将算法技术应用于游戏研运全链路，创意生成和概念美术效率提升了3倍。
4: 我们在政策包里面，我们也拿到了新型的一些技术补贴，比如流量券和三力券。我们也享受到了广东游戏出海联盟提供的一站式出海的服务，从在海外的市场的研判、法律税务的政策指引，以及我们在本土游戏企业之间的这个联动和生态建设。
0: 除了精准滴灌，政策利好还覆盖至整个产业生态的打造。在网络视听领域，政策包致力于布局产业园区，加速资源整合。一年来，广州建设组建网络直播产业链创新联合体，打造全球网络直播之都。深圳培育12家微短剧园区基地，打造全球数字视听创新之都。2025年，深圳微短剧企业贡献了全国近50%产能。
5: 深圳平台型的企业数量比较多，然后呢就是 AI 方向的这种科技公司、数据公司赋能的比较多，现在深圳各区都有影视基地。那么政府呢也建了这个拍摄这个协作平台啊，将全市的一些拍摄景点建立了四库，提高短剧的这个产能。
0: 政策包注入的不仅是资金，更是安全感和确定性。2025年，广东文化企业信心显著增强，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数量突破1.2万家，营业收入超2.7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5.0%，文化企业投资增长10.5%。2026年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

0: 收入同比增长约8.8%，产业规模体量持续扩大，核心指标总量增速均保持全国领先。
1: 政策包，它是新时代广东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打造区域性文化产业发展高地的一个重要举措，尤其突出要扶持精品的创作，包括要建立一种那个全链条的扶持体系，打通这种创作生产技术发行 IP 衍生的全链条全环节，为我们这个广东的文化产业从规模领先到创新领先、生态领先、国际竞争力领先，它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政策支持。
0: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谭然芳报道。
2: 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天，记者探营打卡，提前感受展会上的亮点。
0: 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一条巨大的飞天鳌鱼悬浮在空中。今年广东展区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影视出版演绎等板块，将传统产品陈列升级为场景体验。
3: 核心机遇打造天宫阙，首次展出航天返回舱与降落伞，结合数字投影，观众可与返回舱宇航服打卡拍照。
0: 本月入选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的深圳科技馆将亮相深圳光明展区。
4: 在5月21号到22号期间，我们馆内的科普 IP 小科小探也会进驻到主会场，开展趣味的互动科普。市民朋友们完成打卡集章，可以前往深圳科技馆兑换文创礼品。
5: 利用本次文博会的机会，我们会发布光明的优质影视内容 AI 中心的一个计划，我们依托光明区有超算中心算力支持和大量优质影视企业集聚的优势，打造一个集这个剧本创作还有影视制作以及下一步的投流以及我们的衍生品开发这种全链条的这一个AIGC 创作的一个生态。
0: 因粤超赛事走红全网的梅州啦啦队将助阵文博会梅州展位。记者看到，一众姑娘头戴特色客家斗笠，正在抓紧彩排。
6: 觉得现在的文博会呢，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产品展示，更是城市形象的展示、文化传播和网络传播的重要的平台。我们希望通过年轻人喜欢的互动形式，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我们梅州馆。
0: 今年梅州展区以特色客家文化与多元农文旅产品为主，吸睛十足。其中不乏连续参展10余年的非遗传承人，带来多款兼具吉祥寓意与生肖特色的釉下彩手绘陶瓷，可供市民选购珍藏。
7: 印象中第一次是12年的时候就来了，比如说今年我们带来了我们的非遗技艺的产品，包括马上有钱、马上赚大钱等等有情绪价值的。它的主要特点是高温烧制，而且是釉下手绘，使得它的青花瓷的发色非常的圆润漂亮。你看到每一个产品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作品。
0: 广东台报道。5月2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1批群众举报件168件，来电55件，来信113件，列为重点件7件，涉及大气55件、噪声38件、水28件、固废19件、生态17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11件，其中广州36件、深圳14件、珠海1件、汕头6件、佛山11件、韶关4件、河源5件、梅州5件、惠州7件、汕尾9件、东莞8件、中山6件、江门2件、阳江1件、湛江11件、茂名8件、肇庆9件、清远4件、潮州2件、揭阳12件、云浮7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2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2批5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23件，正在办理中1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8: 今天广货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正式启幕，来自全省各大荔枝产区的20多家

0: 企业参加荔枝集市，通过一场融合情感、文化、体育与媒体的跨界盛会，让一颗小小荔枝以广阔之名从岭南出发，甜蜜全国，香飘世界。
1: 活动现场特色给力市集人气十足，来自广州、茂名、湛江、汕头等九地的20余家荔枝企业齐聚一堂，妃子笑、白糖樱、仙桃荔等多款新鲜采摘的优质荔枝鲜果，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吸引了众多到场嘉宾驻足品鉴。
2: 现在呢，是我们茂名白糖樱荔枝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茂名的白糖樱荔枝呢，果大肉厚，爽脆清甜可口。我们呢，也在广州、深圳、佛山、珠海啊，同步开启了这个请粤大湾区的朋友吃免费吃茂名荔枝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呢，我们带了20吨的荔枝来派送，欢迎大家呢，品尝茂名荔枝。
1: 近年来，国内荔枝消费市场持续扩容，这款经典岭南佳果逐步打破时令限制，从季节性鲜果转变为大众日常消费果品。活动现场，荔枝蛋糕、荔枝冰淇淋、荔枝咖啡等多款创意联名产品广受消费者青睐。依托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与文体产业深度融合，广东荔枝产业成功突破季节局限，实现从一季热销到四季长甜的产业升级。
3: 我们首先呢就会用冷泡了48小时的咖啡液，对，然后加入了新鲜的荔枝汁在里面混合而成的，会比较清爽，然后也不会苦。因为我们这款产品已经卖了4年了，一直在线下店都很受欢迎。
1: 活动期间，2026广东荔枝产销基地一张图正式对外发布，图谱清晰标注省内各大荔枝产区的种植规模、主打品种以及上市周期，为产销流通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与此同时，线上直播间订单量持续攀升，全国各地订单源源不断涌入，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精准打通荔枝产销对接通道。
4: 经过这2年我们和广东认证这种联动，消费者对我们广东荔枝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以这个季节来说，我们广东荔枝都是我们的销售的主力，所以说我们这次来采购来说，我们更关注这两个点，一是品质，第二就是我们的食品安全。
1: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5: 龙舟水泛指每年端午前后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频繁降水的现象。广东气象部门发布2026年龙舟水气候趋势预测，预计龙舟水期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过程。展望未来一段时间，各地雨水还将活跃，各部门多措并举，加强强降雨防御及次生灾害防范。
1: 据气象部门预计，2026年龙舟水气候趋势预测期限内，5月21号至6月30号，全省平均雨量预计在450毫米左右，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偏多1-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其余地区偏少1成左右。期间，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期，包括5月27号至29号大雨，6月4号至8号暴雨以上，6月14号至16号。暴雨以上，6月21号至24号暴雨以上，6月27号至30号暴雨以上。
6: 期间还可能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严重影响我省。我们将加强会商研判和防范应对，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和反馈工作机制，特别加强夜间防范提醒，督促基层及早落实防御措施。
1: 为应对龙舟水，广东省水利部门高度重视，多次部署，压实责任。全省7516座水库、1.76万公里堤防、1.4万个山洪灾害防治点等全部落实防汛责任人，并且对相关责任人，特别是新上岗责任人进行了培训。另外，针对防汛安全大检查发现的1703个风险隐患，也已全部整改完成。
7: 我厅全面进入了实战状态，严格落实江河洪水预警、山洪灾害预警、水库泄洪预警和水工程的险情预警机制。为迎战龙舟水，我们已将大中型的水库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腾出库容迎接龙舟水。
1: 据气象部门消息，5月19号到20号早晨，广东出现了暖区强降雨，阳江阳春市河口镇最大1小时雨量102毫米，雨势猛烈。暖湿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上，在我国形成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
8: 从领土来看，我们省上游西南极洲里面对流

0: 云团发展是比较旺盛的，预计21号我们省大部市县仍然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2号受副高西深加强的影响，除西北部市县有雷阵雨以外，其他大部市县晴间多云为主，局地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
1: 广东台记者王洪涛、黄冉报道。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据了解，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天上午，全球首台20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图强号在珠海启动建造。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核心示范工程，图强号的开建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将进一步夯实中国海上风电产业的全球领先优势。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偏南气流继续在我省触发暖区暴雨，粤西珠三角多地遭遇上班上学雨，并一度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明天偏南气流呢继续输送水汽，我省强降水持续，并可能继续触发暖区暴雨，其中阳江、江门、中山有暴雨，局部大暴雨，要加强防范。这几天强降水叠加区域也要高度警惕山洪及其地质灾害的发生。后天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降水逐渐减弱，主雨区北台到韶关、清远、肇庆一带。大后天大部呢将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防御依然不能松懈。明天我们就进入到龙舟水降水集中期，并且今年是加长版，会持续到六月下旬。预计呢降水是前少后多，期间可能有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阴天有大到暴雨，24到28摄氏度。佛山大雨，24到28度。中山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东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深圳中雨，24到28度。珠海中雨，25到28度。韶关大雨，23到27度。河源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梅州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惠州中雨，24到28度。汕尾中雨，25到28度。揭阳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汕头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潮州多云转中雨，24到29度。清远大雨，24到27度。肇庆中雨，24到29度。云浮中雨，25到32度。江门中雨，25到28度。阳江暴雨，23到28度。茂名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湛江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

0: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就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暖心路。
2: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日21:40，健康有道。
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4: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5: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0: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

0: 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

0: 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

0: 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

0: 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

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

0: 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五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哇，

0: 小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马上播出。
10: 我只有这样，我才能保全大局。
11: 够了，我不想再听你狡辩。
12: 池诚，我告诉你，你早就是我怀疑的对象。今天我差一点儿，我就能识破你。甭跟我废话，告诉我刚才都去哪儿，都做了些什么。
13: 跟我走吧。
11: 我不走，我还有任务在身呢。
13: 什么任务不任务的，你不就是想跟唐风待在一起吗？
11: 就算背负厂里有共产党，那也是被我们控制得了的共产党，而那些青罗密布的电台才有可能帮我们抓住共产党的地下情报网。将军阁下，难道连这个简单的道理您都不知道吗？
14: 索汤派我去被服厂试试军管，监工的同时监管职称，他们认为被服厂里很有可能有共产党。
11: 共产党？
15: 那个人供出来的信息没错，我们被监听了。
12: 罗根，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7: 亲亲的我的宝贝，
18: 我要越过高山，
19: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心更紧，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长滨海路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春子，我真的挺累的，你就让我休息吧。
1: 哥，你一跟我出来就累。
0: 我跟谁出来都一样。我这个人呢，从来就不喜欢逛马路。我自从来了香岛之后，一次电影院都没有去过。说实话，我根本就不喜欢这种黑漆漆的地方。
1: 哦，现在我不怕黑了，你倒是怕了。
0: 是啊，你长大了。自从你来了香岛之后，我才发现，你不是之前那个每天都咋咋呼呼、遇事不淡定的小丫头。
1: 如果说我真的长大了，那也是为了你。我想做一个配得上你的女人。
0: 春子，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为了另一个人活着的，你也不例外。你是为了自己而成长，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一点。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希望你还是做回单纯的你，不要因为任何人或事情而改变现在的你。
1: 哎，我听不到你说话。
2: 何老师，你怎么又回来了？
3: 啊，那个桂芳老师呢？啊，
2: 桂芳老师去厂房工作去了，有一会儿了。
3: 啊，谢谢啊，大家早点休息。桂芳，桂芳，桂芳，桂芳，你这是干嘛呀？
4: 为什么？为什么要跟日本人在一起？
3: 你先放下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4: 你少在这里跟我演戏了。

0: 共同们跟我说了，我以为你是一个进步的大学生，没想到你却是一个卖国求荣、心甘情愿向日本人低头的民族败类。你居然跟一个日本少佐谈情说爱，难道你忘了家仇国恨，忘了同胞们流过的鲜血，忘了那些丧尽天良的日本人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了吗？
1: 像你这样的汉奸叛国者，我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想要杀之而后快。
0: 你刚才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你少在这里跟我装傻充愣。
1: 我是问你，你刚才说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共产党？
0: 没错，我是。 你大可以把我交给日本人，我不怕死。
1: 不，我不会把你交给任何一个人的。你总得给我解释的机会啊！等我解释完，你再考虑要不要杀我，好不好？

0: 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
1: 他跟我说的。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在路边乞讨，特别可怜，而且我跟他也挺有缘的。
0: 他现在在哪儿？
1: 现在在被服厂，池先生让他跟我一起教书，他特别喜欢孩子。
0: 何阳，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如果有任何新的消息，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
1: 我知道。

0: 桂芳，
1: 何英，
0: 我说你这吃的是早餐呀还是午餐呀？
1: 早上没来得及吃。
0: 怎么样，早课上的在这还习惯吗？
1: 还不错，孩子们都好乖啊，基础知识也打得牢固，这是你教导有方吧。
0: 是这些孩子们，他们太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了。桂芳，你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呀？
1: 3年前吧，就在大屿山。
0: 那你知道港九大队吗？
1: 当然了，只是我跟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往来，我受上级组织派遣，在大屿山潜伏，一直在保持沉默。只是前不久我的身份泄露了，所以我的家庭才遭到日本人的袭击。
0: 你说的家庭是真的家庭还是？
1: 不是，是我们以家庭的名义在大屿山生活，随时听候调遣。可是我们之间的感情真的要超出普通的同志，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们真的就像是一家人。可是现如今就只剩

0: 只剩我一个人了，你别难过了。那，你真正的家人，他们在哪儿呢？他们都死了，我是个孤儿，是我的组织，他们接受了我，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我们穷人的队伍，告诉我只要努力就可以打跑日本人，打碎这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1: 在我心里，他们就是我真正的亲人。嗯，我能明白，这种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是什么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其实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我能够理解你。而且我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就是共产主义。何英，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们是同志。嗯，可惜。
2: 我还不是，最多也就是一个积极分子。不过我相信，我以后一定会是。右少佐，清泉少佐から何本か電話が入っています。すぐに来るようにと。ああ、わかった。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嘿，等你好半天了，你怎么才来？
2: 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我在监控市面上电子元件的流通渠道，结果发现了这个。这个人经常通过黑市购买这些东西。
2: 没错，他在组装电台、蜂鸣器、电阻、发光二极管，还有打印机的按键等等，他完全可以组装一个简易的电台了。
1: 我知道，所以我才觉得奇怪。他的身份我调查了，是一个英国人，跟着三井洋行的田村一起来香岛开一家钟表行。可他为什么要组装电台？
2: 这个人我之前认识，他来香岛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不如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1: 既然叶少佐主动请缨，那我就把这个立功的机会让给你。
2: 好，
1: 不过作为交换条件，你今天晚上得陪我吃饭。
2: 你怎么还提起条件来了？我这是在帮你啊。
1: 我不管，你除了工作就没机会跟我讲话，我要不用这种方式，你都快把我忘了。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会讨女孩子欢心。

0: 午後はもう軍政庁には行かない。先に戻ってろ。
1: はい。
2: 不是说完成任务吗？我带这个干嘛？
0: 其他的你也不用问，你就演好一个阔太太。伙计，
3: 二位好，
0: 把你们这儿最贵的表，比较珍贵的表都拿出来给我看看。
3: 这边已经是我们今年的新款了。
0: 就这些啊？也太平常了吧。
3: 像您二位这样尊贵的客人，一定要拿出我们的镇店之宝，才能符合你们的眼光啊。稍等稍等。

0: 看一下。
1: 这个不错，就它吧。
2: 多少钱啊？
0: 这个20000。
2: 我不喜欢。
1: 不喜欢啊？那这个吧，这个比刚刚那块好一点。
2: 这多少钱啊？
0: 这15000。
2: 啊，我。
0: 美金。
2: 不喜欢。
1: 不然就这块吧，这块最漂亮，特别适合你。
2: 我今天不想买了。
1: 就这块吧，把这个包下。
2: 我今天不想买表，我不想站着买。我今天眼睛不好，我看不清楚我买什么。
1: 伙计，哎，我太太脾气不太好，而且她的眼神也有点问题，她不能在这么强烈的光下看东西。我
0: 对不起，对不起，二位。平时像您二位这样的客人啊，都是我们老板亲自接待的。来，二位，跟我来贵宾室。
1: 好。

0: 你先坐。
1: 您看一下。
2: 哦，买表没有水喝吗？
1: 哦，有的，我这就给您倒茶去。

0: 这个表吧，刚才二位已经看到了，我觉得呀，还是这块最适合您。要不我给您戴上吧？
1: 我来吧，我帮你戴上。
0: 小姐，这真是太好看了，太衬您的气质了。确实挺漂亮，就买这个吧。我去给你付钱。先生，您真是太有绅士风度了。改天买吧，我今天不太喜欢表。
2: 任务完成了吗？完成了。你做得很好。什么时候完成的？以我的能力，怎么能让你看到我什么时候完成的任务？那完成任务也不用买这么贵的一块表吧？
0: 你如果不买这么贵的表，伙计怎么可能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个表上？
2: 聪明。我还得给你提个意见。我可以说我的眼睛有毛病，但你不能说我呀，对吧？
0: 那以后我就不说你眼睛有毛病了，说其他的吧。
2: 嗯，
0: 比如脑子。

0: 声音怎么样？
1: 声音很清楚，没问题。
0: 这个伯恩深藏不露，他是一个八面玲珑的情报贩子，无论是中方、日方，还是各国联军的情报，都能跟他扯上关系。我觉得这个钟表行就是他的发报地点，我们一定要赶在日本人监视他之前，从他的口中得到更多的消息。这几天就多辛苦你一下了。我不仅要知道他平时去什么地方，我还要知道他跟什么人接触。
1: 放心吧，有什么消息啊，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0: 好，那你忙吧，我先走了。
1: 哎，我就问问啊，什么时候能吃上你和何英的喜糖啊？
0: 你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对了，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1: 说，
0: 帮我查个人。
2: 考虑要要路。気をつけろ。
3: 了解。安心してください。

0: 何英，你回来了。
1: 哦，我回来了。
0: 何英，上次是我不好，我态度太强硬了。我想过了，其实政治立场和感情是两回事。
1: 啊？
0: 希望你不要生我气。
1: 哦，没关系。
0: 这块表是叶冲送你的吧？真好看。何英，其实我还是挺羡慕你的。
1: 羡慕我？我有什么可羡慕的呀？
0: 咱俩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亲人了。可是你比我要幸运得多，你有爱人和依靠。
1: 可是就像你说的，我们也不能空谈爱情，不想政治立场。现在中日关系那么紧张，而且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这些问题我们不可以不想的。
0: 何英，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儿，要不你给我讲讲你和叶冲的故事。
1: 嗯。
0: 快说快说。
1: 我跟他之间其实还挺复杂的。我哥的事情你应该知道。当时我特别恨他，一心想杀了他。我一个人就冲到酒会上，想把他枪杀了。不过我没成功，还被日本人给抓到监狱里，还是他救了我。而且他救过我不止一次。
2: 长话短说，我还要赶回去监听那个英国人。首先，宫本最近确实很神秘，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我的那些小朋友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他。我知道你想什么，我和你想的一样，所以这第二件事就巧了。你让我调查的那个何英保护的那个女共产党，我查到了，她是特高科的女特务。

0: 他想拉我下水，他这样做还不如说我义父是共产党。野冲军，这个宫本，他确实做了有失身份的事情，而且还伤害到了你，我和他一起承担这个责任。但是，我们都应该理解。 他急于要找到共产党的心情，毕竟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是的，我的目标是抓到共产党，而他呢？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不要激动，这里边可能会有些事情是误会了，误会了。
1: 将军，你认为我下一步应该将这份报告？
0: 上交给内阁，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你可以给我一个说法呀，叶冲军。军政厅的丑闻如果泄露出去，对你我都不好。
1: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您可以给我一份满意的交代了？
0: 一定的，一定的。我马上就找宫本认真的谈，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1: 好，应该好好跟他谈一谈了。
0: 嗯，
1: 让他将目光放得长远一点。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兔子不食窝边草"。我想，将军应该明白吧。

0: 将军，前田是一个优秀的特工，他为我们帝国效力五年来从来没有失误过。这次失误一定是有原因的，请您给我一次机会。
1: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作为一个特工，最忌讳的就是让别人翻了底牌，你居然还说自己有机会。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暗中对叶冲的试探和考验一旦被他发现，这件事情那就成为了一个笑话。
0: 将军阁下，叶冲是赤裸裸的威胁您，他只是个少佐，前田才是帝国的军人，
1: 他只是你作为军人的致命伤。他跟你是什么关系我不感兴趣，你现在唯一的捷径就是去找叶冲道歉。
0: 您让我向一个中国人道歉，那是不可能的事，这件事还没有结束。
1: 宫本，宫本，如果说叶冲是天之骄子，你草莽英雄而已，和他比，你的背景是什么？有吗？你与我的背景是什么？有吗？审时度势，是你生存这么多年最应该学到的本领，这也是我这些年最想教会你的能力。但是，可惜了。你是不是觉得我的锐气已经不足了？我现在已经随波逐流了。依着我在中国十余年的资历，你只要相信我不会放走一个猎物，也不会冤枉一个英雄就可以了。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配合我，明白吗？

0: 前天放走的责任全都在我，我希望能请你原谅。
1: 你在道歉啊？
0: 对，我由衷地向你道歉，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前天方子以后不会再出现在你的面前，而我呢，也不想因为这一次失误就葬送我的前程。
1: 不是失误，是你慢了一步，否则现在关在审讯室里的人就是我了。
0: 你可别这么说，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
1: 我接受你的道歉，但这件事不能只是一个道歉就可以了结的。
0: 叶少佐，你是觉得我的道歉还不够诚恳是吧？
1: 你的诚恳我已经感受到了，但我今天真的很忙，希望你可以理解。
0: 好，谢谢叶少佐接受我的道歉，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1: 啊，那我就不送了，
0: 告辞。
2: 对这种人为什么要心慈手软？
1: 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喜欢偷听别人的秘密。
2: 跟你有关系的事情我当然都感兴趣，而且我是正大光明的听。这宫本真的太可恶了。
1: 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我会处理好的。
2: 哥，你不让他受到惩罚他就会觉得你好欺负。我要替你告诉父亲。
3: 纯子，如果这件事情传回本土，又会引来内阁高层对于将军的非议，我们都要多为将军考虑一下吧。
2: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父亲这么喜欢你了。

0: 您是说叶冲肯放过您，是因为他心虚？
1: 那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原谅我呢？除掉我们，表面上看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
0: 方子的笔录我已经做好了，可是他是我们的人，他的证词有什么意义？
1: 叶冲对佐藤的威胁，还有对我的指控，一样站不住脚。我并不是怕跟他打这场拉锯战，而我担心的是，他这么着急地处理完这件事情的背后，一定有什么猫腻。
0: 那我们该怎么做？
1: 非常时期应该采取非常的办法。你去电讯科帮我领一台发报机。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置之死地而后生，我相信我们是有机会把整件事情翻盘的。
0: 是。
2: どういう感じだ？順調です。どうだ？
3: 異常ありません。

0: 丸石急務電はどこだ。
1: 少佐殿、丸石急号務電は今朝実行部隊が借りてきました。
0: 実行部隊。
1: はい。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1: 我先走了。
5: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
6: 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一下。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德国海陆地眼液提醒您夏季更精彩。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宗。
14: 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你觉得凭借宫本那点小伎俩，能逃得过咱们这位大小姐的眼睛吗？
7: なんてこと。よく聞いて。ゼロ一号無電からの送電は一文字も許さないわ。
8: はい。宫本这个混蛋，太过分了。这件事情必须严肃处理。
7: 幼稚です。すべて幼稚です。幼稚が宮本少佐を騙している。全部彼のせい。
8: なんてうるさい女だ。宮本少佐に合わせて。黙らせろ。
7: いいです。
9: はい。
7: 死にたくないわ。死にたくない。
9: 叶初的行为漏洞百出，如果上级看到我的分析，一定不会置之不理的。
8: 哪个上级？是清泉阁下还是天皇陛下？
9: 就是因为这些，有了这些才是叶初的保护伞。
10: 我这儿倒是有一点小小的情报，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11: 别卖关子，说重点。
10: 叶少佐的女朋友叫何英吧？
2: 秋蝉，今晚播出。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钢筋。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

0: 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就出现糖尿病酮症衰弄度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3: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日21:40，健康有道。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8: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3: 有太阳。哇！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高兴更近，
1: 快跟上了。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又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丸石急務電はどこだ。
1: 少佐殿、丸石急務電は今朝実行部隊が借りていきました。
0: 実行部隊。
1: はい。
0: 清泉少佐知ってるか。
1: それは
0: 通信課の規則を知らないのか。なぜ清泉少佐の許可もなく機器の貸し出しをしたんだ。
1: ですが軍政庁の捺印を持っていたので。
2: 借りていったのは誰。
0: 作業に戻れ。
1: はい。
3: 到底怎么回事。
4: 没什么，我进行例行检查发现少了一个电台，但现在查清楚了，是行动队接走了。
3: 他们接电台干什么？他们会用吗？
4: 我也不清楚，也许就是为了研究研究，学习一下发电报，之后能在电讯科的事上插上一脚吧。但我奇怪的是，他们找谁签署的接机单呢？在没有你我的允许下将设备接走了。算了，猜也猜不到结果的，静观其变吧。
5: 你就这么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宫本的道歉？
4: 我想来想去啊，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早点结束比较好。
5: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但是这么好的一次机会放过宫本是不是有点可惜啊？
4: 以宫本的心思缜密程度来讲，出现一次纰漏确实不容易，但这件事情深究下去，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何英的经验不足才导致的工作失误。如果继续问责宫本的话，这件事情一定会被放大。我担心到最后啊，连我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了。
5: 但是宫本对你的攻击是不会停止的。
4: 就在我刚刚来找你之前，今天一早宫本从电讯科借走了一部电台。
5: 他想干什么？
4: 我猜啊，他应该想借助电台寻求一些帮助吧。
5: 帮助？现在谁会帮助他？
4: 现在的香港啊，信任我的人还是挺多的，他只能找一些跟他同样怀疑我的人寻求帮助了。还有一种可能，

0: 或许他去请上峰宝剑了吧。
1: 上峰宝剑，他不会傻到去给内阁发报吧？哎，你不是说这事儿不能传回给内阁吗？
0: 让他发吧，他未必能发得出去。
1: 你什么意思？哎，你能不能别老跟我卖关子啊？
0: 这件事啊，纯子已经开始介入了，我已经把这件事的利害关系都跟纯子挑明了，像电台的型号和编号纯子也都很清楚。你觉得凭借宫本那点小伎俩能逃得过咱们这位大小姐的眼睛吗？
1: 我服了，叶少佐，你还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啊。
0: 宫本的事情就静观其变吧。还有钟表行的那个伯恩，他是一个情报贩子，帮我盯紧点。
1: 没大没小的，

0: 好，将军閣下，軍部皇居軍事顧問清泉閣下からお電話です。
1: はい。はい。谢谢清泉閣下，谢谢，谢谢。
2: 野冲军也务必劳烦佐藤军多多费心，我对他是寄予厚望的。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会的。
3: 报告将军，有紧急情况。
1: 是什么情况？
4: 佐々木、扉を閉めてちょうだい。
0: はい。
1: 怎么了？
3: 就在20分钟前，我们截获一个由我方军用电台发往东京内阁总府的密电，发报人是宫本苍野。
1: 啊？
3: 他以个人名义检举叶冲叛国，并致以香岛军政厅照顾他的家庭背景，对其进行庇护，申请特令予以调查。
1: 这个混蛋！
3: 更可恨的是，他用来发报的019号电台出自我的电讯科，而他使用的借接单经我调查核实，确定是伪造的。处心积虑啊，将军！
1: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清泉少佐，这件事情，你跟你父亲说了吗？
3: 我父亲？
1: 啊？
3: 您是说军部高级军事顾问清泉上野先生吗？
1: 是啊。
3: 我是香岛军政厅电讯科军用负责人，我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应该直接向您汇报。
1: 太好了，你做得太好了，就是应该这样的。相比之下，宫本这个混蛋太过分了，这件事情必须严肃处理。
3: 按理，所有军事管辖区每周都应该向军部提交工作纪要的。但是，这件事情关系到香岛军政厅的颜面，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1: 对，是这样，是这样。川子，你看。这件事情能不能先压下来，我们内部处理。
3: 我和您想的是一样的。
1: 真的吗？太好了。
3: 但宫本这次的行为针对叶冲也就算了，居然还想着把您一起拉下水。有这样居心险恶、心胸狭隘的同事，真是太让人后背发凉了。将军，您这次真的应该好好教训一下他。
1: 我已经警告他多少次了，但是他还是铤而走险。这次如果不是你截获了这份电报，如果这份电报传到了军部，那受影响的就不只是我们了，而且还有清泉阁下。这个宫本必须严肃处理。
3: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父亲放心我来香岛了，就是因为这儿有您在啊。不过还是希望您能尽快处理这件事情，有这样居心险恶的人拿着电台，我实在是不放心。
1: 是的，是的，你放心，明天早上您就可以看到结果。
3: 好，那我就等您的消息。
1: 嗯，
3: 佐藤叔叔。

0: 你真的不清楚吗，将军阁下？我不太清楚，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误会？你密电内阁总府，检举叶冲，谈何误？这是一句误会就能说清楚的吗？
1: 都没有回复，将军阁下，您不能听叶冲的一面之词，我是没有办法再出此下策。
0: 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利？这件事情，我可以枪毙你。
1: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我知道冒了很大的风险，我也是在赌。哼，
0: 可惜呀，你输了。
2: 叶冲的行为漏洞百出，如果上级看到我的分析，一定不会置之不理的。哪个
0: 上级？是金泉阁下，还是天皇陛下？
2: 就是因为这些，有了这些，才是叶冲的保护伞。
0: 给你停职一周，已经是我最大的容忍了。
2: 一周之后，如果想得明白，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做；如果想不明白，我就给你一颗子弹。

0: 在池城看来，这座工厂本来就是保护大家的避难所，如今却成了所有人心中恐惧和痛苦的源头。这道新的深渊把池城困在了此时此刻此地，众多等待着他去完成的任务和使命全部停滞不前。池城明白，必须要斩断这条枷锁，可到底该怎么做呢？没有人给他答案。
1: 怎么还不回去啊？少爷，你看，工人熟练以后，速度提上来了，效率也提高了。
2: 你说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1: 少爷，这些东西做成以后，真的要给日本人？
2: 不会给的。

0: 想办法。
1: こことここを全面封鎖。方向探視車を出してここを見張って。
2: はい。よし、おさ。
3: 我就知道佐藤一定会安排你把电台给我送过来。
0: 整个军政厅都是你现在底儿朝天了，佐藤将军还问我你是否满意呢。
3: 那我做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你啊。宫本的密电要是真发出去，停职调查的人就变成你了。知道宫本替你出气，想听句谢谢就这么难吗？
0: 春子，谢谢。
3: 谢谢不够。我要去你家吃饭，吃你亲手做的饭，不许拒绝，不许叫庄哥，就这么说定了。
0: 好吧，就今晚。我先早点回去，准备一下。你等我一会儿。

0: 何阳，
1: 你回来了，我们俩今天还真想到一块儿去了。不对啊，你平常不是不买菜吗？怎么今天想起来买菜了？该不会想做饭给我吃吧？
0: 何阳，
1: 嗯，
0: 我今天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今天家里要来客人，我要招待他。
1: 是小庄哥要来吗？
0: 不是，纯子。
1: 我知道，是因为工作嘛。
0: 何阳，
1: 嗯，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不用觉得奇怪，其实我心里肯定是不高兴的，不过我不想让你为难。还有你记住啊，灶台上从左往右数，第一个放的是盐，其次是糖、胡椒粉、五香粉，最后一个放的是辣椒粉，你千万别放错了。哦，这些菜你看你能不能用得上？那我先回去了，改天再来找你。

长官，我们去哪儿？

你是没看到，我拿着结婚的电报去找佐藤的时候，他那副表情就跟小的时候我替你和小庄向父亲求情一模一样，明明已经气得不行了，却拿我没办法。你感觉太有意思了。

0: 不过现在一想想宫本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我就解气。谢谢。你说他是不是不动脑子，居然敢在军政厅的办公室向大本营发报？这件事情要不是我及时发现，还不知道会闹多大呢。要我说，佐藤对他还是有所袒护，再停职一周，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让他停职一辈子。
1: 顺子，
0: 哥，你做的味道一点没有变，还是小时候的样子。你知道我最爱吃甜的了。
1: 你帮我接下宫本讨伐的事情，我还是要再跟你说一声谢谢。
0: 你还当真了？我们之间还用说谢谢吗？你知道我为你做任何事情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1: 你应该知道的，我不想这一类的事情跟你产生任何的关系。
0: 哥，你今天怎么没放草菇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你都会放草菇的，是不是忘了？
1: 春子，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政治，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春子。我的妹妹应该是那个样子的。
0: 别说了，哥，不管我是什么样的春子，我都不允许任何人做出对你不利的事情。
1: 可我不想你卷入到我的工作中来，我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的生活。你根本不了解宫本，宫本就像一个疯子一样，而且这种人不在少数。我不希望将来这份伤害会触及到你。
0: 放心吧，他绝对不敢对我怎么样的。
1: 不光是这一点，你并不喜欢你现在的工作，为什么不试着离开这场战争呢？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0: 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是因为你来到这场战争的，而这场战争总会结束，到那个时候我就会跟你在一起。哥，你不是喜欢钓鱼吗？我就陪你去北海道钓鱼，钓一辈子。这就是我的爱情观，不容被改变。
1: 吃饭吧。
0: 下次记得放草锅，不然总觉得少点什么。
2: 叶冲和纯子在吃饭，我们就这么放过他们？
3: 大遣返计划已经接近尾声了，香岛的最后一批市民必须按照计划在3天内完成。我是这件事情的总负责人，无论如何必须要完成任务。
2: 我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完成计划。
3: 既然他们让我休息休息，那我就歇一歇。别这副表情，不就停职一周吗？我们能干的事情还有很多。
2: 是，我只是不明白佐藤将军为什么不明白你的苦心。
3: 不需要明白，但你记住一件事情，但凡我还留在军政厅，我就不可能让叶冲为所欲为。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

0: 你不是跟纯子吃饭的吗？
1: 吃完了，刚刚把他送回去了。我来这找你，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什么事儿啊？
1: 你不是问我桂芳去哪儿了吗？不用找了，是我把她带走了。
0: 啊？
1: 桂芳的原名叫前田芳子，本来是宫本，安插在大屿山对付港九大队的一名暗手，伺机接近你，潜入了被服长。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从你的身上套取更多的共产党的信息。
0: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日本人？
1: 他是在特高科受过高级培训的一名特工，一般人很难察觉他的身份。不过你不用担心，他现在已经死了。
0: 被你杀死了？
1: 不是我，是佐藤。
0: 可是我跟他说了很多话，他会不会已经告诉宫本了？宫本已经知道我透露的那些秘密，我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
1: 你不用多想，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就在今天上午，宫本已经被停职处分了。这件事情里，他的动机不良，手段更加谈不上高明，一点便宜都没有占到。只不过他的停职处分只有一周的时间，而且他不会是一个善罢甘休的人。何阳，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你已经是一名革命战士了，我们要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2: 你快把你哥给饿死了。
1: 好了，赶快说说你的新发现吧。
2: 嗯，你还真的说对了，那伯恩啊，还真是个情报贩子。当这个情报贩子和绅士结合到一起，他的生意做得大到难以想象。经过我这两天的发现，经他手的情报那是五花八门，从军事、政治到经济到各行各业，没有他做不了的买卖。而且我相信这个表店里面绝对不止一台发报机在工作，但负责人就只有他一个人。
1: 他搞这么多种类情报干什么呀？
2: 他靠东卖情报为生啊。这表店实际上就是一个情报黑市，但这个英国人又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来者不拒。你可以买情报，你也可以卖情报，但同样一条情报他绝对不会倒手两次。我猜这也是他为什么一直有生意的原因。
1: 他一个人在香港这么久，会有多少人认识他？他又是怎么做到不被人发现的呢？
2: 你不也说了吗，他后台很大，三井洋行出面做保。那么首先日本人这关他算是过了，至于还有什么别的后台背景，得等我把这两天进出表店的人员照片洗出来之后再看看有什么发现吧。
1: 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明天开始回来换你的班。对了，我通过警察局啊帮你找了几个买家，他们都愿意出高价去买你的马，具体金额你自己跟他们交涉吧。
2: 算你小子有良心，等赚了钱之后啊，哥给你提成。
1: 我看这个就不用了，留给你那些小朋友吧，做你的眼睛太不容易了。
3: 哼，你上次去找那个人确实带我找到了游击队的老巢，可惜人去楼空，我什么都没有捞着。
4: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对你遭受的损失

0: 我深表歉意，损失算不上，无非就是浪费点时间。我现在特别想知道游击队的最新线索，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恐怕在这件事情上还得等。几次三番的突击围剿，他们现在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变得非常的敏感，所以我现在唯一的办法也就是。
1: 宫本先生，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欲速则不达”。只要宫本先生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0: 一定不让我失望，这话你说多少遍了？我只希望你不要玩虚的，来点干货。我猜宫本先生今天心情有点不太好。
1: 我的心情很好。
0: 哦。 那我就是猜错了。我来之前听了宫本先生的一些新闻和传言，当然我相信那些都是暂时的。只要宫本先生相信我，有了我，我一定会帮你扭转这个劣势。
1: 我现在只要结果，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就先走吧。
0: 宫本先生的假期打算怎么度过呀？我这儿倒是有一点小小的情报，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0: 别卖关子，说重点。
1: 叶少佐的女朋友叫何英吧？

0: 喂，醒醒啊！同学们，
1: 快点！程毅，
2: 这个
3: 放下，
0: 别找了，
1: 快，小心，
2: 慢点啊，
1: 小心！
0: 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不醒了？
4: 不知道有没有醒。
0: 他还发着烧呢，发烧了，发烧，是不是生病了？哎，对，梅芳，梅芳是学医的。哎，来了。怎么样了？他是高烧导致的昏迷，必须马上降温，再给他敷一会儿吧。你不给他弄点药什么的？必须马上消炎了，不然他会死的。
5: 哎，梅芳，咱可就是剩这两只药了。
0: 对啊，只剩两只
5: 了，救人要紧，管不了那么多了。

0: 奇怪，你是怎么算的？为什么我算了这么多次，得到的坐标都不一致？
1: 因为他们的电台可能不止一个，
0: 多个电台同时发报。现在的桑岛市还有这么大的胆子？
1: 春子，我们的设备在更新，敌方的技术也在创新。前两天我看到了英国最新的电讯学术报告，有一个新的电码音译过来叫做黑马，它的特点是通过毫无规律的不稳定性来影响对方的视听。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一组的黑马是他们的初始发送电台，所以无法确定他们的准确位置。

0: 是说，这里的每一个坐标都有可能是电台的准确位置。
1: 其实就是利用假信号做演示，来掩藏真正信号的位置呗。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其实这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啊，只要能判断出分支电流的强弱，就能确定假信号的位置，只不过是需要时间罢了。不过冲哥，这方面我还是要多向你请教。你说我为什么不断的在进步，可是一直还是追不上你的脚步呢？
0: 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我才不要听这种敷衍的夸奖。哦，对了，那个英国人的事情怎么样了？一直没听你提起过。
0: 哦，我已经查过了，他在组建一个私人的电台，由于商业用途。不过他的身份很特殊，他好像跟龟田将军的交情不错，我猜很有可能跟三井洋行的内幕有关，所以就没有继续往下查了。
1: 查下去无非是些提不上台面的丑闻。父亲常说，有些帝国的军人为了一些蝇头小利，不惜大费周章掩人耳目，这应该把这些垃圾通通清理干净。不说了，这些又不是我们应该操心的事情，何必为此烦恼。哎，冲哥，你吃早餐了吗？我有点饿了，你陪我去吃点东西吧。
0: 不了吧，你自己吃吧，我要去军政厅处理一些事情。备服厂第一批订单下来了，我要回去督促一下他们。走了。
2: 你们两个的话我都信都不信，我要看的是事实的真相。
3: 怎么办？你说日本人会不会是来找他的？要不我把他带去备服厂。
4: 对，
3: 好主意。你们来这儿干什么？我们都是学生，有学生证的。
5: 武藤湾失上的消息千真万确，
6: 那些学生里面果然有地下党，
5: 这都是你应得的。
7: 将军が伝えてほしいとのこと。ただ封印の弱点がまだ見つかっていませんが。
8: では封印の弱点とは何だ。
7: 私です。
9: 陆永和直接交给内阁，何英的事我会自己看着办。
10: 月冲，
1: 整个军政厅都在议论你跟何英，我不准你去。
9: 春子，这件事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不要扯进来。
1: 不准去。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小心钢筋，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

0: 钢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暖心路。
4: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日21:40，健康有道。
5: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6: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7: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8: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上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鱼？

0: 晚间新闻梳理全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永南，
1: 我是远方。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广东户企成绩单表现如何？
1: 520，广东迎结婚登记高峰，甜蜜经济催热多元消费。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今天是民营经济促进法一周年的日子，这是我国首部民营经济基础性法律，将平等对待写进制度根基，把公平竞争落到市场实处，为民营经济卸下顾虑，稳住预期。
1: 广东作为民营经济大省，这一年来积极推动从纸面到地面的落地转化，具体有哪些显著成效，一起来看。在东莞，法律的严保护信号率先落地。上个月，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一起重大侵犯著作权案。张某等七人设立多个生产假冒知名潮玩品牌的窝点，形成涵盖采购、生产、质检、销售等环节的完整侵权产业链，非法经营数额达134万元，情节特别严重。
2: 公开审理就是要向社会昭示，侵犯知识产权必将受到法律严惩。我们通过示范庭审，让更多企业零距离感受到侵权犯罪的严重后果，希望以此推动司法、行政、行业、社会协同发力，共同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营商环境。
1: 这起案件所保护的不仅是单个潮玩品牌，更是广东千千万万民营企业的创新信心。广东民营企业占全省经营主体90%以上，而玩具、服装、电子等传统优势产业正是民营经济的密集地带。对这些企业而言，知识产权就是核心竞争力，侵权假冒则是扼杀创新的隐形杀手。司法保护力度的强弱，直接决定了民营企业家是敢投入还是怕被抄。
3: 司法保护力度大，专业化程度高，裁判公正高效，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不仅保护了我司的权益，也为东莞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1: 东莞的公开庭审释放了严保护的强烈信号，而广州则在加大打击侵权犯罪的同时，推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对暂时陷入困境但无恶意逃债的企业优先采取经营性保全措施，避免一刀切冻结。这种一手抓打击、一手抓救治的平衡策略，帮助上万名被执行人退出失信名单，重返市场，有效化解民营企业赢了官司丢了市场的担忧。
4: 过去一年间，共对10652名被执行人完成信用修复，退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通过活封活扣机器设备、厂房场地等方式释放财产的价值，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1: 深圳则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核心要求，在众多领域同步发力，比如实施放宽市场准入24条特别措施，推广执法监督码，以 AI 赋能深 I 企提供全天候服务，创新推出园区贷授信超220亿元，普惠小微与科技贷款余额均突破2万亿元，居全国第一，支持民企牵头创新，在高端芯片、半导体设备等领域加速突破。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国内专利授权量连续8年，居全国城市首位。
5: 一定要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市场给民营企业开放，要降低市场的壁垒、降低行政的壁垒，让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1: 今年一季度，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为1.69万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6.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9%，先进制造业增长7.0%。这些数据展现出了民营企业对市场的信心，也有力印证了民营经济促进法从纸面到地面的积极效应。
0: 今天是第27届世界计量日，今年围绕计量筑基新质生产力，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广东各地掀起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服务热潮。
1: 事实上，从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到守护你我日常生活中的公平交易，计量无处不在。一起来了解。
0: 今天广州举办民生计量主题宣传现场活动，现场共设计量科普、计量支撑产业发展、民生计量宣传、计量惠民检测四大展区，通过沉浸式科普、互动式体验，让计量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6: 我们现在电能表每15分钟去把电能数据上传到我们计量中化计量自动化主站，然后呢这个数据呢进行一个初步的研判，像一些这个独居老人如果出现用电归零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预警信息及时通知到这个街道或者是我们用电的电力志愿者，然后去对独居老人的这个生活情况进行一个上门拜访。
0: 在惠州，电力知识也走进了课堂，技术人员把精密计量与安全用电知识介绍给孩子，让抽象的计量原理通过趣味讲解变得触手可及。
7: 学会了很多电力知识，我一定要牢牢记住安全用电，还要养成节约用电的好习惯。我还要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爸爸妈妈。
0: 昨天，广东省2026年世界计量日活动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在东莞启动，现场发布广东省计量强基工程3项行动方案，同步公布粤港澳大湾区计量比对项目结果，并举行中小企业计量技术帮扶签约。此外，仪器仪表创新成果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成果展集中亮相，通过实物展示、案例解析等形式，直观呈现计量对制造业提质、中小企业增效的支撑作用。
8: 东莞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组织技术专家深入企业，提供校准检测、人员培训等定制化服务，同时持续推广溯源公平秤等创新举措。
0: 近年来，广东新型量值传递溯源体系不断完善，全省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8785项，产业计量测试中心35家，数量均居全国首位，民生计量强检项目建标覆盖率达95.6%。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计量发展合作平台也在去年正式启动，未来将推动3地计量协同创新，实现跨境计量互认与规则贯通。
4: 平台汇聚湾区技术机构、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协同创新，共同开展项目研究，联合推动和实施关键计量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为此，各地促就业的举措可谓是接连不断。
1: 从珠三角到长三角，从线下招聘到云端对接，每个地方都在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具体去看看都有哪些新招实招。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近日举行，现场集结300家用人单位，提供8807个岗位，其中月薪8000元以上岗位占比超90%。活动还设置面试签约、简历打印、职业指导等综合服务专区。
9: 通过这次招聘会了解到了，湖南特别吸引我，知道了很多岗位分别适配哪些学科，然后为我未来的发展和学习也奠定了一些基础。
10: 人才的吸引，它可能离不开第一是产业平台，第二是政策的扶持。政府在住房这一块，整体的补助可能达到20000以上，在购房入住这一块可能达到40000以上。企业方实习生的这个住房补贴每个月会给到1000，然后他生活补贴每个月给到500。
1: 连日来，东莞云聘送岗进校园直播活动走进多所高校，聚焦半导体、新材料、生物医药3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结全市优质企业，释放海量岗位。活动依托云端招聘新模式，打破时空限制，让求职者足不出户对接心仪岗位。线上累计围观超12万人次，收揽简历1611份，线下双选会同步收获简历193份，引才成效显著。
11: 企业能线上可以直接互动，新的方式进行招聘，也为我们这个人才补充呢做好更多的储备。
12: 我觉得东莞就业机会还是很多的，无论是对我们专业还是其他专业，我都能看到有非常多的岗位。
0: 每年的5月20号，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了大家心中公认的表白日。这不，各地婚姻登记处早早就被预约一空，人气那叫一个高啊。
1: 而跟着火起来的呢，还有甜蜜经济，鲜花、珠宝、餐饮消费，热潮一波接一波。我们来看报道。今天全省各地迎来结婚预约登记高潮，截止下午3点，广州全市共办理婚姻登记2048对，其中全国通办1075对，婚姻登记量再创新高，位居全省首位。今天的广州塔就见证了8对新人的领证活动，
13: 在特别的高度跟最爱的人一起结盟，我希望跟他一起长长久久的白头偕老。
1: 今天上午，智创浪漫 AI 满东莞甜蜜市集开启，面向当天登记的数百对新人及市民开放。

0: 专门定做的嘛，这种漫画的形式还蛮像的，和我们的形象也挺像的。
1: 今天上午，江门鹤山举行幸福列车集体婚礼，20对新人在非遗馆内携手步入婚姻殿堂，集体在馆内非遗元素的见证下交换誓言，宣读婚约。现场还设有幸福列车主题颁证区，新人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象征幸福车票的结婚证书，仪式感与人文气息并重。
2: 因为我们下个月结婚了，所以选择这个日子特别好的日子，过来领证。
1: 在甜蜜档期催化下，云浮多家鲜花门店迎来销售热潮。今年鲜花消费更加多元精细，简约清新、性价比高的中小型花束最受欢迎。100至200元的混搭花束销量遥遥领先。
3: 好多了，依家的玫瑰花啦，依家啲大比较精新啲啦，蓝色啊、粉色啊、紫色啊，系一啲咁啦，都冇边次变化，都同平时间差唔多。之前都好多人订咗噶啦。
1: 此外，护理类小家电、黄金首饰、奶茶饮品等门类商品也成为送礼首选，不少商家也纷纷推出520专题活动，进一步拉动客流。
4: 今年520，我们联动近期全网刷屏的本土电影《给阿曼的情书》，打造了一座沉浸式的主题街区，街区还原了桥皮、木棉花等经典的元素。我们还策划了手写情书活动，并举办了情歌专场。
5: 520这个节日，我们最近的销量基本上算是翻了一倍多，主要是一些情侣款式的东西，他们大部分是希望做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这种个人定制的手链项链，13.14的这种销量走得会比较好一些。
6: 浪漫经济升温的同时，银发经济更是热度不减。眼下老年群体的休闲康养、深度体验类出行需求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1: 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启幕以来，交通部门、景区景点等多方协同发力，精准对接银发群体需求，丰富银发旅游供给，让老年朋友们的出行更安心、更舒心。
7: 今天15时52分，Y122次一路向北绿野牧歌旅游列车满载着744名银发游客，在广州白云站鸣笛启程。这是中国旅游日启动后全国首趟银发旅游专列。列车从大湾区始发，将一路向北奔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漠河站，历时15天，跨越4000多公里广袤国土，途经山海关、哈尔滨、长白山等多个热门旅游地，让游客在慢节奏的火车行程中享受惬意休闲时光。
8: 现在呢，趁能走能动，身体好，跑跑完成了我的心愿。虽然年纪大一点了，心情都很好，旅游真的没有做过，这是第一次，如果搞得好的，还有第二次。
7: 据了解，此趟银发专列是今年铁路部门在广东地区开出的第34趟始发旅游专列。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银发旅客超13000人次，推出的旅游线路覆盖东北、西北13个省市的多个核心旅游地。
4: 设置了专门的候车区域，安排工作人员在现场进行引导服务，确保始发旅客有序候车，顺畅进站，做好重点旅客的接待、引导和服务保障工作。正是车站精细化服务管理的延续与体现。
7: 此外，近日铁路部门还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12306标注“净”字的动车车次可享9折、折上折优惠，适用乘车时段为5月29号至6月30号，适用时段为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
9: 老年旅客购票出行需要注意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间除外，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7: 目前广东多个旅游景区也专门针对老年游客开辟了专属康养慢旅游之旅，清远英德多个景区突出慢旅游理念，结合当地民俗体验和温泉康养，推出清远鸡、茶叶宴、竹筒宴等特色餐饮，确保游客玩得不累，有参与感。
10: 从上海过来的，这里风景太美了，很适合我们中老年来旅游的一个地方，空气又好，很开心我们。
6: 今天2026国际广州干细胞与精准医疗产业化大会在广州国际生物岛隆重开幕。
1: 会上

0: 宣布了广东首个药品级干细胞工厂项目启动，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干细胞产业发展进入到新阶段。今天，广东省首个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建设的干细胞工厂项目正式启动，标志着广东干细胞产业全面从实验室临床研究迈入标准化、规模化、可商业化的新药生产新阶段。同时，大会还集中落地了十大产学研医协同成果，覆盖产业基建、前沿科研、临床攻坚、校企人才、标准建设与工艺赋能。
1: 干细胞 GMP 的一个药厂将严格按照国家药品生产标准来建设，及临床及细胞制备、质控、新药研发规模化、量产于一体，将彻底的补齐广东省这个干细胞产业化的短板。它不仅为干细胞新药临床试验提供稳定的高质量的细胞供给，更能够支撑后期新药上市后的规模化生产。
2: 生物医药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板块。下来呢，您也知道是广东省第一个申请到干细胞应用到是骨关节炎的一个药物，前景非常好，很多病人还是非常期待，这个干细胞能普遍的应用。
3: 随着我国航天领域不断突破，广东阳江也进入了全球的视野。今年以来，捷龙三号、翼仙三号等多型号火箭在这里圆满完成了发射任务。
0: 不仅如此，就在昨天，全国首艘、世界第五艘海上运载火箭回收船星际归航号也在阳江港靠岸停泊。那这艘船都担任了什么使命？又为何选择来到阳江呢？我们一起来看。
4: 星际归航号呢，是我国首艘、世界第五艘海上运载火箭回收船。这艘船呢，现在已经稳稳停靠在阳江港的岸边。这艘船六月初将在阳江开展海上核练试验，标志着这艘定海神针正式投入实战训练阶段。
3: 目前，双曲线三号已完成多项关键地面试验，正处于首飞前的冲刺阶段。而星际归航号承担着为火箭提供安全可靠海上着陆平台的核心使命，它能在4级海况下精准捕获火箭，5级海况中稳健航行，具备回收点灵活、安全性高等特点，并将在火箭回收时实现船上无人、千米外指挥船精准操控。任务成功后，我国将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运载火箭入轨发射与海上回收一体化技术的国家，而多次肩负发射重任的阳江也将成为我国火箭研发海上回收的天然试炼场。
5: 那么要做的工作呢，就是相当于做火箭回收之前的一个彩排工作。如果我能实现的话，那就是中国的首次入轨加回收的一个实验。阳江市也正在发展商业航天，也布局了一些发射的这种工位。咱们阳江在建发射工位的时候，把我们双曲线三号也纳入了选型的标准。
0: 再来看晚间快讯。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对此，俄罗斯将采取对等措施，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3: 晚安。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0: 药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1: 来，大家一起帮忙。
0: 出来了，
2: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0: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家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2: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日21:40，健康有道。
3: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
4: 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5: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6: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7: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上去。
1: 往哪摸？
2: 要不我给你们找个女的过来。
3: 不管男的女的，谁碰我都不行。
4: 不搜身不准进。
0: 老子已经够给面子了，不要得寸进尺。走。
5: 哎哎哎，老总，您等我一会儿。兄弟，如果你想把手指头还留住的话，我建议你别走。
6: 廖总，误会，这边请。来，廖总。来，廖总，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兄弟，也是红哥的左膀右臂，亮超。
7: 靓仔的靓，靓仔，走红了。
8: 红哥还有些问题。
7: 咱边玩边聊吧。德州还是
9: 松花？
10: 都行，你们定。

0: 半年以前就查封了。
1: 行，谢谢啊。
2: 局里的同事说，这个会所因为容留客人吸毒和聚众赌博，半年前就被查封了。看这个样子，估计是偷偷摸摸的又开始干了。
3: 34天之前，你发电子邮件给红哥聊合作的事，这电子邮件的地址你是从哪儿弄的？
4: 通过渡轮。
5: 渡轮？渡轮去年11月就被抓了，根本就联系不上。

0: 首先，别闹。杜伦确实是被抓了，死刑也逃不了。不过还没宣判执行，人活着，能张嘴。
1: 能张嘴，你就有办法能得到信息？你以为你是哪吒，你手眼通天了？
2: 问题越界了，
3: 不是我的问题。洪哥想知道，

0: 交易，吃下去差不多107公斤的糖。今年因为疫情，罗红跟缅甸的供应商压价，吃下去差不多200公斤左右的糖。
1: 糖是不会过期，但是在手里多压一天就多一分危险。
0: 上个月23号、31号，一周的时间，有5张糖纸在过边境线的时候被。

0: 时间和分量都对，这么多的细节你又怎么知道呢？
1: 你只用知道
2: 罗红现在是惊弓之鸟，他只有跟我们合作才是出货回血的最好办法。
3: 哎呀，我是抻着胳膊翘着脚的给递橄榄枝了，但如果这时候罗红还不跟还不接，只能说明他是个十足的蠢货。
0: 廖先生，稍等，我去打个电话。
3: 抓紧时间。
4: 雨墨还真行啊，刚才这段话都给他们整懵了都。
5: 走了不嫌弃。
6: 红哥，我觉得姓廖这小子没啥问题，那女的话说的也挺对的。
7: 跟我身边这么久了，你为什么不多个心眼啊？我问你，廖杰敢剪断海关人员的手指头，能跟老李的渡轮交流，也知道我手里压着多少货，还清楚那五张糖纸把我的名字咬出来，说明什么？
6: 说明这小子在政府还有这个缉毒系统里边肯定有重要的关系啊。
7: 所以他什么都敢干，什么都知道。他跑过来的不是橄榄枝，是鱼竿，要用肥饵让我上钩。当然了，我也不是100%的确定，但廖杰有一句话说得对，我现在是惊弓之鸟，不知道该往哪儿飞。要是我想多了。这样，再考验他最后一次，也摸一摸旭风物流的硬实力。
6: 明白。
0: 廖先生，久等了。
3: 别废话，罗红到底来不来啊？
0: 红哥想换一个地方签名，劳烦了。廖先生，一个人去。
8: 去吧，我等你回来。去吧。

0: 夏雪，多长点心眼，有什么事立刻汇报。
1: 收到。
2: 罗红今天不会来了。
3: 刘总，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啊。
4: 你说。
3: 你看你跟洪哥马上就联手了，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我以后想跟着你。
4: 为什么呀？
3: 哎，你相信我就对了。
4: 照顾好你嫂子。
3: 哎呀，放心，一定。

0: 来，嫂子。
1: 哦。
0: 这是房卡。

0: 房间还满意吗，嫂子？
1: 满意，挺漂亮的。
0: 嫂子，那个热水器管道好像有点问题，我帮你看一下。
1: 哦，好，看看。
0: 嫂子，电视机后头、床头柜侧面，还有窗帘的右下角，都安装了微型监控头和窃听器。之前他们想在卫生间也安装，被我阻止了。
2: 因为我跟廖总说过了，就是他跟红哥联手之后呢，我为你们做事。
0: 所以嫂子，你的隐私我务必要保证了。
1: 谢谢你啊，飞花。
0: 太客气了，嫂子。就是他们安装摄像头呢，也并不是不信任你和廖总，只是红哥做事的风格就是这样的。嫂子，你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用房间的电话拨217。
1: 行，我送你出去。
0: 哎，
1: 再见啊。
0: 哎。

0: 王东。
1: 对不起，队长，我失误了，吐露太多信息，引起罗红注意了。
0: 刚才牌桌上的情况，你也只能那样应对，你不用自责。
1: 收到。
2: 廖总，在五连山山顶那棵老树下，罗总为你准备了一些东西，你去把它扒出来，

0: 廖先生，后边那台车是你们的人吗？
1: 嗯。
0: 哎，廖先生，我正愁一会儿怎么回去呢，让你的人捎我一段吧。廖先生，前边就是五连山，你自己上去，我就不陪你了。

0: 喂，
1: 廖总您好，我是欧，东西挖到了，廖总辛苦了，
0: 老子就当锻炼了，
1: 请在明天天黑之前把这批货送到南沙港，会有人接。
0: 你就脱裤子放屁，你运货直接跟老子说呀，你搞什么花样啊？
1: 廖总啊，我在进行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工程，你只要照我说的做，咱们的合作会是惊天动地。

0: 杨哥，你要真按罗红说的，把这56公斤的糖运到蓝沙港，你将会是建国以来本省单次运输量最大的毒枭。
1: 必须得运。
2: 你没开玩笑啊？
1: 戏都唱到这一出了，必须要顶住。
2: 行，我知道。
3: 走了。
1: 喂，黄队。对，我在仓库。雨萌现在是人质，他安全吗？那就好。黄队，你去趟支队吧，咱们在那儿会合。我有个计划向领导汇报。咱们现在太被动了，不能再被罗红牵着鼻子走了，得给他个下马威，在心理上占据主动，逼他现身。

0: 哟，来挺早啊。一晚上没睡吧？
1: 哥，我睡不着。不喝了，不喝了。
0: 我告诉你啊，56公斤甲糖马上就到蓝翔港了，那边缉毒同事也出了支队伍，已经看见接货的人了。
1: 可能你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让他们千万先别动接货的人，等我们拿掉罗红再说，免得打草惊蛇了。
0: 一直都是跟人家这么交代的，我们自己的兄弟也都知道，大伟也过去协助了。别喝了，咖啡喝多了心焦气躁的。你躺会儿吧，睡不着你也躺会儿，来来靠着。
2: 把眼睛闭上。

0: 喂，
1: 廖总，足总56公斤糖全部都违约了，为什么？
0: 只许你耍我，不许我耍你啊！
1: 我是想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实力。
0: 真正实力我已经给你展现了呀，这56公斤糖的所有损失我来担着。
1: 这56公斤糖全部都违约了，你到底为什么？钱多了有手啊！
0: 我要的是尊重，咱面对面谈一下合作。
1: 刘华去接你，我回小间。
0: 好。你嫂子怎么样？
2: 嫂子很好，我答应过您照顾好她的，尽管放心。
0: 你之前说过要跟着我，是真心话吗？
2: 当然了，廖总。我跟你讲实话，我在洪哥手下有几年，做事一直尽心尽力，但是洪哥看不上我，觉得我丑，我的能力比亮超那个丑八怪强太多了。
0: 是啊，我相信你有很强的实力，我也相信你有非常聪明的头脑，所以待会儿一定要展示出来。
2: 展示？
0: 我要做掉骆红。
2: 杀人，动静是不是太大了？
0: 你是不相信我的实力啊？
2: 不，廖总，我当然相信。
0: 我这个人呢，有个优点，就是从来不撒谎。从我嘴里说出去的承诺，我一定会做到。罗红是隔在你我之间的一道障碍，我向你保证，你在他那里得不到的，在我这儿会加倍得到。

0: 哎，刘总，
1: 各小组注意，一样的车已经到达，正在进入会所。
2: 收到。
3: 来，赵总。
4: 没事吧，这？
5: 没事啊。
4: 他没欺负你？
5: 有，你跟他们聊得怎么样？我们先坐吧。

0: 哎，是廖总裁吧？我是飞鸿。
1: 对。
0: 你应该清楚，我现在是你们的内应。15分钟以后来后门，我放你们进来。
1: 小心。廖总啊，我们见过。
2: 对，是我做事不地道，没给你小费。
1: 我这个人做事呢，确实有点龟毛，但是谨慎是没错的吧？
2: 我理解。
1: 是这样啊，廖总，我要认定合作的人呢，就不会有什么猫腻了。你提的那些方案我都看过，利益分配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我今天想跟你谈的是一个绝好的主意，能让你我之间的合作乘风破浪，所向披靡。
2: 愿闻其详。
1: 我在搞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工程。
2: 这是一个矿洞，
1: 一个废弃的矿洞。它原本属于境外的一个矿产公司，让我用非常低的价格买了下来。看啊，它的一边在境外，另一边在境内。知道我打算怎么搞吗？
2: 你要打通它。
1: 没错，运糖。
2: 哥，你真是个天才。
3: 哎，安德，
4: 在哪儿？
3: 走这边。我还以为廖总得雇一帮亡命之徒呢。哎，你不是那个被廖总捡到手指头那个？
4: 对了，
3: 我。

0: 你想一下，当这个通道都竣工了以后，国内所有的运毒方式都将成为历史。毒品来到国内，由你的信封发向全国各地，那般景象，你想一想。
1: 但是，国内矿种出口在咱们市里什么地方？安不安全？动静大的话，会不会引起人的注意？
0: 这个你放心，它的上面是一个烂尾楼，我已经买下来了，作为糖纸的宿舍。
1: 你现在有多少张糖纸啊？
0: 现在21张。
1: 什么时候动工？
0: 本来想越快越好，不过现在出现点小问题。
1: 钱上的问题？
0: 那也是暂时的。廖总如果能出手相助的话，条件随便谈，利息我也可以付。
2: 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出去！

0: 我觉得非常好，我很喜欢。
1: 夫人，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2: 我觉得红哥交代的都很清楚了。我们可以收网了。
3: 啊，你不要再跟红哥玩了。

0: 才洛红说他把糖纸藏在烂尾楼里了。
1: 知道了，不错，你歇着吧，位置确定了，回头我带人过去。
0: 啊，给。
1: 哎，哎，谁让你上车了？你得回去继续休养。
0: 走吧，完成这次任务再休息也不迟。
1: 你可真行。

0: 昨天下午，有21名曾经为罗红负责运毒的嫌疑人，从他们的藏身地点逃脱。奉罗红之命看管他们的嫌疑人任超，也就是绰号亮超的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抓获了。
1: 案情重大复杂，它关乎到边境安宁，关乎到人民群众的安全。市局抽调各部门9例，分成若干组，力争在第一时间掌握21名在逃嫌疑人的行动轨迹，立即抓捕归案。
2: 儿子，儿子，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目标。你爸很幸运找到了，为了这个目标，我粉身碎骨都愿意。
3: 这目标啊，会跟着你慢慢长大，越来越明确。爸现在不告诉你，告诉你了，没劲。

0: 再来两口。
1: 儿子，回家。你还记得小时候在这放风筝吗？
0: 记得啊。
1: 风筝掉了，掉到河里。

0: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共同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1: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明日21:40，健康有道。
2: 雨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3: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4: 来，大家一起帮忙。出来了
3: 。
2: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
3: 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是家人最大的期盼。珍爱生命，请勿酒驾。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邢丽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9条、第11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申请人邢丽君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再审申请人汪泉支付货款373250元。
2: 凭什么？你们听不出来吗？这不公平，我不服。
0: 如不服本判决，你有权向上一级的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 要你有什么用？
3: 王权，
4: 看看王爷。
5: 季婷，
6: 哎，
5: 又整理卷宗呢，要我来吗？
6: 昨晚着急回家看妞妞，都忘了分类了。
5: 妞妞的病又严重了吗？我能帮上什么忙吗？你可千万别客气啊。
6: 没事，不用。
5: 有工作又照顾孩子，你太累了。
6: 只要妞妞的病能好，辛苦点没事。
5: 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个给妞妞。
6: 是跟你说了吗？别乱花钱。
5: 哎呀，我表姐孩子的穿不了，我就拿了两件，我觉得大小正合适，妞妞肯定能穿。来看，
6: 哎，这个真好看。那我替妞妞谢谢她亲爱的何柳阿姨，给我们省钱了。
5: 你平时这么省啊，就应该找个阿姨照顾妞妞。你工作这么忙，别让自己太累了。
6: 妞妞哥哥现在正在长身体。现在找一个保姆，一个月可能要4000-5000块钱吧。我跟你姐夫现在这点工资，一个月省不下多少。还是你们好，年轻人能当月光族。
5: 你这消费观念啊，真得改一改。
7: 何柳，
5: 哎，吴婷，
7: 小柳，你还真得跟季云好好学学怎么过日子。就你这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哪个男孩敢娶你啊？
5: 我觉得单身很好啊。
7: 季云。你通知一下精神团队，9点1刻咱们开会。
6: 好。
5: 又有新案子分到咱们这儿了。
7: 一个挡了10来年的案子还挺麻烦。这个案子呢，涉及到农村土地纠纷，被告方之一是强州市南州镇政府，怎么样去厘清事实，做出正确认定，难度非常大。
8: 季婷、吴婷，案卷掉了。
7: 好，先放这儿吧。这次的任务很重，我们精审团队之所以叫精审，就是要承担各种疑难案件的审理工作，既是压力也是挑战。有没有问题？
9: 没有问题。
5: 不管谁做主审法官，我们保证配合，做漂亮。
7: 季婷，那咱们就按老规矩，抽签吧。
6: 行，谁抽中谁主审。来。
0: 就是我，
10: 季婷辛苦啊，
11: 辛苦了，
5: 没办法，攒人品嘛。
12: 谢总，我是研发工程师，现在莫名其妙的把我发到物业部，难道你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13: 向佳佳，连续2年考核你都是最后一名，公司是末尾淘汰制，按公司制度对你进行调岗，我也没有办法。
12: 制度都是人定的，其实。大家都明白，谢总，非要我捅破了说吗？
13: 考核是公开公正的，你要不服，有申诉的渠道，你可以。
12: 谢总，关系在您的手里，人脉在您的手里，你让我去申诉，这不是开玩笑吗？谢总，其实我觉得咱们可以好好谈一谈，我真的不想跟你伤了和气。
13: 向佳佳呀。其实公司一直都在保护你，你就是去了物业，还是给你安排管理的工作。
12: 是吗？那我到了物业部。

0: 我是什么职位啊？我能管多少人呀？
1: 到新岗位之前会对你进行调岗培训，培训期间公司会根据你的状态分数给你定一个新的职位。
0: 可以啊，那你按照中层管理人员的薪酬给我发工资。
1: 咱们这是上市公司，薪酬标准是有规定的，这个我不能承诺你。
0: 谢志国，你套路我呢？
2: 向佳佳，从明天起你要在物业那边办公。
0: 今天把我赶走不是更好？
2: 另外你要进行调岗培训，培训过后才能上班。

0: 谢志国呢？
1: 谢总去洗手间了。
0: 谢总去洗手间了？去洗手间这种事儿都要跟你汇报一下呀？你们俩关系可真够不一般的。
1: 夏佳佳，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们俩的关系全公司都知道啊，你凭实力攀关系，我不笑话你，挺好的。
1: 向佳佳，你别无理取闹啊。
0: 谁无理取闹？冉小红，你以为你当了一个办公室副主任就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可以用这种口吻跟我说话了是吗？
1: 向佳佳，你调稿正是公司的规定，你找领导也没有用。
0: 哎，我找领导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冉小红，你要点脸行吗？
1: 你跟谁说话呢？谁不要脸了？向佳佳，我警告你，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0: 不是，
2: 我嘴巴怎么干净点了？
0: 咱们俩谁不干净啊？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啊，是不是？
1: 你让开！无理取闹。
3: 夏佳佳，我告诉你，不要再有过激行为。
0: 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你别在这拉偏架行吗？
3: 那你还警告我，现在是我警告你，注意点啊。
4: 我向佳佳来公司将近20年，一向勤勤恳恳，我的耿直和正气大家都知道，可没想到我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报复，我向佳佳不愿意再忍了，我要实名揭露总经理谢志国和办公室副主任阮小红，他们乱搞男女关系，大白天就在办公室里偷情。
5: 佳佳姐，你在群里说的话不太好，还是赶紧删了吧。
0: 有什么不好的？我说的都是事实啊。如果阮小红她不是跟谢志国有一腿，以她的能力资历，她能当上办公室主任吗？
1: 佳佳姐，这种子虚乌有的事还是别说了，你这么做对人家影响不好，对你也不好。
0: 就你不知道，全公司谁不知道啊？哎，他们俩什么关系你们不知道吗？我行得正坐得端，我怕什么呀？有本事有本事让别人来抓我呀。
6: 谁是向佳佳？
7: 喂，
8: 喂，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想你了。
7: 妈妈还要工作一会儿，你在家等妈妈，妈妈回去给你买好吃的。
8: 我不要好吃的，我要妈妈回家。
7: 妈妈还在工作，工作完了就回家。
9: 你家宝贝啊，就是一个准时的小闹钟，他电话一来我就知道到下午6点了。今天别加班了，早点回吧。
7: 就像案卷今天必须得看完，怎么也得9点到家。

0: 回来了。
1: 妞妞呢？
0: 睡了。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蒸饭去。
1: 我吃过了妈，你快去睡吧。
0: 哦，
1: 没事，你先去睡啊。
0: 那你早点睡啊。
1: 哎，好嘞，好嘞。
2: 嗯。哎呦，怎么了？他天天加班啊。
1: 你也不睡啊？
2: 哎，
1: 这什么呀？
2: 小雪今天送来的。

0: 咱们还是给你妈换个阿姨吧。
1: 现在找个保姆真是太难了，活干不好不说，那要价一个比一个高。哎，咱们的压力太大了。
0: 高点高点吧，只要能把你妈妈照顾好，咱们自己辛苦点那没什么。再说日常的开支也可以压缩压缩。
2: 妈。
0: 哎，
2: 我想求你个事儿，我想买双篮球鞋。
0: 你那个鞋怎么了？不能穿了？
2: 那都穿两年了。我们学校马上要举办全市篮球比赛的组队选拔赛，现在出了一款限量版球鞋，特别好，我想了很久了。
0: 我跟你说啊，现在正是学习的关键时期。
2: 可我真特别喜欢那双鞋，我能不能入选校队对我很重要。三班的李超的，
0: 我跟你说，你别跟人家比这个，你比一比学习，你学习成绩下降，我都没跟你说什么呀。你能不能进校队跟这个鞋有关系吗？
2: 算了，没说。哎，
1: 这儿吧。
0: 嗯。
1: 哎。
0: 嗯。
1: 要不，球队那双鞋咱给他买了呗。
0: 限量版的鞋那么贵，有的一双要好几千块钱，那都是用来收藏的，球鞋还那么小。
1: 唉，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刚好是赶潮流的时候。
0: 咱们家谁说了算啊？你说了算啊，雍阳。要不然咱们家你管吧。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你管，我解脱了。来，我解脱了。
1: 哎呀，我这不就是发表一下个人意见吗？你不是常说咱们家是民主吗？我明白了，我是民，您是主，我服从。走。
3: 哥哥，今天晚上我跟你一起睡好不好呀？
2: 好呀。
0: 球球，
2: 讲小心讲啊！
0: 你不是想吃牛肉粉吗？妈给你做的，来，我放你这儿啊，来。
2: 不想吃。
3: 哥哥，咱俩回来让我玩手机。哎，
0: 妈，
4: 哎，来了，
0: 有还有啊，小笼包。
4: 哎，那要吃饭。
0: 你把那个拿过来，
5: 别交代。下周五呢，球队家长会，到时候你去吧。
0: 我手上有个案子要开庭，不一定有时间。你不是这种事儿都挺积极的吗？
5: 我是想让你跟球球多亲近亲近。
0: 争取吧。喂，碧娟，
6: 小云姐，你听说了吗？向佳佳打人被抓了。
0: 谢谢季法官，你住得远吗？
6: 挺远的，
0: 那辛苦你跑一趟了。
6: 没事，季法官，
0: 再见啊。
6: 好，再见啊。你好，
0: 你好，
6: 我是向佳佳的妹妹向真真。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我常听我姐说起您，说您是同学里跟她关系最好的。
0: 我好久没有见你姐姐了，她最近遇到一些麻烦是吧？
6: 对，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我就是来找季法官看能不能帮帮忙。
0: 向佳佳是打人被拘留了吗？啊，
6: 我姐那个脾气您也知道，她在单位里从来不肯拍领导马屁，遇到一点不公的事儿呢，她也压不住火，这不就是跟一个叫阮小红的领导起了冲突吗？没想到阮小红把我姐给告了，还要追究她的刑事责任，你这不是打击报复吗？
0: 如果把人打了，构成了轻伤，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
7: 季云姐，您看我姐过去也帮过您，您能不能看个情分，也帮一下她呀？
0: 真真，你也知道，我们有我们的工作纪律，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都不能过问或者是参与任何案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介入亲朋好友的案件。
6: 这不是你们高级法院的案子，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纠纷，可能您打个招呼，公安局那边处理方式就不一样了。
0: 案子不论大小，无论是不是我们高院的，我都不能介入，这是铁的纪律，我绝对不能触犯。所以希望你跟你姐姐理解，
6: 这跟您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她其实就是因为一点个人纠纷进了派出所，这样也不行吗？
0: 不行， 只要与法律相关的任何事都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都是不允许参与的。珍珍，你别急，要相信警察，既然是个人矛盾，相信很快会处理好。
1: 向佳佳，你因殴打他人造成轻伤，并在网上发布谣言，先对你进行刑事拘留，签字吧。
8: 刑事拘留？不是，是他们欺负我在先啊，我是一时冲动，不是故意的，这也太冤枉了吧。
1: 冤不冤枉，就有证据摆在这儿呢，我希望你能端正态度，签字吧。
8: 你们的这个处罚不公平，我要申诉，这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0: 我跟你解释，老同学，以前是最好的朋友，我了解他的个性，我希望你回去劝劝他，最好是跟对方道个歉，该赔偿的赔偿，求得对方的谅解，这样可以达成和解，也许就能免除他的刑事处罚，也就是说跟人家低头道歉。
7: 道歉？

0: 这人呢，我去找了，他工作性质特殊，这事人家管不了。他
1: 管不了你跑这来干嘛？找人去啊，赶紧的！
2: 别着急啊，又不是没有办法。什么办法？和解。
1: 和解？跟他阮小红啊？归根结底，你打人就是不对的。 阮小红她作为受害人，只要能得到她的原谅，这事不就好办了吗？
0: 我才是受害人，我为什么要获得她的原谅？你可真有意思。
1: 我跟你说，现在根本就不是赌气的时候。警察刚才已经跟我说了，阮小红的伤已经构成了轻伤，你要是不愿意和解的话，就得把你拘留，还得承担刑事责任。
0: 小云姐，你听说了吗？向佳佳打人被抓了。

0: 哎，会不会走路啊？没长眼啊你！你有病啊？
1: 说谁呢？
0: 不，你谁啊？
1: 道歉。
0: 他撞我，我凭什么道歉啊？
1: 我没事，我真没事。道歉。
0: 对不起。
1: 滚！
0: 好男不跟女斗。

0: 你就是高院的季法官吧？
1: 你让向佳佳的妹妹来找我，
0: 是想以权压人吗？
2: 请问你是？
0: 我就是阮小红，就是那个打算把你老同学向佳佳送进大牢的阮小红。
2: 你可能误会了，我没有让任何人去找过你。向真真去找过你是？
0: 对，他来找过我了。他告诉我你要求我原谅向佳佳，我就是想问问你，这是你们法院的意思还是你个人的意思？
2: 作为法官，我不会插手你跟向佳佳的案件，我也不会对你们的案子提出具体意见。
0: 你们不是老同学吗？
3: 是，我们是老同学，也是朋友，但是我现在在法院工作，我们的纪律是不能插手亲朋好友的案件。
2: 如果向真真跟你说是我的要求，你不用相信。
0: 可向真真跟我说是你让他来找我的。
2: 向真真是来找过我，我已经向他明确表示了不会插手你们的案件，但是今天我们既然碰到了，我就可以告诉你，我跟向真真说让他去劝劝他姐姐，尽量跟你达成和解，也就是说求得你的原谅。
0: 原谅他？把我打成这样了还让我原谅他？我一不是他领导，二不管他工作的事，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为什么打我，更别说他在公司里散播谣言给我造成这么大的困扰，我是不可能跟这种人和解的。
2: 阮女士，向真真跟我说她姐姐现在很后悔，
3: 她很后悔打伤了你，希望能跟你和解，希望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0: 打完人说声对不起就和解了？
2: 所谓的和解就是你可以提出你的诉求，你们可以面对面谈一谈。
0: 我没什么诉求，只想他受到他应该受到的惩罚。
2: 向佳佳做错了事情，的确应该受到惩罚，但你们毕竟是同事，就算是他受到了刑事处罚，以后出来了你们有可能还是会见面，冤家宜解不宜结。
0: 你是法官，你懂法律，那你告诉我，和解对于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吗？
2: 如果你能原谅他，给他的人生重启的机会，这会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0: 让他去坐牢，我会更快乐。
2: 让他去坐牢，对你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吗？
0: 他不去坐牢，我能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吗？
4: 阮主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要是你莫名其妙的被人调岗到物业部，你是不是也不甘心啊？我真的是一时冲动，我不是有意打你的，真的对不起。
1: 警察同志，你都听见了吧？他到现在都不认为是他自己的错，我们刺激了他，所以我活该挨打呗。
5: 不是阮主任，我姐她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她就是这个意思。
4: 不是你差不多就得了，阮小红，我都跟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着啊？不是一字一句的抠字眼是吗？理解和宽容对你就这么难吗？
5: 别说了，
1: 我小心眼，我错了，我就不应该来这儿。
6: 阮主任您先别着急。阮主任，您听我们说，我姐她真不是这个意思。
1: 我不想再谈了，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对错，像他这种人就应该去坐牢，不然他不知道什么是对错。
6: 阮主任，我让开，
1: 让开，你让开！
4: 不是，我知道我错了，真的，我刚刚又冲动了，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我错了，你真的，咱们和解吧，我求你了。
1: 向佳佳，我告诉你，这可是派出所，
4: 我知道你心里有情，你有什么火你就冲着我撒，你打我，你打我，你死，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
1: 火这打是白挨了呗。
5: 我姐她是真的知道错了，您心里有什么气，有什么委屈，有什么情绪，您尽管说，您看看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咱们只要能达成和解就行。我们知道您心里委屈，委屈消气儿，好不好？
2: 如果你能原谅他，给他的人生重启的机会，对他会有很大的帮助。
7: 阮主任，向女士挺诚恳的，您考虑一下。
1: 行吧，该赔的医疗费必须全额赔。还有，你造的谣言已经全都传开了，必须恢复我名誉，公开向我道歉。
4: 我向你保证，我会当着所有人公开向。

0: 盯着我干嘛？不放心我做的粉儿啊？
1: 你有时候水平不太稳定。
0: 哎，我可是牢记我们季大法官的教诲。哎，这粉儿好不好吃的关键在于软硬度，所以我早就把这粉儿都跟水泡上了。
1: 期待奇迹出现。
0: 放心吧，哎，去冰箱把那个辣子给我拿来去。
1: 好。这好多种辣椒，你要哪一种啊？
0: 就是那个你同学田丽娟给你寄来的那个眉山的辣子。
1: 不说我真忘了，这是田丽娟去年给我寄的，还给我跟向佳佳都寄了几瓶。哎，
0: 怎么了？是不是老吴又给你安排棘手的事儿了？
1: 老吴倒没给我安排什么事儿。向佳佳被公安抓了。
0: 哟，向佳佳犯什么事儿了？
1: 把人打伤了，还在网上造谣。哎，
0: 不是这个向佳佳呀。
1: 嗯。
0: 哎，你说你们上大学的时候关系那么好，可后来怎么就不联系了呢？哎，你是不是得罪他了？
1: 我没得罪他啊。当时我们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两个一直有来往，按说情分很深。可日子长了，各忙各的，就不联系了呗。
0: 那时候呢，你们都小，是闺蜜，长大了，人就会有变化，这很正常。
1: 但是像向佳佳这么高傲的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是真是没想到。

0: 你干什么？这么吃辣椒，你不怕上火呀？
1: 你少管我，我就爱吃，不就要以毒攻毒，以火败火？
0: 想开点吧，和解不是挺好的吗？说到底，你还真得感谢人家机缘。来，吃点水果。
1: 我谢他什么？
0: 感谢他妈咱们出主意啊！要不是他出的主意，你现在还在耗子里面蹲着呢。
1: 向真真。
0: 你还真是天真啊，他就是为了看我的笑话，他才不帮我的，你知道吗？
1: 看你的笑话？他为什么要看你笑话呀？你们以前关系。

0: 我不是挺好的吗？以前我帮他那么多，他现在发达了，倒是全忘了。他以为他现在是大法官，我就得靠着他了。和解，我要是想和解的话，我干嘛让你去找他呀？道歉我不会吗？
1: 他明明说一句话就能解决事，他就是不帮忙，害得我给阮小红这个小狐狸精三四万块钱，我赔这么多钱，我找他干什么呀？

0: 官司，你也知道啊？啊，
1: 知道。嗨，说来说去不都是为了钱吗？以前有生产大队的时候啊，他们都在一个大队的。这个宋家村的人呢，在山那边不好盖房子，就到李土堂那边盖了房子。本来都好好的，这不为了修路嘛，要拆迁了，要分钱了，就觉得路边的地啊都是自己家的，就闹起来了。这一闹啊，就是十年，各说各的理儿。
2: 师傅，你先带我们去准备拆迁的地儿看看吧。
1: 行，

0: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但是我真不相信你们是当法官的。
1: 为什么不信啊？
0: 连县里来的官儿都坐小轿车，你们这省里来的法官怎么连坐个三轮车还跟我讲半天价呀？
1: 宋家村的人在李土堂这边盖房子，确实是办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所以说他们认为这块地属于他们也没错。
2: 一审法院肯定是根据现在的情况判定的。你看后面那座桥，一审法院认为30年前这是宋家村的人建的，所以土地归宋家村，但是李土堂村的人认为这个土地原本属于他们，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找到有力的证人和证据来证明这片土地的归属权。
3: 说好的35000怎么才5000啊？
4: 阮主任，我真的一次性拿不出这么多钱。你们都知道我离婚了，我这刚刚出来，儿子就找我要生活费，我凑了半天才凑了这些钱。
3: 那剩下的什么时候给？
4: 等我发工资了好不好？以后每个月发工资我先给你拿一半，你看这样行吗？哦，谢经理在这儿，我妹妹向珍珍也在这儿，他们俩可以替我作证，我马上就可以给你签这个还款协议。
3: 行吧，我再信你一回。
5: 姐，这我就搞不明白了，你又不是没有钱，干嘛非得一次一次的给啊？
6: 你懂什么呀？我这是策略。
5: 什么策略啊？
6: 我说拿工资补偿，他们同意了，就说明我可以继续回去上班，所以这个钱啊必须慢慢给，一个月一个月的给，为了钱他们也不会把我整走。
5: 姐，等你回去上班之后，你这性格一定得改一改。
6: 我为什么要改？相信通过这个事儿，他们也知道我向佳佳不是好欺负的，谁让我的路难走，我就让他无路可走。
7: 李村长，
8: 我们有点听不太懂。
9: 哦，你是说他们在说什么？
8: 是。哦，
9: 他们说啊，要请你们留在这吃饭，啊，这是我们李土堂村人的一片心意，你们要是不吃，他们是不会让你们走的。
8: 听我讲。我们要是在这吃饭，我们就违规了。你们能够配合我们的调查，我们已经很感谢了。
9: 哎，季法官、侯法官，你们要是不吃您的饭，那不等于瞧不起我们的吗？
10: 是啊，瞧不起我们了，
11: 吃我们的饭，凭什么吃你们的饭？
12: 何法官，我是宋家屯的支书，我姓宋，我们在法庭见过，我们一块吃个饭，吃完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好吧？
9: 什么？你们还要抢人吗？啊！别忘了，这是李土堂村，不是你们宋家屯村，
13: 不是你们宋家屯，是你们宋家屯。
1: 姐，吃个苹果吧，抗氧化的，补补脑去吧。
14: 听我们的意见，他们呀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
1: 哎呀，别听了，
14: 全错了呀。
2: 村民们其实都挺可爱的，别看样子凶巴巴的，还愿意相信法律。所以不管判哪一方赢，我们都需要真凭实据。
1: 嗯，可案子难免会有输赢，输的一方肯定会有情绪。
2: 咱们公平公正就行，只要在法律上立得住，对社会的稳定就是有帮助的。
1: 你有新思路了？
2: 现在有两个线索， 第一个是1961年到1978年，石板桥大队的队长还在，他不属于这两个村的人，所以比较客观。他证明这个土地的归属权属于李土塘村。第二个线索是60年代我国土地四固定确权的时候，还存在着原始档案，这个是确认土地归属权的关键证据。
7: 也就是说，土地确权工作在60年代就已经做过一次了。
2: 嗯，
7: 当时的确权工作还有档案？
2: 应该有。如果能找到这个旧的档案，那我们的案子就会快得很多。
7: 那我明天就去档案馆。
2: 好，我跟你一起去。
7: 嗯。

0: 保安，我卡坏了，帮我开一下门。
1: 向佳佳，接到通知，您的工作卡已经消磁了。
0: 消磁了？为什么呀？我还得继续上班呢，帮我把门开一下。
1: 公司通知，你已经被开除了。

毛泽东手书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八个字人们都非常熟悉，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八个字其实来自毛泽东写于1930年的一封书信。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

失败。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及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损失严重，毛泽东决定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10月，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0: 1927年11月中旬，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派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兵攻克了茶陵县城。但是几天后，宛希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反映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而是成立了一个名为人民委员会的新政权，派人当县长，仍按照旧政府那样升堂审案、纳税完粮，群众对此十分不满。毛泽东当即回信，派人连夜赶赴茶陵，将这封信送到宛希先手里。
1: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所以立即给他回信，信里头就告诉他，不能再像过去旧政府一样的这个收粮收税，而应该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府，保护人民的利益。
0: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湘赣边界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了。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主席，同时还建立了茶陵县赤卫大队、县工会、县农会等组织。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红色政权建设的一次大胆探索与实践，为以后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这一年朱德42岁，毛�泽东不到35岁，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此时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连续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进剿。1928年5月2日，在打破国民党赣军第二次进剿后，毛泽东在永新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了第四军的组织情况和取得的胜利，同时提出应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创建以明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用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去造就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1928年11月，红四军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回信，信中赞同他们的计划，并指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6月4日，由于交通不便，中央的回信辗转5个月才送到井冈山，这也是毛泽东一年多来首次与中央取得联系。
2: 当时啊，毛泽东和中央的联系非常不方便，他领导秋收起义最早是湖南省委在负责，上了井冈山以后呢，因为他靠湘南近，又归湘南特委联系，井冈山站住脚了以后呢，由于在江西地方发展大批的党的组织，又主要是通过江西省委来联系，后来下了井冈山到了闽西，又通过福建省委跟中央来联系，这中间始终有一个 多层环节转来转去的，而且派人主要是派人送信，还要走地下交通。
0: 在收到中央回信的时候，红四军已在宁冈边界取得龙源口大捷，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安福、吉安、遂川、临县各一部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1928年10月，他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了一篇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深刻阐述如何把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联合为一体，并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个基本问题，如土地革命中如何争取中间阶级的问题，政权建设中如何推行民主制度的问题，建党问题上如何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也做了明确的解释和解决。
3: 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体现在系统的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条件，其意义就在于此后啊，逐渐发展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特别是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0: 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以30000人的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敌军压境，大雪封山，井冈山的经济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困难重重。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毛泽东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一部分部队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在敌军重兵尾追和袭击下，红四军屡次陷入险境。2月11日，红四军在瑞金大百地歼敌两个团大部，不久又攻占宁都等县，并打下闽西重镇长汀，揭开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到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连接。同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会议情况，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汀州群众很好，我们散发土豪及反动派的谷子财物并扩大宣传后，工人及进城农民大大起来，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为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绝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1: 他分析了，我们的力量虽然弱，但是当地的国民党的军队都被抽调至搞军阀混战去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在闽西跟赣南一带开辟出根据地来，这样啊，能作为我们将来前进的基础。毛泽东跟朱德在一年之内就创建了20多个县的闽西赣南根据地，最后成为中央根据地，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向前发展的基础。
0: 红四军在长汀停留了17天， 得知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转战到达赣南，此时赣南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1929年4月1日，红四军由长汀回师瑞金，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4月3日，毛泽东、朱德收到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的指示信及二月来信。这封信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报告中对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的错误估计，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行动，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来中央。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复信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表示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主张利用蒋桂两派争夺江西的时机，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29年4月，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受中央委派，在江西瑞金找到红四军，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四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刘安恭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胡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争论的意见

未能统一。1929年6月8日，在上杭县白沙村，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仍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毛泽东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错误思想。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这封回信：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毛泽东从历史和环境两个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14个问题。毛泽东鲜明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的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脱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流寇思想，以及偏于军事观点。毛泽东强调，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1929年7月上旬，毛泽东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1929年8月，根据中央要求，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详细汇报了红四军工作。其实早在陈毅到达上海之前，192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及8月来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更是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民主集中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等，明显赞同毛泽东的观点。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8大召开，这次会议无组织状态地开了3天，毫无结果。192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3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导文件。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及9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9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特别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
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0: 1929年12月，红四军在古田召开第9次代表大会，通过了8个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这时，毛泽东收到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回信，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恰当的估量。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
1: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呢，实际上把怎么样透过现象看本质做了一个生动的示范。他通过科学的分析国情，明确指出，在四周白色政权中，红军游击队和红色政权不仅能够建立发展，而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最重要的因素。
0: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毛泽东深刻指出，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氏、贺龙氏、李文林氏、方志敏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紧密的结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到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40000多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000多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根据敌情，毛泽东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1930年11月20日，他在江西吉水县水南给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指出了当地应敌备战情况和省行委等地方党的机构工作中的不足。他在信中强调，红军一到红色区域，一切供给都要向省政府领取，此外没有第二条出路，勿忘省委对于此事重新计划一番，随时严厉督促，不稍疏忽，视为重要。
1: 在这封信里呢，毛泽东就围绕战前的准备提出了物质上、思想上的要求。就是红军打胜仗，你不仅要战略正确、战术得当，还要有各方面的保障。所以毛泽东要求从物质上、思想上高度重视。物质上，他提出了红军的这个给养和财政问题，这就所谓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思想上，他要求要充分重视敌情，因为敌强我弱嘛，要做好战前的调查

0: 和周密的分析研究。
1: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龙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9000多人，活捉了敌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接着，红军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1半，龙岗、东韶两仗共歼敌1.3万人。红一方面军胜利地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1931年2月至9月，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8个县的广大地区，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人。毛泽东在指挥3次反围剿期间，不但极为重视军事问题，对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也丝毫没有放松。1931年6月28日，毛泽东写信给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以立和红十二军政治委员谭震林，指出红十二军的中心任务不是筹款，而是深入宁化、石城、长汀3县为工作区域，同时红35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红3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3个军均以2个月、7、8、2月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4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使于都、瑞金、石城、宁化、会昌、长汀6县连成一片。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这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块工作下去。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此时，在扩大的6届4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批判，并被排除出中央红军领导岗位。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3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4次围剿。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于1933年2、3月间歼敌3个师，俘敌10000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4次围剿。正当第4次反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全面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方针。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红军指挥大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是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中央红军遭受重大伤亡。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8.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收看南粤 4K 画卷。桑基鱼塘水网交织，鼓楼斑驳岁月留痕，荣英古巷蝉鸣阵阵，潮汕老厝红砖黛瓦，广府早茶市井喧腾。当 4K 镜头缓缓掠过，你会看见新绿稻谷蓬勃生长，闻到累累瓜果枝头飘香，感受到幸福生活慢慢发酵着的最甜。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游弋于城乡画卷里，沉醉于秀美峰峦间。稻花香飘的是岁月静好的安宁，江水奔涌的是产业升级的活力。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独立。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把侵略者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三八线附近。

0: 解放了，这回你可以回家过生日了。
1: 同志们，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被我们朝宗人民的军队打败了。他们会随时制造新的战争阴谋，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0: 休息了，走吧，别的事儿再干。
1: 休息。
2: 你们当上民警了，白天黑夜的守卫三八线就够辛苦的了。
0: 没什么，
2: 还来帮助我盖房子。
0: 辛苦了。
3: 来。
2: 孩子们，辛苦了，快喝点水吧。
4: 阿玛尼，谢谢你了，阿玛尼。
2: 哎呦，
5: 亲爱的阿玛尼，我的一个一个感谢，思密达，我的中层移民的嘞，亲如一家，思密达，你就别客气了啊。
2: 他说的什么呀？
3: 阿玛尼，他说咱们中朝人民亲如一家，
2: 嗯，
3: 你老人家以后啊就别客气了。
2: 哎呦，
3: 一个假翻译。
4: 阿玛尼，他是有名的假翻译，你还不知道啊？
2: 嗯，
4: 他的朝鲜话把中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把朝鲜人记忆的一蹦一蹦的。
5: 哎，同志们，我们欢迎金东木的模样的，好不好？
0: 好。

0: 产党掐着我们的脖子签字的，你要明白这一点。
1: 我明白，将军阁下。
0: 海卫司上校，我限你在七天之内把002号情报弄到手，你要知道它直接关系着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1: 是，是，将军阁下。

0: Davis 上校。停战了，又运来那么多新式武器。
1: 蠢猪！停战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的手段，你们要明白这一点。汤姆，今天下午派韩国人员越界去寻找山本太郎，接取002号军事情报。

你看，从那儿过去。快，站住！站住！走，压下去。

0: 错，你看看。
1: 老王，在我们访区内今天捉到了五个越界的特务，
0: 在我们队80里的访区内今天抓到了7名，大部分供认是来找 CS 五号的。
1: 最近敌人为了寻找 CS 五号活动得十分猖狂。
0: 是啊，老金呐，我想咱们把李委员长请来一块研究一下敌情，加强群众对我们的配合，你看怎么样呢？
2: 好啊，
3: 在搜索的时候发现了敌人，分两路去追，左边一路，右边一路，把他包围起来。
4: 我们在前边经常抓的一些特务，有时候他们化妆人民军，有时候也穿着志愿军的服装。
5: 对了，有一回啊，我们在前面执行任务的时候，
3: 特务的脑袋瓜上可没刻着记号，所以要仔细的盘问。有一次啊，一个家伙装成人民军，正好通过我的哨位，我一看他就不对劲儿。
4: 这波东西是非常狡猾的，抓住了以后
6: 小不点
4: 还有防备的一手。
3: 阿米来了，
4: 阿米你来了，
6: 阿米
4: 快躲起来。
7: 哎
8: 呀，阿米你
6: 辛苦了，孩子们。
9: 阿米你，
4: 哎呦我去，
8: 阿米你，
10: 阿米
8: 你，
11: 阿米你，
9: 哎，
6: 阿米你，
9: 哎，
6: 小不点呢？啊，
11: 阿米你在这儿呢。
6: 哎呦，来，孩子们。快来
9: 来哟，
8: 走
12: 阿玛尼，
8: 阿
12: 玛尼，
8: 阿玛尼，
6: 你们猜猜阿玛尼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12: 什么
8: 什么
4: 什么呀？
8: 吃的呀？
6: 哎，
11: 喝
8: 大头大头，
6: 拿着孩子，拿着。
4: 哎
11: 哎，
6: 给你
11: 阿玛尼，你的心眼儿可有点偏呐。啊，
4: 缺你的吧，假的。
11: 你说的，叫阿玛尼自己坦白好不好？
8: 对，阿玛尼自己坦白，
4: 坦白，
8: 你坦白，
6: 坦白就坦白，我对谁都一样，不偏不向。
3: 阿玛尼，这可不是真心话。阿玛尼，你看，把老牛都急得开枪了。
11: 阿玛尼，你对警棍很好，当心弟弟生日。嗯。一个一个的磕头磕头，明白？
6: 我的不明白呀。
8: 阿玛尼，你老人家对我们太好了，他说等您过生日的时候啊，叫小不点儿给你老人家磕头。
6: 哎呦，
4: 磕头就磕头又怎么样？
6: 行了，快别说了，吃打糕吧。分给大伙儿。哎，
4: 阿玛尼，这打糕做的真好吃啊。
6: 你也爱吃打糕啊？
4: 嗯，爱吃。阿玛尼，我看你老人家真亲呐，就像我自己亲妈妈一样。你就是我朝鲜妈妈。
6: 嗯嗯，你可真像我的春生啊。年了，妈了。
1: 上校
8: 啊，我的老朋友，你好啊。
1: 你好，
8: 坐吧。
1: 坐
8: 坐
1: 坐坐。
8: 山本太郎来的电报
1: 啊。
8: 乔先生，你派去的人又做了共军的俘虏。
1: 好，我马上派人再去。
8: 不，这回需要你亲自去一趟。
1: 我？
8: 你？乔先生，你应该明白002号情报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利益呀。
1: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最近我的身体
8: 乔先生，这次我们美国出了很高的代价。嗯，
1: 好吧，上校，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是万死不辞。
8: 好吧，来，
1: 上校，我需要一个韩国人做我的助手。
0: 好，马瑞，给东京发一个急电，调6号来。
6: 好吧。
0: 他是山本太郎的学生，一个很有才干的青年。
1: 好的，
0: 来，让我预祝你的成功。
3: 今后请乔先生多多指教，我绝不辜负我的老师山本先生的训导。
1: 山本先生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听他讲你有一段很不幸的遭遇，你的父亲母亲死得很惨。
3: 是的，15年前在满洲，有天晚上中国共产党把我爸爸妈妈拖出去给活活的埋掉了。两位老人临死前还高声地喊着，春生春生，为我报仇啊。这一切都是我的老师山本先生亲眼看见的，那时我才5岁。

0: 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1: 春生，这位乔先生有20多年的反共经验，

0: 乔先生，你看怎么样啊？
1: 是个有为的青年。
0: 那好，我决定把他派给你，愿他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1: 荣幸。

0: 队长，两个李伟军在偷看你的牌呢。
1: 好啊，
0: 同志们，玩高兴一点，让敌人好好看看。

0: 近几天敌人表面上没什么活动，背地里啊拼命想摸咱们的底。哎，那个美国军官不是看中咱们小不点了，他是想欺负咱小不点年纪小。
1: 美国佬想从我这钻空子，没门。
0: 好，救活上人，咱们呢给敌人摆个迷魂阵。吴班长啊，你带领小不点和刘学志隐蔽起来。是，走吧。同志们，跟我回去了。
1: 走了。

0: 飞进。
1: 统一，有新情况没有？
2: 跟往常一样。
1: 肖先生，你们俩先留在这儿。你们，跟我来。

0: 小不点儿，你去看看他想干什么。
1: 是。
0: 李学志，准备记录。
2: 没有人。
1: 喂，你伸过头来看什么？
2: 啊，朋友，是你呀，你好。
1: 我问你在看什么？
2: 啊，啊，我看你们的苹果都红了，甜吧？哎，
1: 嗯，甜极了。
2: 啊，嗯。是不是啊？
1: 你想吃吗？
2: 对对，
1: 对不起，这苹果是朝鲜老乡的，我不能送礼。
2: 这个你喜欢吗？
1: 这个，哼，我有。
2: 哦，这个，
1: 嗯，你过界了。
2: 哎，你太认真了。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1: 在我们这里，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
2: 哎呀。

0: 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何必绕来绕去的呢？你想打听什么？你说吧。
0: 我的哈巴狗突然失踪了。
1: 什么时候？
0: 昨天晚上。
1: 在什么地方？
0: 就在这儿。
2: 班长，敌人是想探听情况。
0: 对，记下来。
1: 就这些吗？再没有别的了？
0: 啊，亲爱的朋友，我等待你满意的答复。喏，
1: 这我不要。
0: 你要什么呢？要什么？
1: 我要的东西，你办不到。
3: 不，我们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我们什么都有。你到底要？
1: 我要你们滚出朝鲜去！办不到吧？收起你这肮脏的东西吧！

0: 我，肚子疼，肚子疼。我，再见。
1: 废物。

0: 班长，敌人是来探听道路的。
1: 对，敌人可能有新的阴谋，你们俩继续监视，我去报告队长。
2: 是。
3: 是。
2: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仍然找不到他们的埋伏位置和活动规律。
1: 饭桶，乔先生，你看怎么办？
4: 上校，在未查清共军的埋伏位置以前，绝不可以轻举妄动。
5: 克拉克将军来电，我命令你19号5点钟一定要把002号情报交给我，克拉克。
2: 上校先生，是不是？
1: 滚开！今夜有暴风雨，咱们可以趁机越界。你，
4: 好吧。
1: 汤姆，今天晚上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安全地护送过三八线。
6: 是。

0: 幸好。
1: 队长，怎么办？放过去，让二型部队吃掉他。
0: 好。

0: 去了。乔先生，共军没有埋伏。
1: 哦，共军诡计多端，第二组出发。

请吧。队长，不出所料，到底是来了。开始吧。

0: 不行啊，我们好像两条小鱼儿落在共产党的渔网里了，只好等到天黑再说了。
1: 那台湾的上校规定的时间怎么办？
0: 美国人就知道要情报，根本不关咱们俩的死活。老弟，命总是自己的呀。
1: 乔先生，我觉得你缺少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勇敢精神。
0: 胎毛未退的孩子倒教训起我来了。
1: 你不走，我走。
2: 哪去？
0: 你也不要忘记，做谍报人员还有另一种精神，那就是绝对服从。
1: 好，那就等到天黑。
3: 这就是002号军事情报。你一定要亲手交给泰瑞斯上校。
1: 老师，您今后
3: 我要为大日本的复兴继续奔走，
1: 您的安全
3: 我是为天皇陛下尽忠。

0: 不成功则成仁。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此地。春生，你还认识这件东西吗？
1: 这个
0: 是你们家的传家宝，我已经保存了15年了，是你爸爸遇难的那一天我替你收起来的，我想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再交给你。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2: 哎，位子上校，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3: 现在是19号早上5点钟，克拉克将军。
2: 我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把002号情报交给我呀？
3: 就是现在。
2: 好，快给我吧。
3: 克拉克将军，我派出去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
2: 混蛋！如果在今天天黑以前你再不把情报交给我，耽误了我们整个的计划，你要负全部责任。
3: 马瑞，我派去的那位乔先生有消息吗？
4: 没有。
3: 到前面去。

0: 着走，快！
1: 站住！哪个部分呢？
0: 啊，我们是258部队啊。
1: 从哪来？
0: 从文件里。
1: 到哪去？
0: 到前面。
1: 通行证。

0: 刚才李委员会来电话，说群众在47号地区找到了那两名特务，在追捕中打伤一名，但是现在还没有捉到，正在搜查。
1: 老金呢？我看这两个家伙是要往回走了，很可能拿到了002号情报。
0: 嗯，我也是这样想。
1: 这一带地形特别复杂，是敌人的老路，我们要重点封锁。
0: 这里，我们一小队可以策应你们。另外，我抽出一部分部队，去配合群众搜山。
1: 好极了，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他们就是两只狐狸，也逃不回去了。
2: 咱们超过规定时间，已经10好几个小时了。台湾的上校不定怎么着急呢。
3: 他着急，我比他还着急。崔生啊，我想你应该知道002号情报关系着友邦今后在朝鲜的胜败问题，我们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把情报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4: 对，
3: 崔生啊，我们也不能不一防万一呀。我看你还是把情报交给我带吧。啊，
2: 不，你放心，我不会拖着你的腿。
3: 崔生，
5: 祝娃娃你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6: 长生不老，身体健康。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7: 谢谢。
6: 身体健康。

0: 王母妮，
1: 哎，
0: 我们不能陪你老人家了，马上去执行任务。
1: 有急事吗？
0: 发现了两名特务。
1: 哦，那就再见。
0: 再见。
1: 啊，
0: 走吧，同志们。
2: 阿玛尼，再见。
1: 再见。
3: 再见了，阿玛尼。
1: 再见。
4: 再见，阿玛尼。
1: 哎，
2: 再见，阿玛尼。
5: 再见，阿玛尼。
1: 好。
4: 再见。
0: 再见。
5: 再见。
1: 再见。
5: 再见了，阿玛尼。再见了，
0: 阿玛尼。
1: 再见。
2: 阿玛尼，一会儿没事了，我就来吃你给我做的打糕。
4: 哎，外带唱歌跳舞。哎，
1: 好。一会儿没事了，都得来呀。
6: 哎，没事了，
1: 再见。
6: 再见了，阿玛尼。

0: 排长，哎，你伤这么重，不行啊！
1: 哎，不不不，没关系，
0: 我背着你。
1: 不不不，
0: 来来来，
1: 没关系，
0: 来来，我背着你，你不能走啊！
1: 不，
0: 排长，你这样不行啊！
2: 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啊，阿曼尼，我们是搜山部队抓特务的，特务没抓着，这崔排长反而被特务给打伤了，真败兴。哎，阿曼尼，你看见两个人过去没有？
2: 两个人？
0: 啊。
2: 什么人呢？
0: 两个特务。
2: 没看见。
0: 没看见。走，排长，你不行啊。
1: 不，坚持走吧，完成任务要紧呢。走。
2: 哎呀，同志，他伤得这么厉害，不能再走了。走，快到屋去。
0: 排长，我看我就歇会儿吧。
1: 那就谢谢阿曼尼了。
2: 哎呦，还谢什么呢？都是自己人。慢点，孩子。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0: 我们是二。哎，阿曼尼。替老人家拜寿。
2: 哎呦，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呢？
0: 这不是寿梨吗？阿曼尼，这是我们志愿军给你老人家送的吧？
2: 是啊是啊，志愿军同志可真好啊。
0: 阿曼尼，我去联络一下。
2: 跟谁联络呀？是不是尖刀班的？
0: 不，这得找个医生啊。
2: 哦。

0: 乔先生来电，
1: 戴维斯上校，002号已到手，我玉崔现在苹果园，共军搜查甚严，望今夜接应。乔，
2: 好，好极了。
1: 他在等您的回电呢。
2: 啊，你告诉他们，我预祝他们成功啊。今天晚上9点钟准时越界。
1: 好。

0: 阿曼妮，你看什么呀？
1: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姓崔？
0: 对，姓崔。
1: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0: 江原道。
1: 你多大了？
0: 23岁。
1: 不对。
0: 怎么不对？阿曼妮，
1: 我的二儿子小的时候给丢了，他要是在呀，只比你小2岁。他要是当上人民军，该多好啊！哎，不想这些了。
0: 阿曼妮，敲钟干什么？
1: 大概是集合群众去配合你们抓特务吧。
0: 哼，
1: 来，快来吃苹果。阿曼妮，你没什么好吃的。拿着。
2: 哎，好，
1: 快吃。给你。
2: 好。
1: 找到医生了？
2: 找到了，他一会儿就来。
1: 哦。我去打点水。
2: 好。

0: 妈尼，
1: 阿妈尼，
2: 阿妈尼，
0: 阿妈尼，
1: 阿妈尼，
2: 阿妈尼，
1: 阿妈尼，
0: 阿妈尼，伤在哪儿？
1: 肩膀上。
3: 不要管我，我注意。
0: 小不点留下，其他同志给我追。
1: 是。
4: 阿妈尼，
1: 阿妈尼，
0: 快把情报交给我！
1: 不，
0: 你给我，
1: 你敢？

0: 李克志，你来，押对不起。是。乔先生几点？戴维斯上校，我现在四十五号地区，处境十分困难，望火速行动，千万千万，乔。
1: 汤姆，提前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002号情报取回来。6点钟，我在这里接应你。
2: 1号地区发现敌人，5号地区发现敌人，9号地区发现敌人。
3: 1号地区报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2: 5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3: 9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0: 金队长，怎么样？好。通知前沿，扎进口袋口。
1: 是。
0: 通知前沿，扎进口袋口。幺二九号注意，幺二九号注意，扎进口袋口，扎进口袋口。三号注意，通知。
2: 乔先生，实在背不动了，快把情报给我吧。
3: 你把我背回去。
2: 快把情报给我吧，克拉克将军和戴维斯上校都等得着急了。
3: 你把我背回去，我谢谢你。

0: 实点。
1: 哦，是你呀，先生。
0: 牛大海，赶快把他押回去。
2: 是。

0: 阿玛尼，怎么样？见一见他吧。
1: 不，我不要这样的儿子。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你右腿上有块痣，是不是？左肩膀上有块伤疤，对吗？你是1933年立春的那天生日，所以你父亲给你起名叫春生。多少年来，我天天想，夜夜盼，盼啊，想啊，想啊，盼，整整的15年呢。没想到盼来了个特务，还给了我一刀。
1: 我的爸爸妈妈早被中国共产党杀害了。
0: 胡说！那是1938年的秋天，咱们住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子里。

你父亲是游击队里的事务长，有一天你父亲下山来给游击队筹粮，日本人把你父亲抓了去，叫他供出游击队驻扎的地方，你父亲死也不说，他们就把你父亲活活的给埋了。临死前他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你哥哥永生13岁，在游击队里当号兵，你才刚刚的5岁。日本人活埋了你的心，放在大树上。原来，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架起火来，要把我烧死。就在这个时候，抗日联军来了。跑了鬼子，救了我。也就是从这儿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你。

0: 你认识这个吗？
1: 咱们家的传家宝。
0: 真是山本太郎骗我。
1: 什么？山本太郎？好狠心的恶狼啊！当初抓你父亲的是他，活埋你父亲的也是他，把我吊在大树上要用火烧死的还是他。千刀万剐也出不了我这口气呀。

0: 妈妈。
1: 你哥哥永生为了保卫祖国，在解放汉城的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祖国人民追认他为共和国英雄，可你是个特务，是祖国人民的叛徒。我不要你这样的儿子。
0: 我请求允许我去把山本太郎抓来。
1: 对，把他抓来，把他抓来。
2: 阿曼尼，
1: 抓来。
2: 阿曼尼，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明天你就可以见到山本太郎了。明天就要进行共同调查，很好。今天晚上就在这儿，这儿地图上这个位置，你们有越界的人。
3: 嗯，我要证据。
2: 好，他来了。
3: 汤姆，你要把一切真相告诉给大家。你是误入对方地区的呢，还是被共军把你绑架过来的？
4: 哦，可怕极了。在这儿，我在这儿站着，老老实实的站着。
2: 你在这站着干什么？
4: 不，我是在这儿蹲着。蹲着，不，我是趴着。
2: 我提个事实：停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仅制造紧张局势，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不断从天空、地面派遣特务。偷越军事分界线，到北半部来刺探我方的军事情报。
3: 请允许我打断你的讲话，上校先生。我们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懂吗？实际主义。就是不能把黑色的小哈巴狗说成白色的大象啊。我以一个美国上校的身价担保，你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这些都绝不存在。
2: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个美国上校究竟值多少钱。问题是要你承认事实。
3: 不会发生此类事件，绝不会发生此类事件。我要证据。
2: 带证人。
3: 年轻人，你是来做证人的吗？
2: 是的。
3: 那很好，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可是我一看见你就觉得你非常的正直善良。把你的不幸遭遇全说出来吧，我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
2: 我作证。他就是泰沃斯上校，就是他亲自把我派到朝鲜北部来的。
3: 你们这是从什么地方找来这么一个人，竟敢冒充我方的谍报人员？我要求马上停止这种作证。
2: 泰沃斯上校，如果你没有怀着鬼胎，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呢？继续作证。
0: 是他发给我电台和手枪，是他送我越过军事分界线。我过来的使命是找日本特务 CS5 号山本太郎，接取02号军事情报。
2: 这就是002号情报吧？可惜得很呢，这上面的情况早已经过时了。根据这个陈先生的供词，你方不仅派遣特务越界捣乱，更恶毒的是竟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日本战犯在朝鲜进行长期的特务活动。这是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5: 这简直是血口喷人呐、啊！我的上帝，你说了些什么呀？你要对你自己的言辞负责任呐、啊！拿酒来。我抗议，这简直是挑衅、污蔑、卑鄙的行为！卑鄙的行为！
1: 卑鄙极了！
2: 带山本太郎。
4: 啊？山本？
1: 山本？山本太郎。是你，是你呀！你们这群吃人的恶狼啊！
5: 我不允许这个女人在这里胡言乱语。
1: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说话？朝鲜，这是我们朝鲜人的朝鲜，不是你们美国人的朝鲜。多少年来，日本鬼子的刺刀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美国鬼子的炮弹炸毁了我们多少城市乡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是你们还嫌不够，你们这些美国

0: 强盗，又把这些日本战犯豢养起来，叫他们继续杀人。停战了，和平了，可是你们还不叫我们安宁。你们这些吃人不眨眼的美国强盗，你们给我滚，给我滚出朝鲜去，
1: 滚出朝鲜去，
2: 滚出朝鲜去，
0: 美国鬼子出朝鲜去，
2: 滚出朝鲜去。
3: 上校先生，这是共同调查，不是审判。
4: 是共同调查，也是审判。我们有权利向全世界揭露你们这群战争贩子的阴谋。签字。

0: 你所提出的事实，我只能承认越界事件。不过，这也是个偶然的现象。至于你说的间谍事件，我不能承认。
1: 那好，我们就提到军事听战委员会去处理。
0: 好，好吧。
2: 戴维斯上校，那我
0: 事情全坏在你的手里了。
2: 我
0: 蠢猪，
3: 先生，不要忘记了，你还是个俘虏。跟我走吧。
2: 到哪儿去？
3: 开城，军事停战委员会。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五颜六色的咖喱，哪一种能征服广东人的胃？
2: 我们的学员将正宗的泰国菜带回去中国咯。
0: 广式云吞面汤底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3: 到了出油的果香的
0: 肉桂原来是树皮，它还有多少用途？辛香甜辣鲜，寻常食材经过香料浸润，有了怎样神来一笔的点化？老广的味道之香料。香料是古今中外普遍使用的食材，中国神农时代的先祖已经懂得欣赏芳香植物的花

0: 并将之奉献神灵。西方对香料的渴望，甚至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时空置换，香料已成为每个入厨者的点睛之秘。清晨，老西关的巷子里，广州人以一碗云吞面开始今天的第一餐。广式云吞面，每家的出品也许各有千秋，但总有一股熟悉的味道萦绕在食客的嘴边。这个神秘的滋味，秘密就藏在汤底里。吴锦云的云吞面店就开在巷子里，楼下食客满座，楼上他在烤大地鱼干。大地鱼也叫比目鱼，吴锦云用炭炉慢火烘烤，两面烤至金黄，薄薄的鱼身逐渐逼出油脂，浓郁的咸香味飘溢出来，让人开始口舌生津。
1: 而家大隻魚咧，多數咧嚟住浙江啊、汕尾啦，同埋陽江北海啦。
2: 烤到佢出油，煲出嚟嘅湯啊香好多，鮮甜好多。
0: 用炭爐烤的大地魚更為濃香，因為烤制太慢，絕大部分雲吞麵店已用微波爐或煤氣爐代替。原来广州人做云吞面用猪骨、大地鱼、虾子、火腿熬制汤底，他们把烤香的大地鱼当香料来提高骨汤的香味儿。这正是广式云吞面汤底的灵魂所在。除了汤底，大地鱼干还可以跟云吞亲密结合。先挑选肉厚的大地鱼，包肉去骨，下锅炸至酥透，最后把酥脆的鱼肉碾压成粉状，再混进猪肉馅儿里。
1: 但呢種方式已經很久沒人用了，那個雲吞是另一種香味的。
2: 做一碗你說傳統的東西都要花的時間和心機下去。
0: 如果說大地魚給廣式雲吞麵貢獻了濃香與鮮甜，在它的產地變化更加多彩。汕尾马公港口，老船长林妈明起了个大早，因为妻子给他交代了一个采购任务。
3: 有靓，这些重大了。
0: 大地鱼在海床上低栖生活，渔民们用海底拽网的方式捕捞，因此当地人也把大地鱼叫做地宝。年底是大地鱼肥美的季节，林妈明买了20斤大地鱼给妻子晒鱼干。汕尾是大地鱼干的主要产地之一，当地人把它用作调味品，几乎每道菜都有一丝大地鱼干的鲜香味儿。林妈咪的妻子罗黛蒂叫来了80多岁的姨丈，帮自己处理丈夫买回来的大地鱼。鱼越小越难杀，要划开薄薄的鱼身，刀工稍逊就很容易把鱼刺穿。
4: 你唔使穿嗰啲就佢就化晒，哦，咁就开始靓啦。
0: 精打细算的马工人会把小的大地鱼晒成鱼干，大的则用海盐腌制，3天之后便可食用。

0: 20多斤鱼全部处理完，在自家门前的海边晾晒起来。
1: 以前我哋移民人冇屋企噶，所以全部人喺城市喺城晒咯。大条啲咧就晒多两日，细条啲晒埋今日、听日晒半日就可以收啦。
0: 伴随着海风与艳阳，大地鱼干没几天就晒好了。和广州的云吞面店一样，罗代弟把大地鱼干在明火上烤到酥脆。条条鱼儿化为金黄色粉末，罗代弟怕孙子孙女们吃到骨头，又把鱼粉细细筛了几遍，鱼鲜味弥漫开来，这些大地鱼粉变成了汕尾人最喜欢的调味品。鱼丸是汕尾人在过节或待客必备的食品，马鲛鱼是当天捕捞回来的亮货。反复摔打至鱼肉起胶，调味的大地鱼粉上场了。这样的鱼丸吃起来咸中带鲜，又有微微的烘焙焦香，十分惹味儿。海盐腌制过的大地鱼曾经是渔民在船上的下饭小菜，当地有一种独有的吃法叫撩春，春就是鸡蛋，把腌制好的大地鱼放进砂锅里加热，融化后的大地鱼散发出浓郁的鲜味儿。这时把鸡蛋打进去混合，继续搅拌。在鸡蛋90%熟时熄火上桌，砂锅的余温让鸡蛋刚刚熟。

0: 大地鱼干挥发出更多油脂香味儿。在与芥蓝同炒，寡淡的芥蓝沾染了海的气息，爽口甜美。
1: 上菜了，上菜了。
0: 罗黛蒂喜欢热闹，如今丈夫很少出海，儿孙陪伴在身边，这一桌大地鱼宴就是对那个漂泊时代的温情回忆。上午10点是丹嫩沙多水上市场最热闹的时候。魏红和丈夫也置身其中。
2: 你看懂了。
0: 魏红是地道的广州人，她给泰国丈夫取了个中国名叫阿斌。夫妻俩到水上市场的主要任务就是吃。香料是泰国小吃好味道的一大法宝。
2: 我哋啲粉，辣椒粉。
3: 香料对于泰国菜嚟讲咧系非常重要嘅，因为泰国菜咧系习惯用唔同嘅香料咧嚟调一个菜嘅味道。
0: 水上市场的香料依然满足不了魏红和阿斌，他们决定马上转战曼谷最大的食品批发市场。忍受着周围各种食物对他们的招手，小两口一心直往香料档口去。来自泰国各地不同特色的咖喱糕让他们兴奋不已。
3: 因为我们自己都有独

0: 嘅一个配方去做呢一个咖喱糕。咁所以我哋都想睇下人哋嘅咖喱糕同我哋嘅系有啲乜嘢唔一样。
1: 呢片淡，
2: 我哋
1: 平时嘅都

0: 食香料。魏红和阿冰带着3岁的儿子到乡下培养吃货，要从小抓起，学泰菜要从研究香料抓起。
1: 啊啊，你干什么？
2: 我
1: 吃
3: 菜了。
1: 菜，哎，你好。你这片呢？这片了，来摔个了，摔了了，来摔奶，来摔奶，来扔。你们，哇！
0: 阿冰在香料宝库里大肆搜罗。酷热的天气下，还能那么忘我的挖地，除了真爱，没别的解释。挖完南疆，这附近能找到的香料基本就齐了。
1: 南门菜，你们这边是采皮干呢？哎呀，怎么就东南菜？你采皮干呢？采过大海呢？你大海要采开东坡坡那个红，所以就红了也。
0: 对香料如数家珍，刀法娴熟，这个吃货不简单。
4: 因为我老公的家咧系美食世家啦，咁佢细细个咧就好中意煮餸。咁其实喺泰国咧都有好多呢种针对游客嘅呢种泰菜嘅体验课程，但系佢哋咧都冇中文噶，咁我就喺度谂，点解我哋自己唔做一个呢？
0: 当爱做菜的泰国男人遇上爱动脑筋的中国女人，曼谷第一家中文泰菜教室在2014年诞生了。
3: 哎 ，Hello， 走，来这边请。这个是我们的就是冰大厨哈。
1: 好，我们说厉害，说厉害。
0: 在办学4年多的时间里。阿冰成为了冰大厨。魏红则包办了除做菜以外的所有工作，包括现场翻译。
3: 炒菌圆，
1: 还有你干那边没干。
3: 不要让它变成一块块的哈，这样我们压一下它。
1: 还有你干那边没干。
0: 现在冰大厨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他就可以翻译出一篇厨艺小论文。也许这边叫做天作之合。
3: 之前你有吃过青咖喱吗？就是对青咖喱有什么印象？
5: 青咖喱我没有吃过，我吃过黄咖喱。
3: 然后青咖喱呢，它是在泰国菜除了冬阴功这些以外，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菜。
0: 咖喱是由多种香料调制而成的酱料，是复合香料的典型代表。其中绿咖喱的经典配方就含有12种香料。从农场带回来的丑柠檬只取青皮使用，否则会让菜品苦涩。来自中国的孜然也位列其中。冰大厨遵循古法，把12种香料从干到湿按次序放入石冲研磨，磨得越细腻，味道越浓郁。
3: 我们是先放油再开火，
1: 炒完没有太热，
3: 我们就要炒香这个咖喱膏。
0: 绿咖喱辛香味重，好拍档椰浆可以缓解辣度并增香。
3: 大概一半的那个椰浆去炒香啊。
0: 这一碗煮鱼蛋是泰国人的日常菜肴，鱼蛋的鲜爽与绿咖喱的热辣碰撞相得益彰。绿咖喱还可以和泰国香米同炒，香气四溢，每粒米都浸泡着绿咖喱的香辣。

0: 在泰国，怎能少得了冬阴功？火红汤汁，酸辣口感，让人胃口大开。
1: 我这个助理觉得，
0: 魏红希望通过中国学员把正宗的泰国风味带回祖国。

0: 今天你就是能做出这么好吃啊，我觉得完全你开店没有问题，但是前提要回去练手。
1: 送走学员，支开冰大厨，魏红要送冰大厨一个惊喜。

0: 桂林是到处都可以见到的。我在广州的时候很怀念满城桂花香。2年前，学美术出身的杨智慧从广州大型互联网公司设计师的岗位上辞职，回到桂树成林的老家桂林。
1: 赶项目的时候，会工作到凌晨3、5点钟，然后才回去。当时就有考虑要不要换一种生活的方式。他
2: 苗上的商机，正是家乡遍布街头巷尾的桂花。做电商多年的姐姐杨玲。
1: 决定帮他创业。每年9到10月是桂花盛开的季节，收桂花最怕遇上雨天。可杨智慧第一次到现场收花就出师不利，
3: 桂花一湿的话就完全要不了，就是浪费掉。
0: 桂林有2500多年的桂花栽培历史，其中金桂被称作桂花之王，也是当地的主要品种。10月初，天气终于转晴，杨智慧和姐姐沿着漓江顺流而下，到桂林阳朔白沙镇寻花。真的大声
1: 招呼都桂花呢。
0: 他是呢，高兴，双手咱都上得嘛，进冲走的娃都上班。桂花进入花期第3天，正是盛极之时，在人们拍打下，落成一阵阵桂花雨。 远远的便有浓郁的甜香扑鼻。啊，谢谢了。这棵桂树已经有300多岁，据说是白沙镇最老的桂树之一。叶似柳刀，花形饱满，因此被称为柳叶金钱桂，是金桂中的极品。
1: 桂花开的这几天，基本上我们都是忙成不能睡觉的那种状况。收
0: 桂花要讲一个抢字，桂花不仅怕雨水，还怕高温暴晒。按照经验，中午之前必须停止打花。
2: 咱这桂花没法打的啊，俺家也打的，你上的也好是吧？
0: 把桂花看似简单粗暴，实则绵里藏针。只需往侧面击打枝叶，花儿便纷纷坠落。这样既不会伤着树干，还同时给桂花树塑形。十来人围绕着这棵老树，分工合作。
1: 从清晨忙活得快中午，才把360多斤桂花收完。2个小时之内就必须要送到里面，不然这个桂花放久了会发热，发热了之后就会烧黑。
0: 莫建元做桂花加工这行已经10几年，是为数不多沿用传统产。

0: 烘烤技术的厂家。杨智慧把今天收来的桂花托付给他。
1: 那今年就拜托你了吧。好的，
2: 好的，谢谢老板
1: 了，我们走了啊。
3: 弄柴呢，它那个花的颜色比较好一点，慢慢的杀青，它那香味还在里面。
0: 所有的功夫都是为了确保这种米粒大小的花朵脱水后依然保留着鲜花时的金黄与甜香。经验老道的师傅24小时轮班，每隔一个小时便要给每一扁桂花挪位置，每一炉桂花都要经过3个多小时的柴火烘烤，
3: 一斤烤1.5到1.7这样。
0: 经过4天3夜奋战，拥有天然甜香的金灿灿的桂花终于可以上市了。除了发货，杨智慧心里还惦念着另一件事，把鲜桂花做成各种美食犒劳陪自己创业的好姐姐。桂花是甜品的好伴侣，镶嵌在透明膏体里的桂花仿佛还凝固着枝头上的风姿，晶莹剔透的凉粉撒上几颗金桂，是当地当季才有的享受。精挑细选的新鲜桂花，杨智慧把它们做成桂花酒、桂花蜜和桂花糖，金桂与白糖层层相叠，待两者完全融合即可取用。这些寻常食物因与桂花相遇，给嗅觉和味觉带来清雅香甜的气息，也因为桂花，杨智慧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将至，珠海香洲的码头停满了避风的渔船。中山餐饮人王洪瑞和朋友听说有船到港，从中山赶去吃鱼。
4: 哎，老高，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喂，今天辛苦晒你啊！留咗啲咩鱼俾我啊？
5: 整咗几条靓嘢啊！
4: 哦，哇，靓啊，好生猛啊，好生猛啊！
0: 大冬天到海边渔船吃鱼，王洪瑞为的就是这口鲜。做了10几年日本料理的叶土龙准备做刺身，在动刀之前他还要做一件事。
5: 我们先整个山葵，准备好材料先，然后再烫鱼。
0: 山葵这种高档日本料理必备的香料，为了最佳的口感，山葵必须现吃现磨。
6: 通常10多分鐘射最好咯，
4: 十零分鐘
6: 係啊。
4: 嗱，阿龍哥啊，我今日我都帶咗咧我自己磨啲黃芥辣嚟啊。咁咧陣間咧我哋 PK 下。
6: 好。
0: 刺身在中國也叫生魚片，古代稱之為塊，而日語裡刺身也寫作塊。不一會兒。叶土龙就把鱼肉切好了。
4: 点下啲日本豉油先。好啦，跟住就加啲黄芥辣，捞捞佢。嗱，金黄色，点啊？
0: 黄芥末入口，一股辣劲儿直呛鼻腔，但很快缓解，随即满嘴芳香。
5: 先点豉油，再夹上芥辣。
0: 山葵的辣度与黄芥末相仿，但带着植物特有的清新，生鱼片的鲜味被极大的激发。
7: 黄芥辣咧浓香啲，青芥辣咧就清香啲。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这两种香料赋予生鱼片更丰富的味觉体验。与山葵讲究食用时效不同，制作黄芥末得花上不少功夫。

0: 牧场兴起，人懂得手工油了，一股浓郁的香辛味溢出，肉桂油终于出锅了。与别的油不同，肉桂油比水重，易挥发，于是当地人把它储存在水里。
1: 一日大概是两斤半到三斤咁啦。好靓啊！啲桂油，好黄净，好靓。
0: 肉桂给予一家几代人庇护，何建平也打心里喜爱着肉桂树。
2: 我树佬即系爷爷佬。
0: 闲下来时，他爬上门前十几米高的肉桂树，给他清除寄生植物。
2: 呢棵桂那树起码都有四五十年了，比我仲大啊！因为佢生满寄生就会扯死个棵桂那树噶啦，所以我要斩开佢。
0: 肉桂树开始抽出新芽嫩叶，预示着今年采桂季节正式过去。辛劳了两个月的何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甜与辣两种背道而驰的味道却神奇地集中在肉桂身上。嫩桂皮偏辛辣，何建平做菜喜欢用老桂皮，味道偏甜，口感醇和，这种复合味道极具穿透力，只需一点便直达味蕾。肉桂最适宜和肉类搭配，去腥提鲜，特别是春寒或凛冬之时，暖胃暖心。

0: 在豉油里滴上一滴味道霸气的肉桂油，广东人最爱的白切鸡顿时有了更奇妙嫩滑爽甜的口感。
1: 今年就莫言归了，吃餐饭庆祝下，来大家干杯。
0: 胡椒曾经价比黄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货物。海南是国内最大的胡椒生产区，这种原产印度的热带作物在1947年由华侨带到海南培植。作为土生土长的海南文昌人，钟世通和妻子洪云飞从小在胡椒藤下长大，家里已经是第三代种植胡椒。
2: 小时候就来了，上学的时候父母的工多，我们就帮忙了。
0: 胡椒6月开始成熟，采摘期为2个月，
2: 一天高峰可以摘6颗7颗。
0: 一串胡椒只要有1颗变红便是成熟标志，可以采收。

这些青色的胡椒经过杀青后晾晒，颜色逐渐加深，便会变成我们熟知的黑胡椒。黑胡椒中含有挥发油，受热时间长就会导致它的香辣味消失，因此黑胡椒需要现磨现用。

0: 十多天后，胡椒外皮已经腐烂，反复搓洗后，一颗颗白嫩的胡椒逐渐出现。这样的活儿，夫妻俩已经搭档配合了十年。种植胡椒需要很多功夫，而且价格波动较大，已经很少年轻人以此为主业。但周世通夫妻却一心要做好胡椒买卖，还在当地收购加工胡椒。他们一年到头总有大半时间在路上到处收胶，
1: 一年收100万左右。
2: 我老公还胡椒比较辛苦嘛，一般我是付款时间不感觉辛苦。
0: 今天是洪云飞外公丁桂英的生日，这位第一代的胡椒农已经102岁了。洪云飞去探望他。
3: 这个人呢？
2: 他第一代种胡椒，他孙子也要种，这样传下去。
0: 大伙儿早早赶回家，给老寿星张罗寿宴。这次由洪云飞掌勺，他要做两大桌子好菜。本地特色菜当然少不了白胡椒的身影。猪肚煲鸡是经典粤菜，同样受到海南人的欢迎。再加上原粒白胡椒加持，汤清肚白，一口汤暖暖辣辣，直达肠胃，舒坦。与黑胡椒不同，白胡椒的香味即使磨成粉也可以留存，无需现磨。与海鲜搭配，去腥提鲜，和肉类一起解腻提味儿。

随着加工工艺的进步，采用冻干技术，还可以保留胡椒本来的颜色和味道，被称之为青胡椒。而中国人最常用的白胡椒需要更复杂的工序。夫妻俩把摘回来的新鲜胡椒活水浸

着芳香的气味，香料上达灵魂，下达食欲，让有限的食物变化无穷的滋味，也形成了不同地域饮食流派的特色。这是口福的盛宴，更是审美的情趣。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下一站香港。
1: 今日嘅 tips 咧系咸香，
2: 咸香，
0: 没问题。哇，
3: 呢个大，
4: 这么大，
5: 又香又咸，大澳的特色。哇，欧美种，
6: 马上百年老店了啊，北京开个分店。哎，听醉了，听醉了，
5: 很简单的，又心机咯，
7: 它不咸哈，
5: 不咸哦，
6: 不咸算咸香吗？

0: 嗨，大家好，你们远看这里呢就是港珠澳大桥了。这里空气这么好，做什么？当然要练下功啦。人老个个都说腰先老，其实不是的，是脚先老，所以我们一定要练脚力。脚力呢，首先呢我们先来单脚吸气，咁做完之后呢就金鸡独立，跟住落嚟呢就练两个脚的平衡力啦，吸气上揸住，喂，
1: 喂，大哥，你在哪儿呢？我到山下了。
0: 喂，你现在才来？我已经打完一套拳下来了。
2: 哎呦，
0: 练完功了，
2: 体力真好呢。
0: 哎呀，
2: 我走道都觉得累了。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李哥，李哥，
3: 你好，你是第一次来香港吗？
2: 不是，但是李导是第一次来。
0: 哦，李导第一次来，
2: 还带任务了呢。
0: 什么任务啊？
2: 给我打电话。龙哥好，龙哥好。
4: 李哥，阿叶，欢迎你哋嚟到大澳。今日嘅 tips 咧系咸香。
2: 咸香，
0: 我知道。
4: 你哋唔好开心得太早啊！咸香味道咧，我要你拣三样啊！除咗干货、海味之外，
2: 哎呦，那有点难了。
0: 没问题，
2: 没问题啊，
0: 我帮你。那来跟着我，我带你去。
2: 得嘞，走。
0: 哇，这风起来，
2: 风好爽啊！
0: 对，闻到香味了啊。是吧，
2: 一股
0: 什么味道？
2: 咸咸的虾味儿吧，就海鲜发酵味，
0: 咸咸的香香的，
2: 哇，
0: 哎，对不对？这都是干货，
2: 我好喜欢这种小摊儿。
0: 对啊，
5: 对，闻到了，哎，早晨啦，
6: 早晨，
5: 早晨，早晨啦，阿婆呢度喺度做咩？
6: 喺度晒蛋，
5: 咸鸭蛋，
6: 系。
2: 阿婆高寿啊？
5: 阿婆你而家今年贵庚啊？
6: 我贵庚，我好大好老噶啦。
5: 唔记得啦？
6: 记得。
5: 记得啊？
6: 八十几岁喎。
5: 八十几岁你唔似喎。哇，犀利喎！
2: 八十多
5: 啦。八十多啦。
6: 八十八啊。
5: 七十，
2: 也就六七十吧。
5: 六十几。咁应该点整啊？
6: 早晨就敷啲热落个西霜。
2: 这就是海盐嘛，对不对？
6: 啲重盐。
5: 中鹽唔粗唔
6: 幼，粗唔粗曬到個蛋黃唔靚。
5: 哦，
6: 鹹得滯。
5: 哦，鹹得滯。哦，
6: 啊，換咗佢咧呢個網。
5: 哦，
6: 換住佢。
5: 好，
6: 落嚟就嗱。哦，
5: 打落個水度啊？
6: 係啊，水度。
5: 我以為你打落個鹽度嘅，唔
6: 係。唔係啊，攞啲白咧嗱。
2: 哦，只有黃。只要这个黄
6: 啊，落咗啲蛋白，
5: 蛋白唔要。

0: 蛋白没有用。
1: 呢个系有盐。
2: 哦，呢个有盐啊。
1: 哦。迷生盐撒啲盐。
2: 要咁样腌，要腌几耐啊？
1: 三日。
2: 三日，三天。
0: 三天就可以啊。
2: 有三天。
1: 三天啊，我就嗰啲。
2: 阿婆婆啊，我想问咧，嗰啲咸蛋黄就攞嚟晒啦，咁啲蛋白攞嚟做咩咧？
1: 我哋浸鱼网啦。
2: 啊？我哋浸鱼网啊？
1: 系啊。嗰啲唔系胶丝，系麻网。
2: 哦，系麻网。
1: 蛋白浸咗嗰张麻网咧，要晒干佢。
2: 要晒干佢。
1: 系晒干佢咧，又用柴火嚟蒸熟佢。
2: 哦。
0: 蛋白泡完鱼网蒸一下，完了
2: 蒸一下，
0: 用就完了。
2: 对对，能很耐用的。
0: 哦。说蛋黄别蛋黄不浪费。
1: 嗱，你哋可以玩啦，呢度有一个盆啦，你哋可以玩啦。
2: 我哋玩啊，
1: 系啊，
2: 哦 ，OK。

0: 这个大，这个大，
1: 哎，这个喂，这个大，对对，这个大，
0: 这个好大哦！
1: 哇，对于我像你一样特别大。
0: 这个特别像江苏地带，就拿这个蛋黄新打的，搁小杯里往里灌肉馅儿，灌肉馅儿就直接煮。这边叫亮春是吗？
2: 哦，叫阳春呐，就这里都叫。
0: 往里酿肉
2: 春天的春呐。
3: 转手转手咁，
2: 转手啊，系咯，哎，要学下啊，阿婆你手势犀利喎吓，哎，咁啊系，拧下拧下，咁就真系干咗好多咯噃，
3: 系，
2: 哇，成手提啊，哎呀，哎，你睇下，阿婆你通常一日做几多个呢啲咁？
3: 哎呀，我做唔系一日噶，做几个钟头噶咋？
2: 做几个钟头？做一百几廿个？
3: 六百个啊？
2: 六百个啊？
3: 单波就六百个啊？
2: 哦。六百
0: ，
2: 六百。咁通常一個要收幾多錢啊？
3: 收4蚊。
2: 4蚊一個。
3: 嗯。
2: 我咁又唔貴。
0: 這個靚仔有什麼吃法嗎？
3: 食啊，蒸嘛。
2: 蒸啊得。
0: 蒸啊。
2: 蒸攞嚟蒸肉餅啦，我哋嚇，我哋中意，我們喜歡拿嚟蒸肉餅。
0: 哦。我們叫那個鳳凰斬。
2: 哦。
0: 也是鹹蛋黃，
2: 還有名稱的，
0: 搁在肉餡裡頭。
2: 哦。
0: 那麼蒸。
2: 這個我們做看完做完這個哈，那我覺得這是。都是咸嘛，咸香
0: 对，
2: 还有一个香的，
0: 还有一个对，这叫咸了，
2: 对，
0: 香的。
2: 我带你去看香的，好吧？
0: 来来，你慢着慢着，
3: 洗手是吗？
0: 洗手
2: 洗手洗手，
0: 是
2: 洗手。OK OK，
0: 来，
2: 喂，哇，对对的，哇，喂，没用过，
3: 抹手啦，抹手啦。
2: 呢啲蛋白洗手茶手，平时啊开始搽面噶，系咪阿婆？
3: 系啊，
2: 怪不得你咁后生啦，原来成日都系搽面啊！
3: 我冇，
2: 你冇嘅。
0: 阿婆手好嫩哦，
2: 对呀，拍手完啦，可以搽脸
3: 就
2: 可以。哇！嗱，呢個就鹹魚啦。呢個係咩啊？
3: 鮑鰻啦。
2: 呢個鮑鰻。
3: 大啲啲大，呢啲細。
2: 哦。
3: 呢個係鮑鰻。
2: 鮑鰻。
3: 嗰個魚肚咧冇嘢嚟噶啦，抹曬嗰啲魚球，抹曬嗰啲嘢冇嘢嚟噶啦。
2: 裏邊已經係。
3: 啊，冇嘢，空曬啊，空曬個魚肚冇嘢嚟。
2: 哦。
3: 喺呢度塞啲熱落去。
2: 哦。
3: 係嗰個反按佢熱咯，咁樣反按佢熱。啊，一跳拍一跳咁樣反按佢，喺呢度個罅咧啊，灑啲熱落去。鋪上面，
2: 咁啊點樣攞出嚟㗎？你哋有咩技術攞？
3: 啲人有喺呢度頂轉隻手嚟攞得。
0: 哦，先至抠出嚟。
3: 轉手嚟。
2: 唔係有工具咁啊，拎
3: 冇㗎，冇㗎，用手㗎。
2: 哇！成日用手咪會好傷個手。
3: 係啊。
0: 睇你個魚啲牙。
3: 炸下佢又攣下佢，咁啊人人嗰啲魚肉咪曬翻曬。
2: 哦，啲鹹魚要曬幾多日㗎咁？
3: 一个礼拜啊！
0: 这个要是天儿不好的话，不行吧？
4: 是吧？后天吃饭，
0: 后天吃饭。
2: 哎呀，台前做人的呀，
1: 行。
0: 两个字全靠老天爷了。
3: 哎呀。呢啲蛋黃咧就曬咗幾日噶啦。
2: 哦，
0: 哇，好好看啊！
3: 曬咗3日。
2: 哇！
3: 啊，你哋過去，我哋蒸到啲蛋黃，魚乾俾你試下喺嗰邊。
2: 鹹蛋黃，好，
3: 嚟
2: 嚟嚟，
0: 你慢，這是，
3: 得啦得啦，
0: 吃的啦，我們，慢，
3: 得啦，
0: 哎呦喂，鹹魚，
2: 哇，咦，
0: 哇。

0: 特别肥的，蒸一下，
1: 油脂好是吧？
0: 对，它油脂好。
1: 我们先吃啊，
2: 吃个什么个。
0: 哇，好吃吧？嗯，哇，嗯嗯，红梅肉，
1: 好吃。
2: 对，嗯，我
0: 这是
1: 不咸。这个白嘴吃也可以，你不用就饭什么的。哇，
0: 这个好吃，
1: 这好吃。
0: 然后哇，一碗米饭下去，那不得了啊！
1: 真的能吃出油脂来，就是
0: 对
1: 晒过就凝制油脂，嗯，就那股劲儿，
0: 哇不，不香不？
2: 哎呀，我哋成日都有得食，你
0: 食啊，
2: 你哋食。
0: 你试一下加蛋黄，嗯。
1: 这是煎出来的，是不是？
0: 哦，蒸的，全蒸的。嗯，
1: 对吧？你看，就是蛋黄，
0: 好吃吗？
1: 这个蛋黄，如果要谁爱吃咸蛋黄的话，可以直接吃这个，真的好吃哎。
0: 好吃啊。嗯，
1: 它不像咱们这个咸蛋黄，我们腌那个咸蛋黄不是打开以后它有油嘛，但是蛋黄是干的，这个吃在嘴里是有胶质感的。嗯，好吃。
0: 好，
1: 真的好吃。
0: 我告诉你，巴澳最出名就是咸香。咸鱼
1: 真的咸，
0: 咸蛋，嗯，
1: 这是虾干，
0: 虾干都是特别有名啊。还有一个咸香更厉害的
1: 是什么？
0: 我们远远还没到，已经闻到这个香味。等一下，我带你去。
1: 天，围这么多人吧？
0: 对呀、啊，哇，
1: 好吃吗，朋友们？是你们确定好吃哈、啊？那我们就排队了。
0: 对，排队对。哦，就这一家了。
1: 来吧。
0: 哎，有大墨鱼食过呢度啊？呢度出名的大墨鱼啊？
3: 哎，老公，攞大墨鱼出来。
0: 系啦，攞墨鱼啊，老公，攞墨鱼出来啊！哦哦哦哦哦！哇！

0: 小包
1: 哇，
2: 尝一个小包，要不要尝个须子？我觉得须子好，
3: 戳一下，
2: 哎，尝起来，
0: 哇，这么大。
3: 好有特色喎，呢个原脊佬，它不咸哈，
2: 嗯，
4: 是鲍鱼啊，
2: 就不咸算咸香嘛，
3: 嗯，
2: 卤水的味儿还挺好，
4: 嗯，当然了，我们出名的嘛，
0: 嗯，
2: 卤水汁有什么呀？
4: 就是卤水汁，
2: 配方能不能说？
4: 嗯，好吃就可以啦。
2: 北京开个分店嘛，
4: 哎，那个我跟你过去啦，好不好啊？嗯，
3: 咖喱鱼蛋试下，好吧？咖喱鱼蛋就是香港也是特别出名的。来一个，
2: 哎，谢谢谢谢谢谢。来，著名的咖喱鱼蛋啊，
0: 好，
2: 来，
0: 好。
2: 哇，
3: 嗯，嗯，
2: 哇，
3: 哇，
2: 反正是脆的，
4: 多肉少粉咯。
3: 他说这个。这他的要求定制的时候就要多肉
4: 少粉
2: 少粉
4: 对它就比较少脆了呗
3: 所以它特别脆
2: 哇真的好脆这肉
4: 很有鱼美啊吧
2: 但是你咬那口是弹起来的哇挺好挺好那
3: 好我呢就带你去看一下棚屋
2: 棚屋是什么呀
3: 你去到就知道，但是不用走路的。
2: 哎，那那去去去，
3: 走吧，
2: 不用走路太好了，我跟你说。
5: 是的，就是都是渔民来的这些棚屋，对。都有
3: 200年
5: 了清末
3: 清末
5: 差不多
3: 有没有以前那个年代都没石屎就是那些几条木柱搞定
6: 没错因为后期这些现在就会有些木没那么漂亮即是用的木没那么漂亮就用一些石屎保护住它以前那些就不需要了
5: 这么厉害我们叫做坑底木

0: 呢個橋咩橋
1: 啊？呢條我哋叫做新基大橋。
0: 啊，新基
1: 誒最1970几年嗰時咧，啲居民啊嗰時咧
0: 自己起嘅，
1: 大家一齊起一條橋出嚟，咁啊會方便好多啦。本身以前好多橋咧，要
0: 兜好大嗰
1: 啲橋啊，或者用啲船啊差個地面咯。
0: 哦，
2: 近咗環境喎。
3: 買啲龍舟啊！我哋鬥啲龍舟啊，好熱鬧嗰度。
4: 龍舟啊，
3: 有龍舟文化呢度係好特別嘅。
5: 係啦，
3: 龍舟嘅文化嚟嘅，即係佢一定要打開條橋，俾啲龍舟傳統龍舟經過呢度。
4: 哦，
3: 呢都係即係佢係個習俗嚟嘅，本身嘅鬥嘅。
2: 哇，真好！
6: 哇哦，
2: 哇，好涼爽啊！馬上到啦。
3: 对，
0: 唔该晒阿范阿阿华哥，
2: 哎
7: ，thank you，
2: 华哥谢谢，
0: 哎呀，
2: 上去喽，
0: 小心点啊，
2: 哎，
0: 走，
2: 哎，
0: 走，
2: 哎呦，好漂亮，
8: 你看，这个酒店啊，很有故事的，这是一个文物酒店，它是建在1902年的时候，这原来是水井的井属来的，而这个酒店呢，它这有个特别的电梯。我全香港应该只有三台这种电梯的，斜坡上去的。
2: 哦，斜。
8: 对，它斜上。
2: 有专门爬山设计的。
8: 对。比如说有一些人不喜欢，爬上去不喜欢走路的，就可以坐电梯。
2: 不是有些人，就是我。
8: 对，你。
2: 就是我。
8: 哎呀，
2: 到了。
9: 哇，两位你好，
2: 你好，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澳文物酒店。
2: 它叫文物酒店哈，这说明有年代。哇，
8: 全海景，
2: 哇，好适合度假。
8: 那当然，
9: 这个是我们那个看守塔，你们可以看呢。其实以前这个是个1902年的警署，以前的警员他们就是去那个看守塔去看海上那边有没有海盗。对，
2: 看得够广阔的哈。
8: 有海盗来的时候，这里就能通知各个
2: 通知内陆来支援。
8: 对。
9: 那你再往后去看这个包里屋的餐厅，它以前是一个平台，因为我们变成了那个酒店之后，我们要提供那个餐厅给我们所有的客人。
2: 现在这个警署就变成酒店了，朋友们有机会来住一住警署吧。
9: 这个是我们二楼的平台，这个看到我们这个很美丽的，还有这个南海。啊，澳门的汇聚就在前边，还有珠海的汇聚就是在旁边。天气好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海豚。
2: 哦。哇。
9: 这个房间我们命为这个 Sea Tiger， 因为我们是保育的嘛，所以我们在酒店里边是建立了那个很厚的外墙，
2: 等于就是在以前的墙外边再盖了一层墙，
9: 对，
2: 等于把它保在里头了。
9: 对，
2: 哇，我会理解保育就是保护起来有教育意义。
8: 是的，要重新翻修过的这里，
2: 我还挺好，感觉住在这儿，
8: 是吧？
2: 很舒服，小风一吹多舒服。
8: 对呀、啊，
2: 哇，是不是有监狱？
0: 哎。
9: 现在我们带你们参观我们的拘留室。
0: 好啊，
2: 就是水井的拘留室。
0: 对，
2: 水井的拘留所。
9: 好，
2: 这个是酒店前台吗？
8: 对，以前就是警察坐在这里要报案的。
9: 对。
2: 哇，我这就是关人的，
8: 而且来，你看一下，看
2: 啊，我这辈子还能进拘留室呢。
8: 你能进去也不错了，你看。
2: 哇，好小啊。
9: 对啊，那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2: 这有点请君入梦的意思啊。
0: 我是不怕了，你怕不怕？密室恐惧症。
2: 对啊，我还好，但是也不能关起来啊。
8: 你知道这个拘留所啊？跟我在拍那个有部戏叫《导火线》，有没有看过？
2: 你在那戏里在拘留所跳舞来的是吧？
8: 哎，对，
2: 是那戏吧？
8: 对，
2: 有印象。现在还记得怎么跳吗？
8: 我当然记得了，因为这是我设计的嘛。我就舞里边呢，还带了很嚣张和很
2: 挑衅的感觉，
8: 很对，而且很陶醉，
2: 就是有点法外狂徒那个意思，是不是？
8: 对，
2: 不跳一个？
8: 哦，我跳，我

0: 想你跳了。
1: 哎，不，我哪会跳这个？
0: 那这样子吧，那我们演一段。
1: 你我不会粤语啊。
0: 那讲国语还是粤语啊？
1: 你讲粤语，我讲国语。
0: OK， 好。
1: 听不懂也能给你捧，没事。
0: OK， 好。喂，哎，睡没啊？
1: 不知道，听不懂也能给你捧，没事。
0: 唔知，唔知啊，跟我啦。啊，叫渣哥啊，
1: 叫
0: 渣哥啊，
1: 渣哥。
0: OK， 好，非常好。
1: 渣哥，我饿了。
2: 渣哥，我饿了。
0: 哦，好，行，
1: 渣哥，我
0: 去吃饭了啊。
1: 别，哎，渣哥，我饿，我不管饭是吧？跟你。
0: 来，别哭，来。
1: 来，我陪渣哥进去蹲蹲。来，渣哥，
0: 我们这蹲呢，
1: 回忆走，进去蹲一蹲。
0: 你不是肚子饿吗？
1: 不，先蹲一下。来，进去，我把门也关上。
0: 我也关了。
1: 哎，这个就大了一点。
0: 哎，这个大一点，而且这有可以洗手，有水。
1: 那是不是
0: 那个坐？对，
1: 当初比较有地位，都坐着，剩都站着，是不是？
0: 对，其他就站在上面。哎呦，就你可以坐。
1: 哦，你请，那我这一坐哈。
0: 哎呦。你看，所以我告诉你，真的做人啊，必须要守法，不然的话可惨了，没有自由啊！你看，
1: 哎，
0: 对吧？是不可能，
1: 不是吃饭你怎么又关上了？
0: 你有感觉了吗？
1: 有，我错了就
2: 完。错了就完。
0: OK， 来吧，吃饭了，
1: 这回吃饭了，真吃饭了哈！做人一定要遵纪守法。
0: 喂，来坐。啊。嘉哥请你吃这里特色菜，
1: 谢嘉哥。
0: 来，哎呀，开始了，吃吧。
1: 来吃一个，先尝这个酱。
0: 对，他也加了虾酱来调配的，
1: 所以
0: 小孩子对小孩子特别喜欢吃酱。哎，
3: 味道如何？
1: 浓郁的虾酱味儿，但是它口感是沙拉酱的味儿。嗯。不错，哎，
0: 这个呢，这个鱿鱼圈啊，它是用咸蛋黄来做，刚才那个
1: 哦，
0: 对，
1: 明白，
0: 对吧？
1: 咸蛋黄鱿鱼圈，
0: 对。

0: 来这个，
1: 谢谢。有一股那个广式香肠的那股味儿，对吧？
0: 都是那种，
1: 就是咸香，
0: 又香又咸，
1: 对，反正带一点酒香味儿，有一点。
0: 对，
1: 这好吃啊！
0: 这就是大澳的特色，
1: 咸香为主。
0: 对，
1: 靠海吃海。
0: 对，
1: 强烈推荐鸡翅，
0: 你可以试这个。
1: 哎，猪扒棒。黄瓜、西红柿、生菜、猪扒，
0: 就这个餐厅啊，这个酒店它特色。
1: 它这面跟里边都是焦的，中间是软的。你说这面拿黄油煎了，是焦的，猪扒好嫩啊。
0: 真的啊，
1: 爽！呀，吃点青菜，省得你们说我不吃青菜。哈哈哈。哎，哦，谢谢。
0: 我告诉你，
1: 这是什么呀？
0: 它是特制的，只有大澳才有的，叫紫背天葵，只有这里才有，
1: 只有产
0: 其他地方
1: 天葵产在这儿。
0: 对，哇。怎么样？
1: 好解腻，哇！尤其得吃完东西，我喝一口这个，好爽。
0: 去油哈，
1: 去油。
0: 怎么样？好不好吃？这几样东西你喜欢哪一样最好？是你最喜欢的。
1: 但这里有虾酱，是不是？
0: 有虾酱。
1: 对。

0: 完，那个是有蛋黄哈，蛋黄阿婆给我们了，咱们去买点虾酱吧。
1: 嗯，
0: 我想回去学这个酱，酱完了可以蘸一些炸的鸡块吃，怎么样？
2: 你吃好了？
0: 嗯，
2: 那走吧，
0: 我都喝完了，走走走，买虾酱，行行，走。

0: 真舒服，
1: 好爽啊。
0: 对啊，
1: 这辈子就喜欢这么待着。
0: 你就想这样躺平吗？
1: 不是的，
0: 躺平没用的，赚不了钱。
1: 那我就赚钱是爱好，躺平是性格。
0: 你躺平的像咸鱼一样啊。走吧，工作了，干活了，
1: 就干活吗？
0: 对吧，来啊。哎呀，来呀，来呀，哎呀，
1: 这一片厂区都是我们的。
0: 对，这个你看，这就下降。哇，刚才不是说要咸香吗？
1: 对啊，
0: 这是下降的原汁原味了。这个还没做成
1: 高，这还没有成品的啊，
0: 还没成品。哦，
1: 这个是吧？
0: 对，这个是，这是高了。
1: 哇，把虾酱切成小小砖块晾着。
0: 对，对，
1: 这方便携带。
0: 容易，这个好，
1: 这个好，这个好。啊，
0: 哇！哎，你看，来来来，我们过来看一下。
1: 咱们要干活吗？帮人家。哇，
0: 阿平叔，哎，
2: 咩啊，女生，
0: 你喺度切，
2: 系啊，
0: 切啲虾膏啊，
2: 系啊，而家切嗰啲虾膏片咧，就爱嚟晒嘅，咁啊晒一日咧就会收啦。
0: 哦，呢啲蝦膏使唔使蒸嘅喎咧？
2: 要噶，
0: 哦，要蒸
2: 嘅，要蒸先食得嘅，
0: 蒸熟嘅，
2: 冇錯啦。哦，
0: 即係而家咁樣生食唔得。
2: 係啦，咁啊一定要煮熟嘅。哦，你們要不要嘗試一下？嘗試一下。
1: 我们先吃了啊，大哥，我饿了。这回吃饭了吗？
2: 尝试一下怎么做沙糕，做沙糕。
1: 哎，我得让我们尝尝呢。
0: 先做再给他吃。
1: 先做。
2: 现在
1: 我们不能不劳而获。
0: 这样切哈，切这个，哎，哎，你看，
2: 还有，
0: 会不会太厚？
2: 行了，太厚，
0: 太厚了。
2: Okay, 还有那个
0: 亏本了是吧？
2: 那个
0: 亏本了是吧？
2: 啊，不，
1: 这是个老板，
0: 再切薄点。
2: 对。
1: 呀呀呀！切碎了，
0: 切
1: 碎
0: 了，切薄了，它就会碎。你看，
1: 说我扣他钱啊？
2: 也可以的。
1: 说我扣他钱
2: 也可以的。
0: 扣钱，
1: 扣钱，扣钱。
0: 我还没有人工呢，还没工钱呢。
2: 还有我的儿子在那边呢，搞那个沙酱。
1: 哦，打沙酱。
2: 沙酱跟沙糕不一样的。
1: 哦，那我去那个，我不给你捣乱了。
2: 行，
1: 我不给你捣乱，好好切啊。
3: 这个工具是让这些比较湿的虾酱，
1: 铺在上面是不是？
3: 铺在上面。
1: 好，
3: 要不要我示范一个？
1: 我先试试。
3: 你先试试 ，OK， 可以。
1: 我先万一我天赋技能有呢？
3: 好，两勺
1: 哈。
3: 对。
1: 完了。
3: 然后用个勺底，
1: 慢慢给它运开，是不是？
3: 对。
1: 这不就摊煎饼吗？是不是还可以吧？
3: 可以了。
1: 这就比老吕强啊。
0: 发一亮酱，好，你看，来着，
3: 好，
0: 亮，
3: 哇，很简单，
0: 很简单，很简单，你都要心机咯。
3: 系啊，这个摊开以后呢，太阳猛的时候，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要翻一下它。
1: 翻是不是已经是亮硬了吗？
3: 上面的话干一些，
1: 再重新的把它和一下哈。
3: 我示范一和，给你。
1: 哦，这打回一坨了，
3: 打回一坨的。
1: 嗯，哎，对了，我刚才做这么半天了，
3: 对，
1: 我光知道评书叫怎么称呼你啊？
3: 哦，我叫哈狗。
1: 哈狗。
3: 对。哦。HAGO。哦。
1: 是什么意思？是
3: 就是虾膏的意思啊？
1: 就是虾膏啊。
3: 对。
1: 太爱这个了。
3: 对。
1: 哎呀，我是不是训练几天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是能吃个饭了？哎，我比老吕强多了，哈哈。啊？把它搅拌了是吗？
3: 对，把它搅拌了。
1: 过去都是人工的，
3: 但是我有一个工具，都是用人手的，这个
1: 杵，药杵子似的。
3: 对。好。
1: 进去以后，使劲提这一下哈。
3: 提一下，对。
1: 这每天得多少下啊？一桶就得
3: 五六百下，差不多。
1: 什么时候开饭呢？

0: 嗱，趁你戴手套嘅時間咧，我咧就示範一次俾你睇先。係嚇，嗱呢啲咧就係蝦膏嘅原材料啦。首先咧，我哋咧要查一查啲油咧喺嗰個
1: 台面度，
0: 跟住咧我哋就撳落去啦。
2: 那个差不多了，咱那个
3: 对，
2: 差不多，我先过去看看。
3: 好好好，可以。
2: 我这完事了，你干嘛呢你？
4: 评书，那边我下班了，我搞完了。
0: 你搞完了吧？
1: 你要搞这个？
0: 搞完了，搞下搞啊。
2: 这个工人是不是不好用啊？
1: 啊，这个你要学这个，
2: 没问题。
1: 像这个做陶瓷一样，
2: 对对对对，
3: 差不多，
1: 没区别，
2: 没区别。我想盖间房拿这个。这虾酱跟虾膏有什么不一样？
0: 不一样的。首先，虾膏是比较干身，那个肉滑度的不及虾酱。
2: 不，肉滑度不及。
0: 而且就是，放盐的时候，虾膏是小很多的。所以我们标榜就是。半口沙膏，肉滑沙酱，来了，
2: 细滑，你可以啊，宇哥，
0: 可以了，
2: 哎呀，
0: 好了，
2: 宇哥在美食中已经迷失了，我跟评书俩人一会儿玩命夸他，
0: 冠军给你，
2: 哇，可以啊，宇哥，好评哦，
0: 行了。那把大一二一，
2: 那个我
0: 一分为二，
2: 那个吕哥，你等会儿，吕哥，我定一块，我按一个手印怎么样？我先定一块，
1: 你定一块，
2: 对啊，我定一块是我的，怎么样？咱一人定一块，
1: 可以啊，你定一个，
2: 我准备按个大拇哥，哎，这块是我的，
0: 好了，
2: 你不留一块吗？
1: 我留一块，这
2: 为什么你要那么大？
1: 沾个纸吗？
2: 哎呦。听说以后可以这样做完了，让客户摁上手印再卖给他们。
0: 对，是你的
2: 纪念下砖。
0: 对，
2: 哦，可以。
1: 哎呀，太牛了！这个终于今天又学到东西了。
2: 出发了！
1: 好似好正喎，你试下先啦，咁就来先试一下。

0: 这个是沙糕炒饭，
1: 这是大澳有名的虾糕炒饭，有叉烧、虾仁、鸡蛋。
2: 来，先试一下。哎，这个虾酱猪肉嘅喎，
3: 虾酱猪肉，
2: 对啊，不咸哦，
3: 对，
1: 因为在上面放一点点糖，在上面一起蒸，对。
4: OK， 不动。
1: 这个是鱿鱼，
3: 通心菜，
1: 鱿鱼炒通心菜，
4: 对，
1: 下用虾酱来炒的。
2: 哦 ，OK， 也是用虾酱，
1: 对。
5: 可以试试啊，
3: 不但来个猪颈肉包香菜了，
4: 香。
3: 我先就对这个感兴趣。
2: 你试一下，你们吃这个，但这确实好吃，
3: 确实好。
2: 哇，突然间
4: 海浪来了哦，
1: 是啊，
2: 有大船过，
3: 有过船了。

0: 岳哥，你是不是一直都是相声演员？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我相声演员，职业相声演员到现在干了才差不多14年吧。
0: 14年，
2: 四年下去，
1: 我30岁才算正式干。哦，之前小时候学，打10岁开始学相声，就没干这行业，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行业，我们的话叫做不景气。后来就去干别的了，考学校完了，考中专，学的是野生动物饲养。我是北京动物园的工人，养大象，养了差不多10多年大象，完了。我们老板火了以后呢，这个行业有希望了，就回来接着干，就这个。哎，吕哥，你打小理想是演电影吗？
3: 我小时候理想想做警察。哦，
1: 后来演戏爱演警察是吧？
3: 后来对，后来警察演不了了啊，做不了，只能去演警察。
2: 大哥，
3: 演警察。
1: 后来想着演反派演得好。
3: 对对，演警察也抓不了我了，干脆我就演大哥了。
2: 厉害。
1: 行。您是怎么演上电影的呢？
3: 我是训练班呢、啊，
1: 也是训练班。
3: 我是无线训练班出来的。哇，
1: 都不容易啊。
4: 就是啊。每个人都不容易啊，有理想，为理想而拼，我觉得是好的。
1: 对，这个有理想是好的。
4: 年轻人也一样。
1: 你是一直就是直接就学家里手艺，还出去自己打过工啊？
0: 小的时候有去过打工，出去香港打工，然后爸爸10多年前体力有一点干不动了，要接班人了，
1: 把手艺传下去，是不是？
0: 所以我们就要回来。
3: 以后要睇得噶？
0: 要噶。
3: 做呢啲
0: 要
3: 户外工作，
0: 早上6、7点钟左右开始，然后晒到。现在太阳下班，
3: 太阳
0: 下班完还要做，
3: 收了才
1: 完了，还都得收屋里，还怕晚上下雨，是不是？
0: 对，怕下雨。
1: 就是这个工作每天都是这样做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对。
1: 您做家教是父辈传下来的？
2: 对呀、啊。
3: 哦，你几代了？大几代呀？
2: 4代人，90多年，
1: 马上百年老店了啊！
2: 百年老店，
3: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不能像咸鱼一样，
1: 躺平
3: 了，没有理想呢，就同咸鱼没区别。所以我们每个人从小大家都会有个理想，去为理想而打拼，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1: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饭也吃了，茶也喝了，那咱们就此别过。
0: 好，
3: 对，
1: 有机会咱们下次再见。
0: 好，
1: 感谢评估，感谢虾膏，
0: 一定要再来。
1: 感谢，
0: 我们碰一下杯。
1: 好，来碰一下，
3: 来，
1: 谢谢大家，
3: 多谢，
1: 有机会再见。
0: 干杯，
1: 从百年老店时候咱们再见。
0: 好。

0: 已经到常州喽，码头现在看的是一条老街哦，好有烟火气息哦。哇，表兄弟姊妹，
1: 专业专业，
0: 这条街好适合文艺青年们溜啊。要到吃饭的地儿了。
2: 哎，听说你明天去常州啊？
0: 对，明天去常州。
2: 你一个人行吗？
0: 啊，你不跟我去啊？行吧，放心吧，我人社交能力很强的。
2: 对，我知道，一看你的。
0: 我自来熟。
2: OK， 我可以。
0: 你放心，这是卖什么的呢？粥店。
3: 阿廖，好多嘢食啊！一阵我再炸啲油条，
0: 西施油。
3: 系啊，西施油条你食够吗？哇，你唔系姓孙啊？
0: 我还没去呢。

0: 你们姓啊，孙山啊？
1: 我普通话怎么说？你是不是啊，孙悦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听相声吗你们？哦，可以了，我都听得明白了。啊？哦，
0: 中国的中电是吗？啊。
1: 哇，都有什么呀？
0: 有萝卜糕、
1: 吃饭、老米饭，油条、牛肉、红豆糕。你吃不吃粥啊？就白粥就行。
0: 白粥不了，我哋艇仔粥啊。上咗艇就行好先啦。
1: 谢老板，听您安排。
0: 好，
1: 你坐低先啦。
0: 哇，天哪！
1: 猪皮牛肉海鲜有鱼片，这是鱿鱼，我的天哪，这谁吃得了啊？这个牛肉是很古老的做法，啊？什么味？传统做法，
0: 传统做法。
1: 这两个中间是白糖，这个有点像我们北方的糖油饼，其实。我们那边是红糖。啊。啊，老板还有呢，糯米饭，咱黄金饼。老板，要不要一起吃啊？吃不了太多了。
0: 对不对？
1: 一起吃吧。
0: 老板，快，
1: 来坐。
0: 我给你加酒。
1: 哦。
0: 这个油条，牛肉酥。
1: 是的，糖梨酥是吧？
0: 啊，牛肉酥。
1: 我教你粤语。啊，藕梨酥。藕梨酥，哇，很棒哦。藕梨酥，
0: 我点啊？啊，这个吃饭。
1: 吃饭是吃饭。
0: 陈皮红豆糕。
1: 陈皮红豆糕。 呀，这个能明白啊？
0: 肠粉。
1: 肠粉。
0: 红豆糕。
1: 萝卜糕，萝卜糕，萝卜糕，萝卜糕，萝卜糕，萝卜糕，糯米饭。
0: 你试一下我的东西行不行？我能否在北京开分店？可以啊，咱们可以合作。
1: 曾哥，就是除了你们家这儿，还有哪家美食可以打卡的？啊，
0: 平安包，一道前边，平安包在长洲先有。
1: 系啊，哦，系啊，亚文化传统嚟噶。就是全香港就只有常州有。
0: 只有常州有。
1: 哦，翅膀那边走吗？
0: 哎呀，那边走，系啊。
1: 哦，谢曾哥，谢曾哥，谢曾哥。
0: 平安包啊。
1: 平安包。哦，平安哈。
2: 天哪，这么大吗？因为如果你想睇呢排我包嘅包山咧，我带你去北石街嗰个铺头。哦，山
1: 系啊，包山好啲。哦，这样子。哦，我是第一次来常州。
2: 系啊，
1: 我是第一次。但我觉得常州好，现在是不是旅游业很发达？
2: 系啊，而家旺咗啲咯，啊，疫情好咗好咗些少。
1: 感觉常州保持的原貌还挺好。
2: 这个街道当时就是一直是这样子，是不是？
3: 是。
2: 哇！感觉走进了世外桃源的小岛。系啊，系一个小岛啫嘛。嗯。到了，哦，就这个。啊。哦，包山哦。啊。呢个平安包，呢个包山咧，就4月初8太平清照嘅，以前系有疫情嘅，所以常州嗰啲居民咧就做咗呢个包山节，而家叫包山节啦。咁就。 到時咧就好旺嘅，就呢啲包就擺喺個佛帝廟球場，有3座大包山咧，就大約係三座，就大約4層樓到咁高度啦。搶包山就係出完會凌晨12點，就打個羅咧，就嗰啲居以前就啲居民走去搶嘅，而家就政府咧就。 要考过试啊，批核过嗰啲先可以走去抢嗰啲包山咯。
1: 那个，我总结一下啊，我总结一下意思就是呢。

0: 抢包山是一个很吉祥的活动，抢的越多越旺，是不是？哎哦，既然抢包山有这么好的就是寓意和那个好的兆头，能给我一个吗？
1: 可以，
0: 我留作纪念。这有越高越好还是都行？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哎呀，我挑个大的，要不我摘这个，我从中间摘。哎呀，好，摘下来了。
2: 你好，
1: 欢迎，
3: 请进驴面。你好，介绍一下哦，今天我们刚刚从那个菜市场买过来的，都是本地新鲜的海
0: 鲜，都是当地的，
3: 对，长洲岛的。哦，这个粥底呢，已经熬了一个小时了。哦，你看有那个南瓜、瑶柱、海鲜、猪骨头，这个特别好吃，还有米饭在里面。
0: 咱们等着，咱们聊会儿天。哇，好羡慕你们这种生活，真的。我听说你们环游世界前都是有本职工作是吧？
2: 原来我是做那个 IT 的那种工作。
0: IT，
2: 对，
3: 我做国语怎么说？电子商贸 ，e-commerce， 电子 shop。
0: 那怎么想这俩人要辞职出去环游世界呢？
2: 我们不喜欢待在同一个环境太久。
3: 那年刚好我们30岁，就大学毕业刚刚10年，就背了两个大背包，就去了一年，从英国来回来香港，没有大飞机，
0: 走的陆路回来的。
3: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地图在这。
0: 我天，那穿越板块。
2: 对，
3: 欧亚版
0: 大板块的。
3: 对，我们英国开始。
0: 哦，这是起始点。
3: 然后呢，就在31个欧洲国家。
0: 走的北欧。
3: 就31个国家在欧洲。
0: 北欧。
3: 后来呢，就搭了船去非洲，去摩洛哥。
0: 去摩洛哥。
3: 去了3个月，特别喜欢。后来从摩洛哥呢，就去了格鲁吉亚。然后还是不想回来，就在俄罗斯、乌克兰就玩了一下下，就搭那个西伯利亚铁路去贝加尔湖，然后之后呢，
0: 进了新疆，
3: 进新疆，哇，从新疆搭了137台车，这个青海湖哦，
2: 对，
3: 那个海拔有3000
2: 哦，一边旅游一边
0: 张掖，又到了甘肃，张掖，
3: 有，就6省都有，后来就回来摩路那天刚刚就365天。
0: 哇，好精彩哦！
3: 然后回来之后呢，心呢就不能再上班了。那个人
0: 呢，那心就玩野了。
3: 对。后来呢，他儿时有一个梦想，就想要说买条船，
2: 住在船上，
0: 想当船长，是不是？梦想。
2: 主要是住在船上，因为我爸妈以前是生活在船上嘛，但是他不给我。
0: 就是父母不想让你再继续有生活哈，但是你就拧着飞起来。
2: 对，
3: 还好，就我们买了房子，生了个儿子这样。
0: 原来这都是给儿子留下了以后。
3: 不要，我现在跟他
0: 父母都这样，
3: 我就希望他不坐船。
0: 父母都是这个想法。
3: 辛苦啊。
2: 可以先吃一点。
3: 对，欢迎来到。
0: 谢谢款待，谢谢款待。
1: 欢迎来到船家。
0: 谢谢夫妻二人的款待。哇，这种生活我其实很向往，我来替你们尝一尝啊。
3: 好。
0: 哇，又 Q 又弹，还有点甜味儿。来，我再替你们吃一点啊。
2: 这味道。
0: 来，感谢。来，
3: 不会，谢谢。哇，对，那鱼肉刚好就到那个旁边了。
0: 快看。一个咸蛋黄哦，
3: 就慢慢下山了，
0: 慢慢就下山喽。哇，好美。

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在风味的世界里，有一个特殊的香料家族，它不在五味之中，却炸裂了人类的味觉结构。偏安美洲的鲜艳果实，神奇地跨越地球。它攻城略地，挑战味觉极限，俘获众多拥趸，最终成为了香料世界的大魔王。

索诺拉沙漠，美洲最炎热的地区。眼下正经历20年一遇的旱灾，太阳之火的王国考验着每一种生物。

跋涉30公里，丹尼尔和同伴来到这片山谷。这里有世界最独特的旱地生态系统，诞生了很多神奇植物。9000多年前，墨西哥人就开始采集一种野果。今年的极端气候让它难以存活。穿过木豆树林，丹尼尔才找到他的踪影。火红的颜色代表危险与警告，当地人称呼它奇特品。如今他的族群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辣椒。野生的奇特品价格不菲，也是丹尼尔这个季节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娇小可爱的浆果却有恶魔般的攻击力，给口腔带来刺痛感。这种野性风味却让墨西哥人视若珍宝。

0: ¡Y Morena!
1: ¡Dale!
0: Está nuevecito.
2: Se ve que está muy bueno, nuevecito.
3: En la ciudad de Bavillacra, su tepín aún puede ser un hobby. Daniel usó para cambiar 10 kilos de carne de cerdo. Los indígenas mantienen la tradición de hacer carne de cerdo. Los cortes 剖成相连的整片，方便晾晒和滋味的渗透。奇特品辣度最高可达10万石膏维尔，约等于小米辣的2到3倍。但刺痛的感觉并不持久，这恰恰是它的魅力所在。 阳光下晾晒2天，便得到香辣的风干牛肉。球赛和聚餐是丹尼尔家周末最好的消遣，没有完全成熟的奇特品另有风味。 在油温激发下，缓慢出香，与肉松一同翻炒，恶魔在此刻转化为风味的天使。嗯，
0: 嗯。
3: 没有辣椒，墨西哥人就不会吃饭了。这几乎是每个外来者对这里的第一印象。在墨西哥乃至许多美洲古文明中，辣椒不仅是调味品，也被看作是勇气的象征。 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食用辣椒的想象力。墨西哥人创造了五花。

虽然辣椒已经被驯化出无数品种，但当地人依然对它的原始祖先情有独钟。

过，在很长时期，这种植物只生长在美洲。直到1493年的某一天，它乘坐冒险者的航船，开启了一段始料未及的旅程。当美洲以外的人初次见到辣椒，并打开它的食用说明，一步一步为之倾慕癫狂，这都源于辣椒素。它并不是一种味道，而是作用于舌头上的痛感。刺激大脑，释放舒缓疼痛的内啡肽，愉悦的感受由此产生。痛并快乐的刺激让人欲罢不能，在心理学上称为良性自虐。辣椒扩张全球的旅途中，一个热门站点绝不能错过。湖南的夏季，早稻收割后要立刻插秧，当地人称为霜抢。和时间争抢的不只是水稻。凌晨5点，文建春夫妇要赶第一班轮渡，

0: 脑花。
1: 啊，要脑花。
0: 啊。
1: 你
0: 知道吗？这是有点不好。
2: 头一批上市的青辣椒，让老汉成为市场的焦点。

略带青涩的辣椒还没到它风味最浓的时刻。随着成熟，叶绿素含量减少，同时类胡萝卜素增加，辣椒由绿转黄。因为独特的橘黄色，当地人称它黄贡椒。此时鲜嫩与辛辣达到最佳临界值，村民会根据成熟度择机采摘，

0: 还留着枝头芬芳的黄贡椒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1: 你玩嘛呀？给这个鸡呀？
2: 吓
3: 了！你活不活来的了？你开条鸡好不好？你这活一个个钱，给你玩一个个钱。
4: 老板，我喊你啊！你再洗个脸。
0: 作为中国辣椒消耗量第一大省，湖南人更看重鲜食，甚至连烹饪方式也追求最短的时间，为的就是这口鲜令爽脆。

0: 黄贡交的鲜转瞬即逝。当地还有另一种保鲜手段，斩剁成一厘米左右，方便混合辅料，释放风味。这时候还需要一种本地特产，作为稻米种植区，米酒家家常备。酒精不仅抑制菌群，也便于辣味融合。
1: 饺子，
2: 啊，我们，
1: 那饺子也吃呀。

湿热的雨季，一场狂欢开始。乳酸菌加速酝酿，迷人酸香中，辣度也变得柔和。只需20天，剁辣椒色泽鲜亮，质地清爽。无论蒸、炒、炖、煮，一勺剁椒都给几味家常平添温婉的辣和绵长的咸酸。这种处理辣椒的方法也催生了湘菜名品剁椒鱼头，鲜辣椒和甜嫩让人口舌生津。辣椒在湖南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1684年，那时它还只是观赏植物，到如今占领中国人的餐桌不过400年的时间。

足迹可以描绘出一个波澜壮阔的图景，所到之处无不留下自己鲜明的印记。

0: 46岁的郑伟达在马来西亚槟城经营一家餐厅。
1: 啊，我一般吃一杯是的，一般嘛，一般是三汤圆哇，所以单把把给买个礼貌咯，啊，把给倒掉。
2: 汤就冰了。
0: 在这里生活，至少要掌握3种语言，而在餐厅里，杂糅的不只是语言。

0: 人类对辛辣口感的追求由来已久，不同地区的人们原本也有各自的解决方案。山茱萸、荜拔还有花椒、胡椒都曾在各地独领风骚，直到辣椒的出现。
1: 阿姐，
2: 哎，伟大，
1: 来，要不辣椒来？
3: 你先要得拍开半打，半打该加做不辣椒。
1: 所以还是本地是有味的啦。
3: 有味的。半打你看了，加了就该发酵嘛，你想打未发酵？
0: 本地的磷虾体型纤小，加入海盐捣碎成泥，发酵三个月，成型后可以长期保存。这种固体虾酱，马来语叫巴拉煎，是当地日常的调料，有着悠久的历史。
3: 好嘞。

辣椒的闯入，让发辣煎迭代出新的风味。配合香茅草、姜黄，小火慢熬，虾酱中多种氨基酸释放香气，辣椒素也被激发出来。这种新型调料就是三八，意思是辣椒酱。东南亚饮食以酱料为灵魂，但香料的组合配比却各行其事。某些古老的香料渐次淡出，只有辣椒在各式酱料里混得风生水起。

0: 郑伟达的妈妈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华族，他们被称作娘惹。
1: 哦，这份邮件。
2: 他很多的，以前小的时候一直要看戏啊，看电视啊，有。但回来的时候，他做已经做工厂做几十年了，他说不做了，不做不是学喽。这你要开店，你一定要学吗？你不会做，要怎样开呀、啊？
0: 在国外闯荡十几年后，伟达最终回到槟城从事餐饮。从小的耳濡目染和母亲的指导，让他逐渐掌握了厨艺的精髓。对他来说，娘惹菜就是家的味道。

0: Tiongkok.
1: You know what this called? Kerabuki. Fantasy. 梦想。我两时都写了一条片。是狂家。
2: 当年下南洋的华人在这里落地生根，人的行走和辣椒的传播一样，总是步履不停。伴随人类航海的征程，辣椒实现了环球旅行，远离海洋的内陆最终也未能幸免。

0: 九月的伊犁天气已经很冷，一大早海蛎古丽就煮上奶茶。
1: 我是那一起不放四十万
0: 新疆农牧交汇，辣皮子是百搭的口味调剂。
2: 两岁两门，贵喽。

0: Yari-yari.
1: 自家庭院也是小吃店，售卖米肠子、面肺子，这是新疆的传统食物。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勺辣椒变得必不可少。天山以北的广阔平原上，现辣椒适应了这里寒冷的气候。夜晚气温骤降，积累更多糖分，成熟的线椒在枝头继续沉淀风味。

每年收获季，铺陈晾晒的辣椒把戈壁都染成了红色，自然脱水让它累积清甜的大茴香气息和坚果般的木质香气。无论添进什么菜肴，一口就吃出新疆味道。

繁琐但巧妙的工序将为他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炖煮近一个小时，硕大饱满的面肺子出锅，滋味敦厚，口感粉糯。要想获得出挑的风味，还需要一点锋芒。伊犁位于沟通欧亚的交通要道，饮食更加多元。海蛎古丽要选择不同辣度香气的品种，搭配新上市的鲜辣椒。浸满葱姜香气的菜籽油降温到180度左右，才到辣椒登场的时刻。

热油逐次浇入，多种风味物质层叠释放，汁香混合焦香，辣度、色泽与香味彼此呼应。如果说面肺子是碳水炸弹，油辣子便是起爆的开关。辣椒在进驻内陆的过程里，自身风味也在重塑，不知不觉它已成为这里最日常的陪伴。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

在风味的世界里，有一个特殊的香料家族，它不在五味之中，却炸裂了人类的味觉结构。天安美洲的鲜艳果实，神奇地跨越地球。它攻城略地，挑战味觉极限，俘获众多拥趸，最终成为了香料世界的大魔王。

椒势如破竹，这次遇见了口味顽固的日本。它传入这里，甚至比中国早100年，但借助一种面食，才勉强打开一点局面。掺杂6种香料，降低辣度，为清淡的荞麦面调味。

0: 辣椒没有放弃，但可能要借助些外力。
1: 这个三十段可能三米零是点三呢。
0: 招人守着祖父创办的工厂，最近操心的是把手艺传给儿子。雪藏蔬菜是当地传统，人们相信这样可以获得更甜的口感。雪季到来，湿度和温度都达到理想状态，腌制过的辣椒将在旷野里晾晒一周。背山面海，这里是日本著名的雪乡。

气温始终保持在零度上下，辣椒内糖和氨基酸升高，鲜味在这时走到了台前。

将助力辣椒踏上转变之路。打碎成酱，拌入米曲，再添加香气清新的柚子泥，辣度进一步减弱。

0: 充分混合后封存，微生物将接手未来的工作。寒冷仿佛让时间停滞，但不见炊烟的烹饪才刚刚开始。发酵过程少则三年，最长要六年。期间还要经历几次翻搅，涌入的空气会让菌群再次活跃起来。
1: それはやっぱり一人で一回りぐらいか。
2: そうだね。
1: まっすぐ行けて中で繰り返す。
0: 这时，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寒燥梨。
1: お。
2: どう？
1: うま。
0: 这一天。是中国节气里的大寒，妙高进入全年最寒冷的日子，当地人为即将到来的春天聚会。

在口味传统的餐桌上，辣酱含灶里渐渐有了一席之地。冬季的湿鱼最肥美，是应节佳品，用含灶里熬制成干料，解锁它的鲜美。发酵的厚味与柚子的清新相互呼应，辣味绵柔，为清淡饮食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

冬去春来，又是新的轮回。一生很长，回首不见曾经少年；一生也很短，不过几场寒噪里。

贵州是中国最早食用辣椒的地方，有人说这与当地多山的自然环境有关。米浆上屉蒸制，得到一种素淡的主食米皮，这是制作遵义羊肉粉的原料。

0: Ciao, Emily!
1: 30多年前，陈德惠在虾子镇卖起了羊肉粉，算是镇上最早的几家个体小店之一。
2: 你怎么的了？

0: 生。
1: 有爱 BB 啊，可以练辣椒也少点。
0: 同事，
1: 搞定，搞定。
2: 如今，虾子羊肉粉开到了全国各地，但陈德回家还是一样，每天300碗，售完即止。
3: 快30多年了。
4: 小时候弄个回家干肠都开始吃，小的时候是他陪我吃，还是我陪他吃了。

0: 羊肉汤和米粉在贵州是雷打不动的固定搭配。瞎子镇之所以能在全省几大羊肉粉流派里立足，和当地另一个特色密不可分。三万人的小镇藏着中国交易量最大的辣椒市场。
1: 要吃就买那10块钱的口袋要。
2: 要好多不行，
1: 真的老了。靠！
2: 你是不是10块钱？
1: 把秤拿得来，秤拿得拿过来捞起去喽。
0: 天南地北的辣椒在这里集散，从市场到餐桌，辣椒无法想象还要经受什么样的磨砺。简单的是用炭火余温烘烤，胡辣椒除了酥脆，还获得了焦糖般的香气。复杂的要先拼配，灯笼椒和满天星，一个煮香，一个煮辣。熬煮后反复冲捣，直到黏糯松软，不分彼此。这种糍粑辣椒只是基础形态。

油温控制在160度左右，不停翻搅2个多小时。糖类和氨基酸发生美拉德反应，果香和坚果风味层层释放，生成比油泼更为醇厚复杂的香气。羊肉汤早已蠢蠢欲动，油辣椒添香，胡辣椒增味，完美辅佐着虾子羊肉粉。贵州有多少座山，就有多少个米粉店。辣椒也不断变换形态与之搭配，在这片土地上枝繁叶茂。

概500年前，辣椒仿佛从天而降，出现在欧洲。每年鱼汤节，人们都会支起巨型铁锅，撒下海量辣椒粉，只为赢得一枚铁锅勋章。但匈牙利甚至整个欧洲的餐饮体系里并没有嗜辣的基因。

0: 安德拉斯是个大忙人，掌管着十几亩辣椒田。不过一遇到外孙女，哪里都是游乐场。
1: 那你怎么怎么我是命了就不得哟。
2: 你的白鸽子
1: 帮忙。好的。帮我来说不不给我这边。带了这边。哦大大带了这边。你就告诉他他也不给我这边。
0: 塞格德辣椒以果香鲜明著称。小镇纬度很高，接近黑龙江，但充足的光照让辣椒在漫长的生长期里积累风味，

自带的各种酶会让它变红变软，糖分及水果香气逐渐达到峰值，这个过程叫后熟。

辣椒如今是匈牙利重要的农产品，而最初人们用魔鬼的晚餐来形容那害人的辛辣。为迁就口味，当地人曾经靠手工剥离胎座去辣，这是辣椒素产生的部位。今天经过反复选育，辣度只剩210高维尔，

0: 告别手工去蜡，安德拉斯更信任自家栽培的新品种。烘烤后香气撩人，完全感受不到蜡度。
1: E ma che scostolo. Sei proprio adiosa.
2: Noi tutte, mamma di un ghe. Két legügyesebb kislány a faluba. Húzd ki.
0: 充分研磨，红椒粉细如流沙，颗粒直径最细的不足发丝的三分之一。说来也怪，欧洲是辣椒离开故土的第一站，几百年过去，只被少数地中海国家接受。这一切都因匈牙利红椒粉而改变。超细腻的颗粒度带来极强的烹饪可塑性。

比起辣椒传播的夸张速度，辣度变化更加戏剧性。它犀利的色泽背后，却是温和的少女心，让人感受了辣椒小清新的一面，果香温柔，清甜俏丽，这是它风靡欧洲的真正原因。

0: 安德拉斯最拿手的菜品还是匈牙利鱼汤，这也是红椒粉的终极代表之作。个性彪悍的辣椒展示出随性乖巧的一面，追寻它的脚步，我们感受到人类口味的天差地别。有人追求不辣，就有人无辣不欢。重庆火锅店数量在全国独一档的存在。不但要够辣够爽，麻和辣的配合更是成败的关键。辣椒最初得以进入川渝，少不了花椒的帮衬。两个跨越半个地球的物种，一见倾心，成就风靡全中国的风味麻辣。然而，只有本地舌头才知道另一种味道的重要。在重庆，家家户户都有泡椒，它的鱼香甚至会传递几代人。何为美食，每个人理解不同。重庆人看来，好餐厅可能是这样的。这是家典型的夫妻店，斌叔同时照看七个灶眼，相当于技术总监。
1: 子琪，
2: 下一个都到，下一个都到，接东西的，大概15分钟能吃。
3: 九号走，加两个豆干。
0: 斌婶儿负责公关、市场和外联。
3: 实在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
1: 左边卖4斤，那里帅哥是七的哈。
2: 马上来了，马上来了，马上就来了。
1: 我喊高叔卖2斤。
0: 两人搭档，一做就是40年。
1: 好呀，好，那个姜，好，反正继续是泡椒哈。好，
3: 过了，
1: 马上。
0: 做味道，首先是对原材料的要求，斌叔永远要亲自采买。更重要的，用他的话说，厨师间的差距在于对香料的使用。
4: 也有正宗的孟婆汤，我们也有。
2: 香，这个海椒含油量高，但是就是要特别注意产地。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地方的孜然粉是最好的，
5: 还没有花不多哎。
0: 川菜给人的固有印象是麻和辣。事实上，它是中餐里最擅长驾驭调味的菜系。利用香料的组合配比和形态变化，演绎出多种味型。

200平米的地下室是斌叔的秘密基地。他选择未成熟的本地品种燕郊，气味清香却辣感刚猛，调配黄冰糖、盐和白酒的比例，既能防止变质，也能很好平衡辣度和酸味。

壮观的景象来自重庆巨大的山洞。这里阴凉湿润，为各种微生物提供了稳定的庇护所。乳酸菌占据主导地位，芳香类物质渐次释放。整个过程至少一年，时间消磨了辣椒的力气。将泡椒驯化成百搭的底味，民俗还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借用火锅底料的制作方式，帮助泡椒实现风味进阶，

0: 花椒让辣味变得沉稳，风味在熬煮中逐渐圆熟，泡椒也展露出令人垂涎的酸爽与醇香。猛火重料，制作不墨守成规。重庆民间的豪爽性格催生了江湖菜。无论什么食材，秘书都用精心熬制的底料助力，也让一道没有菜名的鳝鱼在当地独树一帜。
1: 好，
0: 它带来的辣爽刺激，酣畅淋漓，让人欲罢不能。又是宾主尽欢的一天，一切都离不开重庆人引以为傲的辣椒。
2: 这边豆豆，哪里？这个豆豆，好，
0: 一颗远渡重洋的种子，在中国的后土生根结果，收获了无以复加的热爱，让人一时难辨他乡故乡。

它们是植物的不同器官，唇齿相依，又各怀绝技。它们遍布星球每一个角落，但总有些用诱人的香味和奇妙的形态让人一见倾心。

夜与花，见证世间饮食的沧桑与浪漫。在和人类一次次相遇中，结下美味奇缘。

湄公河，东南亚最大的河流。每逢重要节日，水上市场都格外繁忙。

志明是街头食物琳琅满目，无论如何挑选都会得到一份免费的香草盘，这些绿色叶子正是打开越南饮食的钥匙。

0: 方荣，5年前从母亲手里接下家族营生。
1: 阿妹妹，
2: 啊！
0: 母女俩经营的是当地最常见的食物河粉。这样的河粉小店在胡志明市不下千家。河粉上桌并不完整，它的灵魂 CP 来自一种田间香草。罗勒适应性极强，在与人类互动中逐渐形成100多个栽培品种。这里正采收的是亚洲罗勒，中国人又把这个品种叫做九层塔或者金不换。几乎全世界的香草都在日出前洒水采摘，鲜领稍纵即逝。清晨伴随摩托车的轰鸣，罗勒的清香飘散在城市中的各个角落。

大块牛肉炖煮八小时，香气沉郁。蜜纹横切，两毫米肥瘦相间的薄片，更易吸附汤汁。

热那亚，古代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罗勒的第二故乡。无论本地物产还是全球风味，都因他的加入得以焕然新生。没有哪个热那亚人的童年缺少罗勒的陪伴，就像空气中伴随的海水味道。一餐重视酱汁调味，有种酱汁就是为罗勒量身定制的。甜罗勒混杂了丁香、肉桂、柑橘、薄荷的标志性香气，即将释放。

硬质奶酪、松子、橄榄油贡献浓郁的底味，但酱汁真正的主导是草本的绿色与醒目的清香，这就是热那亚青酱。

0: 青酱，厚重里迸发出飒爽，用蝴蝶面搭配，那种饱满温暖的味道与麦香完美交融。
1: 暖了，那完了，快吃奶了。
2: No。
0: 意大利人的菜园总会给香草留下一席之地。远道而来的罗勒早就在当地扎根，香草世界的百变之王，入乡随俗，成为地域美食的代表。餐厅由祖母创办，罗勒的芬芳连结着一家人的共同记忆，也陪伴着这个家族开枝散叶。很难考据新鲜香草和干制香料哪个更早走上人类的餐桌。

植物在漫长演化中修炼的防身技能，却意外让我们解锁了风味宝盒。它香味招摇，让你难以自持，同时又芳华易逝，令人怅惘不已。是蔬菜还是香草？是食材还是药材？形态各异的叶子煽动着风味的瞬息万变，让人爱恨交织，目眩神迷。草原植物种类像人口密度一样骤然减少，已经是七月，夏牧场还透着凉意。在牧草都生长缓慢的地方，依然有香草的存在。只有牧民能在相似度极高的草丛中发现它。这是一种奇妙的植物，似茴香，似薄荷，淡淡的果香中又有刺激的麻，所以当地又叫它麻烈烈。焦蒿是一种非常冷僻的芳香植物，也是法餐中精细香草龙蒿的同类。妻子土兰准备用它搭配羊肉纳人，这道哈萨克传统美食可以理解为羊肉盖浇面。夏季羔羊是牧场饮食的最高礼遇，肉质又嫩清甜，

一把焦蒿，让人对今天的午餐有了额外期待。看似粗放的美味，因为它平地惊雷般出现了华丽丽的异香，让短暂的夏日时光有了鲜麻的记忆。

0: 离开草原夜市，让昏昏欲睡的多巴胺迅速支棱起来，热辣口味像湖南人的面子，而湖南人的底子携带着更为隐秘的味觉基因，一种香草为本地口味筑起护城河。株洲太阳村，每天老王都准时出现在自家牛肉摊前。
1: 喂，俺那弄三半。那个老子，是吧？
2: 那个老子，啊，先拿货再付钱是吧？
1: 对 ，OK， 先干活。
0: 除了给周边供应新鲜牛肉，他还是一家餐厅的老板。常年混迹采买江湖，朋友多，小店为人称道的是食材的出色。但老王觉得自己的拿手好戏

0: 在烹调。夏季水产上市，对老王来说，没有什么是一把紫苏不能解决的。
1: 上菜了啊！抓紧时间上菜。
0: 菜园里紫苏疯长，这种草本植物原产中国，南北方都能随意生长，颜色越紫香味越浓郁，双面紫在南方才更常见。
2: 给你那个紫色的蛮好了，
3: 好香，真的好香。
2: 好香。
0: 叶片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器官，同时也是防卫工具，通过传递气味警告入侵者。
2: 好。
0: 和很多香草不同的是，内向的紫苏叶采摘后还需要借助外力刺激，香气才能完全释放。

冷油下锅，全程小火，叶片由紫变绿，芳香物质紫苏醛充分宣泄。

0: 紫苏直接食用并不讨喜，调味鱼鲜却得心应手。植物清新，混杂木质的醇厚，甘辛微苦，五味杂陈。高辨识度的方烈气息，在遏制土腥味的同时点化食材，使鱼汤的鲜美活泼泼地跳脱出来。用紫苏调香这种技法2000年前就被中国人掌握，那时它还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荏苒。
1: 苏语老师，
2: 腰尾是指渠，五尾是指鱼，所以这演的鱼往里面走，调香两位。
3: 王道士，首先，
2: 王道士啊，
4: 好吃不好吃？小荔枝，
3: 好吃好吃。

0: 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它们是植物的不同器官，唇齿相依，又各怀绝技。它们遍布星球每一个角落，但总有些有诱人的香味和奇妙的形态，让人一见倾心。

余怒未息的火山俯瞰大地，中美洲植物以另外的姿态带给我们惊喜，何塞一大早从农场出发，几天前他选中了一棵植物，

0: Ya está. Listo. Tú nunca quieres probar el corazón de Magali. Abre la boquita.
1: 妻子露露是农场的主厨，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盛大节日准备食物。本土食材是墨西哥人的首选，不过也有例外。山羊600年前跟随西班牙人进入美洲，也是何塞这次宴会的主角。烤羊肉为的是体现节日的隆重，制作它还需要一种神奇的植物，

龙舌兰，墨西哥中部最重要的作物，在干旱严酷的环境下，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墨西哥人。何塞感兴趣的是叶片，去除尖刺，挑选肥厚多汁的部位，这是他烹饪羊肉的关键。

肠迅速升温到300度以上。烹烤是墨西哥最传统的烹饪方式，烈火炙烤，植物纤维软化，类似芦荟和肉桂的气息飘出，并伴有一种微苦的味道。

0: 幼嫩的嫩叶也有妙用，小心撕开外部包膜，塞进腌制好的各种食材，普洱克酒调味，叶片中的刺激性物质让皮肤发痒，用芦荟擦拭才能缓解。
1: Fernando Real de la Mora, servidor.

0: 五小时等待，坑内发生奇妙变化。龙舌兰包裹的烤肉，酥烂油润，植物气味完全渗透，苦味中和了油腻，也衬托了羊肉的鲜甜。空气中散布着美妙的肉香、植物香与炙烤香气。叶片凭借天然复香能力，叠加风味层次，为人类烹饪拓宽了思路。传统的花坛、舶来的女神，还有宽厚叶片中的美味，都在讲述墨西哥的复杂过往。从植物叶片中借香，东方也有相似的智慧。
1: 再来泡个几只，叫不是？
2: 嗯，好。
0: 操办香宴30多年，黄金花小有名气，

0: 好啲啊！但系天刚出塞，塞到散咋吓？
1: 主食材已经备好，辅料需要点耐心。
0: 把菜要干洗的，
2: 点熟点香。荷叶菜给别他，你给他吃个荷叶菜。
0: 把荷叶吃了都没事。
1: 入水汆烫三五分钟，就要迅速捞起，干荷叶恢复柔韧。沸水不仅带走生物碱的苦涩，荷香也被热力激发。
2: 皮肤就变好了，就这样。
1: 烫煮过的荷叶要快速用冷水冲洗降温，保持韧性，

荷叶天然具备疏水功能，非常适合盛纳食材。它香气清新淡雅，不论包裹肉类、谷物还是鱼鲜，增香却不夺味，这是中餐烹饪的境界。与荷叶相遇，诞生了众多以它命名的菜肴。

0: 主菜制作到了关键步骤，大块带皮五花肉提前腌制，拌入同比例粘稠米浆，重重叠叠的荷叶将肉的肥鱼与米的缠绵结实包裹。
1: 包快递子呢，就是也有一个好处，就爱留得嘿，就有整鲜的一个。
2: 你比姑姑还能干吗？我小的时候也是这么给妈妈拿荷叶的。

0: 一米高的大镇，聚拢水汽作为导热媒介。
1: 可以，好。
0: 风味的融合交换，在潜移默化中进行，荷叶的清香逐渐深入肌底。
2: 王青，比路面怎么一样噻？
3: 大概就在干大腿啊。哦。
0: 赣南山地晴雨莫测，好在天公作美，这片崇山峻岭曾多次接纳南下的中原人。
2: 可以了，还要等下还有几座腿。
4: 要看你男生吗？
0: 这个叫客家人的族群，至今习惯用宴席和食物维系感情。这次相宴是为庆祝女儿的养殖场开业。
5: 伯伯，
6: 耶，
5: 伯伯，
6: 你现在待在这里啊？
5: 哎呀，累就累，你还待在这里啊？
6: 让你弄啊，你在这里。哇，
5: 这个算南瓜粽吗？
0: 果蒸六小时，丰沛的滋味完美隐藏在荷叶中。
2: 伯伯在里嘞，
7: 啊，你好，你好，伯伯在，
2: 啊，三个女士啊，

0: 米粉肉挣脱束缚，却留下荷香的印记。猪肉软烂中带着植物的清新。不论气蒸还是火烤，以包裹的方式添香增味，让不是香料的植物赢得了调香的名分。秋季，整个苏州都被一种花香笼罩。
1: 明天刚去走啊，刚刚没来，还是好回湖州啊？明天的口音告诉我哪个？
2: 因为明天他们在第一来去打我。
1: 哎，也没得干活啊，所以讲没来，没辰光去弄过。
0: 一大早，黄月仙夫妇前往后山的桂花林。
2: 这一趟给对方去吧，哎，明天这个那一趟这个啥子不来才走？
1: 啊，我这也让他去了。
0: 天气转凉，桂花进入盛花期，花农们要在短短两三天内采集完毕。
1: 来来来，
2: 别个来是光姓花的，开始。
1: 自家姓人了，别个。
0: 清晨的桂花香味最为浓郁，带着水汽也更易脱落。

桂花如雨般落下，这是苏州人对秋天的记忆。它的芳香油挥发性极强，香气如千军万马奔腾，浸润整个山林。

桂花在中国文化里地位尊显，无论诗词歌赋里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承载着这个民族特有的浪漫。

0: 方向。
1: 嗯，找到一个桂花香啊，香港啊。
2: 新鲜桂花闻着香甜，但吃起来却有些微苦。用梅卤和海盐腌制，高盐高酸下，桂花能很好地保存香味和颜色。这种方法最早可追溯到宋代。

桂花的香在大俗与大雅之间游移波动，难以精准拿捏。苏州的传统手段是蜜糖，在甜的滋养下，神经质的桂花香得以缓缓沉淀，成为情绪稳定的江南之味。人们把江南的富庶凝聚在桂花里，这风雅与

清甜，穿越了千年。花期虽短，但苏州的一年四季，人们可以在糯米、莲藕甚至小排等等菜肴里享受那明媚饱满又稳妥的香气。

0: 来一个搓搓啊。
1: 这王子山少周岁问女生。
2: 中秋节，黄月仙会制作各种家常点心，少不了桂花的点缀。糯米糕团，开锅后趁热放入桂花酱，年糕的软糯，桂花的芬芳，让团圆的日子多了几分香甜。
3: 最早是爬在树上摘的，一个一个摘下来的，都是。
4: 那时候上学，学生全都是放假的，都统一放桂花假。
5: 这个农村放假帮农忙一个道理。
4: 反正我每次是在外面的时候闻到桂花香，就会想到家里的桂花已经开了。
2: 桂花香，像吴侬软语。萦绕在江南人家的岁月里。

0: na mission gol bi gol stone bi khar na mission。
1: 亚洲西部一种香料，同样来自花卉，曾令世界为之疯狂。马什哈德，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绿洲城市，在盛宴、小吃、茶饮中诉说着番红花的传奇。全球80%的番红花来自伊朗。

清晨洒水是泽纳卜从小养成的习惯，水在当地格外珍贵，人们相信这样做会带来幸运。揉碎的番红花与薄荷胡椒混合，给面饼调味。这里物产并不丰富，一点小心思就能让素淡的面饼陡然变得诱人，

干旱的大地漫无边际，几乎很难有植物存活。荒漠里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坎井，独特的灌溉系统依赖雪山融水滋养生命，

番红花为了这一刻怒放，积蓄了所有的能量。一旦太阳升高，曝晒和干旱随之降临，

采摘在清晨开始。花朵娇贵易折，只能手工摘取。为了防止高温脱水，最大程度保留芳香物质，花农们必须和时间赛跑。

采收完成，忙碌才刚开始。鲜花容易变质，为了能当天完成抽丝，泽纳卜找来亲戚帮忙。翻红花指的不是花朵本身，而是里面的三根花柱。100克成品需要近15000朵鲜花。

分离处的花柱需要及时干燥。新鲜柱头并没有香味，脱水去除苦味，番红花醛也随之产生，让它最终成为香料。稀缺的出产，繁琐的人工，造就番红花的昂贵。但真正让它高贵的，是与众不同的香味，还有猩红的色泽。用冰块制作溶液，颜色饱和度更高，它的着色性极强，其中的类胡萝卜素能使15万倍的液体变成金黄色，

在伊朗，厨师会制作一道明星菜品，用番红花给稻米赋予宝石般的色泽，堆叠上繁多的食材，花香通体晕染。这就是塔钦，伊朗的肉馅米糕。着色调香俱佳，让番红花带上香料皇后的桂冠。人们试图用甘草、蜂蜜、泥土来形容这股甜香，却发现无法精准描绘它那从波斯王朝穿越到今天的复杂与雍容。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过去了，田里鲜花褪尽，山村又恢复到往日模样。曾经被欧洲视作香料天花板的番红花，今天变得格外家常。作为小麦的发源地，伊朗保留了很多传统面食。在欧亚饺子版图中，伊朗是个独特的存在。番红花几乎出现在流程的每个步骤中，简单

0: 一撒就能赋予食物诱人的色泽和香气。
1: 别，

0: 森林防火，防患未然。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

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

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福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赴途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赴途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赴途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0: 通过技术部门分析，在李正强身上的玉貔貅里边发现的芯片藏有多部种化学放射式。根据分子结构，基本上可以确认就是新型毒品大黄胶囊。从源头上，我们根除了大黄胶囊大面积流通的可能。除胡庆山、李正强被害外，黄文林也被我们逮捕。根据黄文林的供述。 抓获大黄胶囊贩卖人员13人，并在这些人家中提获大黄胶囊共计17公斤，所以大黄胶囊制贩毒集团已彻底覆灭。根据黄文林的供述，李正强被害现场，所有毒品不翼而飞。我们禁毒大队会继续跟踪调查。
1: 那你们认为这个案子能结案了吗？

0: 显然不能。虽然这个案子的核心成员我们基本掌握，并成功起获了大黄胶囊的配方，但仓库的毒品去哪儿了？谁抢的货，谁杀的柳正强？大黄胶囊还会在什么地方流通？搞清楚了吗？我今天回省厅，走之前，我想对大家提两点要求。 找到剩余的大黄胶囊，把新型毒品的证据链形成完整的闭合，被抢走的大黄胶囊一刻都不能少。
1: 要把这个案子给我查实了。
0: 二，要通过这个案子，把云河的毒品市场彻底撕开。我不管它 K 还是 A， 只要涉毒，就绝不留情，彻底铲除。
2: 同志们，云河的毒情并没有缓解。
3: 我们依然任重道远，保证完成任务。哎呀！
4: 你去那他耍两个跟我传话吧，我想出不去，你还非要进来，没毛病吧？我听说这里边有个叫鬼手的，以前是 K 的，他就是个小混混，他能懂什么？他在哪儿？啊？他在哪个监室？
5: 是八号监室。
6: 在这里面比较横，没人愿意跟他住，所以。哎，真臭！
7: 见了吧？幺幺零过来。这没人看见。看哪传呢？
6: 我有那么好看吗？来，新来了，玩什么进来的？你就是鬼手。漂亮，好球好球！你，别回头，别回头！你知道我？你是谁啊？
2: 叫我峰哥就行了，我能救你出去。哎，好吧。药劲还没过呢吧？
6: 滚！赶紧吃药去，没功夫跟你扯淡。
8: 滚！干什么？
6: 滚！
8: 把我拐掉！他挑衅我，他说他要杀了我。
6: 各自回监室，活动取消，带走。
9: 刚来的吧？注意点啊，带走。
10: 报告，
11: 进来。刘队，
10: 有事吗？
11: 我刚进禁毒大队，我想申请了解禁毒大队近三年的所有卷宗。
10: 你要做什么？
11: 报告刘队，作为禁毒大队的新成员，我有责任。

0: 熟悉业务，希望您能批准。
1: 大黄胶囊案还没破呢，你查以前的卷宗干嘛？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全部精力用在大黄胶囊案上。
0: 刘队，我保证只用业余时间查看，绝不影响工作。而且我认为近三年的案子有助于帮我调查大黄胶囊案。
1: 说好了，不能牵扯太多精力，不能影响工作，还有卷宗不可以带回家。
0: 是。
1: 去吧。

0: 林局，我是开花。陈宇又要查4年前的案子了。
1: 怎么查？
0: 他要调近3年禁毒大队的全部卷宗。
1: 让他查。怎么样？让查了。
2: 太好了。
1: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2: 陈宇，你要怎么查？
3: 这3年，所有关于 K 跟蒙卡的全都找出来。
4: 九号。
5: 九号是这么开的吗？
4: 这3年，我们抓获归档的所有制贩毒分子的信息、材料，都在这儿了。
3: 怎么样？拿哪些？
4: 来，帮个忙，
6: 全搬出去。
5: 全搬走啊！
3: 帮吧，帮吧。

0: 来，还有一锅。都在这儿了，还有什么指示啊？
1: 来了，回去吧。
2: 回了。
1: 回吧，回吧，我一个人可以。
0: 行，那我们回来啊。
3: 回去了。

0: 你还真在这查了一夜啊？查了什么了？
1: 胡大明，谁是？
0: 胡大明，这案子就我办的，怎么了？这个人有什么不对吗？当年我跟吴振峰在境外被劫持，胡大明跟我们在同一辆车上，所以我不相信这3年间吴振峰没有跟他有过交集。
2: 来，帮我归档。哎，那对上了。他3年前出了境嘛，2年在境外，和孟卡当地的民底武又有联系。1年前回对云河，在自己开的餐厅里贩毒，卖的是海洛因，孟卡货。我记得他当时的陈述是，他是直接从孟卡拿的货，后来我们经过排查把他给端了，判了无期。
0: 哎，那他老婆跟孩子呢？
3: 在云河。哎，安然，等会儿你去找一下胡大明的妻子，查一下他的社会关系，看看能不能查出来什么。
4: 没问题。
0: 我去趟监狱，
5: 我跟你一块儿吧。正好胡大明的关系我熟。
0: 啊，行，我开车，你开。
4: 东哥，
0: 东哥，
4: 有吴振峰消息。
0: 吴振峰紧急毒所，东哥，你说他主动投案，又主动紧急毒所，他干嘛？
4: 老张希望，
0: 东哥，我让老张进去，他也得敲诈吴振峰。
4: 缜密点儿，
0: 是。

0: 什么来头？你是不是聋了？问你呢。
1: 我就是进来接个你。
0: 你别说阴阳怪气了啊！问你呢，什么来头？
1: 我偷了点东西，我们老大的东西。
0: 你不是老大吗？就这样啊。
1: 切了5公斤的马骨，当时我还是他的麻子，我脚下掉了包。听说他现在满世界的找，他要杀我。
0: 你签了谁的话？

0: 杨警官，好久不见。
1: 胡大明，还认识我吗？3年前在瓦林镇，我们坐的是同一辆大巴。
0: 哎呦，还真是你啊！哎呦，我说我刚才想，嘿，怎么这么眼熟呢？但一想那会儿那么危险，你会不会？真是，这得有3年了吧？哎呦，这能碰着真好。哦，你现在在禁毒大队，我那会儿看你就身手好。哎，杨警官，我俩那会儿还一块打过劫匪呢。
1: 后来在雨林里，吴振峰是不是跟你一起逃走的？
2: 问你话呢。
0: 是，是啊，他不是把你踹下山坡了吗？我看他身手也不错，我就跟着他了。那会儿都想着活命啊。杨警官知道我家里有老婆孩子，而且我在境外那年我老婆还大着肚子呢，她平时身体就不好，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不舒服，你说我要再出点什么？
3: 胡大明，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1: 谁救的你们？

0: 孟卡的名第五，为什么救你们？估计是追杀的人追到孟卡的地盘了呗，他们就把我们给救了。估计是。哎呀，警察同志，那会儿能活着就是万幸了，谁想得了那么多呀？你说是不是？什么？我说是不是？你问我们，我们问你啊。你们被救了之后去了哪儿？
1: 哎呀，救了我们之后。
2: 给关在明第五的基地里，关了大半年啊！哎呦，干了好些个苦力。不过现在想，就当是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呗。之后呢？之后就把我们放了。哦，我跟吴振峰就分开了。啊，我们是云和县公安局自己大队的，请问你是胡大明的妻子吗？找我什么事儿？是这样的，我跟他们走。我们这次来是想了解一些情况，我会针对这次的询问进行录音，希望你能配合。认识吗？你认识他对吧？扬州，
3: 我做生意。
2: 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配合。配合什么？你们把我老公抓走了，餐厅也开不下去了，天天都有人上门来要债，谁管过我们母子俩？就只有。

0: 哥，他还算个好人，每个月还知道给我们送钱。
1: 他自己送来的吗？
2: 你有吴振峰消息了？你看啊，你来问我吴振峰，就说明他肯定是回元和了，对吧？哎呀，说实话，我也挺想他的。这样，下次再来的时候，带他一块儿过来，咱们三个也能叙叙旧，啊？
3: 他吸毒多久了？
2: 啊？谁吸毒？吴振峰。不可能，他不碰毒的。
3: 你怎么这么确定他不碰毒啊？
2: 不，他之前是不碰毒的呀。他要是碰毒呢，也是我进来以后碰的。
3: 你有多久没见过他了？
2: 哎呦，警察同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在孟卡被关了半年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0: 凤哥，
1: 两个星期前他给我留了10000块钱。
2: 他和你说了什么？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想起了什么请联系我。
3: 吴振峰没有涉毒，我们被关了半年之后重获自由。我看孟卡那边都在做海洛因，我觉得有赚头，就做起了白面生意，用我的餐厅做掩护。
4: 那吴振峰呢？
3: 他一边在境外打着零工，一边查他父亲的死因。
4: 这三年他都查到什么了？
3: 他父亲留给他的线索很少，所以他的信息很不完整，查得很困难，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5: 但是他查到了，当年杀他父亲的不只是毒三。毒三上面还有人。
3: 所以如果他要是回云河了，应该是回来报仇。
4: 你说毒三上面还有人，谁？
3: 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他父亲的死跟三年前的云河大毒枭李林凡有关。江湖上都在传，当年的李林凡就是被吴振峰的父亲吴刚给点的，所以才招来了杀身之祸。
6: 峰哥不可能犯罪，更不会吸毒，一定要帮忙他。
4: 帮他什么呀？你一年多没见过他了，你就那么确定他不犯罪？
6: 你跟他的感情一定很深，三年前我在瓦林镇的时候就看出来，你应该帮帮他，帮他报仇。他是个好人。

0: 我说过回来找你，你挺厉害啊！到底是谁呀？你要干嘛呀？
1: 我就是个马仔，切了老板5公斤的马。
0: 你给我滚蛋！
1: 谁告诉你的？啊，
0: 这是我干的事，你怎么会知道的？你要干嘛？
1: 我以为你没听懂呢。

0: 是 K 的人，
1: 我是来救你的。
0: 救我？云河只有东哥说了算，你算老几呀？你看，
2: 都干怎么样？
0: 有监控呢。这一巴掌是还你昨天的。

3年了，工队，我来跟您说句对不起。 吴刚的儿子吴振峰回来了，我发现吴刚案跟李林凡案有关联，所以我想来问问您李林凡案。

0: 我其实东哥那个货藏哪儿我都告诉你，你到时候把那货给了东哥，替兄弟说几句好话。拜托了拜托了，
1: 我找你是让你带我去见东哥
0: 啊。你也不认识东哥？你是警察吧？
1: 我是孟卡的人。
0: 嗨，孟卡的呀。兄弟，跟你说啊，这个东哥我真不认识，因为就我这个身份根本就够不着东哥。
1: 那你能勾得上谁？
0: 鼠哥，我切的就是鼠哥的货，具体他能不能够得着东哥，这我也不知道。
1: 鼠哥是谁？
0: 他是 K 在云和最大的一个分销点的一个负责人，就是一个地下拳馆。
1: 在哪儿？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地方他老变。我在里边都待了这么长时间了，具体在哪儿我现在真不知道。兄弟，这忙我真帮不上你，你俩洗洗睡吧。
1: 你最好想清楚了，你打算一辈子在这里躲着吗？如果有一天是东哥找上你，还能像像我一样好说话吗？
2: 邻居，这么看着我干嘛？
3: 李廷凡这个案件，你想知道，你可以来问我呀。工队受过伤，他不能说话，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跑来问他，这不是添乱吗？
4: 案件发生在3年前，你还在警校没毕业。

0: 当时的李明凡是云河最大的制贩毒团伙，接到省厅指令啊，已经查清楚了他的制贩毒窝点，由省厅统一部署，要求我们在外围布控围堵。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冲出了包围圈，朝着我们设的那个卡口过来。
1: 李明凡，你已经被包围了，放下武器投降是你唯一的出路，听见了没有？
2: 冲过去！
1: 射击！
3: 林姐，你说李林凡的海洛因上瘾也 OK？
4: 你怎么对李林凡这个案件这么感兴趣呢？啊？
3: 我去见了胡大明了，三年前我跟吴振峰被劫持，胡大明也在同一辆车上。胡大明说李林凡是被吴刚点的。
5: 您不觉得这吴刚的案子就更有疑点了吗？
4: 胡大明说李林凡案件是吴刚点的，证据呢？
5: 胡大明是这么说的，
3: 但吴振峰也是这么认定的呀。
5: 三年前他一直在外追查他父亲的冤情，这也证明了吴刚案是有问题的吧。
4: 你听听你的用词，冤情依据在哪里？胡大明的话可信度多少？
5: 我直接认为是可信的。
4: 目的，杀死吴刚黑吃黑的目的是什么？告诉我。
5: 林军，首先我认为我们在方向上就已经错了。黑吃黑，毒品会留在现场吗？那现场是有毒品的，这明显是栽赃，是仇杀吧？胡大明说吴刚点了李明凡，这是说得通的，至少说明吴刚死是有问题的，而且跟吴刚死有关系的毒三，最后也被射杀了，对不对？
4: 吴刚这个案件，我们没有掌握所有的线索。我因为案发地是境外，但是毒三不一样。我们最初掌握的信息是，就是一次普通的毒品交易案。在现场，我没有想到的是，毒三他先掏了枪。

0: 捕过程当中，我们才发现独三不是一个人，他背后有一个团伙，所以他，哎呀，
1: 林泉，一个本来有大好前途的人，在外三年一直追查，如果不是查到了他父亲的线索，能让他坚持那么久吗？
0: 我比你更想破这个案，但是不是靠个人情感和主观臆断，能破案吗？破不了。

0: 林军，你在这儿呢？正好，冯队，你喜欢的整只虾的。戒毒所那边来电话，说是吴振峰转监室了。
1: 转监室了？什么原因？
0: 问了赵所，说是所内正常的监视调整，说得很模糊。
1: 查，看看这小子在戒毒所接触了些什么人。
2: 啊，对了，赵所那边不用再问了，悄悄的。
0: 你今天怎么了，林局？
3: 三年前，但凡我缜密一点，工队就不会受伤。

0: 你就不会被那个艾滋病毒蚕咬上一口？到现在，县里人都以为你，啊，弄得到现在也结不了婚。
1: 我的错。喂，爸。哎，婷婷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打电话来啊？
2: 马上毕业了，我打算出国读研，报了雅思。出国？雅思？
1: 23,000。哦，那下个月爸爸给你好吗？补习班要的急，你先打过来。爸爸哪有时间去银行啊？手机上那些个玩意儿，爸爸不会。
2: 那我上次要帮你绑定，你也不让。婷婷，
1: 爸爸好几个月没见着你了，是不是啊？下个月1号
2: 我就回来。
3: 把钱准备好。哎，下次回来提前告诉我你喜欢吃的。
4: 爸，我还有事要先挂了。
3: 哎哎，凯华，凯华，一半就行了啊，我给转过去。
1: 哎，转过去哪有转回来的？不可以。
3: 我那还有呢，这凯华，上一次的木还没还。哎，公子。
1: 你这怎么能行了，公子？公子，拿着，拿着，孩子不是报雅思了吗？后面还有要钱的地方啊，所以说呀，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好处。

0: 昨晚的事情想清楚，能不能讲吗？啊！你在这干几天了？怎么着也得耽搁一年半载了吧？
1: 哎，快走！
2: 快紧了啊！
3: 我可没随时进你们的监视，我就能随时出去。
2: 你当我是小孩呢？
3: 起立！
2: 啊！说两句有用的。
3: 谁让你坐这儿了？滚！站近点。吴志峰，有人让我给你带句话。地上的事，少打听。从这出去以后，马上回蒙城。上台，立。要转。
2: 还有你，
4: 咋了？
2: 吃了东哥的货，你以为你能跑得掉？你算老几啊？松开，松开，让你松开，弄死你信吗？松开，
0: 小心点。
2: 干嘛了？哎呦，
5: 对不起，凳子没坐稳，摔了一跤。
0: 你小心点。
2: 安分点啊！哎，
3: 都跟上啊！

0: 这现在东哥的人已经找上门来了，
1: 你跟住我，帮我找到二叔的全场。现在只有我能帮你，孟卡能帮你。

0: 我今天来见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叫吴振峰。
1: 吴振峰，检测都出来了，第一次吸食麻古量很小。
2: 麻古？

0: 说。我见过胡大明了，有传言说你父亲点了李林凡，所以遭到了报复。你在孟卡待了三年，告诉我你都查到什么了，都认识什么人。
1: 我父亲也是被冤枉的，你要相信我，现在没有人信我了，你信我吗？
0: 你哪来的自信？
1: 他没钱，没关系，没势力，他怎么做都行。
0: 吴振芳，我告诉你，我的目的，我是要查到所有 K， 以及那个叫东哥的。你知道什么？都告诉我。
2: 离开银河，赶紧给我滚蛋！
1: 你是谁？
3: 你丫的！

0: 你见过几个毒枭啊？我说的是毒枭，不是毒贩。
1: 你见过几个毒枭？

你做出的所有调查，我谢谢你。你有心肠，我累了，回去吧。

0: 哟，陈云，你怎么来了？
1: 于大夫。
0: 哎，听说你借调到靖都大队了啊，恭喜恭喜啊！
1: 谢谢啊，我今天来见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叫吴春风，这些帮我打到他生活卡上。
0: 小时候邻居吴振峰，我之前还说呢啊，就他那个量，
2: 依照治安处罚条例拘留个10天半个月就行了，干嘛送过我们这儿来？
0: 检测都出来了，第一次吸食麻古量很小，社区就能解了。
3: 麻古？
0: 对呀，麻古啊，你们抓的你不知道啊？
3: 你确定吗？
0: 你看看，检测单都出来了，你自己看，你不是靖都专业的吗？你别说啊，你这邻居还真不简单，你还给他送什么钱啊？
4: 刚进来就申请换了房间，找所亲自签了字批的。
5: 哎，峰哥，我这个右眼皮呀跳得厉害，你到底能不能行啊？我错了，我错了，都听你的。我帮你去找鼠哥的全场，但是咱们怎么出去啊？啊？
6: 所长，我有情况要汇报。
1: 小凤姐，
7: 告诉你们刘队，尸检报告哪有这么快啊？明天再来取。
1: 不是，我不是因为那个事儿，我想问问那个吴振峰的血检报告，他到底吸什么毒啊？
7: 蛋黄胶囊啊。
1: 你确定吗？
7: 你们不是也在他的租房里面发现了蛋黄胶囊吗？
1: 那个血检报告能给我看看吗？
7: 报告我都给你们刘队了，你找刘队要去吧。
1: 行，那姐你忙。
8: 喂，陈宇，吴振峰犯供，数字锦皮洗毒，正在要求重新检验。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8: 就在刚刚，刘队已经赶过去了，说是邻居也要过去。
1: 阿然，你帮我查一下吴振峰在戒毒所都跟谁接触了，我现在去找你们。
8: 好。
9: 吴振峰今天下午突然打报告说他没有吸毒，是我们搞错了，我们立刻引起了重视，向所里的医疗部门进行了核实，他今天的尿检确实达标。
10: 会不会弄错了？
9: 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马上对他头发进行了检测。那这份报告说明吴振峰至少半年之内没有吸过毒。
1: 哎，刘队呢？回来没？
10: 没呢，发检尿检都没问题，基本可以确认没吸毒。
1: 我去过冷峰那儿了，说血检报告在刘队那儿，态度很坚决，确定吴振峰吸毒。
7: 检测上的问题
1: 你怎么看？
7: 你怎么看？
11: 县局戒毒所一开始都查错了，

0: 这太巧了吧。而且吴振峰能进戒毒所，肯定有人帮他。他为什么要进戒毒所？他是曲小人？
1: 那你觉得是谁帮的他？或者说，谁能帮他进戒毒所？
0: 我们人。
2: 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让你汇报赵黄林的消息了吧？
3: 冷风那边核实过没有？
4: 冷风说他不排除验错的可能性，他建议将血样送到省城复验。
3: 这样，吴振峰的样再取一份，送到省城再验一次。
5: 是。安然，让你查的人查了吗？
2: 查了。吴振峰在进入戒毒所之后，第二天就和一个叫李守贵的人发生了冲突。
4: 当天晚上调的房间也是这个李守贵所在的房间。
3: 这个李守贵得查。
2: 查了，外号鬼手，在戒毒所里是个刺儿头，因为长期吸食麻古，所以一年前进了强制戒毒所。
5: 怎么抓的？
6: 自首。
5: 自首？
6: 对。
5: 那戒毒前呢？
6: 无业。曾经因为贩卖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出狱之后又因为打架斗殴被拘留过四次。
5: 贩卖什么毒品？
6: 麻古，印有 K 的麻古。
3: 重点是这个李守贵他怎么进来的？你亲自去查。赵所、冷风那边都要留意。
4: 明白。
3: 注意保密啊。
5: 最坏的打算。如果昆都返回来的检验报告显示卢振峰没吸毒的话，那戒毒所必须放人。
0: 放人？那不跑了吗？
7: 你这邻居啊真不简单，刚进来就申请换了房间，赵所亲自签的自批的。
8: 他从孟看来，想通过东哥的路走货。
5: 哎，哎，你去哪儿？
8: 不能让他跑了。
9: 报告。
5: 林雪，

0: 报告，如果吴振峰复查出来没有吸毒，您打算怎么办？
1: 报告，我打算把他接回我家。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小子？啊，
2: 林局，我来局里的路上就一直在想。
1: 这吴振峰身上的疑点太多了，我们完全没有头绪。
2: 你打算把他接回家？什么名义？
1: 林局，吸毒人员，犯罪嫌疑人，想明白。
2: 林局，我想的已经很清楚了。根据我的分析，这吴振峰即便是涉毒，但他绝对不是。如果黄国林的证词是真的，那么吴振峰根本不认识什么 K 的动哥，他也不了解 K。如果他了解 K，根本不会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又是胡进山，又是黄文林的，所以我们只要盯住他了，或许就能撕开 K 的口子。我问你一件事情，回答我：带入个人感情了吗？带入了，但是我们更能利用这个感情去撕开 K
1: 啊！吴振峰之所以什么都不说，我认为有两点：一， 是涉案太深，二，是不信任我们。根据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是后者，所以我需要利用这个感情去打开他，感化他，让他能够帮助我们提供线索。

0: 相信我呀。如果他出来之后失踪怎么办？你还有办法吗？
1: 这样，你要是对我不放心，你可以派。

0: 不许透露任何案情。第二，
1: 随时汇报。
2: 是。

0: 回来了，小张，咱俩休息吧，我来收拾。没事没事，我自己。快回去吧，帮帮的回来了。谢谢林姐，谢谢陈警官。玲玲，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0: 那个，我有个人要来住几天。你决定就好了，不用告诉我。
1: 啊，
0: 我跟你说过。
1: 是我小时候那个邻居，他不是在戒毒所吗？
0: 验错了，他不吸毒。
1: 验错了？怎么会？真验错了，没吸。你告诉过我，他父亲是毒贩了，对吗？陈玉，你想干嘛？
0: 你想干什么，玲玲？你听我解释，他父母都不在了。你现在让他出来，他不住哪儿啊？他其实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孤儿。
1: 我和他不一样。
2: 我先走了啊。
3: 啊，慢点啊。
0: 我跟邻居也说了。
1: 同意，玲玲，这是我的工作。你的工作在禁毒大队不是在我这儿，你想让一个吸毒的住进来，你让我怎么面对他？这算什么？
3: 玲玲，你听我解释，我是真没办法，我但凡有其他办法，我都不让他住这儿了。我是真的很需要他。
1: 这是不商量。
3: 玲玲，你听我说，我是真的需要他。
2: 玲玲。
4: 下班了吧？有时间陪我去你爸那一趟。

0: 爸。爸，明爸来看看你。
1: 来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有件事情来求你。

0: 我知道我爸好茶在哪，我帮你去拿。
1: 来啊，是这样的，有一个年轻的嫌疑人，他对我们掌握这个 K 集团是个至关重要的职位，他在孟卡待了3年，你在孟卡不也待了10几年吗？帮我查一下这个年轻人，他现在到了这个云河。
2: 我已经离开那10多年了，不熟。
0: 爸，爸，你怎么走了？
2: 我累了，要休息。
0: 你跟爸好好说话。
1: 我刚才是好好在说。老杨，省厅下来命令压下来的任务，限期1个月。我但凡有半点的办法，我不会求到你这儿来。不管怎么说，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我说一句，咱们是老朋友，这个不为过吧？啊？
0: 是啊，爸，能帮就帮了。
2: 点亮，你听听刚才你说的话，我觉得他更像爸爸。

我知道，我欠你一个道歉。

0: 对不起，他叫什么名字？告诉玲玲吧。
1: 云爸，没事儿，没事儿。啊，陈宇让吴振峰住过来，这件事情我默许的，你应该相信陈宇。

0: 切莫走，一、二、一、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
2: 立定，保证，
3: 一、
4: 二、
5: 三、
6: 四、
7: 五、
8: 六，
9: 咱就这么出去，
10: 八、九、
9: 就咱俩人能行吗？
11: 别怕，以后我罩着你。咱们以后干大事了。
0: 哥，哎，怎么样？哥，
12: 出来一下。
0: 走啊！啊！
13: 这回老子把他们犯
11: 了。我交代你的事儿，赶紧去办啊！走，
0: 一块儿走啊！
9: 先走，赶紧。
0: 上车，
11: 去哪儿啊？
0: 我家，住我那儿。
11: 不用麻烦了。
0: 我说了，住我那儿。上车。
11: 怎么了？我不去住，你还抓我？
2: 回到云河一直被追杀吧？就那么想找死啊？

三年不在云河，你能去哪儿？我告诉你啊，为了能让你住我那，我是专门打了申请报告的，别不知好歹。不住？这个，我帮你申请回来了。我猜你应该想自己留着吧。 吴振芳，我认为你对你爸的猜测有可能是对的，我是在帮你。

0: 对了，
1: 跟你说个事儿，
0: 那房子是我租的，房东脾气不太好，他说什么都忍着点儿。
1: 什么情况？

0: 陈警官回来了。哎，陈警官，林姐心情不好，别过去。你就是吴振峰吧？给你的洗漱用品。
1: 服务员，
2: 你住哪儿？
3: 不知道。

0: 我爸呢？你还抽烟呢？
1: 我爸以前喜欢抽的烟都不生产了，能量举报十几万。

吴振邦，我认为你对你爸的猜测有可能是对的。我是在帮你，与其在这里干着急，不如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我。那你告诉我的故事是错的，告诉我你犯的跟毒。

之前跟你说过，我小时候那个邻居吴振峰，杨宁，这咖啡厅就是他的，房子是我租的，我女朋友。

0: 吴振峰，我问你，戒毒所你怎么进去的？你女朋友好像不怎么待见我。
1: 你怎么想的？我问你话呢，戒毒所你怎么进去的？谁在我的强制戒毒通知书上签的字就是谁呗。 你除了审问我。

0: 千辛万苦把我接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生我。
1: 非得这么死盯着我，你有意思吗？

0: 今天刚出来的，我这不是找你俩事儿吗？
1: 去年跑路是吧？你跟我说我打给你啊，你别跑到我家楼底下。
2: 我已经出来了，你看我像缺钱的样吗？啊，我是来给你送钱的。我前几天在里头认识一个大哥，就是他把我弄出来的。他想找你谈笔大买卖，你那拳场还开不开了？嗯，缺不缺拳手啊？
3: 点错了。
4: 是啊，东哥。
5: 你就这么说？
4: 我没敢问，东哥这人。
3: 一出来就让警察给接走了。
6: 一出来就接走了？直接住进警察家里了？
7: 那个警察叫陈宇，以前是他邻居。

0: 你要去说什么呀？
1: 把门打开。
0: 他跟我说了，他没有吸毒。
1: 把门打开。
0: 尴不尴尬？
1: 爸爸不怕尴尬，我来解决。
0: 不是，他没吸毒。
1: 把门打开，打开。
0: 爸，
1: 把门打开。
2: 杨叔。
0: 陈宇，我拦不住他。
2: 杨叔，你听我解释，他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他不吸毒。
3: 我知道他刚从戒毒所出来，你们林德赞让我打听的就是这个叫吴振峰的，我绝不允许我的女儿身边住一个沾毒的人。
2: 杨叔，你先别着急，
4: 咱们坐下来慢慢商量一下行吗？陈宇，这个房子是我买给玲玲的，我今天来处理的是楼上那个人。
3: 你要这种态度的话，跟他一块搬走。
0: 爸，这房子你既然给我了，我就可以自己处置，我同意他住这儿的。
3: 玲玲，你年纪不小了，让一个沾毒的人住在这儿，出了事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2: 杨叔，杨叔，我听我说，我知道您的担心跟忧虑，但是我是个警察，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有事的。
4: 咱们再商量商量行不行？陈宇，别的事儿都可以商量，沾毒没得商量。我跟林家汇报过，
2: 他同意了，这是我的工作，您理解一下。房子是我的，关林家干什么事儿？
1: 你就是吴振峰啊。下来，
5: 杨林，你爸，他说的对，我本来就不应该在这儿。
2: 吴振峰，你给我回去了。
6: 站住！让你男朋友让开！
0: 别多说了，行不行？你回去，我跟我爸说。
1: 玲玲，我听人家本来不想住这儿。
0: 吴振
2: 峰，我警告你，回去别给我添乱，别碰
0: 我。这是我的店，我来管，这不能先开一下吗？
6: 别不要动手！
0: 哎，我都说了，
6: 回去
0: 是我的。林爸都不说什么，你管这么多干嘛？
1: 什么林爸？
6: 吴振峰，回去！

0: 你到底是什么呀，安晨月？给我解释一下。
1: 玲玲，去
2: 报警！别动！这不是我的，不是你的，是谁的？你刚从戒毒所出来，我这个店在这开了两年了，第一次在店里看见这种东西。
3: 从戒毒所出来怎么了？从戒毒所出来就是我的！你怎么说话的？你都看见了吧？爸爸没有说错。
4: 喂，磊哥。 咱们命太好，一大早上就被发现了。
0: 今天他们俩都得从这儿搬走。

0: 王总，
1: 本次执法全程录像录音。陈宇，说说吧，怎么回事？
0: 今天早上在咖啡厅发现少量麻果，毒品来源不确定，不排除是栽赃嫁祸的可能。
2: 陈宇，你们警察平常办案都靠猜吗？啊，他刚从戒毒所出来，住在这儿，紧接着在这儿发现了毒品，我认为这是人赃俱获。
3: 爸，人家警察会查清楚的。
1: 都不说了，到所里去做笔录。陈宇，换衣服吧。
3: 嗯。

0: 通过我的跟踪，发现李守贵接触了照片中的杜海，并且我还听到李守贵说他的老大要跟杜海做生意。
1: 杜文，介绍一下杜海的情况。
2: 杜海非法经营着云和县最大规模的黑拳赌场，涉赌金额巨大。
3: 赌场的位置有吗？
2: 之前对赌场清扫过两次，但是嫌疑人太狡猾，每次都会在开赛前公布地址，而且只对熟人开放，所以具体地址没办法确定。
4: 赌场是治安大队的事，赌场涉毒吗？
2: 曾经确实有人举报过赌场涉毒，和警方在抓捕现场只抓到过一批涉毒人员及个别的吸毒人员，但从来没有抓到过贩毒人员。
5: 博文，有没有涉毒人员的资料和照片？
2: 走，照一下。
1: 王叔，什么？好，我知道了。
6: 你们继续。
7: 东哥，东哥，东哥，吴振峰，吴振峰从派出所出来了，出警的那个派出所，就是陈宇原来在的那个派出所。你说，这要不是陈宇护着他，怎么可能出来这么快呢？
6: 是啊，东哥。
1: 你说有人嫁祸吴振峰，有证据吗？
8: 刘队，我在德西派出所查了监控，昨天晚上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而且这个吴振峰啊，从戒毒所出来之后，除了鬼手没有联系过任何人，我都一直盯着呢，所以我初步判断就是嫁祸。
9: 王所怎么看？
8: 跟我看法一致。
9: 凯华，谈案的，吴振峰和这个赌场之间的关系，你怎么分析？
1: 吴振峰在戒毒所内跟这个李守贵走得特别近，所以我分析李守贵所说的要和杜海做生意的大哥很可能是吴振峰。

如果是吴振峰真的找这个赌场的话，那这赌场肯定跟 K 有关，也必然跟赌有关。

0: 越来越大了，小心为上，打开防雾灯，减速慢行吧。小路虽近，但走大路更安全一些。
1: 这样没用，不要猛踩油门。
2: 来，大家一起帮忙。出来了
1: 。糟了，水越来越深了，来不及了。大家快下车，赶紧离开这里，积水太深了，很危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举行，黄坤明宣布启动，孙业礼、孟凡丽致辞。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广东文化产业焕发新活力。广东将进入龙舟水期，预计有5次集中降水过程。各部门多措并举，加强强降雨防御及次生灾害防范。
0: 5月19号，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并宣布主会场活动启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致辞。活动开始前，黄坤明、孙业礼、孟凡丽共同参观了有关主题展区。孙业礼表示，旅游业是人们亲近自然、体验文化、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是带动生产、扩大消费、促进就业的有效渠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旅游强国建设指明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旅游业发展持续向新向好，国内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文旅新业态持续涌现，旅游已成为群众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全国各地相关部门线上线下广泛联动，突出旅游惠民、安全出游、安心消费、入境旅游等内容，推出9000余项惠民举措，令人心向往之，充满期许。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旅游强国建设关键时期。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出更多增量经济政策，持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精细化服务水平，整治行业市场乱象，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持续推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发展，真正把旅游业培育成为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战略性支柱产业，稳步推进旅游强国建设。孟凡丽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和广大游客朋友表示诚挚欢迎，对文化和旅游部及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旅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广东是个好地方，地处岭之南、海之滨，气候温暖湿润，四季草木常青，鲜花遍地，物产丰富，食材鲜美，风光秀丽，山河壮美。这里是宝地、福地，是沃土、圣境，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宜品。诚挚邀请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早来广东，多来广东。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在文化和旅游部有力指导下，立足广东实际，坚持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坚持高质量发展总要求，持续建设现代化旅游基础设施，加快打造优质丰富的旅游产品，始终提供最好的旅游服务，注重塑造优秀的旅游形象，坚决把广东建设成为全省人民引以为豪、全国人民热切向往、世界各地的人们心中憧憬的旅游目的地。

0: 省领导冯中华、张国志、胡进军、广州市市长孙志阳、中国旅游集团董事长王海民参加活动。在活动现场，全国行业协会及业界代表发布了中国旅游日品质旅游广州倡议，广东省发布了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十项重点举措，国铁集团发布了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旅游专列产品报告，中国旅游集团发布了爱达花城号邮轮首航及广州航季产品。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今天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卫视、广东省旅游协会承办的活力广东时尚湾区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广东文旅企业推介活动成功举办。
1: 活动紧扣广东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十项重点举措部署要求，邀请全省多地的文旅行业代表同台亮相，让政策红利快速转化为游客可感知的美好体验。作为十项举措的首要发力点，广东率先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从交通接驳、公共服务到商家经营、应急保障等，全方位构建主客共享的城市空间。为将友好理念落到实处，推介活动提出555周末出行新模式，围绕50公里、500公里、5000公里三大出行距离圈层，精准匹配自驾短途漫游、高铁快旅漫游、远途航空深度沉浸三类场景。
2: 思考呢，就是用场景美学体现以前的那个侨乡的一个风韵，用沉浸式演绎呢来诉说以前的侨乡故事。今年呢，刚好也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品质年，会去增加很多的服务内容，比如说设有免费的一个讲解员，统一商家的一个价格标示标牌，让游客消费的放心。
1: 依托各地交通与自然人文脉络，广东打造四大省级特色文旅廊道，大湾区九市的湾区烟火古今共生文旅廊道，融汇了都市繁华岭南文脉、科创潮玩和商圈烟火，粤东坐拥碧海精致、侨乡历史和潮汕美食等，则打造山海侨韵、寻味潮汕廊道。此外，游客还能在粤西海丝风情、海鲜盛宴廊道和粤北生态画廊、多彩人文廊道，感受别样精致与民俗风情。以廊道为脉络，本次推介会分四大篇章开展沉浸式企业路演，将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形成一廊一特色、一城一品牌的发展格局。
3: 今天呢，主要是用五个关键词向大家介绍汕尾红、蓝、绿、古特。红呢，指的是红色文化；蓝指的是我们的海洋资源非常丰富，还有我们的空气质量、特色的非遗文化、特色的打卡点。我们也是发布了4条旅游精品路线，给游客提供一个吃住行娱购的一个指南。
4: 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了我们2026年的广东清远漂流文化旅游季。最大的亮点是升级了两大赛事，都是全国型的比赛，5大漂流景区今年也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啊，那可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从我们的开幕式6月6号一直持续到6月18号，部分景区呢也给到大家低于5折的一个门市价。
1: 活动还推介了519中国旅游日广东主会场特别节目《周末探广东文旅攻略大赏》。该节目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卫视承制。第一季邀约全网头部达人深入揭阳、广州、河源等地，探访美景、美食、非遗民俗、精品民宿，为观众打造一批实用性强的2天2夜周末游攻略。节目自5月16号起，每周六晚8点在广东文旅、广东卫视融媒体矩阵同步上线。首期播出后，全网传播量近4000万，相关话题登上抖音、快手、同城热榜前列。周末探广东已成为广东文旅最具辨识度的品牌 IP 之一。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5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9次主任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于5月底召开。建议议程审议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搜寻救助合作条例草案修改2稿，广东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监督条例草案，广东省数据条例草案，审查汕尾等3个地级市有关法规，审议省政府关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实施情况的报告以及其他事项。会议审议拟提请省14届

0: 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的有关法规案的审议结果报告、审议意见、审查报告、审议有关执法检查报告、调研报告等。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立法工作，组织好法规审议表决及会后颁布实施、宣传解读等工作，加强对社区的市法规的审查指导，更好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要高效做好监督工作，坚持予支持于监督之中，推动法律法规全面有效实施，形成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合力，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省域治理效能。
1: 去年五月，广东出台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覆盖影视、演艺市场、动漫影视、网络游戏、电子竞技、网络视听等六大领域，全力激活广东文化产业市场潜力、投资热力。一年来，政策红利从纸面落到地面，广东文化产业量质齐升，彰显出强大的发展韧性与活力。
0: 走进广州这家动漫企业工作室，动画电影《凤凰与我》正在加紧制作中。这部取材于《山海经》的影片，以岭南文化为背景，女性成长为主线，展现以神鸟为图腾的先民们为生存和自由奋斗的历程。这也是国漫《落凡尘》获得金鸡奖最佳美术片提名后，原班人马打造的第二部东方传说。
2: 凤凰与我即将在2027年的3月和大家见面。这部影片也获得了广东动漫影视产业政策包的首批剧本扶持，在前期的选题孵化、剧本创作上得到了资金支持。这也让周期长、成本高的动漫产业敢于在艺术和技术方面不断的大胆探索。
0: 目前广东动漫年产值突破600亿元，全国每3部动画就有1部广东造。文化产业政策包的出台，一方面鼓励内容创作，另一方面也在拓宽发展新空间，推动内容 IP 跨媒介融合，与文创产品、潮玩、游乐园等多业态联动，价值链、消费链大大延伸。
3: 政策包呢，对于动漫影视家的导向非常的清晰。那么我们呢，是以原创的 IP 为核心，我们的衍生业务已经覆盖了12个产业，我们的年零售市值也已经突破了50亿元。那么其中呢，我们在国内我们有7家的这个大型的猪猪侠的主题乐园，猪猪侠的一个经典盲盒的一个产品，那它现在呢已经售出超过了60万套。
0: 好政策就是生产力。今年文博会、叫我大掌柜、斗罗大陆、猎魂世界等多款原创游戏产品将与观众见面。企业利用自主研发的小七垂泪大模型，将算法技术应用于游戏研运全链路，创意生成和概念美术效率提升了3倍。
4: 我们在政策包里面，我们也拿到了新型的一些技术补贴，比如流量券和三力券。我们也享受到了广东游戏出海联盟提供的一站式出海的服务，从在海外的市场的研判、法律、税务的政策指引，以及我们在本土游戏企业之间的这个联动和生态建设。
0: 除了精准滴灌，政策利好还覆盖至整个产业生态的打造。在网络视听领域，政策包致力于布局产业园区，加速资源整合。一年来，广州建设组建网络直播产业链创新联合体，打造全球网络直播之都。深圳培育12家微短剧园区基地，打造全球数字视听创新之都。2025年，深圳微短剧企业贡献了全国近50%产能。
5: 深圳平台型的企业数量比较多，然后呢就是 AI 方向的这种科技公司、数据公司赋能的比较多。现在深圳各区都有影视基地，那么政府呢也建了这个拍摄的协作平台，将全市的一些拍摄景点建立了四库，提高短剧的这个产能。
0: 政策包注入的不仅是资金，更是安全感和确定性。2025年，广东文化企业信心显著增强，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数量突破1.2万家，营业收入超2.7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5.0%，文化企业投资增长10.5%。2026年1季度，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8.8%，产业规模体量持续扩大，核心指标总量增速均保持全国领先。
6: 政策包它是新时代广东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打造 区域性啊文化产业发展高地的一个重要举措，尤其

0: 输出，
1: 要扶持精品的创作，包括要建立一种那个全链条的扶持体系，打通这种创作、生产、技术、发行、IP 衍生的全链条全环节，为我们这个广东的文化产业从规模领先到创新领先、生态领先、国际竞争力领先，它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政策支持。
2: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谭然芳报道。
3: 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今天记者探营打卡，提前感受展会上的亮点。
2: 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一条巨大的飞天鳌鱼悬浮在空中。今年广东展区划分为文化创意、网络视听、影视出版演绎等板块，将传统产品陈列升级为场景体验。
4: 核心机遇打造天宫阙首次展出航天返回舱与降落伞，结合数字投影，观众可与返回舱宇航服打卡拍照。
2: 本月入选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的深圳科技馆将亮相深圳光明展区。
5: 在5月21号到22号期间，我们馆内的科普 IP 小科小探也会进驻到主会场，开展趣味的互动科普。市民朋友们完成打卡集章，可以前往深圳科技馆兑换文创礼品。
6: 利用本次文博会的机会，我们会发布光明的优质影视内容 AI 中心的一个计划。我们依托光明区有超算中心算力支持和大量优质影视企业集聚的优势，打造一个集这个剧本创作还有影视制作以及下一步的投流以及我们的衍生品开发这种全链条的这一个AIGC 创作的一个生态。
2: 因粤超赛事走红全网的梅州啦啦队将助阵文博会梅州展位。记者看到一众姑娘头戴特色客家斗笠，正在抓紧彩排。
7: 觉得现在的文博会呢，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产品展示，更是城市形象的展示、文化传播和网络传播的重要的平台。我们希望通过年轻人喜欢的互动形式，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我们梅州馆。
2: 今年梅州展区以特色客家文化与多元农文旅产品为主，吸睛十足。其中不乏连续参展10余年的非遗传承人，带来多款兼具吉祥寓意与生肖特色的釉下彩手绘陶瓷，可供市民选购珍藏。
8: 印象中第一次是12年的时候就来了，比如说今年我们带来了我们的非遗技艺的产品，包括马上有钱、马上赚大钱等等有情绪价值的。它的主要特点是高温烧制，而且是釉下手绘，使得它的青花瓷的发色非常的圆润漂亮。你看到每一个产品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作品。
2: 广东台报道。5月2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1批群众举报件168件，来电55件，来信113件，列为重点件7件，涉及大气55件、噪声38件、水28件、固废19件、生态17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11件，其中广州36件、深圳14件、珠海1件、汕头6件、佛山11件、韶关4件、河源5件、梅州5件、惠州7件、汕尾9件、东莞8件、中山6件、江门2件、阳江1件、湛江11件、茂名8件、肇庆9件、清远4件、潮州2件、揭阳12件、云浮7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5月20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二批5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23件，正在办理中12件。根据督查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9: 今天广货行天下2026广东荔枝嘉年华正式启幕，来自全省各大荔枝产区的20多家企业参加荔枝集市，通过一场融合情感、文化、体育与媒体的跨界盛会，让一颗小小荔枝以广货之名从岭南出发，甜蜜全国，香飘世界。
2: 活动现场特色给力市集人气十足，来自广州、茂名、湛江、汕头等9地的20余家荔枝企业齐聚。

0: 玉一堂，妃子笑、白糖樱、仙桃栗等多款新鲜采摘的优质荔枝鲜果，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吸引了众多到场嘉宾驻足品鉴。
1: 现在呢，是我们茂名白糖樱荔枝大量上市的时候。我们茂名的白糖樱荔枝呢，果大肉厚，爽脆清甜可口。我们呢，也在广州、深圳、佛山、珠海啊，同步开启了这个请粤大湾区的朋友吃免费吃茂名荔枝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呢，我们带了20吨的荔枝来派送，欢迎大家呢，品尝茂名荔枝。
0: 近年来，国内荔枝消费市场持续扩容，这款经典岭南佳果逐步打破时令限制，从季节性鲜果转变为大众日常消费果品。活动现场，荔枝蛋糕、荔枝冰淇淋、荔枝咖啡等多款创意联名产品广受消费者青睐。依托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与文体产业深度融合，广东荔枝产业成功突破季节局限，实现从一季热销到四季长甜的产业升级。
2: 我们首先呢就会用冷泡了48小时的咖啡液，对，然后加入了新鲜的荔枝汁在里面混合而成的，会比较清爽，然后也不会苦。因为我们这款产品已经卖了4年了，一直在线下店都很受欢迎。
0: 活动期间，2026广东荔枝产销基地一张图正式对外发布，图谱清晰标注省内各大荔枝产区的种植规模、主打品种以及上市周期，为产销流通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与此同时，线上直播间订单量持续攀升，全国各地订单源源不断涌入，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精准打通荔枝产销对接通道。
3: 经过这2年我们和广东认证这种联动，消费者对我们广东荔枝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以这个季节来说，我们广东荔枝都是我们的销售的主力，所以说我们这次来采购来说，我们更关注这两个点，一是品质，第二就是我们的食品安全。
0: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4: 龙舟水泛指每年端午前后广东乃至整个华南地区频繁降水的现象。广东气象部门发布2026年龙舟水气候趋势预测，预计龙舟水期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过程。展望未来一段时间，各地雨水还将活跃，各部门多措并举，加强强降雨防御及次生灾害防范。
0: 据气象部门预计，2026年龙舟水气候趋势预测期限内，5月21号至6月30号，全省平均雨量预计在450毫米左右，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偏多1-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其余地区偏少1成左右。期间，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期，包括5月27号至29号大雨，6月4号至8号暴雨以上，6月14号至16号。暴雨以上，6月21号至24号暴雨以上，6月27号至30号暴雨以上。
5: 期间还可能有1到2个台风登陆，或者严重影响我省。我们将加强会商研判和防范应对，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反馈工作机制，特别加强夜间防范提醒，督促基层及早落实防御措施。
0: 为应对龙舟水，广东省水利部门高度重视，多次部署压实责任。全省7516座水库、1.76万公里堤防、1.4万个山洪灾害防治点等全部落实防汛责任人，并且对相关责任人，特别是新上岗责任人进行了培训。另外，针对防汛安全大检查发现的1703个风险隐患，也已全部整改完成。
6: 我厅全面进入了实战状态，严格落实江河洪水预警、山洪灾害预警、水库泄洪预警和水工程的险情预警机制。为迎战龙舟水，我们已将大中型的水库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腾出库容迎接龙舟水。
0: 据气象部门消息，5月19号到20号早晨，广东出现了暖区强降雨，阳江阳春市河口镇最大1小时雨量102毫米，雨势猛烈。暖湿气流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北上，在我国形成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
7: 从云图来看，我们省上游西南季度里面对流云团发展是比较旺盛的。预计21号，我们省大部实现仍然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2号，受副高西升加强的影响，除西北部实现有雷阵雨以外，其他大部实现晴间多云为主，局地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
0: 广东台记者王洪涛、黄冉报道。

0: 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据了解，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天上午，全球首台20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图强号在珠海启动建造。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核心示范工程，图强号的开建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领域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将进一步夯实中国海上风电产业的全球领先优势。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1: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日21:40健康有道。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大家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进入小满节气，刚好龙舟水降水集中期也正式开启。今年的龙舟水将会是加长版，从常年的六月中旬延长到六月下旬才结束。预计龙舟水期间，我省降水前少后多，过程偏强，期间呢会有台风登陆或严重影响我省。今天受暖湿气流影响，我省的雨水呢依然不断，尤其是阳江、江门、中山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出行一定要多加防范。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雨水呢将会逐日减弱，阳光逐渐增多，气温上升。不过呢，遭受强降水频繁袭击的山区仍要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前方轿车与货车相撞，黄金抢救时间开始，救援车辆沿着应急车道火速开来，一辆红色轿车直接开上应急车道，其他车辆争相效仿，救援车辆堵在路上，抢救时间所剩无几，事故车辆突发起火，生者情况无法得知，假如生命通道畅通，结局会怎样？切勿非法占用生命通道。
3: 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的那些事儿，很多小孩子也有二型糖尿病。哎呀，一型糖尿病进展会特别的迅速，不用一个月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的。一味丹参饮，冬虫四物汤，针对这种气滞血瘀型的，疏通气血，刺激我们这个脾胃运化功能的作用。关键是要健康长寿，走好我们的降糖稳心路。
4: 不一样的降糖暖心路，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日21:40，健康有道。
5: 看不见的危险往往是最可怕的，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6: 中国是属于我们中国人，过去、现在、将来也都是一样。
7: 坚守自己的信念，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
2: 4K 超高清电视剧《秋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薛团长，今儿老子不让你俘虏我，我他娘的就让你当司令。你说的是真的？
1: 真的假的？他说了算。
0: 攻打长平是郭主席的命令，打下长平，地盘归我，县长归我，是郭主席的意思。你刘大毛，关不了。弟兄们，回罗斯寨。
2: 等打下长平，老子就他妈是司令！老子就他妈司令！
3: 团长，
4: 来人！
3: 谁也不许动！
1: 刚才谁说的？军人要服从命令。一个团长他娘的不听司令的，我把他毙了，你们有这么紧张吗？

0: 你们这些人，都给我站住！
1: 薛团长，完全是咎由自取，现在谁也不许动手了。县城为公，自己人打自己人，成何体统啊？
2: 把薛团长给我拖出去。
3: 特派员，这刘大某也太不像话了，当着众人的面把薛团长给杀了，他根本就没把你这主席放在眼里啊！
4: 蓝玉，这件事你怎么看啊？
3: 刘大某枪杀薛团长是过分了点儿，但是薛团长当众这样羞辱刘大某，要自立为王，也是该杀。
2: 特派员，你怎么事事都袒护刘大某啊？说什么话都向着他，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4: 曹山豹，你胡说！
5: 我怎么胡说了？
4: 现在是党国危难之际，像刘大某这样的人，他敢跟共产党斗，我们就是要用，而且要重用。
2: 我痛心呐！大业未成，自相残杀，这将要功败垂成呐！
4: 干爹。
2: 刘大某，我们要用，但是这匹野马必须要套上个龙头。蓝玉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我相信你能驯服这匹野马，真正为我所用。
3: 请干爹放心，我蓝玉尽力而为。
2: 曹司令，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我希望你和刘大某之间要精诚合作。
3: 好，谷主席，我听你的。
2: 哦，还有，关于罗斯寨阙团长的死，你们要设法化解冤仇。这件事情啊，就由你去办吧。
3: 嗯，
2: 我马上要走了，下面具体的任务就交给蓝玉执行。蓝玉啊，你设法到提篮洞去一趟，告诉刘大某，接替阙团长的人选。 暂时先不要动，等我回来，亲自任命。
3: 明白。
2: 对，绝不能让刘大某一个人把罗斯寨给独吞了。
3: 今后啊，你们罗斯寨的日子可不好过呀，这地盘是刘大某的，人也是刘大某的，我劝你们，以后要安分点儿。
6: 别一天到晚总想着替薛团长报仇。
7: 跪下！
3: 黄毛，你这是干什么？
8: 曹司令，我们有一事相求。
3: 什么事儿？
7: 杀刘大某。
3: 黄毛呀，我是奉谷主席之命前来调解的，这事儿恐怕我不能答应了。不过。
8: 你杀刘大某也用不着跟我说呀。杀了刘大某，罗斯寨就是您曹司令的，弟兄们都还愿为曹司令效力。
7: 这么说，你们罗斯寨的弟兄还愿意跟本司令，对吧？
8: 对。不瞒曹司令，我们已经在提篮洞附近设下了埋伏，只要他刘大某敢离开提篮洞半步，我们就下手。 而且不用枪，用刀，绝对不会惊动提篮洞的任何人。弟兄们，亮刀！
3: 好麻呀，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好自为之啊。走。

0: 参谋长，
1: 人都到齐了吗？
0: 到齐了，
1: 马上开会。
0: 是。
2: 是。

0: 大家都坐下吧。我是下部队路过剿匪团，所以来给你们开一个碰头会。现在的匪情非常严重，省城解放以后，农村的土改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现在有些地方的土改却进行得很艰难，因为土匪在四处残杀我们的农会干部。我们剿匪不利，我们保护农会干部不利啊，同志们。如果人人都人心惶惶的，谁来当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现在我就要听听你们对匪情的分析和剿匪的高见。
1: 参谋长，你还是坐下说吧。
0: 要坐你坐，今天这个会我要站着开，我要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剿匪团通过一个站着会议开的以后，剿匪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
2: 同志们，既然首长站着，我们也站着开完这个会。
0: 好，有志气。是实在排长吗？那就你先说。
2: 报告参谋长，我们排一直在排查匪情，提篮洞、罗斯寨、清风岭、老阴岩、丹桂寨、鸡鸣山、黄公洞等等山寨都在扩充兵力、增加军火，各个山寨联系紧密，已经结成联盟。特别是提篮洞的刘大毛，现任反共自卫军司令，与副司令郑幺妹配合默契，绵山军火库一案就是他们所为。
0: 现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2: 他们又在招兵买马，已成为一方老大，而各个山寨隐藏在山林当中，难以琢磨，行动诡秘。我们剿匪部队大多又是平原兵，对本地不熟悉，这给剿匪工作造成很大难度。
0: 好，既然各个山寨都比较分散，那我们剿灭土匪就要一个个的围剿，各个击破。
3: 是。

0: 我说你做事太鲁莽了吧，你杀了这个雀团长就不想想后果？
1: 老子早就想把他给灭了，今天他是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不灭了他，娘的，罗师寨就不姓刘。
0: 哎，这个雀团长啊，早晚得挨着明枪。

0: 你这是手，不是爪子，别随便乱。
1: 这怎么能是爪子呢？你这是爪子，这是手。
0: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别嬉皮笑脸的。
1: 我也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来提篮洞这么久了，不能老让我等着吧？啊？等我等到什么时候？

0: 刘司令，政府司令，你们这是树林里散步，够甜蜜的。
1: 妈的，你这个小杂碎啊！
0: 出来！我看到你了，你再不出来，老子一枪崩了你！

0: 刘二木，有学问啊你！看看网里挂的是什么。
1: 二木，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0: 你不也在这儿呢吗？
2: 今天我黄毛运气好，一网给撸了三个。

0: 来呀、啊，弟兄们，再往下面给我加上柴草。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刘大毛是个什么货色。我今天要把他用烟活活的熏死，用火活活的烤死，让弟兄们都尝尝吃人肉的滋味。
1: 好，
2: 小子，有本事你把郑幺妹给我放了。跟一个女人过不去，你算什么能耐啊？耶，
0: 你算说对了，我就是和女人过不去，我就是没能耐，我黄毛就是喜欢用阴招，因为我用明招我敌不过你刘大毛。
3: 刘大毛，你累不累啊？跟他废什么话？
2: 幺妹，恐怕今天我们俩这100多斤得交代在这儿。
0: 刘大毛，你也有今天。
3: 哎，刘大毛，这回真是不能同年同月同日，哎，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了。
2: 那也是一件最大的幸事啊。
3: 王毛，我告诉你，我要是能下去，我让你不得好死。
4: 死到临头还嘴硬，收。
3: 不知道，跪下。
0: 特派员，
3: 跪下，把刘司令跟政副司令放了。
0: 不放，

0: 哎，我去！哎呀！我操你妈！
1: 说，谁让你来的？
0: 啊！老子让老子来的。
2: 我叫你老子让老子来的。
1: 没事吧，幺妈？
3: 能没事吗？你这个书呆子，你跑这来干什么呀？
0: 看来你的能耐也只能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挥老拳。什么狗屁刘司令，和传说中的相差很大呀！
2: 好，好，我不打你啊，我找人把你这骨头一根一根的卸下来。
0: 来呀！
3: 你就是找死，让他走吧。
2: 什么？让他走？我们俩差点让这小子给烧死。
3: 他也是为了主子办事儿，也算是一条好汉。
4: 这事儿就到此为止。要是传出去的话，我拿军法从事。
3: 滚吧，滚回你罗斯寨去。
1: 走，快走。
5: 特派员，谢了，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
4: 刘司令在平时最不喜欢这个时候有人看到吧？
5: 啊？
3: 特派员，刘司令是个大老粗，有什么话得直说。
4: 谷主席在临走前交代了，罗斯寨的团长由他亲自任命。
5: 那这谷主席是对我刘大某不信任了？
4: 主要是考虑到罗斯寨的人对你有仇，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对你不利。
5: 行，但是罗斯寨的人马还得归我刘大某管辖。
4: 这没问题。
5: 哎，特派员，上身坐坐。
4: 本来我是想去提篮洞坐坐的，可现在就免了吧，就不打扰你们的好事儿了。别多对，走。
3: 我怎么闻着这一股一股的酸味儿啊？你说是不是这特派员把醋缸打了？
5: 幺妹，今天多亏了人家救了我们。
3: 救的是你，不是我，我可不领着情。
5: 我说你这人有点太不厚道了吧？
3: 特派员厚道，你去找他，

0: 罗斯带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黄毛带着罗斯带的一队人马去找刘大某复仇，结果中了埋伏，被打得落花流水。我怎么问他，黄毛他都不说，是怎么回事？
1: 曹司令，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刘大某的身后一定有高人罩着。
1: 按照曹司令的意思，是要把刘大某和郑瑶妹给做了。
0: 特派员，你这是想歪了，本司令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哎，特派员，你这脸色不好，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曹司令，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就是需要安静一会儿。
0: 特派员，那我就告辞了。
1: 不送。

0: 你还会吹这个呀？
1: 幺妹儿，你跟着我干嘛？
0: 不放心你，你手无缚鸡之力，还要当土匪。
1: 我不像土匪吗？
0: 你说呢？
1: 你真是没用，这提篮洞混了这么久，还是不伦不类的。所以我想去省城了。
0: 干什么去啊？
1: 我哥说的没错，我应该找一份好差事，然后娶妻生子，这样才能对得起我死去的爹娘。
2: 现在只有两个方案：一，刘大某、郑幺妹必须听从谷主席和特派员的本司令下达的命令，不得反抗。二，如果刘大某再给本司令捣乱，你找个适当的机会把他给干掉。
3: 是。
0: 阿莫，先别走了。
3: 为什么？
0: 现在不太平，兵荒马乱，你一个人下山我也不放心。等过一段日子我送你下山，别让你哥担心。
1: 我哥他老说让我走，其实是对的。我现在心里明白了，我为什么不愿意走，不是因为我想在山上当土匪，我是不想离开他，因为我哥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既然这么想，那就别走了。
1: 幺妹，我心里又怕的很。
0: 这山上的日子我也害怕，可是既然上了山，就要继续走下去。
1: 幺妹，你想过没有，徐家那是大财主，你是徐家的媳妇儿，那我是大土匪的弟弟，共产党不会给咱们好果子吃的。
0: 二莫，其实你心里面全都明白。
1: 妈妈，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在提篮洞待下去了，我得去省城找一个安生的工作，过与世无争的日子也就罢了。可是我放

0: 替我照顾着我哥。我哥他爱喝酒，老是烂醉如泥的，脾气还不好，总爱打骂人。
1: 行了，别说了，我了解你哥。
0: 既然你了解我哥，那你答应我好好照顾他好吗？

要走了，我的心情很复杂。我知道二木也喜欢我，但他对我说让我照顾刘大猛，这番话令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面对他们两兄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孩子，你怎么还不睡？
1: 哦，我刚才忘了吹灯了，马上就睡了。
0: 孩子，安详地睡在主的怀里吧，上帝会保佑你。
1: 晚安。
0: 晚安。

0: 曹司令，你好有闲心呢。
1: 哎，这鸟是张团长送的，现在又没有仗打，只能养养鸟玩了。
0: 一周后就有仗打了，攻打会合县城。
1: 什么？不是长平、紫霞、会合三个县城一起攻打吗？怎么，谷主席又改变主意了？
0: 要一举拿下三个县城，势必兵力都会分散。谷主席认为，还是先拿下会合县城比较有把握。
1: 特派员，刘大某他们提篮洞兵强马壮，让他们去打吧。啊，
0: 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可以担任主攻，但是你和罗氏寨的人马也一定要去。
1: 什么意思？
0: 我倒有个主意，我带着我的别动队也一起去攻打。
1: 特派员，你已经有了别动队了，你又惦记着罗斯寨，你这手是不伸得太长了。
0: 我看还是你惦记着罗斯寨吧，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1: 是啊，岳团长就那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到现在为止罗斯寨还没有一个头领。这样吧，既然话都说明白了，我们就请示请示谷主席，让谷主席来定夺，怎么样？
2: 报告，报告，谷主席来电。
1: 这谷主席是真不经念叨啊，念叨念叨，谷主席的电报就来了。特派员，谷主席说了，罗斯寨的人马归本司令统领。
0: 既然谷主席这么定了，那就执行吧。
3: 报告。
1: 进来。
3: 报告司令，刚刚接到特派员命令，命令我们一周后夜攻会合县城，罗氏寨配合我们一起行动。
4: 你别给我看这个，告诉我一周后几号，哪一天夜攻？
3: 14号夜凌晨0时准时进攻。特派员还要求我们在13号夜10点以前完成攻城的准备工作。
4: 好，去把郑副司令叫来。
3: 是。